0: 及 CNN 五大媒体则暂停了对总统的轮流报道。由于轮流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的周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了有画面没有声音的情况。白宫随后通过了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没有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及摄影记者仍继续采访总统活动。周一，加拿大卑诗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了 OpenAI 及其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八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呢曾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没有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重新注册了新的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并于今年2月开枪杀死了家人及多名校园师生，随后自杀。卑诗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周一还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 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4: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阿里建筑呢，深耕加州房地产市场有30年，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想在盖房子，特别是在盖 ADU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想问，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您好 Peter， 欢迎你。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我们讲到盖 ADU 啊，我想大部分人哈 Peter 就是那个印象还停留在把车库改造一下，盖个小房子那个基础上。但是现在的 ADU 可以盖，就是可以盖到漂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想请您呢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建的 ADU 都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6: 对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ADU 已经从原来单纯的车库改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居住空间 convert， 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一个更多的是全新建的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也是在整个的加州完成了1000多个 ADU 之后，我们也是总结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能够从这个户型上从土地规划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尤其是目前 ADU 呢它这个又可以允许单独买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怎么样打造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自身居住，未来呢又能够有灵活退出的这样一些机制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被市场所认可的这样一个 ADU 也是非常关键的。
5: 其实讲到 ADU 的面积啊，我记得上次节目上您讲了一个749这个线儿哈，卡在750以下然后就可以少交不少钱。那可能一般人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够住吗？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经验，我住过一个房子大概就是800平尺，可是那个房子是有3个卧室，然后厨房啊，很大的客厅、卫生间啊，就是一应俱全。诶，我觉得并不觉得如果人口不多的话，2个人、3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对吧？
6: 对的。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平面的规划怎么来做因为一个空间它的使用率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感受。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其实在一直以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小户型的设计，所以说从这个动线的设计上到各种功能区的这样一个区分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们最多我们在1200尺的这个户型上，我们能做到4房3卫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可以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对，
5: 3个卫生间哈，这个也挺 surprise。1200平尺，那还可以盖成上下2层楼，对不对？
6: 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些特别是在我们旧金山地区，就是土地资源比较这个紧张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的 ADU 呢都是采用上下2层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盖1200尺的 ADU， 那只需要有这个600尺的禁用地就 OK 啊。那所以说呢，这种它更适合我们地价比较奇缺，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售价或者租金价格比较高的区域啊，来做一个这个 ADU 的方案。
5: 嗯，其实讲到它和主 ADU 和主屋的这种关系啊，让我想到了中国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四合院。中国人呢，古人他很有意思，他喜欢比如说一家老少三代他都住在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呢彼此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但是又彼此能够相望，孙子在院子里玩，爷爷奶奶就是在自己家窗口都能看到，这种居住模式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哈。嗯，那这个 ADU 和主屋之间的关系，感觉上如果合适的规划，会不会也会带来这种居住体验呢？
6: 对的，其实我们最早做 ADU 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啊，就是说如何能够对做好这种隔代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舒适性。那其实 ADU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啊，包括我们有些父母给成年的子女在他们完全独立之前我们建一个 ADU 让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能够有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父母他们原来可能是异地住在不同的地方，那由于年纪大了，我们很多比较孝顺的子女呢会把父母接过来跟自己同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个 ADU，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个 ADU 从我们未来居住在这里面的空间的人的角度去做一个思考就非常重要。
5: 嗯，所以说看这个 ADU 是盖给谁看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哦，我先给父母，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再考虑出租，所以这就是综合的用途，那么就更需要在盖之前在设计上多做考量，对不对？
6: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区分它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它的一个便利性，那包括卫生间的数量以及位置这些都要考虑到，包括我们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那同时呢，这些考量它也是对未来我们如果要出租这个房型，那这里面的一些租客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年轻人合租他对整个空间的使用度的需求，从而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 Apple 这个 Cupertino 那边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美国 Apple 做培训的他有一些同事做一个这个合租的，那这种户型呢我们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户型又不一样，那在圣何塞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家庭然后聚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以把大家的后院这个 ADU 建得更符合我们价值的需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5: 对了，其实很多人在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就是你不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就是你遇到什么样就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了。那现在如果你做一个 ADU， 等于是说你第一次你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特别适合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这里面真的大家需要理清你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盖 ADU 这方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盖， 在设计上啊，在施工上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阿里建筑的 CEO 啊 ，Peter 李先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但是在休息之前呢，唐韵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奖品是红海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一盒，所以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一盒红海参。抽奖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6点的节目上现场就会抽出，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9: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8: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9: 这么厉害？
8: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9: 太好了，
8: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建房子建 ADO 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请嘉宾给您解答，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也同样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好的，那 Peter 欢迎回来哈。刚才讲到建西ADU 可以建成什么样子，我听说你们公司呢这一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样板房是可以开放的，对不对？
6: 对的，我们在圣何塞有一个这个 ADU 749尺刚刚竣工，然后我们的 owner 呢也是非常的大方啊，希望给更多的想建 ADU 的朋友们一些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这个展示啊，也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真实的 ADU 的这种开发的模式，所以我们的这个 owner 呢也是把这个ADU 全新的刚刚竣工的 ADU 来 展示在大家面前，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样板间的这样一个项目。对，
5: 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具体的时间地点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大家如果有兴趣还真是可以去看一下。
6: 可以的，我们这具体的地址呢是3037Romington Way San Jose City，然后具体的开放时间呢，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是周六的上午啊，从10点钟开始啊，以后呢，我们这个 ADU 呢都会持续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开放啊，但是这一周六呢，我们会做现场的讲解的这样一个活动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奖的一些活动，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在自己家后院建 ADU 的各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对，
5: 哇，这个太棒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建 ADU 到那儿去看，就有人带着你看，然后你可以去直观的感受到说，哦，现在 ADU 可以建成这样，对吧？那 Peter 可不可以给大家，您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建议啊，一般人看去看 ADU 重点要看什么呢？
6: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啊，按照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次序啊来看，我们先看啊，我们整个的规划啊，包括我们进门的动线啊，以及我们这个公共区域啊，买完的东西回来放在哪里，然后我们厨房到餐桌的距离啊，以及我们的各个门口啊，它的开关是否有相互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坐一坐，停留在某一个空间，我们看一看它的采光以及窗户的位置，还包括我们家具摆放是否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我们不只是站在这个地方去看，我们要坐下来，甚至躺在床上去看然后真实的去感受它的光感受它的整个空间的尺度，从而让我们真正对一个比如说700-800尺的 ADU 或者1000尺的 ADU 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体验式的观感。
5: 嗯，这点很重要哈，就是每个人对居住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希望和要求，你到那儿了才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住的房子非常遗憾，就是我希望比如说在我的客厅有一个门，我能一步就跨到我的花园里去，但是就没有这个门，我必须要走到家里的大门，从大门出去，然后再绕一下进入到花园的门，才能进到我花园里。我就觉得特别就是不理想啊。但是如果自己设计，如果你有这个需要，那就好了，就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设计了哈。对，所以这个观感是很重要的，你去那里去体会一下。哎，可能就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设计，你也看到了别人，那这样还可以拿个小本本哈，把别人设计好的地方自己也记下来，这样供自己在做 ADU 的时候呢，可以去做如此的规划。可不可以问问Peter， 像你们做的这一款749平尺的 ADU， 您觉得它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你觉得特别独特的一些地方？
6: 首先呢，其实这个 ADU 呢，我们到现场会看到，就是它的后院其实不是太大啊。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圣何塞对于 ADU 的建筑的规划的要求呢，其实是比较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圣何塞的朋友们建 ADU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啊。像我们圣何塞现在基本上可以不要求有退距啊，但是呢，就是说在圣何塞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后院不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布置好这样一个 ADU 还有就是说它的户型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像我们这个户型呢，它是一个749尺，但是我们同样做到了两房做了两房，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它的厨房以及餐厅我们做到了 客舱一体化，这样的话在我们有限的空间之内呢，我们可以合理的进行一些可变动的生活上的安排，然后使空间呢看起来它没有那么局促。那同样的像这样一个 detach 的 ADU， 它跟主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窗户开在哪个地方啊，跟主屋的窗户会不会有对视，会不会有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体会的。那对于我们未来要建 ADU 的朋友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5: 好的，感谢您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周六是几点上午可以大家可以
6: 上午十点钟，对。
5: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一直想在自己家后院也建个 ADU， 或者是未来考虑，大家不妨呢抓住这个机会，看看现在阿里建的这个 ADU 哪里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引下，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现场去问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发 ADU 三个字，我们会把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发送 ADU 这三个英文字母到961961。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有送出红海参养生胶的一个抽奖活动，大家只要需要发送简讯啊，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一盒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是中秋送自己和家人非常棒的一个礼物。当然了，如果没中奖的听众朋友也别担心，您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优惠，您只需要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我们就会把购买的链接和优惠的政策啊都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1: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4: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4: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呢是阿里建筑的 CEO 皮特里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建 ADU 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发送简讯到961961。好的 ，Peter， 我们有一位听众尾号7444的朋友提问说 ，ADU 是否可以做短租？请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6: 好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加州的 ADU 在使用的用途上呢，它都要求是要做长租的，也就是大于30天的出租，啊，对。
5: 那样有没有一个灵活的余地说我想短租，有个别城市有这种可能吗？
6: 其实在目前在 county 的管辖范围之内呢，对于这个长短租呢，它并没有明确的去做一个管理，所以说呢，其实在 county 范围内的一些管辖的范围内的一些ADU 呢，其实做短租呢

0: 您是跟大家介绍了在本周六在，应该是
1: 圣何塞，
0: East San Jose 哈那个位置上，对，有一个你们的样本房来去可以跟大家公开见面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周六上午10点。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您建议大家要不要自己也做一点什么准备呢？
1: 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对于 ADU 这一块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家最好是能够带着自己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平面图来到现场。我们现场会有专业的建筑顾问根据您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咨询。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来这个样板间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来体验我们的空间体验我们的现场的这种尺度大家最好是能够带一个卷尺我们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卧室到底我们做多宽然后卫生间的宽度是否这个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一个尺度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在节约面积的情况下又能好用。这些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对。
0: 这是把自己先带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去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哈。Peter 先生，您觉得有哪些您觉得对大家还有用的，在盖 ADU 这方面想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请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现在呢，其实盖 ADU 呢，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已经是可以说是，特别是在我们华人阶层，大家都基本上了解到 ADU 它的一个这个好处和带来的整个的收益。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长线的方面去看待这个 ADU 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是选择 attach 还是选择 detach 这两种方式。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如果说后院的面积足够对于 ADU 未来，比如说我做分租或者说是甚至单独的出售那如果说是能够做 detach 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能够做 detach 的方式，就是分开来这个两个没有共用墙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ADU 的户型的选择我们尽量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个套房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大家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一般来说呢，卧室它是一个基数但是卫生间的数量呢，也直接决定了这个空间它的使用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说我们尽量能够做到一个卧室配一个卫生间当然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像1200尺的 ADU，那我们做到3房2卫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做过的4房3卫这种形式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根据实际项目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我们阿里建筑一直是提供设计和施工一站式服务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专业的 ADU 公司那么我们一直强调阿里建筑呢，不是说简单的帮大家画一个图更不是说帮大家用木头或者说是一些装修材料去堆砌一个这个居住空间。我们更大的这个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提供从设计到施工一站式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帮助大家把这个 ADU 真的是建得最切合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土地的实际的现状，同时把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出来。无论是我们现在自住，或者说是未来用于出租，甚至是分开销售，它都能有更好的溢价有一个更好的收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建 ADU 感兴趣，阿里建筑本周六上午10点在SOHOC有一个样本房哈、样品间会 open house， 带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别错。

0: 错过了这个机会。您如果想知道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话，发送简讯到961961，写一个 ADU， 就会获得相关的信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爱我家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 Peter，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生活百分百。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每天往电脑前一坐啊，从早到晚，很多朋友也是工作忙到没时间动啊，结果这个肩颈腰背呢越来越僵硬啊，也越来越痛，晚上呢可能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到底我们该怎么办真正彻底的解决这种颈肩腰背痛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在北加州有捉妖王之称的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医师啊，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种面对久坐低头压力大造成的肩颈腰背痛到底该怎么解决，中医又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帮助我们呢？你好王医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8: 哎，你好丁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王医师，我周围的朋友10个有8个都是这种状况，天天抱怨说好像坐着也不舒服，躺着也难受啊，就是这个颈肩腰背痛好像都成了现代人的通病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又怎么解决好呢？
8: 的确啊，现在因为我们手机或者 iPad 或者电脑屏幕前确实给我们积累了太长太长时间的这个精力，然后呢我们在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电子设备上的时候，体态就免不了要固定一个静力性损伤，脖子头前眼啊，肩膀酸痛啊，腰没有劲儿啊，然后经常僵硬，甚至晚上的时候呢还会引起一些焦虑，然后呢失眠，睡眠浅，容易醒，多梦。这个弯曲现在高压状态大家很常见的，然后平时我在诊所里面也是接了好多类似的客人。嗯，比如说最近啊我就接到一个客人，他是一个谷歌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其实他这个伤还不是我之前咱们说那个静力性的，他是因为抱孩子，他小孩大概4岁，然后小男孩比较活泼，平时他在工作里面都是就是很少动的，他也身材比较单薄，然后呢临时跟小孩玩了一次，就是在公园里面抱孩子从那滑梯上下来，一个转腰然后就疼了。
7: 闪到腰了吗还是怎么？
8: 他认为是闪到腰了，他原来有一个认识的中医师，就按照传统原来的思路给他治的， 就是拔罐啊刮痧呀、啊、然后发现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次是不是骨头坏了，然后他还去西医那儿去约他那个家庭医生给他转诊去排个 X 光片，然后发现也没啥问题。对，因为他疼了挺长时间，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然后是因为他太太在我这儿，原来是我的客人，然后他太太在我这儿就是调了一个其他的证，然后感觉不错，建议他你要不要看王医生，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啊，是肌肉的配合，就是他原来啊天天运动量比较少，所以呢他的这个核心肌群这一圈肌肉可能就用的不是很频繁，因为你坐在那儿嘛，就肚子往前骨盆前倾的臀肌拉长，给他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明显就是臀肌相对来说比较不太会用力。然后呢屁股正好是腰的这个底座嘛，就是你底座不行了，上面就跟他来回晃呗，
7: 支撑不稳了是吧？
8: 对，底盘不稳了。然后他这个腰在旋转，因为他说他是抱孩子从滑梯上下来嘛，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需要腹横肌还有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协同配合，也是中医讲的带脉，一定要用起来，然后你才能很好的稳定住脊柱。他这个恰好就是用的太少，所以做那么一下，然后他说他疼了一个星期多了，挺困扰他的，而且那个他原来信任那个医生也给他做过那个拔罐和刮痧了嘛，还有推拿，对，他说推拿也没有用。
7: 所以就是这个病已经困扰他一段时间了，
8: 一个星期多，
7: 也看了别的医生，没有一个很好的缓解哈。那到您这儿，您是怎么帮他的呢？
8: 我当时就是给他做了个推让法，他不是往前直这么弯不下去嘛，我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就让他是左边腰更疼，右边还好，所以我就推让法，我让左边那边缩短，我就让他微往左先做个侧曲，然后呢再让他往前弯。这个时候弯他发现诶好像疼痛就不是七六七了，他说至少能减少一半。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有用，能够把这个腰弯下去了，证明缩短那一块肉肯定影响他正常伸直的时候的反应。因为他说还有三左右嘛，就是疼痛也没完全消失。后来我就想到他可能是脚也是站的稳定度差一些，所以我又用一个弹力带，我帮他把那个内收肌给他，就是大腿内侧，我给他固定了一下，给个对抗。然后呢这个时候再让哎，同样的还是让他弯，往左侧大概弯个20度左右，再向前弯，这个时候发现就疼痛几乎没有了。
7: 这都发生在他第一次看诊的过程当中是吧？
8: 啊，就是他只来一次嘛，就最近、
7: 哦、来一次、啊、
8: 就最近这一次。他很忙的，他是谷歌的那个工程师嘛、
7: 哦、哇，所以这也就是怪不得您得到这个捉妖王的称号哈。可能第一次听的朋友会觉得是什么捉妖怪的吗？是道士吗？其实
8: 不
7: 是、
8: 啊、不是
7: 哈，
8: 哎，就是捉住你腰疼的原因。
7: 对，王医师是能快速精准的捉住你腰疼，其实也不仅是腰疼，这个颈肩腰背痛哈、
8: 啊、就是你看我诊断虽然说用的是这个推让法、用的是运动康复的思维，但其实我治疗的时候还是以我们中医传统的那个经络去给他调的，其实这也是中西结合了，就是西方解剖可能也没想到中医的那个穴位能设置在那儿。
7: 哦，对呀、啊，因为听到您就是诊断的过程就很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像物理治疗师
8: 啊。对，我们要结合嘛，我们在美国生活，所以思路一定要打开。而且我相对来说，面相又比较年轻，就好多人会觉得啊，你这么年轻，你能行吗？哎，结果还真行。
7: 是的，是的，
8: 就反差挺大的。
7: 对，有的时候不能以貌取人啊。王医师确实很年轻，但是从经验上来讲也是老中医了，对不对？我
8: 其实也不算年轻了，也42了。
7: 没有，因为您之前讲过，就是您光在美国执业都已经十几年了。
8: 哦，14年。
7: 对呀、啊，然后在这个之前在长春这个吉林省中医院啊，还
8: 是我是2008年就开始在这行了。
7: 对啊，所以你看也不年轻了，只是你能懂得中。
8: 但我看起来他们说你感觉不像你实际的年龄。
7: 啊，对啊，所以你是不是用中医的手法把自己调养的保养的比较年轻？
8: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跟心态有关系、嗯、我们中医其实不光是调身体，也是调你的精神，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人说面由心生，往往你心里年轻，你脸就看着小。
7: 对呀、啊，但是您知道在硅谷生活压力大呀，很多朋友是真的有种未老先衰的感觉哈，就是可能是、
8: 哎、确实我发现
7: 背负很多，对吧？
8: 好多人他们那个失眠和焦虑也往往是原因在就在这儿了，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自己解不开、
7: 嗯、
8: 就是没办法跟自己和解。
7: 是，那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问了，您有办法解决吗？很多心理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办、
8: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客人，他是他已经失眠很长时间了，他是确实家庭压力比较大，他有三个孩子，每一天他都是像强迫症一样，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就完美，我必须得怎么怎么样，对自己非常苛刻，就很难静下来，因为他压力大嘛，三个孩子，然后再加上工作也确实，他现在不是 AI 冲击了嘛，他们工程师现在也是面临着这个机器人的挑战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针灸，哎，恰好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就是我们通过调经络，然后呢通过经络把他五脏的这个气给他调和一下。压力大，精神压力大，焦虑或者失眠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症状，就是头痛头胀，头痛如裹，好像毛巾拽缠在你头上，给你死死的挤在那块，你发现越想越胀，越想越难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头是就是阳之会，就是我们所有的阳经，其中百会啊就是我们跟自然之气结合的一个开口，这时候我们通过百会作为首穴给它开，让自然之气和人体的这个正能量能够有个沟通，也就相当跟天，或者说哎，你在美国有信仰的话，就跟神跟圣灵有了接触了。然后呢你再把旁边呢我们经典的四神冲啊，前顶后顶，然后旁边两个，哎，一扎，然后再加上一个安定，就是我们有专门一个穴位就叫安定，再配合我们的那个频谱仪，就是我们那个电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脉冲给它夹上，给大概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刺激，你发现他的心智就是头啊就慢慢的没那么胀了。好多人就我这边已经好几例了，就很快他就睡着了，就本来就很焦虑的，就脑子停不下来这种，你再给他做一个导引，就让他把气理顺，你教他怎么呼吸，你发现他呼吸能渐渐的配合起来，就是把呼吸机调动得很好，他的频率就下来了，频率下来以后自然心率就下来了，心率下来人不就不容易那么急了吗？然后再加上经络的刺激，你发现自然之气进来就多了，然后呢人就很快就进入一个平和状态。古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我们说心主神明嘛，其实往往就是你心里面想的那个东西影响了外在更多，比如说身心结合，就是一见心全都得调，不光是健美，心也得好，想得积极，想得对，然后呢身体才能健康，经络才能顺畅的流动。
7: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可能说，哦，我压力大我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说哪儿痛我就找个地方、弄一弄，好像就解决一个表面问题。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跟王医师也好，或者说之前也有机会跟一些其他中医师去聊天的时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医它都是一个整体去看的，它不会说给你只治这个表面的病症哈，真的是全面的在帮我们改善这个健康的问题哈。
8: 所以我这边治疗结束以后，我跟其他中医不一样的、我还给他多了一个，就是像上家庭作业吧，不同的人不一样，就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会给他们设计一个，就每天他只有需要投入2分钟到5分钟，你想24小时你投入2分钟5分钟还长吗？
7: 对呀、
8: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小小的导引动作，哎，这个导引动作就是全身要动的，一起动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他就是疼痛的那个区，针对他的疼痛去操作的，把主动肌拮抗肌之间的平衡给他找回来。
7: 所以这个动作是每个人都定制化的，不一样的，对吧？因为每个人
8: 都不一样，对、就是他需要什么就用什么，而且不是一辈子做，
7: 就是
8: 别害怕说天天得这么做，那个太麻烦了。就是你感觉你这个症状，就你会感觉越做越开，越做越舒服，然后呢，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发现不需要了。但是你如果要想长期循环的好，其实我们人肌肉的天职就是动啊，你还是要就是像参考一些我们的一些导引动作，你像比如说八段锦，或者哎像那个法轮功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一个功法吧。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如果大家时间允许，还是要抽空，哎，让肌肉得到一个动的这个机会，不然的话，就是因为
9: 长久不用就容易腐，流水不腐嘛，你总不动它就会出问题。
7: 现代人很多人觉得说我再动啊，我一周去好几次健身房啊，什么举铁呀、啊、拉伸、
9: 啊。哦，你说到这个啊，哎呀，就好多人是因为去了之后才疼的。
7: 那怎么了？用错劲儿了吗？还是精力用错地方了？
9: 就是他的关节活动度不够。
7: 哦。
9: 然后呢，平时他不动的话，没什么太大毛病。
7: 嗯。
9: 就是他只是静力性损伤，然后他一旦上了重量，这时候就是放大了他代偿机制。然后代偿机制一旦被刺激的过了，你发现疼的可快了。
7: 对，所以就像您刚刚一开始举那个爸爸的例子是吧，其实就是滑滑梯、
9: 哎就是、对，像这种结构的这个疼啊、
7: 嗯、
9: 往往还不是传统的那个就是你刮痧拔罐就能解决的。好多人说啊，我一疼我就刮痧刮板，我自己拔一拔，我家里也有罐，这个就是你刮痧拔罐也没有用。
7: 这个什么千人千病是吗？就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体质都不同。但是我觉得刚才王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和咱们探讨的问题真的是在湾区有一个共同性啊，就是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啊，可能您疼的原因不同哈、啊、或者解决的办法不同，可是呢很多朋友深受这样的痛症的问题困扰的话哈、啊、今天也真的是有机会有缘分哈、啊、请到了王医师哈、啊、那怎么联系您哈、啊、然后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请您来看诊帮忙呢？
9: 我的手机号是408-505-9485，408-505-9485。然后我在湾区有两个地址，一个在 Sunnyvale， 一个在 Fremont。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找我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或者是打电话。
7: 嗯，再说一遍电话。
9: 408-505-9485。
7: 好，408-505-9485。408-505-9485哈、啊，王医师挺好的，你这东湾南湾啊都有办公室，所以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论是住在哪儿，您都可以就近吧，看可以跟王医师约这个看诊的时间哈、啊。那希望就是说通过王医师的帮助哈、啊，因为王医师真的是非常有经验，你别听这个声音年轻，或者说您见到了王医师本人看着年轻，但是他的经验可真的是很深厚哈、啊，包括是中医治疗的这个功力也很深厚。所以呢，我们也向大家推荐吧哈、啊，如果您长期受到这个肩颈腰背痛的困扰，哎，不妨就打个电话，可以请王医师帮您来看一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用这个中医的方式帮您调理调养一下。刚才王医师也谈到那个失眠的问题是吧，这个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哈，王医师也有这个经验，也有这个办法可以帮到您哈，都可以去联系王医师，408-505-9485是吧，408-505-9485。好，节目最后看王医师还有什么补充的想提醒大家的吗？
9: 其实我们中医在美国啊发展了也50年了，现在各大保险公司对中医的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可，所以只要您的健康计划是 PPO 计划，都可以把保险卡拍成照片还有您的生日发给我，我可以帮你免费的查询。如果你的就是你的健康保险 cover 针灸的话，你可以用你的针灸保险来做针灸治疗，反正你相信我的话，就是节省你的时间，节省你的汽油，快点让你离开你的疼痛状态和焦虑状态和失眠状态。
7: 好，谢谢王医师。
9: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周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瑞士梦的居民举行会谈， 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雪佛龙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给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身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三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与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则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雪佛龙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五年内降低污染风险。雪佛龙则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前提交意见。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其是否为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也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允许交易进行。上周，美国检方刚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于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随后于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朝鲜周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照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为具备高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 一型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周日9月20号侦测到朝鲜从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三小时。朝鲜公布的画面则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朝鲜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完全相信朝方对导弹性能的宣传。韩国专家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其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此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倡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七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三月到八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也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本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许多炼油厂已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也处于偏低水平，未来数月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是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周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被列入考虑名单，不过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6: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5: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6: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5: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8: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7: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15: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9这六个数字来互动，还有什么呢？来抽奖。那么今天啊，这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礼送福利了。这两天呢，其实我们的抽奖活动真的是很热闹，参加抽奖的人次呢有上千多人啊，连续两天，连续好几天啊，真的已经送出了什么多瓶价值153元的西洋参黑膏子，还有一份呢就是将近200美金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那么在这里啊，也是恭喜啊这多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也谢谢大家这几天的热情的参与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我们接着来送哈，我们好礼继续送。今天在6点40分之后吧，那么邓梅呢会为大家开奖。那么我们的开奖啊真的是很公平公正，您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收看这个开奖的片段哈，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成为这幸运的其中一员。其实呢明天还有哦，明天是4点到5点有唐韵为大家来开奖。那不管怎么说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收听，多多的参与，然后呢下一个幸运儿很可能就是您了。希望之声最近啊又是多种多样的价值非常高的丰富的好礼也是陆陆续续的送出来。那我们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膏滋赞助商赞助的哈，价值153元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好吧，其实听我们电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黑膏滋呢选用的是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浓缩制成的膏状，所以其实我们日常啊是食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拿出一勺来冲水或直接吃都可以，而且它不含添加物。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很忙，希望在日常的饮食中补充一下西洋参的朋友来说呢，是携带很方便，吃起来也就更方便了。中秋节就要到了，自己用或者是给父母给家人给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它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那么全天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是都可以参加抽奖的哦。怎么参加呢？很简单，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9，稍后呢在6点40分左右吧，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后，那么邓梅会为大家开奖哈。那么我们的后台的人员啊就会直接让大家在线上的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开奖的这个过程。很简单，发送抽奖到9619619。那么你要想了解更多关于黑膏滋的产品咨询还有购买方式的话呢，其实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官网哈，到希望之声官网购买，那么FM961.net 这个官网来购买，现在还有85%的优惠，满350元再减20元。现场试吃还有地址都会发送给您，你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9。那么接下来啊哈，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头一件事情呢，邓梅要和大家慢慢的讲透了，因为这件事情啊，它真的牵扯不是一个人，是很多湾区华人家庭的未来的安排。我们看到大纪元呢，他有采访移民法律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呢叫做岳锦福，他说哈，他说美国移民局呢最近发的一份新的政策备忘录，就在华人移民圈引发了震动。这个备忘录呢，他就强调，他说如果是外国人想从临时的身份变成永久居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绿卡，对不对？原则上呢是应该回到原籍国。抱歉啊，好，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是现场节目，真的就是突然就像咳嗽那么两声啊，大家多多的担待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闻哈，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拿绿卡的话呢，原则上应该回到原籍国，通过美国领事馆完成这个移民签证的手续，而并不是在美国境内直接办身份调整，也就是 AOS。 其实我们办过的人都知道，以前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境内办理这个身份调整 AOS， 它时间会更短也更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很多华人的父母啊，尤其是来探亲的哈，他们先来过来，然后在这里再调整身份，那么现在可能就不行了。那么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什么呢？岳锦福是这么说的，长期来哈，拿绿卡呢是有两条路， 一个呢就是领事程序，就是人在海外的美国领事馆来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境内调整身份，就是呢人已经在美国了，直接向移民局交一个485申请。其实过去几十年啊，第二条路是大量的移民最常走的，比方说留学生转工作绿卡， H1B 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呢就是和美国公民结个婚，还有呢就是部分亲属移民，甚至有些合法入境后但是呢他超期了，超期停留的人也是靠着和美国公民结个婚哈，走完这条路，然后呢完成身份的合法化，就是靠着这个身份调整 LUS。 那么这一次啊，备忘录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移民局呢就重新解读了移民法第245条。好吧，那么这一条说的是什么哈？就是说呢哈，已经被检查合法入境或是假释入境的人，他是可以由政府酌情调整为永久居民的。那么岳锦福就这么说的，很多人以前都默认哈，只要符合条件是可以哈，应该可以在美国境内办绿卡的。但是啊，现在政府强调的是 may 不是 shall，就是说你有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所以他这么解释，说在法律里语言里面呢，就是 may 这个词代表着政府有质量权，不是说你申请了我就一定要批准哦。换句话说，境内调整身份从来它就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他还说呢，就是政府现在啊，这样把过去几十年已经变成常规操作的境内的调整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OS， 重新定义为一种行政便利，一种特殊例外啊、哦，特殊例外，不是说不行，它是例外，也不是说你一定可以。那么哪些人应该留意的呢？岳锦福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合法入境后身份失效的人，就这部分人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持着旅游签证啊，我们持着学生签证啊，或者我们持有短期工作签证入境后，但是呢超期了，我们仍然留在美国之后呢，我们就想，那怎么办呢？我们和美国公民结婚吧，办个绿卡，是不是到时候调整身份就行呢？就这种情况其实在华人社区非常的普遍，那么对不对？那么这边律师就说啊，这条路呢是最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呢？根据移民法哈，如果非法滞留超过180天不满一年，离境后呢三年你就不可以入境的哦。超过一年呢，离境后十年就不能再入境了。其实说到这里，邓梅脑海里也是有出现了很多人的画面哈，这里面也有邓梅的一些朋友啊，认识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说这一辈子那黑在美国，你现在真的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严重啊。邓梅其实心里真的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哈，总要找出一条出路来，对不对？不过呢，岳锦福这位律师这么说的，说为什么呢？很多人过去一定要走境内调整，好，一旦出去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来了以后我不能回去啊，因为回去以后是吧，又是一年又是十年的，怎么办呢？那么第二类受到影响呢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硅谷的一些外籍工程师。那这一类人哈，包括什么呢？像留学生转成 H1B， 还有呢就是科技公司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啊就是医院研究机构聘的一些专业人才。但就这些人哈，过去也是靠着境内调整完成绿卡程序的，那么以后呢就要被要求要回中国、回印度这些国家去面谈。所以呢，这位律师说，很多人其实最怕的不是面谈本身，而是万一被拒签了。也就是说，一旦啊你在海外被拒签，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在自己的那个母国吧啊去面试，可是又被拒签了，那么短时间内就没有办法重新入境美国的。对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家庭、有工作、有生活的人来说，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后果也不小，对不对？很多人以前是不愿意做这种尝试的。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没辙了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是所有的类别呢都受这次备忘录的冲击，像庇护啊、难民转绿卡，现在还是比较可能保留境内调整机制的，因为本身人家就是难民嘛，对不对？是庇护嘛，人家要不是说在自己的母国生活不了，人家也不可能申请个庇护，申请个难民。那么现在啊，目前看就是还有可能这些人是保留一个境内调整机构的。那么 岳锦福呢，就这个律师啊，他说如果政府一边承认说是诶你不能安全回国，一边呢又要求你回原国办绿卡，法律上来说就是矛盾的哈，逻辑上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还是可以的。那么家暴受害者像一种 VAWA， 可能这有人这也是一个方式吧哈，就是 VAW 还有优签，比方说还有一些特殊青少年移民 SIG， 这些呢都是带有一种人道保护性质的类别，短期内它被全面收紧的可能性呢也是比较低的，总之就是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那么其实啊，这个移民法律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什么事儿哈？一旦这个案子被推去海外领馆办，所以这个申请人就意味着他走了另外一套法律系统了。那么这套系统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领事不可审查原则。哇，这太专业了是不是，什么叫做领事不可审查原则，是什么东东，是这么个意思哈，是说领事官呢，如果你拒签，就是我是领事官，我就是给你拒签了，法院通常呢也不会介入。就是我不需要给你，领事不需要给你解释到底为什么，你要不要查查我这个判断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需要，法院是通常不会介入的，就是说你不用解释。那么岳锦福说呢，这也和移民局拒案是不同的。那么移民局拒了呢，申请人是可以重新申请的，要可以提动异议，可以行政上诉，甚至我可以告你，我告了联邦法院。但是呢领馆拒签后，很多人几乎就没有真正有效的司法救济了，这才是很多移民律师真正担心的地方。那我们来到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以前我们去领事馆去签证哈，能够一次过当然很好啊，但是又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签了好多次的，他们经常在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猜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就不要拒绝我，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他就很大的权利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份备忘录现在能不能真正的落地呢，其实目前法律界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啊，移民法第245条本来呢它是美国国会专门给境内调整立的一个法律依据，行政部门呢光靠着一个裁量权，你就想大幅改变这几十年形成的一个制度的惯例，那么法院未必会完全支持。但是呢同时啊，这位律师呢也在提醒啊，说真正该关注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备忘录，它呢就是整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现在就呈现一个方向啊，就是在过去呢美国移民制度它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你可以预测的一个规则，现在呢不是了，制度越来越强调政府的裁量，不确定性在未来恐怕是会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办呢哈，这位律师呢给普通移民的一个建议啊，邓梅在这里是给大家转达一下吧哈，就是转述一下。他说呢，眼下最为要紧的不是恐慌，而是及早的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一个法律的位置是什么，要保留一个完整的身份记录，避免身份中断，这个身份就指的合法身份哈，千万不要黑了我们再去怎么着的，这样就比较被动。他还说呢，如果遇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律师来问一问。那么家里正在办啊，或者打算办身份呢，那么说到这一条啊，就建议您存下来慢慢的琢磨一下。那么邓梅把这个消息呢呈现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可能就听过一遍就忘了，对不对，很简单，邓梅会把这个消息的来源的网址发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消息的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邓梅就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大家点开就能详细的看了哈。那么说到这里还是不要忘了啊，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6:40咱们可是要抽大奖了，我们可以刷一下我们的 luck， 不要错过，赶快动动我们的小手敲抽奖两个字。邓梅希望啊，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胜利的哈中奖。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20: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21: 赶紧找捉妖王。
20: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21: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 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0: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21: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2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哇，邓梅要先和大家道个歉啊，真的就是年纪大了，没办法哈，我们送的不是黑膏滋，我们送的是红海参，真的很抱歉啊，大家这次送的是红海参，当然红海参也非常的棒哈。那么我们现在中奖就是说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抽奖两个字没有白发，仍然有效，只是中奖产品呢就是换成了这个红海参了。是什么呢？就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啊。希望大家呢不要抱怨邓梅啊，真的很抱歉啊，就是眼睛一花可能就是拿错了这个消息啊，真的很抱歉。那么今天我们在6:40为大家开奖，我们的这个奖品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明天4点到5点期间呢，有唐韵为大家开奖的也是应该也是红海参，大家再可以再去应该是红海参啊，大家可以 double confirm 一下。总之呢，明天我们的4点到5点也是有抽奖活动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再看新的消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哦，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一会儿6:40呢，我们准时开奖哈。来说大家一个看了直乐的一个新鲜事吧，邓梅看到以后绝对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吗？好魔幻啊。因为看到大纪元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湾区的渔夫呢，最近在海上碰到了一个超级魔幻的场景，就是一栋2层楼高的这么的房子呢，它就这么的飘在水面上，就真的就是把它给看傻了眼了哈。因为呢，大家想想看，一栋房子飘在海上，这真是湾区的海什么事儿咱都能碰上哈。不管怎么说呢，不详细的报道了哈，总之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在湾区的海。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有一个准妈妈呢，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哎，咱们湾区的这个交通吧也一直就是堵，真的就是没办法，车堵的也是动不了，但是孩子等不及了怎么办呢？后来这位母亲呢就在金门公园路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其实听到这些新闻呢，心里也是蛮感慨的，有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用在这里？不管怎么说呢，不管在哪里降生一个新生命，平安的来到了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好事。在这里呢，祝愿这位妈妈和小宝贝儿一切呢都是顺利的， 平安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为大家讲了讲移民，对不对？那么可能大家知道，不知道前旧金山 KDSF 有一个华裔主播，那么这个主播啊哈，叫做毛浩，他叫毛浩言吧，毛浩言还是毛浩庭，应该是毛浩言。然后呢，他被移民局给抓了，这是一个新闻主播哈。目前呢，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被这个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给扣押了。那么这也是加州众议员斯嘉仪办公室的一个外勤代表。好吧，有多家媒体都报道说啊，这位前新闻主播呢，在9月17号在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国际机场的一次 ICE 执法中被捕了。国土安全部说啊，他呢从2020年1月13号是以临时身份合法进入的美国的，可是呢他并没有在同年5月15号之前离境，也就是同年是多少，就是2020年，到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六年过去了哈。那么所以呢他被认为就是逾期拘留。国土安全部就特别说啊，工作许可或正在审理中的移民申请并不赋予在美国的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位主播呢，他其实今年28岁，精通粤语、国语和英语，在华人社区啊，尤其是我们湾区的华人社区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加入过当时的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的连任竞选团队。那么当时的发言人说啊，说团队得知他能加入，很快就会决定聘用，看中的就是他的 KTSF 积累的这个知名度和背景了。那么在他背景之后，在他被捕之后呢，斯嘉仪就发了一个声明，他想要说美国联邦政府能不能赶快的释放啊，就是放人吧。他说呢，无私奉献的公职人员，这个人也是受到州议会受到重视的合法受雇的员工等等等的吧。其实这个消息哈，跟大家说来说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May 变成一个 Shell 它之间的这个区别和差距。一个在湾区华人社区算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电视主播，现在呢被拘留在这个拘留中心等一个说不定的结果。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政策从来不是说嘴上说一说，纸面上的一套事，他真的会做的，会执行的，就是这么的真实。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哈，也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境内调整身份，或者担心这次移民局新规定的，如果有的话呢，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字，邓梅呢就会把这篇报道详细的发送给大家啊，对，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也并不耽误我们接着投票哈，投票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价值70美元的十包红海参。啊，这个红海参其实饮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邓梅是一个受益者哈。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如果我们经常收听希望之声的人，可能对德利昂呢也并不觉得陌生。那么德利昂目前呢会在湾区举办一场中文讲座，它的主题叫做什么呢？人工智能时代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在等，想要说这个利率会不会降一点啊，房价更理想一点，或者看看市场怎么走。那么他就说啊，德利昂就认为，他说西股硅谷变化是如此的迅速的，这种市场等待是不是真的比较保险，还是说等待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所以目前呢，这场讲座就从当前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趋势和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浪潮对于区域经济和房地产带来的变化，也会分享啊，买方和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还有变化策略。那么这次呢，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德利昂地产的一个专业嘉宾啊，分别呢就是房屋上市的总监，还有买方的一个专家，还有市场行销专家，这三个人他会从房屋的买卖市场的趋势还有行销不同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一线的观察还有实用的资讯。活动时间呢，9月23号哈，也就是明天周三下午的5点到7点，不是周末啊，是周三5点到7点。地点在哪里呢？ Palo Alto Baylands Golf Link Bayview Room

0: 650-785-5822。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对不对？灯梅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消息。那这样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有没有更多的人，大家可以借着时间发送一下抽奖，灯梅也为大家再精简精简，看有什么最重要的消息呈现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配高资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9月22号哈，我是邓梅，咱们简单的快速的说一说啊。那么我们的抽奖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奖品呢就是10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10支哦。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马上啊待会儿马上就要开奖了哈，在40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准时的开奖。邓梅趁着广告时候也是赶快的发送了抽奖两个字，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去看看我们这个 Audience Interaction 这个页面，就会有抽奖的这个活动哈，就是现场的真实的可靠的为大家呈现出来。哇，我觉得马上就要到了这个6:40了，邓梅都好紧张好激动啊，大家赶快发送抽奖，现在还是可以的哈，只要邓没说这个揭晓还没有正式落地，那么还是有效的，我们赶快的。那么如果今天万一说我们没有那个中奖啊，当然就是说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中奖的人也是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明天也接着还有的，就是明天4点到5点我们会继续采取这样的行动。哇，真的是时间如飞，现在就是6:40，邓梅快都成解说员了，来请我们的后台人员先赶紧的为我们来抽个奖，来开奖，好紧张啊！来开一下，看看啊，看看我们的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有中奖。6:40哦，好吧，让我们的操作人员啊可以来操作一下。大家可以到 FM961.net 上面啊，有一个现场的这个现场版本，你可以看得到。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邓梅在公布中奖名单之前啊，哈。来有几分钟为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因为其实在今天川普是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个震撼的演讲，现场呢有193个国家的代表，各国领导人。那有人说啊，今天川普真的就是放大招，放大招。

话。哇，什么叫放大招？他不仅直接和联合国掀桌子，同时呢也对伊朗发出了通牒。那么通牒过后呢，伊朗和美国密谈了3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联合国总部呢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哈这个手提箱，然后现场就来了炸弹处理小组，附近的克莱斯勒大厦呢也一度被疏散了。当时呢，川普就在联合国大会，是不是很紧张？是不是很刺激？我们暂停，暂停这个中东剧情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的听众朋友中奖了。这次中奖的号码结尾是5754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哦，好幸运啊！5754这位听众朋友，您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也会给您发送短信，告诉您怎么样来领取这份礼物。那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也不要紧，咱们挣一个乐呵，乐乐呵呵的。明天啊，我们接着抽，明天是4点到5点哈，唐韵会为大家发送抽奖2个字。总之呢哈，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就乐乐呵呵的，希望大家能够中奖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消息好不好？2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川普今天的这个发言呢，其实有聚焦美国在全球的行动。他说啊，我们的国家呢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啊，也是现在啊，就是我们是世界上最热门的一个国家。不过那其实好多的内容啊，他们真的很舍不得，时间的原因真的不能一一为大家说的。总之呢，其实川普在他的演讲中啊，有公布有披露攻击委内瑞拉的原因并不是毒品的贸易，他还有说呢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在新半球能够站稳脚跟等等等等吧。其实呢哈，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有一个对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就要求说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你就集体辞职吧。他说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一个失控的流氓机构，是一个反美法庭，是一群邪恶的人等等等等。川普呢还斥责了人权理事会的伪善。总之今天其实蛮精彩的，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可以之后呢为大家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消息。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就为大家先说到这里了哈。相信明天仍然会有很精彩的消息陆陆续续出来。那么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是非常开心哈，您中奖了5754结尾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哈常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果然就是幸运从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他写出了最深情的情歌，也能开出最百无禁忌让人脸红的玩笑。他能够提笔写下庄重到让全球华人都热泪盈眶的《我的中国心》，而玉展深呢，又能在电视节目里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响当当的大才子，跟金庸、倪匡、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可他是活得一点都不端着的那种人，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人说他狂，有人说他痴，可是摩卡觉得他这一辈子其实就是守着一样东西，就是赤子之心，一颗到老都没有变过又真又热的心。这个人叫黄沾。1941年，黄沾出生在广州，8岁的那一年就随着家人辗转到了香港，后来他成了香港公认的歌词宗匠，一生写了2000首歌。你可能没有细想过啊，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个港剧港乐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黄金年代，背后那支最重要的笔就是他了。只不过黄沾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写的歌大多是让别人去唱红的，所以今天摩卡呢就带您听5首出自他笔下的经典，一首一首的走进这位大才子那颗滚烫的赤诚的心。我们先来说这第一首。很多朋友呢一听前奏啊，估计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周润发那件长风衣了。没错，就是那首《上海滩》。这首歌是1980年香港无线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关于这首词，藏着一个特别能够体现黄沾性格的真事。据他自己回忆说，那天顾嘉辉很晚才把曲子赶出来，只能用电话把简谱一句一句念给他听。黄沾放下电话之后坐下来，就先从副歌那段缠绵的爱与恨写起，再顺着剧名就写下了开篇的那句大江大浪气势磅礴的启示。整首词他只花了20分钟就一气呵成了，是他自己都承认写得最快最顺的一首。可是故事到这儿还没完，词写完了，黄沾忽然就犯了嘀咕了，这上海的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啊？怎么办呢？为了确认这一个字，他半夜2点多又爬起来，从自己的藏书里翻出了2本写老上海的旧书，一页一页的查，从凌晨2点20一直查到早上6点。 结果是忙了整整的一宿，还是没有弄明白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但是叶丽仪第二天一早上就要进棚录音了，她也没有办法，没辙，只好把这个词原样交了上去。您听听啊，20分钟就能写出一首传世金曲，是不是天才啊？但是呢，为了较真一个字，愿意熬上一个通宵，这呢就是黄沾的赤子心，是不是？我们先一起来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谢谢手机尾号7623给猫咖的留言，他说黄沾作词，顾家辉谱曲，被称为辉煌组合。是的，您说的太对了，猫咖今天准备的歌啊，就是这个辉煌组合写出来的。那他还留言说，夜里一路上海滩听说是录了100多遍，这也是即使后来被很多人翻唱或是拿来比赛都很难超越的原因。是的，猫咖也非常赞同，真的是，而且也很佩服夜里一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敬业精神吧。那不知道刚刚这首《上海滩》有没有把您带回追港剧的那些年？接下来这第二首，对很多在海外打拼过的朋友来说，也是一首难忘的歌。它就是被称为香港精神象征的《狮子山下》，就是辉煌组合啊，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是由罗文演唱的。您可能想不到，一开始啊，黄沾其实并不想写这首歌。据说当年电视台是再三邀请，他才勉强答应下来了。因为在他看来，香港精神这种题材太闷了，他更爱写那些风花雪月的情歌。可是谁能想到啊，就是这个嫌题材太闷的人，最后却写出了一整座城市的心声。他是把自己当年从广州逃难到香港，亲眼看着一群异乡人怎么咬着牙同舟共济的把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点一点活成家的那份感受，全都揉进了这首歌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狮子山下》。

0: 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摩卡还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中秋抽奖今天啊换了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好礼。前几天咱们连着送出了黑膏滋还有中医理疗套餐，特别感谢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捧场。今天的这个抽奖好礼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的，价值70美元。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就可以参加。这款红海参摩卡介绍过很多次了，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而且在捕捞上来之后就采用了急冻保存，极大的程度上就保留了三大海洋的营养，再透过韩国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把营养成分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让我们人体很容易就吸收。所以红海参养生胶不仅不需要泡发、换水、炖煮这一系列的繁杂手续，而且呢，营养成分的保留更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起来也很方便，每天一小条，它是独立包装的，剪开了就可以吃。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摩卡今天就不再翻来覆去的讲了。今天想跟你讲点别的。中秋节嘛，本来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的日子，可我们有些在海外的人就像摩卡这样的，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爸爸妈妈在那头，我们在这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打电话回家，老人家嘴上总是说那么一句，我都好，你别惦记。可越是这样呢，心里头就越是牵挂，总是盼着他们身子骨硬朗，平平安安的。所以摩卡觉得这份红海参最实在的地方，不仅仅是它有多补了，而是它还能替您做成一件事情，一份能天天吃对身体又好的东西，放在父母身边，就好像您天天陪着他们在身边，自己心里也觉得啊，好像为自己爸爸妈妈做了一点什么。当然要是您自己也辛苦了一整年，也别忘了好好犒劳犒劳自己。摩卡发现啊，尤其是上个周六见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听众朋友总是那么善良啊，想的都是别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今天这份心意您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抽回家， 这样的话呢，您就送礼也行啊，或者自己用都可以。参加的方法也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的听众朋友还跟我说，昨天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莫卡的节目当中猜歌猜对了，昨天来拿胸针，然后他就说没有参加抽奖。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开车到地方我就下车了。我说只要我们在开奖之前您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抽奖，即使您没有听广播，我们也会在短信平台上跟您联系。所以有的听众朋友不要有这些顾虑，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开奖之前都是有机会的啊。如果说您等不及的话，现在就想给家人备上一份这样的中秋好礼的话，我们这也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呢再减10美元，还加送一支。这个活动是到9月30号，整个美国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可以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所以想要订购链接的，您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61。好，红海参和抽奖摩卡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几条新闻。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因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强度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部署今冬可能发生的暴雨、沿海洪水及山体滑坡的应对工作。州政府公告援引预测称，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90%，其在10月至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为69%。但强厄尔尼诺未必令全州降雨均匀增加，具体风暴时间与地点仍有不确定性。公告要求州紧急服务办公室统筹准备，水资源部门调配沙袋、石料、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交通部门需要评估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风险，并预置封路及交通管制设备。加州国民警卫队将准备支援搜救、疏散、运输及清障等任务。政府提醒居民确认住所是否位于洪泛区，规划撤离路线，备妥应急物资。近日，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珍娜·惠特曼裁定，奥克兰联合学区必须全面执行加州教育局的指令，以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歧视问题。根据裁决，该学区需聘请咨询过犹太权益组织的外部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防治反犹太主义专项培训。此外，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培训。各学校的校长也必须向所有学生家长致信，明确谴责此类歧视，并列举具体的校园应对措施。加州教育局曾于今年3月起诉该学区，指控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犹问题。在近期中东冲突引发全美校园争议加剧的背景下，法官敦促州政府与学区高校协作，共同确保为学生提供免受非法歧视与骚扰的教育环境。周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再次否决了 AB713 法案，使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继续无法在加州公立高校从事校园有薪工作。这项法案拟依据一项尚未获联邦法院确认的法律观点，认为1986年联邦移民法对州政府聘用无证人员的限制并不明确。纽森表示，在相关法律问题获得联邦法院裁决前，贸然立法可能使高校系统及州雇员面临民事和刑事责任风险。法案支持者指出，加州社区学院及公立大学约有6万名无证学生，校内工作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并与学业和科研安排相协调。由于他们无法获得联邦贝尔助学金及联邦学生贷款，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加州大学系统此前也因担忧联邦政府处罚而放弃相关聘用方案。尽管州法院曾质疑其拒绝政策的法律依据，但并未裁定州政府可合法聘用无证学生。 纽森表示，应该先由联邦法院就相关法律理论作出明确解释。
0: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了。每天都能准时收到您对摩卡的午间问候，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么准时而且坚持下来，对摩卡来讲是一种很难得的陪伴，谢谢您啊，好感动。摩卡也向您问个好，今天一切都顺利吗？吃饭了没有？那祝您今天一切顺利啊。说回到今天的新闻，摩卡是想说一下，就是厄尔尼诺。气象上说，今年的冬天加州很可能迎来一个特别强的雨季，甚至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个大雨，大风，山体滑坡的风险都比往年高。这个消息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提前拉高这个安全警报。气象专家一直在提醒说，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冬春季节，咱们加州可能会迎来比往年更猛烈、更密集的极端的暴雨和大风的天气。面对这种大自然的气候考验呢，首先就是不要恐慌。猫卡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比较贴心也容易被忽视的防汛的自救小锦囊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房子的定期体检，趁着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恶劣的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呢，就不妨请人或者是自己动手把房顶的雨水槽啊彻底的清理干净，把落叶掏空。因为雨水槽如果堵了，暴雨的时候水排不出去，就容易倒灌进屋顶或者是墙缝，那个要是修起来的话就是大工程了。另外，如果您家里头院子里有大树啊，或者是那个枯枝离车道或者是房顶特别近的，也建议您提早的修剪，免得大风一刮砸坏了财物。其次是准备一个随时能派上用场的应急光明包。加州一到暴雨季，太平洋煤电就是 PG&E 的电网往往就容易因为树枝砸断电线而发生区域性的停电，所以咱们家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手电筒，还有就是充好电的移动电源，像充电宝之类的。外加呢，就是几大瓶的饮用水。摩卡觉得这个饮用水啊，常年储备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万一遇到大范围停电也不要慌乱，手机里就提前下载好 PG&E 的官方 APP， 或者就是记住他们的断电查询网址，随时呢都可以掌握修复的进度。最后一个啊，也非常重要。湾区我们上下班什么的，主要的通勤工具，大部分人都是靠开车，所以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暴雨天开车，湾区还是有不少低洼路段，或者是高架桥下容易积水的。所以记住啊，老司机的一句名言是：宁绕十里远，不涉一尺深。就是看起来不深的积水很容易让车辆熄火甚至被冲走，因为看不到下面到底路面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就是遇到大雾或者是暴雨交加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大灯打开，不仅是为了让你看清别人，也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清您。大环境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小家庭要顾好，把自己的安全呢，还有家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然后这些防灾的准备呢，做到前面。无论外面刮大风、下大雨，我们待在家里，或者是因为有了准备，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是不是？我记得摩卡小的时候，因为是东北嘛，有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啊，或者下大雪，待在屋子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温暖啊。所以这种恶劣天气就尽量少出门，一定要上班的话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的防范准备。另外，摩卡也想说一下，就是法院要求奥克兰学区整改校园里的反游问题。其实不管是哪个族裔的孩子吧，都应该在学校里被善待、被保护，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安心心的上学，我想这应该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好，说完了这些身边的事，莫卡想帮一家装修公司啊找一处长期整租的房子，地点呢最好是在 Mountainville 啊、 Sunnyvale 还有 Santa Clara 或者是Cupertino 这一带， 要求的是三室两卫带车库的，房子新旧都没有关系，打算呢是十月初就能搬进去住的。所以如果您正好是房东，手上有合适的房源，或者是您认识靠谱的房产经纪人，欢迎呢帮忙留意牵个线。联系的电话是669-269-0141。再说一遍啊，669-269-0141。好，说完新闻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陪您认识一位摇滚天王，他是谁呢？还有他那些能让几万人一起放声大合唱的歌是什么歌呢？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那现在趁着广告啊，想要抽红海参的听众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一份价值70美元十支装的济州岛的中秋好礼，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可不要错过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0: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9: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0: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11: 这个可真不错，
12: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莫卡的问候。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最暖的关心就是这样一句很平常的吃饭了吗，因为那句话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惦记。5348一直都惦记着莫卡吃饭了没有，所以谢谢您总是这样惦记着莫卡。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吃饭，您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再给刚刚上线的朋友们提个醒，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把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抱回家。 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开讲，那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养生的健康好礼抽中了呢，中秋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都很合适。好，我们闲话就不多说了，来认识今天的主角。今天中午莫卡想跟您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伍佰。您有没有想过一个大明星为什么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叫伍佰呢？怎么不是600呢？说起来啊，真的是特别接地气。伍佰小时候家里是开小店卖槟榔的，这个孩子读书用功，考试呢常常拿满分，家里就把奖状一张一张贴在墙上，街坊邻居来买东西一抬头看见满墙的奖状，都忍不住夸一句，哎呀，你儿子这么厉害，5科500分呀。这一来二去，伍佰这个外号就这么叫开了，后来干脆就成了他的艺名。您看，光是这个名字的来历就藏着伍佰这个人最可贵的地方，猫卡觉得就是三个字，接地气。1968年，伍佰出生在台湾嘉义的乡下，本名是叫吴俊林。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家乡跑到台北去闯荡，摆过地摊，当过群众演员，最后在一间琴行找到了归宿，就一头扎进了音乐里。他带着自己的乐队 China Blue 跑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酒吧，硬是把自己唱成了华语乐坛公认的现场之王。只要有伍佰的演唱会，那就是几万人一起扯着嗓子的超级大合唱。今天中午莫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现场之王伍佰，而他最打动人的，莫卡觉得就是这份接地气。红成了天王却半点架子都没有，永远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把音乐把快乐大大方方的分给每一个普通人。今天我们就从这份接地气一首一首的听起。那先来说第一首，就是让伍佰从酒吧走向千家万户的成名作《浪子情歌》，词曲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1994年之前，伍佰还只是台北那些个小酒吧里一个卖力唱歌的地下歌手，台下的听众不多，可是呢，他从来都不糊弄，这每一场唱的都像是最后一场似的。直到这首《浪子情歌》一出来，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台湾。那沙哑里带着倔强的嗓音，就把一个大男人失恋之后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心疼得要命的样子唱的是又痛又真。这首歌为什么能红这么多年？因为他不装，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把一个普通人失恋之后的狼狈和硬撑原原本本的弹给你看。我们一起来听伍佰的《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不知道刚刚这首《浪人情歌》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去？接下来这第二首是伍佰的另一首经典，叫《挪威的森林》。不过这首歌可不是那支外国老乐队的歌，它是伍佰自己作词作曲的，彻头彻尾的原创。这首歌的诞生特别有灵气，据说伍佰是读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本同名的小说之后深有感触的，坐下来短短的十来分钟，一首歌的大框架就出来了。整首歌唱的都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片安静的却又孤独的天地，而最让人难忘的是歌曲的结尾那段长达一分多钟的吉他独奏，那不是炫技啊，那是一个人把说不出口的心事全都交给了琴弦。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挪威的森林》。

伍佰的歌特别有意思，既有像挪威的森林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的孤独，也有等一下您会听到的几万人一起狂欢的热闹。而咱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这两面，所以摩卡想问一下您，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您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一缓？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呢，还是呼朋唤友热热闹闹的聚一场聊一聊？如果您习惯自己静一静，就发安静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喜欢找人热闹热闹，就发热闹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是觉得没有哪一种更好，这不过是每个人给自己充电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听众朋友，您是安静还是热闹呢？希望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手机号码961961。说到热闹，莫卡就先送上一首伍佰最欢乐、最能带动全场的歌《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同样是伍佰自己的创作，是他那些深情的、沧桑的歌都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这首歌是又蹦又跳、俏皮可爱，副歌一响起，那股子快活劲儿啊，就让最闷的人都忍不住跟着一起跳起来。这就是伍佰的另一面吧。他既能静到最深的孤独里，也能嗨到最高的欢乐里，而他最厉害的就是能把这份快乐痛痛快快地传染给台下的每一个人。您想想那个画面，几万个人跟着他一起又唱又跳，笑作一团，那种快乐真的是会传染的。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花朵》。

0: 刚才莫卡问了一个问题，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过来？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还是找好朋友热热闹闹的聚一聚聊一聊？现在还没有人发答案过来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人能回答一下莫卡？在进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我们会在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所以呢，在开奖之前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听众朋友就都有机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美元。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为20万美元。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

0: 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再提醒一下啊，今天的中秋抽奖今天晚上6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只装还等着它的主人呢。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我们刚才进广告之前，摩卡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休息一下，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还是呼朋唤友好好的热闹一下。到目前为止哈，没有人跟摩卡互动，所以摩卡就说说自己吧。因为这两种呢我都会，有的时候呢想一个人静一静，因为觉得很累，安安静静的把心里放空。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肚子的话啊，好像如果不讲出去憋在心里很难受，就会找几个知己啊一起说一说聊一聊，好像说完了之后就轻松了很多。所以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应该就是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渴望吧，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什么东西捆住束缚住。而说到自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500所有作品里莫卡觉得分量比较重的一首。这首歌叫《白鸽》，也是500自己作词作曲，很多老歌迷都认为这是他音乐生涯里最了不起的一首作品，跟前面的那些情歌快歌都不同，这首《白鸽》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他借着一只白鸽，就是飞起来的那个鸽子，唱的是对和平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他想说的就是，哪怕身上带着再深再难愈合的伤口，只要心还是自由的，那么这一趟就依然值得昂着头走下去。您听这首歌会发现，500绝不只是一个唱情歌带气氛的歌手，他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呐，对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坚持。所以莫卡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在酒桌上跟您称兄道弟的人，您没想到他心里会还揣着这样一份大情怀。可这呢才是真正的500，我们一起来听500的白鸽。

听伍佰的歌，您会发现他什么都能唱，唱得了最深的孤独，也能唱大的情怀。可是要说最最能代表伍佰的，还得是今天最后的这一首。这一首歌唱出去，就是几万人一起举杯，一起热泪盈眶的歌。这首歌叫《突然的自我》，是伍佰的曲，还是他跟大导演徐克一块填的词。本来啊，它是2003年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最早是由歌手黄小琥演唱，后来被伍佰自己唱成了几万人的大合唱。歌里的那句“再喝一杯，再多留一会儿”似的劝酒，就成了多少人聚会上、多少场离别宴上最舍不得的一句挽留。可是这首歌绝不只是一首劝酒歌，它唱的是一个走过了半生风雨的人，那份看透了聚散，却依然热爱生活的豁达。名和利别看得太重，这辈子能有几个交心的老朋友一起喝杯酒说说话也就够了。这首歌也把伍佰的接地气的魅力推到了顶点。您一定要去看看啊，他现场唱这首歌的样子，几万人的体育场，伍佰常常就是把话筒往台下一递，自己推到一边，笑眯眯的听着。那一刻唱歌的呢，不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台下每一个普通的人，灯光下几万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同一首歌一起放声歌唱，一起流泪，仿佛呢就成了一家人。莫卡觉得这个就是伍佰一辈子在做的事，他从来都不把自己高高的供起来，他只是站在大家中间，把话筒递给他的歌迷们，然后呢就陪着大家痛痛快快的为这一趟不容易的人生干了这一杯。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那就不要留。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伍佰的音乐人生，从失恋硬撑的浪人情歌，到孤独深沉的挪威的森林，从欢乐蹦跳的你是我的花朵，到大气悲悯的白鸽，最后我们就停在了这首几万人一起举杯的突然的自我。莫卡今天最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伍佰身上的这种接地气。他红了30年，从一个卖槟榔人家的孩子唱成了华语摇滚的天王，可是他始终没有一点架子。他的歌唱的就是普通人的失恋，普通人的孤独，普通人的欢乐。他的演唱会是一次次把舞台把话筒交给了台下的普通人。莫卡从他身上就看到，一个人再红再有本事，只要还愿意站在人群里把别人放在心上，那份质朴和真诚就永远不会过时。湾区的听众朋友，愿伍佰的歌能在您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就静静地陪着您，也能在您想热闹的时候呢就陪您痛痛快快地唱一曲。来，节目的最后啊，摩卡就跟守在收音机前的您隔空干一杯，敬我们这不容易但是却依然值得好好珍惜的人生。如果这会儿啊你也想跟摩卡碰一杯，就发干杯两个字到961961，让摩卡知道收音机的这一头那一头咱们都在，谁也不孤单。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下，今天的中秋抽奖在傍晚6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可能您就是他幸运的主人。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一， Santa Clara 县前副警长程朱一承认了两项受贿重罪，为持续了8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件调查画下了句号。程朱一曾是前警长老李史密斯的副手，此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检方称程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很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了苹果设备以及圣荷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另一项指控则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六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也于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程朱一呢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天，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隐士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贺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总共超过了$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与曾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 CBS 周一报道指出，隐士家族的尹吉成及其弟弟尹吉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吉成曾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吉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参加过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也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0,000，另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了约$1,460,000。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了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强化了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则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呢，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流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了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为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说。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随后提起了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于周三举行听证。 ABC、 CBS、 NBC、 福克斯新闻及 CNN 五大媒体则暂停了对总统的轮流报道。由于轮流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的周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了有画面没有声音的情况。白宫随后通过了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没有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及摄影记者仍继续采访总统活动。周一，加拿大卑诗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了 OpenAI 及其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 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呢曾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没有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重新注册了新的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并于今年2月开枪杀死了家人及多名校园师生，随后自杀。卑诗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周一还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0: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阿里建筑呢，深耕加州房地产市场有30年，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想在盖房子，特别是在盖 ADU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想问，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您好 Peter， 欢迎你。
7: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我们讲到盖 ADU 啊，我想大部分人哈 Peter 就是那个印象还停留在把车库改造一下，盖个小房子那个基础上。但是现在的 ADU 可以盖，就是可以盖到漂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想请您呢，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建的 ADU 都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7: 嗯，对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ADU 已经从原来单纯的车库改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居住空间 convert， 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一个更多的是全新建的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也是在整个的加州完成了1000多个 ADU 之后，我们也是总结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能够从这个户型上从土地规划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尤其是目前 ADU 呢它这个又可以允许单独买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怎么样打造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自身居住，未来呢又能够有灵活退出的这样一些机制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被市场所认可的这样一个 ADU 也是非常关键的。
6: 嗯，其实讲到 ADU 的面积啊，我记得上次节目上您讲了一个749这个线儿哈，卡在750以下，然后就可以少交不少钱。那可能一般人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够住吗？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经验，我住过一个房子，大概就是800平尺，可是那个房子是有3个卧室，然后厨房啊，很大的客厅、卫生间啊，就是一应俱全。哎，我觉得并不觉得，如果人口不多的话，2个人、3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对吧？
7: 对的。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平面的规划怎么来做因为一个空间它的使用率，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感受。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其实在一直以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小户型的设计，所以说从这个动线的设计上到各种功能区的这样一个区分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们最多我们在1200尺的这个户型上，我们能做到4房3卫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可以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对。
6: 3个卫生间哈，这个也挺 surprise， 1200平尺，那还可以盖成上下2层楼，对不对也？
7: 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一些特别是在我们旧金山地区，就是土地资源比较这个紧张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的 ADU 呢都是采用上下2层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盖1200尺的 ADU。那只需要有这个600尺的禁用地就 OK 那所以说呢，这种它更适合我们地价比较奇缺，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售价或者租金价格比较高的区域来做一个这个 ADU 的方案。
6: 嗯，其实讲到它和主 ADU 和主屋的这种关系啊，让我想到了中国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四合院。中国人呢，古人他很有意思，他喜欢比如说一家老少三代他都住在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呢彼此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但是又彼此能够相望，孙子在院子里玩，爷爷奶奶就是在自己家窗口都能看到，这种居住模式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哈。 嗯，那这个 ADU 和主屋之间的关系，感觉上如果合适的规划，会不会也会带来这种居住体验呢？
7: 对的，其实我们最早做 ADU 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啊，就是说如何能够对做好这种隔代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舒适性。那其实 ADU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啊，那包括我们有些父母给成年的子女在他们完全独立之前我们建一个 ADU 让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能够有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父母他们原来可能是异地住在不同的地方，那由于年纪大了，我们很多比较孝顺的子女呢会把父母接过来跟自己同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个 ADU,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个 ADU, 从我们未来居住在这里面的空间的人的角度去做一个思考就非常重要。
6: 嗯，所以说看这个 ADU 是盖给谁看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哦，我先给父母，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再考虑出租，所以这就是综合的用途，那么就更需要在盖之前在设计上多做考量，对不对？
7: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区分它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它的一个便利性，那包括卫生间的数量以及位置这些都要考虑到，包括我们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那同时呢，这些考量它也是对未来我们如果要出租这个房型，那这里面的一些租客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年轻人合租他对整个空间的使用度的需求，从而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 Apple 这个 Cupertino 那边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美国 Apple 做培训的他有一些同事做一个这个合租的，那这种户型呢我们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户型又不一样。那在圣何塞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家庭然后聚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以把大家的后院这个 ADU 建得更符合我们价值的需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6: 对了，其实很多人在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就是你不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就是你遇到什么样就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了。那现在如果你做一个 ADU, 等于是说你第一次你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特别适合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这里面真的大家需要理清你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盖 ADU 这方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盖，在设计上在施工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但是在休息之前呢，唐韵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奖品是红海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一盒，所以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一盒红海参。 抽奖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六点的节目上现场就会抽出，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9: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Lee 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建房子建 ADO 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请嘉宾给您解答，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也同样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好的，那 Peter 欢迎回来哈。刚才讲到建西ADO 可以建成什么样子，我听说你们公司呢这一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样板房是可以开放的，对不对？
7: 对的，我们在圣何塞有一个这个 ADO 749尺刚刚竣工，然后我们的 owner 呢也是非常的大方希望给更多的想建 ADO 的朋友们一些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这个展示也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真实的 ADO 的这种开发的模式。所以我们的这个 owner 呢也是把这个ADO 全新的刚刚竣工的 ADO 来展示在大家面前，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样板间的这样一个项目。对，
6: 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具体的时间地点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大家如果有兴趣还真是可以去看一下。
7: 可以的，我们这个具体的地址呢是3037Romington Way San Jose City然后具体的开放时间呢，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是周六的上午从10点钟开始以后呢我们这个 ADO 呢都会持续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开放但是这一周六呢我们会做现场的讲解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抽奖的一些活动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在自己家后院建 ADO 的各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对，
6: 哇，这个太棒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建 ADO 到那儿去看，就有人带着你看，然后你可以去直观的感受到说，哦，现在 ADO 可以建成这样，对吧？那 Peter 可不可以给大家，您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建议啊，一般人看去看 ADO 重点要看什么呢？
7: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次序来看，我们先看我们整个的规划包括我们进门的动线以及我们这个公共区域买完的东西回来放在哪里，然后我们厨房到餐桌的距离以及我们的各个门口它的开关是否有相互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坐一坐停留在某一个空间， 我们看一看它的采光以及窗户的位置，还包括我们家具摆放是否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我们不只是站在这个地方去看，我们要坐下来甚至躺在床上去看然后真实的去感受它的光感受它的整个空间的尺度，从而让我们真正对一个比如说七八百尺的 ADU 或者一千尺的 ADU 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体验式的观感。
6: 嗯，这点很重要哈，就是每个人对居住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希望和要求，你到那儿了才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住的房子非常遗憾，就是我希望比如说在我的客厅有一个门，我能一步就跨到我的花园里去，但是就没有这个门，我必须要走到家里的大门，从大门出去，然后再绕一下进入到花园的门，才能进到我花园里。我就觉得特别就是不理想啊。但是如果自己设计，如果你有这个需要，那就好了，就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设计了哈。对，所以这个观感是很重要的，你去那里去体会一下，诶，可能就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设计，你也看到了别人，那这样还可以拿个小本本哈，把别人设计好的地方自己也记下来，这样供自己在做 ADU 的时候呢可以去做如此的规划。可不可以问问Peter， 像你们做的这一款749平尺的 ADU， 您觉得它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你觉得特别独特的一些地方？
7: 首先呢，其实这个 ADU 呢，我们到现场会看到，就是它的后院其实不是太大啊。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圣何塞对于 ADU 的建筑的规划的要求呢，其实是比较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圣何塞的朋友们建 ADU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啊。像我们圣何塞现在基本上可以不要求有退距。但是呢，就是说在圣何塞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后院不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布置好这样一个 ADU 还有就是说它的户型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像我们这个户型呢，它是一个749尺，但是我们同样做到了两房做了两房，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它的厨房以及餐厅我们做到了客餐一体化。这样的话在我们有限的空间之内呢，我们可以合理的进行一些可变动的生活上的安排，然后使空间呢看起来它没有那么局促。那同样的像这样一个 detached 的 ADU， 它跟主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窗户开在哪个地方跟主屋的窗户会不会有对视，会不会有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体会的。那对于我们未来要建 ADU 的朋友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6: 好的，感谢您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周六是几点上午可以大家
7: 上午十点钟，对。
6: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一直想在自己家后院也建个 ADU， 或者是未来考虑，大家不妨呢抓住这个机会，看看现在阿里建的这个 ADU 哪里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引下，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现场去问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发 ADU 三个字，我们会把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发送 ADU 这三个英文字母到961961。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有送出红海参养生胶的一个抽奖活动，大家只要需要发送简讯啊，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一盒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是中秋送自己和家人非常棒的一个礼物。当然了，如果没中奖的听众朋友也别担心，您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优惠，您只需要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我们就会把购买的链接和优惠的政策啊都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0: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5: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呢是阿里建筑的 CEO 皮特里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见 ADU 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到961961。好的 Peter， 我们有一位听众尾号7444的朋友提问说 ADU 是否可以做短租，请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7: 好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加州的 ADU 在使用的用途上呢，它都要求是要做长租的，也就是大于30天的出租啊。对，
6: 那样有没有一个灵活的余地说我想短租，有个别城市有这种可能吗？
7: 其实在目前在 county 的管辖范围之内呢，对于这个长短租呢，它并没有明确的去做一个管理。所以说呢，其实在 county 范围内的一些管辖的范围内的一些ADO 呢，其实做短租呢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对，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呢，他们其实在 county 做的 ADO 呢，做短租一直以来收益都非常的高啊。
6: 对呀、啊，比长租应该还会高出一些是吧？
7: 对对对
6: 对，所以这个大家后院真的有地的话可以考虑哈，这些方面。好的，那刚才您是跟大家介绍了在本周六在应该是 East San Jose 哈那个位置上、
7: 嗯、
6: 对，有一个你们的样本房来去可以跟大家公开见面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周六上午10点。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您建议大家要不要自己也做一点什么准备呢？
7: 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对于 ADU 这一块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家最好是能够带着自己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平面图来到现场。我们现场会有专业的建筑顾问根据您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咨询。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来这个样板间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来体验体验我们的空间体验我们的现场的这种尺度大家最好是能够带一个卷尺我们看一看，比如说 这个卧室到底我们做多宽啊，然后卫生间的宽度是否啊，这个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一个尺度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在节约面积的情况下又能好用啊，这些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对，
6: 嗯，这是把自己先带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去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哈。Peter 先生，您觉得有哪些您觉得对大家还有用的在盖 ADU 这方面想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请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好不好？
7: 我们现在呢其实盖 ADU 呢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啊，已经是可以说是特别是在我们华人阶层，大家都基本上了解到 ADU 它的一个这个好处和带来的整个的收益。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长线的方面去看待这个 ADU 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是选择 attach 还是选择 detach 这两种方式。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啊，如果说后院的面积足够啊，对于 ADU 未来比如说我做分租啊，或者说是甚至单独的出售啊，那如果说是能够做 detach 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能够做 detach 的方式，就是分开来这个两个没有共用墙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ADU 的户型的选择啊，我们尽量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个套房啊，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大家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卧室啊它是一个基数啊，但是卫生间的数量呢也直接决定了这个空间它的使用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说我们尽量啊能够做到一个卧室配一个卫生间当然是最好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像1200尺的 ADU， 那我们做到三房两卫啊，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四房三卫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根据实际项目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我们阿里建筑一直是提供设计和施工一站式服务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专业的 ADU 公司。那么我们一直强调阿里建筑呢不是说简单的帮大家画一个图更不是说帮大家用木头或者说是一些装修材料去堆砌一个这个居住空间。我们更大的这个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提供从设计到施工一站式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帮助大家把这个 ADU 真的是建得最切合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土地的实际的现状，同时把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出来。无论是我们现在自住，或者说是未来用于出租，甚至是分开销售，它都能有更好的溢价有一个更好的收益。
6: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建 ADU 感兴趣，阿里建筑本周六上午10点在SOHO C 有一个样本房样品间会 open house， 带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您如果想知道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话，发送简讯到961961，写一个 ADU 就会获得相关的信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爱我家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 Peter，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7: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生活百分百。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每天往电脑前一坐啊，从早到晚，很多朋友也是工作忙到没时间动啊，结果这个肩颈腰背呢越来越僵硬啊，也越来越痛，晚上呢可能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到底我们该怎么办真正彻底的解决这种颈肩腰背痛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在北加州有捉妖王之称的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医师啊，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种面对久坐低头压力大造成的肩颈腰背痛到底该怎么解决，中医又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帮助我们呢？你好王医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6: 哎，你好丁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王医师，我周围的朋友10个有8个都是这种状况，天天抱怨说好像坐着也不舒服，躺着也难受啊，就是这个颈肩腰背痛好像都成了现代人的通病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又怎么解决好呢？
6: 的确啊，现在因为我们手机或者 iPad 或者电脑屏幕前确实给我们积累了太

0: 一些焦虑，然后呢，失眠、睡眠浅、容易醒、多梦，这个湾区现在高压状态大家很常见的。然后平时我在诊所里面也是接了好多类似的客人，比如说，哎，最近啊，我就接到一个客人，他是一个谷歌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其实他这个伤还不是我之前咱们说那个经历型的，他是因为抱孩子，他小孩大概4岁，然后小男孩，比较活泼，平时他在工作里面都是就是很少动的，他也身材比较单薄，然后呢，临时跟小孩玩了一次。就是在公园里面抱孩子，从那滑梯上下来，一个转腰，然后就疼了。
1: 闪到腰了吗？还是怎么？
0: 他认为是闪着腰了。他原来有一个认识的中医师，就按照传统原来的思路给他治的，就是拔罐啊、刮痧呀、然后发现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次是不是骨头坏了？然后他还去西医那儿去约他那个家庭医生给他转诊，去拍个 X 光片。然后发现也没啥问题，对，因为他疼了挺长时间，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然后是因为他太太在我这儿，原来是我的客人，然后他太太在我这儿就是调了一个其他的证，然后感觉不错，建议他你要不要看王医生？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啊，是肌肉的配合，就是他原来啊，天天运动量比较少。所以呢，他的这个核心肌群这一圈肌肉可能就用的不是很频繁，因为你坐在那儿嘛，就肚子往前、骨盆前倾的，臀肌拉长。给他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明显就是臀肌相对来说比较不太会用力。然后呢，屁股正好是腰的这个底座嘛，就是你底座不行了，上面就跟他来回晃呗。
1: 支撑不稳了是吧？
0: 对，底盘不稳了。然后他这个腰在旋转，因为他说他是抱孩子从滑梯上下来嘛，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需要腹横肌、还有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协同配合，也是中医讲的带脉，一定要用起来，然后你才能很好的稳定住脊柱。他这个恰好就是用的太少，所以做那么一下，然后他说他疼了一个星期多了，挺困扰他的。而且那个就他原来信任那个医生也给他做过那个拔罐和刮痧了嘛。还有推拿，对，他说推拿也没有用，
1: 所以就是这个病已经困扰他一段时间了啊，
0: 一
1: 然
0: 个
1: 后
0: 星
1: 呢，
0: 期多，
1: 也看了别的医生，没有一
0: 对，
1: 个很好的缓解哈。那到您这儿，您是怎么帮他的呢？
0: 我当时就是给他做了个推让法，他不是往前直这么弯，弯不下去嘛，我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就让他是左边腰更疼，右边还好，所以我就推让法，我让左边那边缩短，我就让他微微往左先做个侧曲。然后呢，再让他往前弯。这个时候弯，他发现，哎，好像疼痛就不是6、7了。他说至少能减少一半。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有用，能够把这个腰弯下去了，证明缩短那一块肉肯定影响他正常伸直的时候的反应。因为他说还有三左右嘛，就是疼痛也没完全消失。后来我就想到，他可能是脚也是站的稳定度差一些，所以我又用一个弹力带。我帮他把那个内收肌给他，就是大腿内侧，我给他固定了一下，给个对抗。然后呢，这个时候再让，哎，同样的还是让他弯，往左侧大概弯个20度左右，再向前弯。这个时候发现就疼痛几乎没有了。
1: 这都发生在他第一次看诊的过程当中，是
0: 啊，就是他就来一次嘛，
1: 吗？哦，他
0: 就
1: 只
0: 最
1: 来
0: 近，
1: 一次啊，哇！
0: 就最近这一次，他是很忙的。他是谷歌的那个工程师嘛？
1: 哇，所以这也就是怪不得您得到这个"捉妖王"的称号哈。可能第一次听的朋友会觉得是什么捉妖怪的吗？是道士吗？其实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哈。哎，
0: 就是捉住你腰疼的原因。
1: 对，王医师是能快速精准的捉住你腰疼，其实也不仅是腰疼，这个颈肩腰
0: 啊，
1: 背
0: 对，
1: 痛哈。
0: 就是你看，我诊断虽然说用的是这个退让法，用的是运动康复的思维，但其实我治疗的时候还是以我们中医传统的那个经络。去给他调的，其实这是中西结合了，就是西方解剖可能也没想到中医的那个穴位能设置在那儿。
1: 对呀，因为听到您就是诊断的过程就很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像物理治疗师。
0: 啊，对，我们要结合嘛，我们在美国生活，所以
1: 对，
0: 思路一定要打开。而且我相对来说，面相又比较年轻，就好多人会觉得啊，你这么年轻，你能行吗？哎，结果还真行。

0: 是的，
1: 就
0: 是的，
1: 反
0: 所
1: 差
0: 以。
1: 挺大的。
0: 对，有的时候不能以貌取人啊。王医生确实很年轻，但是从经验上来讲也是老中医了，对不对？我记
1: 其
0: 得
1: 实
0: 您
1: 也不算年轻了，也42了。
0: 没有，因为您之前讲过，就是您光在美国执业都已经十几年了，然
1: 哦，
0: 后
1: 14年，
0: 对呀，然后在这个之前在长春这个吉林省中医院啊，还
1: 是，
0: 做了
1: 我
0: 几
1: 是
0: 年的院
1: 2008年
0: 长。
1: 就开始在这行了。
0: 对呀，所以你看也不年轻了，只是您可能懂得中
1: 但我
0: 医。
1: 看起来，他们说你感觉不像你实际的年龄。
0: 啊，对呀，所以你是不是用中医的手法把自己调养的保养的比较年轻？
1: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跟心态有关系。我们中医其实不光是调身体，也是调你的精神，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人说面由心生，往往你心里年轻，你脸就看着小。
0: 对呀，但是您知道，在硅谷生活压力大呀，很多朋友是真的有种未老先衰的感觉哈，就是可能
1: 哎，
0: 身
1: 确
0: 体
1: 实，
0: 呀、
1: 我
0: 心
1: 发
0: 理背
1: 现
0: 负很多，对吧？
1: 好多人他们那个失眠和焦虑，也往往是原因就在这儿了。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自己解不开，就是没办法跟自己和解。
0: 是，那
1: 我
0: 谈
1: 现
0: 到
1: 在，
0: 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了，您有办法解决吗？很多心理
1: 哎，
0: 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办。
1: 我前还有一个客人，他已经失眠很长时间了，他是确实家庭压力比较大，他有3个孩子，每一天他都是像强迫症一样，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就完美，我必须得怎么样，对自己非常苛刻，就很难静下来，因为他压力大嘛，3个孩子，然后再加上工作。也确实，他现在不是 AI 冲击了嘛？他们工程师现在也是面临着这个机器人的挑战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针灸，哎，恰好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就是我们通过调经络，然后呢，通过经络把他五脏的这个气给他调和一下。压力大、精神压力大、焦虑或者失眠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症状，就是头痛、头胀、头痛如裹，好像毛巾拽着你，缠在你头上，给你死死的挤在那块儿。你发现越想越胀，越想越难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头是就是阳之会，就是我们所有的阳经，其中百会啊，就是我们跟自然之气结合的一个开口。这时候，我们通过百会作为首穴给它开，让自然之气和人体的这个正能量能够有个沟通，也就相当跟天，或者说，哎，你在美国有信仰的话，就跟神、跟圣灵有了接触了。然后呢，你再把旁边的我们经典的四神冲，啊，前顶、后顶，然后旁边两个，哎，一扎，然后再加上一个安定，就是我们有专门一个穴位就叫安定，再配合我们的那个频谱仪，就是我们那个电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脉冲，给它夹上，给大概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刺激，你发现他的心智就是头啊，就慢慢的没那么胀了，好多人。这就我这边已经好几例了，就很快他就睡着了，就本来就很焦虑的，就脑子停不下来这种。你再给他做一个导引，就让他把气理顺，你教他怎么呼吸，你发现他呼吸能渐渐的配合起来，就是把呼吸机调动得很好，他的频率就下来了，频率下来以后，自然心率就下来了，心率下来人不就不容易那么急了吗？然后再加上经络的刺激。你发现自然之气进来就多了，然后呢，人就很快就进入一个平和状态。古书上面是这么写的，我们说心主神明吧，其实往往就是你心里面想的那些东西，影响了外在更多。比如说身心结合，就一见心全都得调，不光是健美，心也得好，想得积极，想得对，然后呢，身体才能健康，经络才能顺畅的流动。
0: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可能说，哦，我压力大，我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说哪儿痛，我就找个地方弄一弄，好像是解决一个表面问题。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跟王医师也好，或者说之前也有机会跟一些其他中医师去聊天的时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医它都是一个整体去看的，它不会说给你只治这个表面的病症哈，真的是全面的在帮我们改善这个健康的问题哈。
1: 所以我这边治疗结束了以后，我跟其他中医不一样的，我还给他多了一个，就是像上家庭作业吧。不同的人不一样，就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会给他们设计一个，就每天他只有需要投入2分钟到5分钟。你想24小时，你投入2分钟5分钟还长吗？
0: 对呀。
1: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小小的导引动作。哎，这个导引动作就是全身要动的，一起动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他就是疼痛的那个区，针对他的疼痛去操作的，把 主动肌、拮抗肌之间的平衡给它找回来。
0: 所以这个动作是每个人都定制化的，不一样的，对吧？因为每个人
1: 都不一样，对，哦，就是他需要什么就用什么，而且不是一辈子做，
0: 就是
1: 别害怕说天天得这么做，那个太麻烦了。就是你感觉你这个症状，就你会感觉越做越开，越做越舒服。然后呢，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发现不需要了。但是你如果要想长期循环的好，其实我们人肌肉的天职就是动啊，你还是要就是像参考一些我们的一些导引动作，
0: 嗯，
1: 你像比如说八段锦，或者哎像那个法轮功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一个功法嘛，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如果大家时间允许，还是要抽空，哎让肌肉得到一个动的这个机会，
0: 嗯，
1: 不然的话就是因为长久不用就容易腐，流水不腐嘛，你总不动它就会出问题。
0: 现代人很多人觉得说我在动啊，我一周去好几次健身房啊，什么举铁呀，啊，拉伸，啊。
1: 哦，你说到这个啊，哎呀，就好多人是因为去了之后才疼的。
0: 那怎么了？用错劲儿了吗？还是精力用错地方了？
1: 就是他的关节活动度不够，
0: 哦，
1: 然后呢，平时他不动的话，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就是他只是静力性损伤，然后他一旦上了重量，这时候就是放大了他代偿机制。然后代偿机制一旦被刺激的过了，你发现疼的可快了。
0: 对，所以就像您刚刚一开始举那个爸爸的例子是吧，其实就是滑梯，
1: 哎，就是对，像这种结构的这个疼啊，
0: 嗯，
1: 还往往还不是传统的那个就是你刮痧拔罐就能解决的。好多人说啊，我一疼我就刮痧刮瓣，我自己拔一拔，我家里也有罐，这个就是你刮痧拔罐也没有用。
0: 这个什么千人千病是吗？就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体质都不同。但是我觉得刚才王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和咱们探讨的问题真的是在弯曲有一个共同性啊，就是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啊，可能您疼的原因不同哈，啊，或者解决的办法不同。可是呢，很多朋友深受这样的痛症的问题困扰的话哈，啊，今天也真的是有机会有缘分哈，啊，请到了王医师哈，啊，那怎么联系您哈，啊，然后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请您来看诊帮忙呢？
1: 我的手机号是408-505-9485，408-505-9485。然后我在湾区有两个地址，一个在 Sunnyvale， 一个在 Fremont。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找我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或者是打电话。
0: 嗯，再说一遍电话。
1: 408-505-9485。
0: 好，408-505-9485。408-505-9485哈，王医师挺好的，你这东湾南湾啊都有办公室，所以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论是住在哪儿，您都可以就近吧，看可以跟王医师约这个看诊的时间哈。那希望就是说通过王医师的帮助哈，因为王医师真的是非常有经验，你别听这个声音年轻，或者说您见到了王医师本人看着年轻，但是他的经验可真的是很深厚哈，包括是中医治疗的这个功力也很深厚。所以呢我们也向大家推荐吧哈，如果您长期受到这个肩颈腰背痛的困扰，哎，不妨就打个电话，可以请王医师帮您来看一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用这个中医的方式帮您调理调养一下。刚才王医师也谈到那个失眠的问题是吧，这个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啊，王医师也有这个经验，也有这个办法可以帮到您哈，都可以去联系王医师，408-505-9485是吧，408-505-9485。好，节目最后看王医师还有什么补充的想提醒大家的吗？
1: 其实我们中医在美国发展了也50年了，现在各大保险公司对中医的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可，所以只要您的健康计划是 PPO 计划，都可以把保险卡拍成照片还有您的生日发给我，我可以帮你免费的查询。如果你的就是你的健康保险 cover 针灸的话，你可以用你的针灸保险来做针灸治疗，反正你相信我的话，就是节省你的时间，节省你的汽油，快点让你离开你的疼痛状态和焦虑状态和失眠状态。
0: 好，谢谢王医师，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周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瑞士梦的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雪佛龙炼油厂的排放物 可能给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身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三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与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则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雪佛龙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五年内降低污染风险。雪佛龙则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前提交意见。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其是否为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也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允许交易进行。上周，美国检方刚对约$6100万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于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随后于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朝鲜周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照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为具备高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 一型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周日9月20号侦测到朝鲜从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朝鲜公布的画面则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908.2公里，最高高度35.8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朝鲜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完全相信朝方对导弹性能的宣传。韩国专家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其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此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倡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七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三月到八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也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本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许多炼油厂已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也处于偏低水平，未来数月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 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是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周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被列入考虑名单，不过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4: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7: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6: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9: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8: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9: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8: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9至六个数字来互动，还有什么呢？来抽奖。那么今天啊，这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礼送福利了。这两天呢，其实我们的抽奖活动真的是很热闹，参加抽奖的人次呢有上千多人啊，连续好几天啊，真的已经送出了什么多瓶价值153元的西洋参黑膏子，还有一份呢就是将近200美金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那么在这里啊，也是恭喜啊这多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也谢谢大家这几天的热情的参与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我们接着来送哈，我们好礼继续送。今天在6点40分之后吧，那么邓梅呢会为大家开奖。那么我们的开奖啊真的是很公平公正，您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收看这个开奖的片段哈，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成为这幸运的其中一员。其实呢明天还有哦，明天是4点到5点有唐韵为大家来开奖。那不管怎么说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收听，多多的参与，然后呢下一个幸运儿很可能就是您啦。希望之声最近啊有是多种多样的价值非常高的丰富的好礼也是陆陆续续的送出来。那么接下来啊哈，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头一件事情呢，邓梅要和大家慢慢的讲透了，因为这件事情啊，它真的牵扯不是一个人，是很多湾区华人家庭的未来的安排。我们看到大纪元呢，他有采访移民法律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呢叫做岳锦福，他说哈，他说美国移民局呢最近发的一份新的政策备忘录，就在华人移民圈引发了震动。这个备忘录呢，他就强调，他说如果是外国人想从临时的身份变成永久居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绿卡，对不对？原则上呢，是应该回到原籍国。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拿绿卡的话呢，原则上应该回到原籍国，通过美国领事馆完成这个移民签证的手续，而并不是在美国境内直接办身份调整，也就是 AOS。其实我们办过的人都知道，以前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境内办理这个身份调整 AOS， 它时间会更短，也更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很多华人的父母啊，尤其是来探亲的哈，他们先来过来，然后在这里再调整身份，那么现在可能就不行了。那么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什么呢？岳锦福是这么说的，长期来哈，拿绿卡呢是有两条路，一个呢就是领事程序，就是人在海外的美国领事馆来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境内调整身份，就是呢人已经在美国了，直接向移民局交一个485申请。其实过去几十年啊，第二条路是大量的移民最常走的，比方说留学生转工作绿卡， H1B 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呢就是和美国公民结个婚，还有呢就是部分亲属移民，甚至有些合法入境后但是呢他超期了，超期停留的人也是靠着和美国公民结个婚哈，走完这条路，然后呢完成身份的合法化，就是靠着这个身份调整 AOS。 那么这一次啊，备忘录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移民局呢就重新解读了移民法第245条。好吧，那么这一条说的是什么哈？就是说呢哈，已经被检查合法入境或是假释入境的人，他是可以由政府酌情调整为永久居民的。那么岳锦福就这么说的，很多人以前都默认哈，只要符合条件是可以哈，应该可以在美国境内办绿卡的，但是啊，现在政府强调的是 may 不是 shall， 就是说你有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所以他这么解释，是说在法律的语言里面呢，就是 may 这个词代表着政府有质量权，不是说你申请了我就一定要批准哦。换句话说，境内调整身份从来它就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他还说呢，他说政府现在啊，这样把过去几十年已经变成常规操作的境内的调整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OS， 重新定义为一种行政便利，一种特殊例外啊、哦，特殊例外，不是说不行，它是例外，也不是说你一定可以。那么哪些人应该留意的呢？岳锦福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合法入境后身份失效的人，就这部分人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持着旅游签证啊， 我们持着学生签证啊，或者我们持有短期工作签证入境后，但是呢超期了，我们仍然留在美国。之后呢我们就想，那怎么办呢？我们和美国公民结婚吧，办个绿卡，是不是到时候调整身份就行呢？就这种情况其实在华人社区非常的普遍，那么对不对？那么这位律师就说啊，这条路呢是最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呢？根据移民法哈，如果非法滞留超过180天不满一年，离境后呢三年你就不可以入境的哦。超过一年呢，离境后十年就不能再入境了。其实说到这里，邓梅脑海里也是有出现了很多人的画面哈，这里面也有邓梅的一些朋友啊，认识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说这一辈子那黑在美国，你现在真的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严重啊，邓梅其实心里真的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哈，总要找出一条出路来，对不对？不过呢，岳锦福这位律师这么说的，说为什么呢？很多人过去一定要走境内调整，好，一旦出去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来了以后我不能回去啊，因为回去以后是吧，又是一年又是十年的，怎么办呢？那么第二类受到影响呢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硅谷的一些外籍工程师。那这一类人哈，包括什么呢？像留学生转成 H1B， 还有呢就是科技公司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啊就是医院研究机构聘的一些专业人才。但就这些人哈，过去也是靠着境内调整完成绿卡程序的，那么以后呢就要被要求要回中国、回印度这些国家去面谈。所以呢这位律师说，很多人其实最怕的不是面谈本身，而是万一被拒签了。也就是说一旦啊你在海外被拒签，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在自己的那个母国吧啊去面试，可是又被拒签了，那么短时间内就没有办法重新进入境美国的。对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家庭、有工作、有生活的人来说，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后果也不小，对不对？很多人以前是不愿意做这种尝试的。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没辙了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是所有的类别呢都受这次备忘录的冲击，像庇护啊、难民转绿卡现在还是比较可能保留境内调整机制的，因为本身人家就是难民嘛，对不对？是庇护嘛，人家要不是说在自己的母国生活不了，人家也不可能申请个庇护、申请个难民。那么现在啊，目前看就是还有可能这些人是保留一个境内调整机构的。那么岳锦福呢，就这个律师啊，他说如果政府一边承认说是诶你不能安全回国，一边呢又要求你回原国办绿卡，法律上来说就是矛盾的哈，逻辑上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还是可以的。那么家暴受害者像一种 VAWA， 可能这有人这也是一个方式吧哈，就是 VAW 还有优签，比方说还有一些特殊青少年移民 SIG， 这些呢都是带有一种人道保护性质的类别，短期内它被全面收紧的可能性呢也是比较低的。总之就是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那么其实啊，这个移民法律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什么事儿哈？一旦这个案子被推去海外领馆办，所以这个申请人就意味着他走了另外一套法律系统了。那么这套系统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领事不可审查原则。哇，这太专业了，是不是？什么叫做领事不可审查原则？是什么东东？是这么个意思哈，是说领事官呢，如果你拒签，就是我是领事官，我就是给你拒签了，法院通常呢也不会介入。就是我不需要给你，领事不需要给你解释到底为什么，你要不要查查我这个判断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需要，法院是通常不会介入的，就是说你不用解释。那么岳锦福说呢，这也和移民局拒案是不同的。那么移民局拒了呢，申请人是可以重新申请的，要可以提动异议，可以行政上诉，甚至我可以告你，我告了联邦法院。但是呢领馆拒签后，很多人几乎就没有真正有效的司法救济了，这才是很多移民律师真正担心的地方。那我们来到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以前我们去领事馆去签证哈，能够一次过当然很好啊，但是又很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签了好多次的，他们经常在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猜，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就不要拒绝我？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你 他就很大的权利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份备忘录现在能不能真正的落地呢？其实目前法律界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啊，移民法第245条本来呢，它是美国国会专门给境内调整立的一个法律依据，行政部门呢光靠着一个裁量权，你就想大幅改变这几十年形成的一个制度的惯例，那么法院未必会完全支持。但是呢，同时啊，这位律师呢也在提醒啊，说真正该关注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备忘录，它呢就是整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现在就呈现一个方向啊，就是在过去呢，美国移民制度它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你可以预测的一个规则，现在呢不是了，制度越来越强调政府的裁量，不确定性在未来恐怕是会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办呢？哈，这位律师呢给普通移民的一个建议啊，邓梅在这里是给大家转达一下吧，哈，就是转述一下。他说呢，眼下最为要紧的不是恐慌，而是及早的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一个法律的位置是什么，要保留一个完整的身份记录，避免身份中断，这个身份就指的合法身份哈，千万不要黑了我们再去怎么着的，这样就比较被动。他还说呢，如果遇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律师来问一问。那么家里正在办啊，或者打算办身份呢，那么说到这条啊，就建议您存下来慢慢的琢磨一下。那么邓梅把这个消息呢呈现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可能就听过一遍就忘了，对不对？很简单，邓梅会把这个消息的来源的网址发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消息的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邓梅就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大家点开就能详细的看了哈。那么说到这里，还是不要忘了啊，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6:40咱们可是要抽大奖了，我们可以刷一下我们的 luck， 不要错过，赶快动动我们的小手敲抽奖两个字。邓梅希望啊，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胜利的哈中奖。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13: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4: 赶紧找捉妖王。
13: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4: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13: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4: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5: 他们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今天我们在6点40分为大家开讲，我们的这个奖品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明天4点到5点期间呢，有唐韵为大家开讲的也是红海参。总之呢，明天我们的4点到5点也是有抽奖活动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看新的消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哦，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一会儿6点40分呢，我们准时开奖哈。来说大家一个看了直乐的一个新鲜事吧，邓梅看到以后绝对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吗，好魔幻啊。因为看到大纪元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湾区的渔夫呢，最近在海上碰到了一个超级魔幻的场景，就是一栋两层楼高的这么的房子呢，它就这么的飘在水面上，就真的就是把它给看傻了眼了哈。因为呢，大家想想看，一栋房子飘在海上，这真是弯曲的海，什么事儿咱都能碰上哈。不管怎么说呢，不详细的报道了哈，总之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在弯曲的海。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有一个准妈妈呢，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哎，咱们弯曲的这个交通吧，也一直就是堵，真的就是没办法，车堵的也是动不了，但是孩子等不及了怎么办呢？后来这位母亲呢，就在金门公园路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其实听到这些新闻呢，心里也是蛮感慨的，有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用在这里？不管怎么说呢，不管在哪里降生一个新生命，平安的来到了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好事。在这里呢，祝愿这位妈妈和小宝贝儿一切呢都是顺利的平安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为大家讲了讲移民，对不对？那么可能大家知道，不知道前旧金山 KDSF 有一个华裔主播，那么这个主播啊哈，叫做毛浩，他叫毛浩言吧，毛浩言还是毛浩庭，应该是毛浩言。然后呢，他被移民局给抓了，这是一个新闻主播哈。目前呢，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被这个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给扣押了。那么这也是加州众议员斯嘉仪办公室的一个外勤代表。好吧，有多家媒体都报道说啊，这位前新闻主播呢，在9月17号在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国际机场的一次 ICE 执法中被捕了。国土安全部说啊，他呢从2020年1月13号是以临时身份合法进入的美国的，可是呢他并没有在同年5月15号之前离境，也就是同年是多少，就是2020年，到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六年过去了哈。那么所以呢，他被认为就是逾期拘留。国土安全部就特别说啊，工作许可或正在审理中的移民申请并不赋予在美国的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位主播呢，他其实今年28岁，精通粤语、国语和英语，在华人社区啊，尤其是我们湾区的华人社区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加入过当时的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的连任竞选团队。那么当时的发言人说啊，说团队得知他能加入，很快就会决定聘用，看中的就是他的 KTSF 积累的这个知名度和背景了。那么在他背景之后，在他被捕之后呢，斯嘉仪就发了一个声明，他想要说美国联邦政府能不能赶快的释放啊，就是放人吧。他说呢，无私奉献的公职人员，这个人也是受到州议会受到重视的合法受雇的员工，等等等等吧。其实这个消息哈，跟大家说来说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May 变成一个 Shell 它之间的这个区别和差距。一个在湾区华人社区算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电视主播，现在呢被拘留在这个拘留中心等一个说不定的结果。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政策从来不是说嘴上说一说纸面上的一套事，他真的会做的，会执行的，就是这么的真实。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哈，也是问问大家有没有 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境内调整身份，或者担心这次移民局新规定的，如果有的话呢，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字，邓梅呢就会把这篇报道详细的发送给大家啊，对，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也并不耽误我们接着投票哈，投票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价值70美元的十包红海参。啊，这个红海参其实饮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邓梅是一个受益者哈。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如果我们经常收听希望之声的人，可能对得力昂呢也并不觉得陌生，那么得力昂目前呢会在湾区举办一场中文讲座，它的主题叫做什么呢？人工智能时代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在等，想要说这个利率会不会降一点啊，房价更理想一点，或者看看市场怎么走。那么他就说啊，那德利昂就认为，他说西股硅谷变化是如此的迅速的，这种市场等待是不是真的比较保险，还是说等待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哦。所以目前呢，这场讲座就从当前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趋势和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浪潮对于区域经济和房地产带来的变化，也会分享啊，买方和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还有变化策略。那么这次呢，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得力昂地产的一个专业嘉宾啊，分别呢就是房屋上市的总监，还有买方的一个专家，还有市场行销专家，这三个人他会从房屋的买卖市场的趋势还有行销不同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一线的观察还有实用的资讯。活动时间呢，9月23号哈，也就是明天周三下午的5点到7点，不是周末啊，是周三5点到7点，地点在哪里呢？ Palo Alto Baylands Golf Link Bayview Room 的 Palo Alto 哈。如果听众朋友您在经营在考虑，有时候我要不要买房子，我要不要卖房子，或者说我要不要，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房地产市场，我要怎么样注意它的变化，因为我想投资，那么大家都可以听听看。那么现场呢还有精美的茶点饮品，大家就可以一边轻松的交流一边呢了解市场。报名电话是 650-785-5822 650-785-5822。好吧，得力昂地产中文讲座，人工智能时代观望的代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哈，记得打电话报名，650-785-5822。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对不对？邓梅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消息。那这样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有没有更多的人，大家可以借这时间发送一下抽奖，邓梅也为大家再精简精简看有什么最重要的消息呈现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8: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6: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得力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质。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9: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9月22号哈，我是邓梅，咱们简单的快速的说一说啊。那么我们的抽奖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奖品呢就是十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哦。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马上啊待会儿马上就要开奖了哈，在40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准时的开奖。邓梅趁着广告时候也是赶快的发送了抽奖两个字。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去看看我们这个 Audience Interaction 这个页面，就会有抽奖的这个活动哈，就是现场的真实的可靠的为大家呈现出来。哇，我觉得马上就要到了这个6:40了，邓梅都好紧张好激动啊，大家赶快发送抽奖，现在还是可以的哈，只要邓没说这个揭晓还没有正式落地，那么还是有效的，我们赶快的。那么如果今天万一说我们没有那个中奖啊，当然就是说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中奖的人也是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明天也接着还有的，就是明天4点到5点我们会继续采取这样的行动。哇，真的是时间如飞，现在就是6:40，邓梅快都成解说员了，来请我们的后台人员先赶紧的为我们来抽个奖，来开奖，好紧张啊！来开一下，看看啊，看看我们的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有中奖。6:40哦，好吧，让我们的操作人员啊可以来操作一下。大家可以到 FM961.net 上面啊有一个现场的这个现场版本，你可以看得到。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邓梅在公布中奖名单之前啊哈。来有几分钟为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因为其实在今天川普是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个震撼的演讲，现场呢有193个国家的代表，各国领导人。那有人说啊，今天川普真的就是放大招，放大招啊。哇，什么叫放大招？他不仅直接和联合国掀桌子，同时呢也对伊朗发出了通牒。那么通牒过后呢，伊朗和美国密谈了3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联合国总部呢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哈这个手提箱，然后现场就来了炸弹处理小组，附近的克莱斯勒大厦呢也一度被疏散了，当时呢川普就在联合国大会。是不是很紧张？是不是很刺激？我们暂停这个中东剧情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的听众朋友中奖了。这次中奖的号码结尾是5754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哦，好幸运啊！5754这位听众朋友，您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也会给您发送短信，告诉您怎么样来领取这份礼物。那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也不要紧，咱们挣一个乐呵，乐乐呵呵的。明天啊，我们接着抽，明天是4点到5点哈，唐韵会为大家发送抽奖两个字。总之呢哈，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就乐乐呵呵的，希望大家能够中奖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消息好不好？2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川普今天的这个发言呢，其实有聚焦美国在全球的行动。他说啊，我们的国家呢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啊，也是现在啊，就是我们是世界上最热门的一个国家。不过，那其实好多的内容啊，我们真的很舍不得。时间的原因真的不能一一为大家说的。总之呢，其实川普在他的演讲中啊，有披露攻击委内瑞拉的原因并不是毒品的贸易，他还有说呢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在新半球能够站稳脚跟等等等等吧。其实呢哈，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有一个对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就要求说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你就集体 辞职吧。他说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一个失控的流氓机构，是一个反美法庭，是一群邪恶的人，等等等等。川普呢还斥责了人权理事会的伪善。总之今天其实蛮精彩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可以之后呢为大家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消息。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就为大家先说到这里了哈，相信明天仍然会有很精彩的消息陆陆续续出来。那么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所以非常开心哈，您中奖了，5754结尾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哈，常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果然就是幸运从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他写出了最深情的情歌，也能开出最百无禁忌让人脸红的玩笑。他能够提笔写下庄重到让全球华人都热泪盈眶的我的中国心，而玉展深呢，又能在电视节目里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响当当的大才子，跟金庸、倪匡、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可他是活得一点都不端着的那种人，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人说他狂，有人说他痴，可是猫卡觉得他这一辈子其实就是守着一样东西，就是赤子之心，一颗到老都没有变过又真又热的心。这个人叫黄沾。1941年，黄沾出生在广州，8岁的那一年就随着家人辗转到了香港，后来他成了香港公认的歌词宗匠，一生写了2000首歌。你可能没有细想过啊，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个港剧港乐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黄金年代，背后那支最重要的笔就是他了。只不过黄沾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写的歌大多是让别人去唱红的，所以今天摩卡呢就带您听5首出自他笔下的经典，一首一首的走进这位大才子那颗滚烫的赤诚的心。我们先来说这第一首。很多朋友呢一听前奏啊，估计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周润发那件长风衣了。没错，就是那首《上海滩》。这首歌是1980年香港无线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关于这首词，藏着一个特别能够体现黄沾性格的真事。据他自己回忆说，那天顾嘉辉很晚才把曲子赶出来，只能用电话把简谱一句一句念给他听。黄沾放下电话之后坐下来，就先从副歌那段缠绵的爱与恨写起，再顺着剧名就写下了开篇的那句大江大浪气势磅礴的启示。整首词他只花了20分钟就一气呵成了，是他自己都承认写得最快最顺的一首。可是故事到这儿还没完，词写完了，黄沾忽然就犯了嘀咕了，这上海的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啊？怎么办呢？为了确认这一个字，他半夜2点多又爬起来，从自己的藏书里翻出了2本写老上海的旧书，一页一页的查，从凌晨2点20一直查到早上6点。 结果是忙了整整的一宿，还是没有弄明白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但是叶丽仪第二天一早上就要进棚录音了，她也没有办法，没辙，只好把这个词原样交了上去。您听听啊，20分钟就能写出一首

谢谢手机尾号7623给猫咖的留言，他说黄沾作词，顾家辉谱曲，被称为辉煌组合。是的，您说的太对了，猫咖今天准备的歌啊，就是这个辉煌组合写出来的。那他还留言说，夜里一路上海滩，听说是录了100多遍，这也是即使后来被很多人翻唱或是拿来比赛都很难超越的原因。是的，猫咖也非常赞同，真的是，而且也很佩服夜里一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敬业精神吧。那不知道刚刚这首《上海滩》有没有把您带回追港剧的那些年？接下来这第二首，对很多在海外打拼过的朋友来说，也是一首难忘的歌。它就是被称为香港精神象征的《狮子山下》，就是辉煌组合啊，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是由罗文演唱的。您可能想不到，一开始啊，黄沾其实并不想写这首歌。据说当年电视台是再三邀请，他才勉强答应下来了。因为在他看来，香港精神这种题材太闷了，他更爱写那些风花雪月的情歌。可是谁能想到啊，就是这个嫌题材太闷的人，最后却写出了一整座城市的心声。他是把自己当年从广州逃难到香港，亲眼看着一群异乡人怎么咬着牙同舟共济的把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点一点活成家的那份感受全都揉进了这首歌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狮子山下》。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七，品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6000万至8000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7-8年再来一次运动，7-8年再杀一批人。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他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诬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2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89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7-8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 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他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失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镇反与土改。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溥仪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6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60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60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致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谎言都能斩立决。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三反五反。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1300余人被判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

大饥荒。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000万到4500万之间。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是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征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毅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污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贺毅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的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浚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污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的死绝。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子儿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伪光正。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
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简伯赞、吴晗、楚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记者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的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的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相，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
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履历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上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了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订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致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嚎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耀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耀武。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地主婆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他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正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釜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隔回来一看竟是废，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江西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需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隔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向大义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痴狂痴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掷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五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宴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集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迫害法轮功。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伤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法轮功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100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勾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2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侮辱，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污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党内残酷斗争。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 AB 团，最后杀的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两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输出革命，海外杀人。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他和中共的关系。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3000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遗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20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拼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五，家庭的毁灭。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一粗不一细的做法。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许多人都知道他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张志新的女儿琳琳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带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带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他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
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六，杀人模式及后果。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他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分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罪恶部分。中共用他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一，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二，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直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二，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简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三，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四，屠杀不同信仰的人。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
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五，为掩盖消息而杀人。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六，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100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他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他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一，舆论先行。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二，发动群众杀人。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三，先杀灵魂再杀肉体。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的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四，有打有拉的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他从来都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 5% 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五，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劫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六，杀鸡儆猴式的杀人，迫害张志新、玉罗克、林昭等等。七，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911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0: 结语。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000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000万之多。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1/2左右。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000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1/10。中共迫害死8000万，也差不多1/10。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1/4。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他变好，并说他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的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换回人对恐怖的回忆。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他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 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他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2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4: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3: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4: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或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Listeners,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到下午7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摩卡还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中秋抽奖今天换了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好礼。前几天咱们连着送出了黑高姿还有中医理疗套餐，特别感谢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捧场。今天的这个抽奖好礼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的，价值70美元。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就可以参加。这款红海参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而且在捕捞上来之后就采用了急冻保存，极大的程度上就保留了三大海洋的营养，再透过韩国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把营养成分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让我们人体很容易就吸收。所以红海参养生胶不仅不需要泡发、换水、炖煮这一系列的繁杂手续，而且呢，营养成分的保留更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起来也很方便，每天一小条，它是独立包装的，剪开了就可以吃。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摩卡今天就不再翻来覆去的讲了，今天想跟你讲点别的。中秋节嘛，本来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的日子，可我们有些在海外的人就像摩卡这样的，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爸爸妈妈在那头，我们在这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打电话回家，老人家嘴上总是说那么一句，我都好，你别惦记。可越是这样呢，心里头就越是牵挂，总是盼着他们身子骨硬朗，平平安安的。所以猫卡觉得这份红海参最实在的地方，不仅仅是它有多补了，而是它还能替您做成一件事情，一份能天天吃对身体又好的东西，放在父母身边就好像您天天陪着他们在身边，自己心里也觉得好像为自己爸爸妈妈做了一点什么。当然要是您自己也辛苦了一整年，也别忘了好好犒劳犒劳自己。摩卡发现啊，尤其是上个周六见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听众朋友总是那么善良啊，想的都是别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好好犒劳自己。今天这份心意您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抽回家，这样的话呢您就送礼也行啊，或者自己用都可以。参加的方法也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的听众朋友还跟我说，昨天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摩卡的节目当中猜歌猜对了，昨天来拿胸针，然后他就说没有参加抽奖。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开车到地方我就下车了。我说只要我们在开奖之前您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抽奖，即使您没有听广播，我们也会在短信平台上跟您联系。所以有的听众朋友不要有这些顾虑，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开奖之前都是有机会的啊。如果说您等不及的话，现在就想给家人备上一份这样的中秋好礼的话，我们这也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呢再减10美元，还加送一支。 这个活动是到9月30号，整个美国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可以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所以想要订购链接的，您就发一个红字到9619961。好，红海参和抽奖莫卡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几条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因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强度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部署今冬可能发生的暴雨、沿海洪水及山体滑坡的应对工作。州政府公告援引预测称，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 90%， 其在10月至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为 69%。但强厄尔尼诺未必令全州降雨均匀增加，具体风暴时间与地点仍有不确定性。公告要求州紧急服务办公室统筹准备，水资源部门调配沙袋、石料、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交通部门需要评估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风险，并预置封路及交通管制设备。加州国民警卫队将准备支援搜救、疏散、运输及清障等任务。政府提醒居民确认住所是否位于洪泛区，规划撤离路线，备妥应急物资。近日，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珍娜·惠特曼裁定，奥克兰联合学区必须全面执行加州教育局的指令，以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歧视问题。根据裁决，该学区需聘请咨询过犹太权益组织的外部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防治反犹太主义专项培训。此外，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培训。各学校的校长也必须向所有学生家长致信，明确谴责此类歧视，并列举具体的校园应对措施。加州教育局曾于今年三月起诉该学区，指控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犹问题。在近期中东冲突引发全美校园争议加剧的背景下，法官敦促州政府与学区高校协作，共同确保为学生提供免受非法歧视与骚扰的教育环境。周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再次否决了 AB713 法案，使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继续无法在加州公立高校从事校园有薪工作。这项法案拟依据一项尚未获联邦法院确认的法律观点，认为1986年联邦移民法对州政府聘用无证人员的限制并不明确。纽森表示，在相关法律问题获得联邦法院裁决前，贸然立法可能使高校系统及州雇员面临民事和刑事责任风险。法案支持者指出，加州社区学院及公立大学约有6万名无证学生，校内工作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并与学业和科研安排相协调。由于他们无法获得联邦贝尔助学金及联邦学生贷款，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加州大学系统此前也因担忧联邦政府处罚而放弃相关聘用方案。尽管州法院曾质疑其拒绝政策的法律依据，但并未裁定州政府可合法聘用无证学生。纽森表示，应该先由联邦法院就相关法律理论作出明确解释。
2: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莫卡收到您的问候了。每天都能准时收到您对莫卡的午间问候，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么准时而且坚持下来，对莫卡来讲是一种很难得的陪伴，谢谢您啊，好感动。莫卡也向您问个好，今天一切都顺利吗？吃饭了没有？那祝您今天一切顺利啊。说回到今天的新闻，莫卡是想说一下，就是厄尔尼诺。气象上说，今年的冬天加州很可能迎来一个特别强的雨季，甚至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个。大雨、大风、山体滑坡的风险都比往年高，这个消息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提前拉高这个安全警报。 气象专家一直在提醒说，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冬春季节，咱们加州可能会迎来比往年更猛烈、更密集的极端的暴雨和大风的天气。面对这种大自然的气候考验呢，首先就是不要恐慌。猫卡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比较贴心也容易被忽视的防汛的自救小锦囊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房子的定期体检，趁着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恶劣的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呢，就不妨请人或者是自己动手把房顶的雨水槽啊彻底的清理干净，把落叶掏空。因为雨水槽如果堵了，暴雨的时候水排不出去，就容易倒灌进屋顶或者是墙缝，那个要是修起来的话就是大工程了。另外，如果您家里头院子里有大树啊，或者是那个枯枝离车道或者是房顶特别近的，也建议您提早的修剪，免得大风一刮砸坏了财物。其次是准备一个随时能派上用场的应急光明包。加州一到暴雨季，太平洋煤电就是 PG&E 的电网往往就容易因为树枝砸断电线而发生区域性的停电，所以咱们家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手电筒，还有就是充好电的移动电源，像充电宝之类的。外加呢，就是几大瓶的饮用水。摩卡觉得这个饮用水啊，常年储备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万一遇到大范围停电也不要慌乱，手机里就提前下载好 PG&E 的官方 APP， 或者就是记住他们的断电查询网址，随时呢都可以掌握修复的进度。最后一个啊，也非常重要。湾区我们上下班什么的，主要的通勤工具，大部分人都是靠开车，所以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暴雨天开车，湾区还是有不少低洼路段，或者是高架桥下容易积水的。所以记住啊，老司机的一句名言是：宁绕十里远，不涉一尺深。就是看起来不深的积水很容易让车辆熄火甚至被冲走，因为看不到下面到底路面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就是遇到大雾或者是暴雨交加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大灯打开，不仅是为了让你看清别人，也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清您。大环境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小家庭要顾好，把自己的安全呢，还有家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然后这些防灾的准备呢，做到前面。无论外面刮大风、下大雨，我们待在家里，或者是因为有了准备，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是不是？我记得摩卡小的时候，因为是东北嘛，有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啊，或者下大雪，待在屋子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温暖啊。所以这种恶劣天气就尽量少出门，一定要上班的话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的防范准备。另外，摩卡也想说一下，就是法院要求奥克兰学区整改校园里的反游问题。其实不管是哪个族裔的孩子吧，都应该在学校里被善待、被保护，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安心心的上学，我想这应该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好，说完了这些身边的事，莫卡想帮一家装修公司啊找一处长期整租的房子，地点呢最好是在 Mountainville 啊、 Sunnyvale 还有 Santa Clara 或者是Cupertino 这一带，要求的是三室两卫带车库的房子，新旧都没有关系，打算呢是十月初就能搬进去住的。所以如果您正好是房东，手上有合适的房源，或者是您认识靠谱的房产经纪人，欢迎呢帮忙留意牵个线，联系的电话是669-269-0141。再说一遍啊，669-269-0141。好，说完新闻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陪您认识一位摇滚天王，他是谁呢？还有他那些能让几万人一起放声大合唱的歌是什么歌呢？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那现在趁着广告啊，想要抽红海参的听众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份价值70美元十支装的济州岛的中秋好礼，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可不要错过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7: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7: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8: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9: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8: 这个可真不错。
9: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莫卡的问候。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最暖的关心就是这样一句很平常的吃饭了吗，因为那句话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惦记。5348一直都惦记着莫卡吃饭了没有，所以谢谢您总是这样惦记着莫卡。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吃饭，您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再给刚刚上线的朋友们提个醒，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把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10支装抱回家。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开奖，那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养生的健康好礼抽中了呢，中秋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都很合适。好，我们闲话就不多说了，来认识今天的主角。今天中午莫卡想跟您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伍佰。您有没有想过一个大明星为什么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叫伍佰呢？怎么不是600呢？说起来啊，真的是特别接地气。伍佰小时候家里是开小店卖槟榔的，这个孩子读书用功，考试呢常常拿满分，家里就把奖状一张一张贴在墙上，街坊邻居来买东西，一抬头看见满墙的奖状，都忍不住夸一句：“哎呀，你儿子这么厉害，5科500分呀！”这一来二去，伍佰这个外号就这么叫开了，后来干脆就成了他的艺名。您看，光是这个名字的来历，就藏着伍佰这个人最可贵的地方。莫卡觉得就是三个字：接地气。1968年，伍佰出生在台湾嘉义的乡下，本名是叫吴俊林。 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家乡，跑到台北去闯荡，摆过地摊，当过群众演员，最后在一间琴行找到了归宿，就一头扎进了音乐里。他带着自己的乐队 China Blue 跑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酒吧，硬是把自己唱成了华语乐坛公认的现场之王。只要有500的演唱会，那就是几万人一起扯着嗓子的超级大合唱。今天中午，摩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现场之王500，而他最打动人的，摩卡觉得就是这份接地气。红成了天王，却半点架子都没有，永远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把音乐、把快乐大大方方的分给每一个普通人。今天我们就从这份接地气一首一首的听起。那先来说第一首，就是让500从酒吧走向千家万户的成名作《浪子情歌》，词曲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1994年之前，500还只是台北那些个小酒吧里一个卖力唱歌的地下歌手，台下的听众不多，可是呢，他从来都不糊弄，这每一场唱的都像是最后一场似的。直到这首《浪子情歌》一出来，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台湾，那沙哑里带着倔强的嗓音，就把一个大男人失恋之后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心疼得要命的样子唱的是又痛又真。这首歌为什么能红这么多年？因为他不装，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把一个普通人失恋之后的狼狈和硬撑原原本本地弹给你看。我们一起来听500的《浪人情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不知道刚刚这首《浪人情歌》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去？接下来这第二首是伍佰的另一首经典，叫《挪威的森林》。不过这首歌可不是那支外国老乐队的歌，它是伍佰自己作词作曲的，彻头彻尾的原创。这首歌的诞生特别有灵气，据说伍佰是读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本同名的小说之后深有感触的，坐下来短短的十来分钟，一首歌的大框架就出来了。整首歌唱的都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片安静的却又孤独的天地，而最让人难忘的是歌曲的结尾那段长达一分多钟的吉他独奏，那不是炫技啊，那是一个人把说不出口的心事全都交给了琴弦，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挪威的森林》。

伍佰的歌特别有意思，既有像挪威的森林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的孤独，也有等一下您会听到的几万人一起狂欢的热闹。而咱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这两面，所以摩卡想问一下您，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您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一缓？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呢，还是呼朋唤友热热闹闹的聚一场聊一聊？如果您习惯自己静一静，就发安静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您喜欢找人热闹热闹，就发热闹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是觉得没有哪一种更好，这不过是每个人给自己充电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听众朋友，您是安静还是热闹呢？希望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手机号码961961。说到热闹，摩卡就先送上一首伍佰最欢乐最能带动全场的歌，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同样是伍佰自己的创作，是他那些深情的沧桑的歌都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这首歌是又蹦又跳俏皮可爱，副歌一响起，那股子快活劲儿啊，就让最闷的人都忍不住跟着一起跳起来。这就是伍佰的另一面吧，他既能静到最深的孤独里，也能嗨到最高的欢乐里。而他最厉害的就是能把这份快乐痛痛快快地传染给台下的每一个人。您想想那个画面，几万个人跟着他一起又唱又跳笑作一团，那种快乐真的是会传染的。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花朵》。

0: 刚才莫卡问了一个问题，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缓过来？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还是找好朋友热热闹闹的聚一聚聊一聊？现在还没有人发答案过来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人能回答一下莫卡？在进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我们会在今天晚上6点钟开奖，所以呢，在开奖之前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听众朋友就都有机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美元。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为20万美元。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 SUV、 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爱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再提醒一下啊，今天的中秋抽奖今天晚上6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只装还等着它的主人呢。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我们刚才进广告之前，猫卡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心里累了烦了的时候，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让自己休息一下？是一个人躲起来谁也不见，还是呼朋唤友好好的热闹一下？到目前为止哈，没有人跟猫卡互动，所以猫卡就说说自己吧。因为这两种呢我都会，有的时候呢想一个人静一静，因为觉得很累，安安静静的把心里放空。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肚子的话啊，好像如果不讲出去憋在心里很难受，就会找几个知己啊一起说一说聊一聊，好像说完了之后就轻松了很多。所以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应该就是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渴望吧，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什么东西捆住束缚住。而说到自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500所有作品里莫卡觉得分量比较重的一首。这首歌叫《白鸽》，也是500自己作词作曲，很多老歌迷都认为这是他音乐生涯里最了不起的一首作品，跟前面的那些情歌快歌都不同，这首《白鸽》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他借着一只白鸽，就是飞起来的那个鸽子，唱的是对和平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他想说的就是，哪怕身上带着再深再难愈合的伤口，只要心还是自由的，那么这一趟就依然值得昂着头走下去。您听这首歌会发现，500绝不只是一个唱情歌带气氛的歌手，他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呐，对自由和尊严的一种坚持。所以莫卡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在酒桌上跟您称兄道弟的人，您没想到他心里会还揣着这样一份大情怀。可这呢才是真正的500，我们一起来听500的白鸽。

听伍佰的歌，您会发现他什么都能唱，唱得了最深的孤独，也能唱大的情怀。可是要说最最能代表伍佰的，还得是今天最后的这一首。这一首歌唱出去，就是几万人一起举杯，一起热泪盈眶的歌。这首歌叫《突然的自我》，是伍佰的曲，还是他跟大导演徐克一块儿填的词。本来啊，它是2003年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最早是由歌手黄小琥演唱，后来被伍佰自己唱成了几万人的大合唱。歌里的那句“再喝一杯，再多留一会儿”式的劝酒，就成了多少人聚会上、多少场离别宴上最舍不得的一句挽留。可是这首歌绝不只是一首劝酒歌，它唱的是一个走过了半生风雨的人，那份看透了聚散，却依然热爱生活的豁达。名和利别看得太重，这辈子能有几个交心的老朋友一起喝杯酒说说话也就够了。这首歌也把伍佰的接地气的魅力推到了顶点。您一定要去看看啊，他现场唱这首歌的样子，几万人的体育场，伍佰常常就是把话筒往台下一递，自己推到一边，笑眯眯地听着。那一刻唱歌的呢，不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台下每一个普通的人，灯光下几万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同一首歌一起放声歌唱，一起流泪，仿佛呢就成了一家人。莫卡觉得这个就是伍佰一辈子在做的事，他从来都不把自己高高的供起来，他只是站在大家中间，把话筒递给他的歌迷们，然后呢就陪着大家痛痛快快的为这一趟不容易的人生干了这一杯。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mayor fe.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伍佰的音乐人生，从失恋硬撑的《浪人情歌》，到孤独深沉的《挪威的森林》，从欢乐蹦跳的《你是我的花朵》，到大气悲悯的《白鸽》，最后我们就停在了这首几万人一起举杯的《突然的自我》。莫卡今天最想跟您分享的就是伍佰身上的这种接地气。他红了30年，从一个卖槟榔人家的孩子唱成了华语摇滚的天王，可是他始终没有一点架子。他的歌唱的就是普通人的失恋、普通人的孤独、普通人的欢乐。他的演唱会是一次次把舞台、把话筒交给了台下的普通人。莫卡从他身上就看到，一个人再红、再有本事，只要还愿意站在人群里，把别人放在心上，那份质朴和真诚就永远不会过时。湾区的听众朋友，愿伍佰的歌能在您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就静静地陪着您，也能在您想热闹的时候呢就陪您痛痛快快地唱一曲。来，节目的最后啊，摩卡就跟守在收音机前的您隔空干一杯，敬我们这不容易但是却依然值得好好珍惜的人生。如果这会儿啊你也想跟摩卡碰一杯，就发干杯两个字到961961，让摩卡知道收音机的这一头那一头咱们都在，谁也不孤单。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下，今天的中秋抽奖在傍晚6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可能您就是他幸运的主人。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1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6个数字来互动，还有什么呢？来抽奖。那么今天啊，这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礼送福利了。这两天呢，其实我们的抽奖活动真的是很热闹，参加抽奖的人次呢有上千多人啊，连续好几天啊，真的已经送出了怎么多瓶价值153元的西洋参黑膏子，还有一份呢就是将近200美金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那么在这里啊，也是恭喜啊这多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也谢谢大家这几天的热情的参与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我们接着来送哈，我们好礼继续送。今天在6点40分之后吧，那么邓梅呢会为大家开奖，那么我们的开奖真的是很公平公正，您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收看这个开奖的片段哈，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成为这幸运的其中一员。其实呢明天还有哦，明天是4点到5点有唐韵为大家来开讲。那不管怎么说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收听，多多的参与，然后呢下一个幸运儿很可能就是您啦。希望之声最近啊有是多种多样的价值非常高的丰富的好礼也是陆陆续续的送出来。那么接下来啊哈，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头一件事情呢，邓梅要和大家慢慢的讲透了，因为这件事情啊，它真的牵扯不是一个人，是很多湾区华人家庭的未来的安排。我们看到大纪元呢，他有采访移民法律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呢叫做岳锦福，他说哈，他说美国移民局呢最近发的一份新的政策备忘录，就在华人移民圈引发了震动。这个备忘录呢他就强调，他说如果是外国人想从临时的身份变成永久居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绿卡，对不对？原则上呢是应该回到原籍国，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拿绿卡的话呢，原则上应该回到原籍国，通过美国领事馆完成这个移民签证的手续，而并不是在美国境内直接办身份调整，也就是 AOS。 其实我们办过的人都知道，以前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境内办理这个身份调整 AOS， 它时间会更短也更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很多华人的父母啊，尤其是来探亲的哈，那么先来过来，然后在这里再调整身份，那么现在可能就不行了。那么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什么呢？岳锦福是这么说的，长期来哈，拿绿卡呢是有两条路，一个呢就是领事程序，就是人在海外的美国领事馆来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境内调整身份，就是呢人已经在美国了，直接向移民局交一个485申请。其实过去几十年啊，第二条路是大量的移民最常走的，比方说留学生转工作绿卡， H1B 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呢就是和美国公民结个婚，还有呢就是部分亲属移民，甚至有些合法入境后但是呢他超期了，超期停留的人也是靠着和美国公民结个婚哈，走完这条路，然后呢完成身份的合法化，就是靠着这个身份调整 AOS。 那么这一次啊备忘录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移民局呢就重新解读了移民法第245条。好吧，那么这一条说的是什么哈？就是说呢哈，已经被检查合法入境或是假释入境的人，他是可以由政府酌情调整为永久居民的。那么岳锦福就这么说的，很多人以前都默认哈，只要符合条件是可以哈，应该可以在美国境内办绿卡的。但是啊，现在政府强调的是 may 不是 shall， 就是说你有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所以他这么解释，说在法律的语言里面呢，就是 may 这个词代表着政府有治良权，不是说 你申请了我就一定要批准哦。换句话说，境内调整身份从来它就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他还说呢，就是政府现在啊，这样把过去几十年已经变成常规操作的境内的调整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OS， 重新定义为一种行政便利，一种特殊例外啊、哦，特殊例外不是说不行，它是例外，也不是说你一定可以。那么哪些人应该留意的呢？玉锦福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合法入境后身份失效的人，就这部分人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持着旅游签证啊，我们持着学生签证啊，或者我们持有短期工作签证入境后，但是呢超期了，我们仍然留在美国之后呢，我们就想，那怎么办呢？我们和美国公民结婚吧，办个绿卡，是不是到时候调整身份就行呢？就这种情况其实在华人社区非常的普遍，那么对不对？那么这边律师就说啊，这条路呢是最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呢？根据移民法哈，如果非法滞留超过180天不满一年，离境后呢三年就不可以入境的哦。超过一年呢，离境后十年就不能再入境了。其实说到这里，邓梅脑海里也是有出现了很多人的画面哈，这里面也有邓梅的一些朋友啊，认识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说这一辈子你黑在美国，你现在真的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严重啊。邓梅其实心里真的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哈，总要找出一条出路来，对不对？不过呢，岳锦福这位律师这么说的，说为什么呢？很多人过去一定要走境内调整，好，一旦出去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来了以后我不能回去啊，因为回去以后是吧，又是一年又是十年的，怎么办呢？那么第二类受到影响呢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硅谷的一些外籍工程师。那这一类人哈，包括什么呢？像留学生转成 H1B， 还有呢就是科技公司工程师办职业移民，还有啊就是医院研究机构聘的一些专业人才。但就这些人哈，过去也是靠着境内调整完成绿卡程序的，那么以后呢就要被要求要回中国、回印度这些国家去面谈。所以呢，这位律师说，很多人其实最怕的不是面谈本身，而是万一被拒签了。也就是说，一旦啊你在海外被拒签，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在自己的那个母国吧啊去面试，可是又被拒签了，那么短时间内就没有办法重新进入入境美国的。对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家庭、有工作、有生活的人来说，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后果也不小，对不对？很多人以前是不愿意做这种尝试的。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没辙了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是所有的类别呢都受这次备忘录的冲击，像庇护啊、难民转绿卡，现在还是比较可能保留境内调整机制的，因为本身人家就是难民嘛，对不对？是庇护嘛，人家要不是说在自己的母国生活不了，人家也不可能申请个庇护、申请个难民。那么现在啊，目前看就是还有可能这些人是保留一个境内调整机构的。那么岳锦福呢，就这个律师啊，他说如果政府一边承认说是诶你不能安全回国，一边呢又要求你回原国办绿卡，法律上来说就是矛盾的哈，逻辑上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还是可以的。那么家暴受害者像一种 VAWA， 可能这有人这也是一个方式吧哈，就是 VAW 还有优签，比方说还有一些特殊青少年移民 SIG， 这些呢都是带有一种人道保护性质的类别，短期内它被全面收紧的可能性呢也是比较低的。总之就是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那么其实啊，这个移民法律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什么事儿哈？一旦这个案子被推去海外领馆办，所以这个申请人就意味着他走了另外一套法律系统了。那么这套系统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领事不可审查原则。哇，这太专业了，是不是？什么叫做领事不可审查原则？是什么东东？是这么个意思哈，是说领事官呢，如果你拒签，就是我是领事官，我就是给你拒签了，法院通常呢也不会介入， 就是我不需要给你，领事不需要给你解释到底为什么，你要不要查查我这个判断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需要，法院是通常不会介入的，就是说你不用解释。那么岳锦福说呢，这也和移民局拒案是不同的。那么移民局拒了呢，申请人是可以重新申请的，要可以提动异议，可以行政上诉，甚至我可以告你，我告到联邦法院。但是呢，领馆拒签后，很多人几乎就没有真正有效的司法救济了，这才是很多移民律师真正担心的地方。那我们来到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以前我们去领事馆去签证哈，能够一次过当然很好啊，但是又很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签了好多次的，他们经常在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猜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就不要拒绝我，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你他就很大的权利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份备忘录现在能不能真正的落地呢？其实目前法律界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啊，移民法第245条本来呢，它是美国国会专门给境内调整立的一个法律依据，行政部门呢光靠着一个裁量权，你就想大幅改变这几十年形成的一个制度的惯例，那么法院未必会完全支持。但是呢，同时啊，这位律师呢也在提醒啊，说真正该关注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备忘录，它呢就是整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现在就呈现一个方向啊，就是在过去呢，美国移民制度它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你可以预测的一个规则，现在呢不是了，制度越来越强调政府的裁量，不确定性在未来恐怕是会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办呢？哈，这位律师呢给普通移民的一个建议啊，邓梅在这里是给大家转达一下吧，哈，就是转述一下。他说呢，眼下最为要紧的不是恐慌，而是及早的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一个法律的位置是什么，要保留一个完整的身份记录，避免身份中断，这个身份就指的合法身份啊，千万不要黑了我们再去怎么着的，这样就比较被动。他还说呢，如果遇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律师来问一问。那么家里正在办啊，或者打算办身份的，那么说到这条啊，就建议您存下来慢慢的琢磨一下。那么邓梅把这个消息呢呈现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可能就听过一遍就忘了，对不对？很简单，邓梅会把这个消息的来源的网址发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消息的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大家点开就能详细的看了哈。那么说到这里，还是不要忘了啊，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6:40咱们可是要抽大奖了，我们可以刷一下我们的 luck， 不要错过，赶快动动我们的小手敲抽奖两个字。邓梅希望啊，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胜利的哈中奖。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2号周二，今天我们在6:40为大家开讲，我们的这个奖品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支装。明天4点到5点期间呢，有唐韵为大家开讲的也是应该也是红海参，大家再可以再去，应该是红海参啊，大家可以 double confirm 一下。总之呢，明天我们的4点到5点也是有抽奖活动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再看新的消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哦，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一会儿6:40呢我们准时开奖哈。来说大家一个看了直乐的一个新鲜事吧，邓梅看到以后绝对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吗，好魔幻啊。因为看到大纪元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湾区的渔夫呢，最近在海上碰到了一个超级魔幻的场景，就是一栋2层楼高的这么的房子呢，它就这么的飘在水面上，就真的就是把它给看傻了眼了哈。因为呢，大家想想看，一栋房子飘在海上，这真是湾区的海什么事儿咱都能碰上哈。不管怎么说呢，不详细的报道了哈，总之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在湾区的海。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有一个准妈妈呢，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哎，咱们湾区的这个交通吧也一直就是堵，真的就是没办法，车堵的也是动不了，但是孩子等不及了怎么办呢？后来这位母亲呢就在金门公园路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其实听到这些新闻呢，心里也是蛮感慨的，有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用在这里？不管怎么说呢，不管在哪里降生一个新生命，平安的来到了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好事。在这里呢，祝愿这位妈妈和小宝贝儿一切呢都是顺利的平安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为大家讲了讲移民，对不对？那么可能大家知道，不知道前旧金山 KDSF 有一个华裔主播，那么这个主播啊哈，叫做毛浩，他叫毛浩言吧，毛浩言还是毛浩庭，应该是毛浩言。然后呢，他被移民局给抓了，这是一个新闻主播哈。目前呢，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被这个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给扣押了。那么这也是加州众议员斯嘉仪办公室的一个外勤代表。好吧，有多家媒体都报道说啊，这位前新闻主播呢，在9月17号在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国际机场的一次 ICE 执法中被捕了。国土安全部说啊，他呢从2020年1月13号是以临时身份合法进入的美国的，可是呢他并没有在同年5月15号之前离境，因为同年是多少，就是2020年，到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6年过去了哈。那么所以呢他被认为就是逾期拘留。国土安全部就特别说啊，工作许可或正在审理中的移民申请并不赋予在美国的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位主播呢，他其实今年28岁，精通粤语、国语和英语，在华人社区啊，尤其是我们湾区的华人社区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加入过当时的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的连任竞选团队。那么当时的发言人说啊，说团队得知他能加入，很快就会决定聘用，看中的就是他的 KTSF 积累的这个知名度和背景了。那么在他背景之后，在他被捕之后呢，斯嘉仪就发了一个声明，他想要说美国联邦政府能不能赶快的释放啊，就是放人吧。他说呢，无私奉献的公职人员，这个人也是受到州议会受到重视的合法受雇的员工。 等等等的吧。其实这个消息哈，跟大家说来说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may 变成一个 shall， 它之间的这个区别和差距。一个在湾区华人社区算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电视主播，现在呢被拘留在这个拘留中心等一个说不定的结果。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政策从来不是说嘴上说一说纸面上的一套事，他真的会做的，会执行的，就是这么的真实。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哈，也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境内调整身份，或者担心这次移民局新规定的。如果有的话呢，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字，邓梅呢就会把这篇报道详细的发送给大家啊，对，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也并不耽误我们接着投票哈，投票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价值70美元的十包红海参。啊，这个红海参其实饮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邓梅是一个受益者哈。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如果我们经常收听希望之声的人，可能对德利昂呢也并不觉得陌生。那么德利昂目前呢会在湾区举办一场中文讲座，它的主题叫做什么呢？人工智能时代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在等，想要说这个利率会不会降一点啊，房价更理想一点，或者看看市场怎么走。那么他就说啊，德利昂就认为，他说西股硅谷变化是如此的迅速的，这种市场等待是不是真的比较保险，还是说等待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哦。所以目前呢，这场讲座就从当前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趋势和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浪潮对于区域经济和房地产带来的变化，也会分享啊，买方和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还有变化策略。那么这次呢，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德利昂地产的一个专业嘉宾啊，分别呢就是房屋上市的总监，还有买方的一个专家，还有市场行销专家，这三个人他会从房屋的买卖市场的趋势还有行销不同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一线的观察还有实用的资讯。活动时间呢，9月23号哈，也就是明天周三下午的5点到七点，不是周末啊，是周三五点到七点。地点在哪里呢？ Palo Alto Baylands Golf Link Bayview Room 的 Palo Alto 哈。如果听众朋友您在考虑，有时候我要不要买房子，我要不要卖房子，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房地产市场，我要怎么样注意它的变化，因为我想投资，那么大家都可以听听看。那么现场呢还有精美的茶点饮品，大家就可以一边轻松的交流一边呢了解市场。报名电话是 650-785-5822 650-785-5822。 好吧，德利昂地产中文讲座，人工智能时代观望的代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哈，记得打电话报名，650-785-5822。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对不对？邓梅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消息。那这样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有没有更多的人，大家可以借这个时间发送一下抽奖，邓梅也为大家再精简精简看有什么最重要的消息呈现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0: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9月22号哈，我是邓梅，咱们简单的快速的说一说啊。那么我们的抽奖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奖品呢就是十只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只哦，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马上啊，待会儿马上就要开奖了哈，在40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准时的开奖。邓梅趁着广告时候也是赶快的发送了抽奖两个字，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去看看我们这个 Audience Interaction 这个页面，就会有抽奖的这个活动哈，就是现场的真实的可靠的为大家呈现出来。哇，我觉得马上就要到了这个6:40了，邓梅都好紧张好激动啊，大家赶快发送抽奖，现在还是可以的哈，只要邓梅说这个揭晓还没有正式落地，那么还是有效的，我们赶快的。那么如果今天万一说我们没有那个中奖啊，当然就是说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中奖的人也是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明天也接着还有的，就是明天4点到5点我们会继续采取这样的行动。哇，真的是时间如飞，现在就是6:40，邓梅快都成解说员了，来请我们的后台人员先赶紧的为我们来抽个奖，来开奖，好紧张啊！来开一下，看看啊，看看我们的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有中奖。6:40哦，好吧，让我们的操作人员啊可以来操作一下。大家可以到 FM961.net 上面啊，有一个现场的这个现场版本，你可以看得到。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邓梅在公布中奖名单之前啊哈。来有几分钟为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因为其实在今天川普是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个震撼的演讲，现场呢有193个国家的代表，各国领导人。那有人说啊，今天川普真的就是放大招啊。哇，什么叫放大招？他不仅直接和联合国掀桌子，同时呢也对伊朗发出了通牒。那么通牒过后呢，伊朗和美国密谈了3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联合国总部呢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哈这个手提箱，然后现场就来了炸弹处理小组，附近的克莱斯勒大厦呢也一度被疏散了，当时呢川普就在联合国大会。是不是很紧张？是不是很刺激？我们暂停这个中东剧情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的听众朋友中奖了。这次中奖的号码结尾是5754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哦，好幸运啊，5754这位听众朋友，您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也会给您发送短信告诉你怎么样来领取这份礼物。那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也不要紧，咱们挣一个乐呵，乐乐呵呵的明天啊我们接着抽，明天是4点到5点哈，唐韵会为大家发送抽奖两个字，总之呢哈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就乐乐呵呵的，希望大家能够中奖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消息好不好，两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川普今天的这个发言呢其实有聚焦美国在全球的行动，他说啊我们的国家呢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啊也是现在啊就是 我们是世界上最热门的一个国家。不过那其实好多的内容啊，我们真的很舍不得，时间的原因真的不能一一为大家说的。总之呢，其实川普在他的演讲中啊，有公布有披露攻击委内瑞拉的原因并不是毒品的贸易，他还有说呢，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在新半球能够站稳脚跟等等等等吧。其实呢哈，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有一个对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就要求说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你就集体辞职吧。他说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一个失控的流氓机构，是一个反美法庭，是一群邪恶的人等等等等。川普呢还斥责了人权理事会的伪善。总之今天其实蛮精彩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可以之后呢为大家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消息。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就为大家先说到这里了哈，相信明天仍然会有很精彩的消息陆陆续续出来。那么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是非常开心哈，您中奖了5754结尾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哈常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果然就是幸运从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4: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阿里建筑呢，深耕加州房地产市场有30年，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想在盖房子，特别是在盖 ADU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想问，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您好 Peter， 欢迎你。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我们讲到盖 ADU 啊，我想大部分人哈 Peter 就是那个印象还停留在把车库改造一下，盖个小房子那个基础上。但是现在的 ADU 可以盖，就是可以盖到漂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想请您呢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建的 ADU 都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6: 嗯，对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ADU 已经从原来单纯的车库改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居住空间 convert 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一个更多的是全新建的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也是在整个的加州完成了1000多个 ADU 之后，我们也是总结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能够从这个户型上从土地规划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尤其是目前 ADU 呢它这个又可以允许单独买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怎么样打造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自身居住，未来呢又能够有灵活退出的这样一些机制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被市场所认可的这样一个 ADU 也是非常关键的。
5: 嗯， 其实讲到 ADU 的面积啊，我记得上次节目上您讲了一个749这个线儿哈，卡在750以下，然后就可以少交不少钱。那可能一般人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够住吗？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经验，我住过一个房子，大概就是800平尺，可是那个房子是有三个卧室，然后厨房啊，很大的客厅、卫生间啊，就是一应俱全。哎，我觉得。并不觉得如果人口不多的话，两个人三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对吧？
6: 对的。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平面的规划怎么来做因为一个空间它的使用率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感受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其实在一直以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小户型的设计，所以说从这个动线的设计上到各种功能区的这样一个区分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们最多我们在1200尺的这个户型上，我们能做到四房三卫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可以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对，
5: 三个卫生间哈，这个也挺 surprise， 1200平尺，那还可以盖成上下两层楼，对不对也？
6: 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些特别是在我们旧金山地区，就是土地资源比较这个紧张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的 ADU 呢都是采用上下两层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盖1200尺的 ADU。那只需要有这个600尺的禁用地就 OK 那所以说呢，这种它更适合我们地价比较奇缺，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售价或者租金价格比较高的区域来做一个这个 ADU 的方案。
5: 嗯，其实讲到它和主 ADU 和主屋的这种关系啊，让我想到了中国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四合院。中国人呢，古人他很有意思，他喜欢比如说一家老少三代他都住在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呢彼此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但是又彼此能够相望，孙子在院子里玩，爷爷奶奶就是在自己家窗口都能看到，这种居住模式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哈。嗯，那这个 ADU 和主屋之间的关系，感觉上如果合适的规划，会不会也会带来这种居住体验呢？
6: 对的，其实我们最早做 ADU 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就是说如何能够对做好这种隔代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舒适性。那其实 ADU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有些父母给成年的子女在他们完全独立之前我们建一个 ADU 让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能够有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父母他们原来可能是异地住在不同的地方，那由于年纪大了，我们很多比较孝顺的子女呢会把父母接过来跟自己同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个 ADU，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个 ADU 从我们未来居住在这里面的空间的人的角度去做一个思考就非常重要。
5: 嗯，所以说看这个 ADU 是盖给谁看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哦，我先给父母，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再考虑出租，所以这就是综合的用途，那么就更需要在盖之前在设计上多做考量，对不对？
6: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区分它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它的一个便利性，那包括卫生间的数量以及位置 这些都要考虑到，包括我们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那同时呢，这些考量它也是对未来我们如果要出租这个房型，那这里面的一些租客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年轻人合租他对整个空间的使用度的需求，从而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 Apple 这个 Cupertino 那边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美国 Apple 做培训的他有一些同事做一个这个合租的，那这种户型呢我们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户型又不一样。那在圣何塞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家庭然后聚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以把大家的后院这个 ADU 建得更符合我们价值的需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5: 对了，其实很多人在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就是你不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就是你遇到什么样就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了。那现在如果你做一个 ADU， 等于是说你第一次你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特别适合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这里面真的大家需要理清你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盖 ADU 这方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盖，在设计上在施工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但是在休息之前呢，唐韵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奖品是红海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一盒，所以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一盒红海参。抽奖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6点的节目上现场就会抽出，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

0: 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三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十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阿里建筑呢，深耕加州房地产市场有30年，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会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听众朋友，您想在盖房子，特别是在盖 ADU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想问，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时间。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您好 Peter， 欢迎你。
7: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我们讲到盖 ADU 啊，我想大部分人哈 Peter 就是那个印象还停留在把车库改造一下，盖个小房子那个基础上。但是现在的 ADU 可以盖，就是可以盖到漂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想请您呢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建的 ADU 都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7: 对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 ADU 已经从原来单纯的车库改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居住空间 convert， 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一个更多的是全新建的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也是在整个的加州完成了1000多个 ADU 之后，我们也是总结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能够从这个户型上从土地规划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尤其是目前 ADU 呢它这个又可以允许单独买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怎么样打造出一个更适合我们自身居住，未来呢又能够有灵活退出的这样一些机制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被市场所认可的这样一个 ADU 也是非常关键的。
6: 其实讲到 ADU 的面积啊，我记得上次节目上您讲了一个749这个线儿哈，卡在750以下然后就可以少交不少钱。那可能一般人觉得说，哎呀那么小够住吗？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经验，我住过一个房子大概就是800平尺，可是那个房

0: 房子是有三个卧室，然后厨房啊，很大的客厅，卫生间啊，就是一应俱全。哎，我觉得，并不觉得，如果人口不多的话，两个人、三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对吧？
1: 对的，其实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平面的规划怎么来做啊？因为一个空间它的使用率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感受。那么我们阿里建筑呢，其实在一直以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小户型的设计，所以说从这个动线的设计上，到各种功能区的这样一个区分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我们最多我们在1200尺的这个户型上，我们能做到4房3卫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可以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对。
0: 三个卫生间哈，这个也挺 surprise，1200平尺，那还可以盖成上下2层楼，对不对也？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一些特别是在我们旧金山地区，就是土地资源比较这个紧张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的 ADU 呢都是采用上下2层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盖1200尺的 ADU，那只需要有这个600尺的禁用地就 OK，那所以说呢，这种它更适合我们地价。比较奇缺，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售价或者租金价格比较高的区域来做一个这个 ADU 的方案。
0: 其实讲到它和主 ADU 和主屋的这种关系啊，让我想到了中国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四合院。中国人呢，古人他很有意思，他喜欢，比如说一家老少三代，他都住在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呢，彼此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但是又彼此能够相望。孙子在院子里玩，爷爷奶奶就是在自己家窗口都能看到。这种居住模式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哈，那这个 ADU 和主屋之间的关系，感觉上如果合适的规划，会不会也会带来这种居住体验呢？
1: 对的，其实我们最早做 ADU 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就是说如何能够对做好这种隔代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样一个舒适性。那其实 ADU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包括我们有些父母给成年的子女在他们完全独立之前我们建一个 ADU 让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能够有自己生活上的独立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父母他们原来可能是异地住在不同的地方，那由于年纪大了，我们很多比较孝顺的子女呢，会把父母接过来跟自己同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个 ADU，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个 ADU 从我们未来居住在这里面的空间的人的角度去做一个思考，就非常重要。
0: 所以说看这个 ADU 是盖给谁看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先给父母，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再考虑出租，所以这就是综合的用途，那么就更需要在盖之前，在设计上多做考量，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区分它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它的一个便利性，那包括卫生间的数量以及位置这些都要考虑到，包括我们家庭的成员比如说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那同时呢，这些考量它也是对未来我们如果要出租这个房型，那这里面的一些租客他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年轻人合租他对整个空间的使用度的需求，从而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 Apple 这个 Cupertino 那边我们有很多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美国 Apple 做培训的他有一些同事做一个这个合租的，那这种户型呢我们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户型又不一样，那在圣何塞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家庭然后聚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以把大家的后院这个 ADU 建得更符合我们价值的需求，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
0: 对了，其实很多人啊在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就是你不能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就是你遇到什么样就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了。那现在如果你做一个 ADU 等于是说你第一次你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特别适合你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这里面真的大家需要理清你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在盖 ADU 这方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盖，在设计上啊，在施工上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阿里建筑的 CEO 啊 ，Peter 李先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法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但是在休息之前呢，唐韵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奖品是红海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一盒，所以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一盒红海参。抽奖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6点的节目上现场就会抽出，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7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 FM96.1 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娱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觉得每天很开心哈，一早起来先和您在空中有个约会。
3: 哎，
2: 啊，
3: 你们还怕不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还蹦了半天呢，元气满满。
2: 元气满满，我要把那个这个能量带到，因为其实跟大家聊天，其实我们是互相是有交流的，能量是有互相，exchange。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新闻哈，要跟大家说，有一些当地的新闻，还有川普总统在
3: 联大演讲，
2: 联大的演讲，还有一些其他的深度的有关的新闻。但是重中之重哈，就是抽奖。
3: 哎，咱们今天接着来抽红海参。
2: 没错，我觉得这两个礼拜啊，感觉特给力，
3: 每
2: 天
3: 都有抽奖，
2: 每天都有好礼物送出，
3: 而且是健康礼物哈。
2: 袁成经常说，送礼就要送健康哈。昨天，首先说哈，您今天可以重新来过，重新抽奖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今天呢就有机会获得又一瓶啊。红海参价值70多美金哈。昨天呢是抽中的不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
3: 是
2: 晚上
3: 四点到五点
2: 时段的听众。而且也是个老听众，上次那个听众也是
3: 抽了12次
2: 啊。对，所以你看看，只要坚持，这个幸运之神就没准会落到我们身上哈。
3: 对，
2: 哎，您如果还没有发送的话哈，如果您正在开车，小心开车，找一个可以发信息的地方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有可能在今天下午4点开奖哈，就有可能中到由这个商家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哈，有10支价值70美金。如果您要想了解这个红海参的产品的信息呢，就可以发送红一个字我们的客服呢就会把这个信息给您送到哈。还有如果您要是想了解海参的中医方面的资讯呢，就发送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然后我会把这个我们给您做的卡片，关于海参的中医方面的资讯呢也发给您。所以你看，这个中秋还没到，这两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停的抽奖啊，又抽奖了。
3: 对，
2: 感觉像结巴了一样，但是我们挺好的，我觉得每天都有好礼送给大家，这件事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好，让我们言归正传哈，每天的这个早晨呢，我们就先来看看湾区发生了什么。第一个呢是，哎呀，一个渔人码头的一个快60年的老朋友要走了。如果您要是在湾区住了很多年哈，渔人码头应该就不用我介绍了。那游客第一次来旧金山，金门大桥要去，九曲花街要去，哎，这个 Pier 39看海狮，然后很多人呢沿着 Jefferson Street 走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很醒目的地方，叫做Believe it or not, Ripley's Believe or not。就是瑞奇的
3: 信
2: 不
3: 信
2: 由
3: 你
2: 博物馆哈。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在旧金山快60年了，它是1967年开始的，哇，很久了。现在公司宣布呢，今年年底之前这家旧金山的馆要关门了。不过具体哪一天最后营业呢，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公司的总裁 Jim Pattison Jr. 也没有公布关闭的具体原因，只说是这是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做出的决定，同时呢会帮助受到影响的员工过渡哈。哎，其实我还查了一下，他这个博物馆好像还是个连锁的，他有很多个博物馆，这个要关的呢是旧金山
3: 部分的。
2: 对，它里边奇奇怪怪的东西挺多的，我自己看着有点觉 觉得不是我的菜，但是他在这个旧金山已经快60年了哈，嗯，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好像其实不是一个博物馆关门了，而是好像又一个我们觉得它会一直在那儿的东西要消失了，
3: 有点失落是吧？
2: 嗯，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才刚讲的有一个餐厅饮茶的吗？
3: 对，
2: 就是以前500个座位，现在啊，分店也关了。
3: 嗯，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总觉得它一直会在那儿，但是呢，可能。你如果不去，哎，哪天就会发现怎么没有了呢？有时候一个城市住久了，你这个地方十年八辈子都不会进去一次，可是每次经过他在那儿，然后你就觉得还挺熟的。
3: 哎，
2: 这突然有一天就是没有了，而且呢，这个瑞奇哈，他的中文名字叫瑞奇。那他的博物馆卖的也就是一个奇字，就稀奇古怪、奇闻异事哈，还有很多泡帕，就是反正，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他的这个创办人啊，这 Ripley 瑞奇啊，其实他跟旧金山的关系啊，远远比这个博物馆本身还要早，
3: 嗯、
2: 因为这个创办人 Robert Ripley 他100多年前。就在旧金山的报纸《San Francisco Bulletin》工作过，他在1939年和1940年呢，在 Treasureland 举行的 Golden Gat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儿办过展览了。他并不是一个后来好像才进入渔人码头的一个连锁景点。嗯，那现在旧金山这家要关呢，里边有一些特别跟旧金山有关的藏品呢，公司也准备出售。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座金门大桥。
3: 嗯，肯定不是原型嘛，模型对吧？
2: 你太好笑了，这个你没看我给你比划，好像是很大，
3: 啊、
2: 其实是误导你。
3: Okay.
2: 这个金门大桥有多大呢？是在一个针头上，
3: 在针尖上，
2: 对，一个坐在针头上的金门大桥的模型。另外还有一件是棒球名人堂球星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他就是旧金山长大的，所以这些东西反正都是跟旧金山这个城市本身有关系的哈。不过公司也留了一点悬念，他就说关闭 Jefferson Street 现在这个馆址呢，并不一定意味着说跟旧金山永远说再见。也就是说将来有没有可能换个地儿或者换一种形式回来，现在还不知道。其实我们生活里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哈，一个我们昨天上次说的一个老餐馆，没准一间老电影院，一个书店、
3: 哎、
2: 你看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那它的一个角落的 corner 的一个书店就被一个大的现代的这种咖啡店
3: 收购了，或者是挤掉
2: 取代了、
3: 嗯、
2: 对，所以我们天天看到的时候哈，不觉得珍贵，等它真的要消失了，突然就想，哎，我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进去看一次呢？所以啊，我觉得跟人一样，有的时候、
3: 嗯、
2: 老朋友就打个招呼啊，你要是喜欢就大声的说喜欢，不要等来不及的时候哈，你会觉得心里可能就会后悔。
3: 哎，
2: 好的，
3: 收起一丝伤感哈、啊，我们再聊一个跟钱包有关的消息。
2: 好，
3: 哎，如果您家里用的是 PG&E 的话呢，最近拿到账单的时候，别光顾着看，哎，怎么又贵这么贵了？往下找一找的话呢，你应该会看到一项叫做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加州气候抵免。昨天呢，纽森州长办公室啊宣布，今年夏天呢，加州一共会通过这个项目呢，向几百万的家庭返还大约$8.86亿，平均下来呢，大约就是在$75左右。不过呢，是不同的电力公司，它的金额也会不一样。哎，我们湾区大部分的 PG&E 居民的这个用户大概是多少呢？可能会在是36.18块，8月份一次，9月份再来一次，所以呢，可能两次加起来的话是72块多钱。而且呢，大家也不用申请，也不用上网登记，也不用担心是不是又来了什么诈骗短信，它会直接出现在你的 PG&E 的电费账单上。
2: 哎，这个老说这个加州财政已经啊出现，也不叫出现赤字嘛，就花费很多了、
3: 嗯。
2: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纽森从加州财政里拿出的$8亿给大家发的红包呢？这钱来自哪儿呢？
3: 哎，它是来自加州的叫做 Cap and Invest 的项目， 简单的来说呢，加州要求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为自己的碳排放购买配额，这些钱里面的一部分呢，再通过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再返还给居民。所以呢，政府说的他的说法就是排放者付费，然后呢把其中的一部分返还给消费者。这个项目呢其实也不是今年才有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今年呢比较特别的是时间改了，以前 PG&E 居民的电力客户呢通常是在4月份还有10月份收到这笔 credit， 今年开始呢改到了8月和9月。哎，这里面有个原因，就是这两个月呢天气最热，很多家庭啊空调开的最多，电费呢也可能比较贵，所以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呢就把这两笔钱呢挪到了夏天，希望您最心疼电费的时候呢，哎，至少账单上能够少一点。
2: 哎，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个挺好的消息哈。哎、如果您是用 PG&E 的话，这两个月账单上就会收到有 credit 哈。
3: 嗯。
2: 别忘了啊、去查一下。虽然是 credit， 也是我们的少付一点钱嘛，该有的我们还是看看、嗯、记得看看有没有哈。
3: 嗯。
2: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条科技的消息，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智能手表哈，越做越聪明，屏幕呢也越来越漂亮。但是呢，苹果现在研究的一个新产品呢，方向正好相反，它要把那个屏幕给拿掉了。
3: 嗯。
2: 彭博社呢周二呢就报道哈，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没有屏幕的健康和健身的追踪器，现在呢还只是早期的原型哈。苹果内部呢把这个阶段叫做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就是先研究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做。我怎么觉得我挺习惯这个这个 iWatch， 对啊，你有时候信息一来你可以就是扫一眼、
3: 嗯、
2: 然后你的，我是把它变成一个圈，三个圈，看看你今天有没有啊、嗯、站，就是每个小时站起来，有没有走运动什么的、嗯、但是
3: 健康这方面咨询的
2: 是可是现在他要把这个屏幕给拿掉。大家先别急着等新产品哈，苹果最后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即使真的上市呢，据报道最早也要到2028年。
3: 嗯，
2: 那没有屏幕它长啥样呢？目前的原型哈，据说是一条比较细的织物的腕带，然后上面装着一个传感器的一个计算的模块。不过这倒挺好的，因为它比较那个小，可能就不像戴一块大表一样、
3: 嗯、
2: 它不像 Apple Watch 那样可以让你看短信、接电话、看天气，还有刷各种 App， 它基本上就干一件事，就是戴在你手上收集你的身体数据。这个概念呀、啊、其实呢不是苹果发明的，其实以前就是已经有一个品牌了，
3: 嗯，
2: 在运动和健身人群里面呢很受欢迎，它呢叫做 WHOOP Whoop，它也是没有屏幕的，就你可以一直带着它，它主要关注你的心率、睡眠、运动负荷和身体恢复等等这些数据，然后告诉你说，哎，你昨天有没有练啊，练咋样啊，你今天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适不适合再继续的狠狠的再练一场啊。
3: 嗯，它其实确切的讲应该叫智能手环。
2: 智能手环，
3: 对
2: 对，确实。
3: 当然，很多大部分的智能手环也是带屏幕的，只不过呢 ，Whoop 它是走了另外一条路，没有这个屏幕。最大的好处呢，你想想看，它就不需要你设计一个屏幕，就是屏幕耗电，对吧？
2: 哦。
3: 然后你还可以不用再想到什么防水啊、防摔啊这些东西。
2: 所以它就是这个比较 narrow，、
3: 嗯、
2: 就是我就做一件事儿、
3: 啊，
2: 只是关注你的健康，了解你的身体。
3: 对，续航时间它也就长了呀，对吧？它据说是可以5天续航时间。
2: 哦，这么长，
3: 嗯、
2: 所以它现在就是你看这个，苹果做了10多年的 Apple Watch， 现在反而开始研究说，哎，我们需不需要这块屏幕了？哎，发现可能这个手环就挺好的，嗯。报道说啊，苹果最近其实一直在重新思考 Apple Watch 未来的这个产品形态，研究过不同的方向，啊，包括圆形的屏幕，甚至也包括这种彻底没有屏幕的健康趋势哈。
3: 嗯，
2: 这背后可能反映出穿戴设备正在出现另外一种趋势，就是以前觉得大家觉得戴在身上设备功能越多越好，现在呢，有些消费者反而开始觉得， 我已经有手机了，为什么手腕上再有一块不断叫我看他屏幕的一个
3: 叫我来，确实有这种想法
2: 是吗？我这所以应该什么样的产品都有，因人而异。
3: 嗯，
2: 那如果一个设备可以更轻更简单，晚上睡觉你也愿意带着，白天也不用管它，却可以连续记录身体的变化，这可能对于这种真正关心健康数据的人来说呢更有吸引力哈。
3: 嗯，
2: 当然现在离这个苹果真正推出产品还很早，它现在只是一个 investigation 的阶段哈。嗯，就是说这则新闻意思就是说，如果连苹果都开始认真研究没有屏幕的 Apple Watch 这个方向本身呢，就是挺值得注意的哈。
3: 嗯，
2: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哎，刚才提到了健康设备哈，这里还有一个信息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义诊的广告，就是如果是有乳房胀痛啊，或者是乳癌增乳腺增生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听一听。
2: 他的就是用，可能其实这等于也是一个社区的资讯嘛，因为他是在9月26号下午2点到3点半哈，
3: 嗯，
2: 在硅谷中心的医疗艺术啊。中心免费举办的免费的健康讲座和义诊，
3: 对，
2: 它的主要的主治是比如说女性的乳房胀痛啊，你是不是怀疑乳腺增生啊，如果有乳腺增生，天然的疗法是不是真能治疗乳腺癌哈。这个讲座呢是免费的，名额有限，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立即预约哈，打电话到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是
3: 在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
2: 哎，这个主讲人还是千帆大学的校长，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
3: 嗯，
2: 我估计是我的学弟
3: 啊，
2: 因为我是挺早年在那儿的，但是我没有。就是我在校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但是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3: 嗯，
2: 我就是那个大学的，
3: 哎，
2: 不过人家是博士，我只读了个硕士就出国了。
3: 硕士也可以了。
2: 嗯，总之呢，如果就是周末的时候哈，如果您要是想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些症状的话，去中医方面西医方面都了解一下，找到一个最适合您的就比较重要哈。
3: 对，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到3点半啊。
2: 没错，再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要是想抽一瓶红海参，或者对红海参有兴趣的话呢，今天我们还在做抽奖，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您就有希望呢中到一瓶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十条胶囊。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1，4点多钟呢我们就会做抽奖。如果您想具体的了解这个信息呢，就发红字，我们的客服就会为您送出红海参的一些产品的说明。
3: 嗯，
2: 如果您要是也想了解中医方面怎么了解海参的话呢，就发送给娱乐两个字呢，我们会给您送出海参的一些卡片。好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哎，撞车了，
5: 不想修了，该怎么处理这台车呢？
8: 如果不值得修了，不如把车捐了吧。希望之声电台做捐车十几年了，我家就捐过两台，他们的服务超专业，免费上门拖车，手续全帮你搞定，还能抵税呢。
5: 哦，捐车还能抵税，听起来不错呀。
8: 对呀，步骤简单，还为社区做了善事。他们的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哎，你记一下啊，855-578-0088，或者呀，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希望之声捐车”。
5: 好，我这就去联系，855-578-0088，855-578-0088。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主持人雨乐。
3: 哎，我是袁成。
2: 好，我们下一段呢是有关川普总统昨天去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哈，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一则综合吧。还是提醒您一句哈，如果您才打开收音机哈，才就是 tune in 我们的961，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做抽奖，送出价值$70的红海参。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的时段呢就会为您抽出一瓶，看看您是不是这位幸运的观听众哈。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昨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综合内容哈。这场演讲呢大概37分钟。昨天呢川普总统在联合国里面讲的有关美国外交、伊朗、俄乌战争、毒品、人工智能，还有呢联合国到底应该干什么，总之就是很多的资讯哈。而且呢到了联合国门口呢，他处理的还有是另外一场战争，就是他和美国媒体之间的战争。这几天呢这场战争已经从互相骂升级到了就是这几家媒体被禁止进入白宫，而且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哈。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先从联合国说起。川普总统呢昨天站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开始的核心呢其实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句话 America is back，
3: 美国回来了。
2: 对，美国回来了。而且他说现在美国呢比过去呢更加强大。而且呢他有一句话呢很有川普总统的风格，我这句话我也觉得我很喜欢，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说别人还在谈的时候我已经行动了，别人谈和平的时候我已经去促成和平了，别人忽视威胁的时候我已经去面对威胁了。我觉得真是说老实话80来岁一个
3: 是一个老人家，
2: 每天
3: 确实不容易。
2: 他昨天这一天啊会见了 N 多个这个领
3: 导人，
2: 就是风尘仆仆，又做了演讲，然后又跟媒体打仗。我觉得他真的是
3: 精力超人。
2: 没错，他这场呢，川普总统这场演讲的基调呢，非常的明确哈。他就说，美国不会等待问题自己消失，而是要主动的使用美国的力量。
3: 其中最重的一个问题呢，还是伊朗。川普呢，这次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而且他的措辞呢是非常强硬。他警告说，如果伊朗不能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拥有摧毁他们能力的军事力量。
2: 不过另一方面呢，他又说，哎，他认为未来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所以你会发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里边哈，经常是这种典型的组合。一边呢把威胁讲到最高，一边呢又把谈判的大门留着，这个是他的谈判的艺术哈。他一说威胁讲到最高，股市咵下来了，一边说哎我们还是可以谈判，然后股市又上去了。但是呢其实他的综合的意思就是再次强调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因为你一个核武器放到一个危险的这个政府下面，就 对其实全球都是一个威胁哈。
3: 对，
2: 那第二个大家都关心的当然就是俄乌战争。川普总统就说美国呢正在同时和俄罗斯乌克兰方面呢密切合作，他相信这个问题呢能够解决，而且呢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快。但是昨天呢他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新的和平协议，所以这部分目前更多的还是总统表达的目标和判断，接下来呢有没有实质的进展呢还得继续看。
3: 嗯，然后呢就是西半球了，这一段呢川普呢讲得非常的强硬。
2: 哎，这个西半球到底是啥西半球呢？
3: 哎，他把毒品集团称为西半球的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说美国呢已经把这个毒品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还把委内瑞拉呀、古巴呀、墨西哥都带进来了。对于古巴呢，他再次强调反共产主义的立场。
2: 哎，当时特别逗，那个他说的时候，古巴代表团成员在他讲话的时候、就抗议离场。
3: 对，川普呢，整个西半球的政策表达出来的意思呢，其实很清楚，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周边呢出现他认为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力量。这个已经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毒品的问题了。而是川普呢把它上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地区力量的问题。
2: 哎，还有呢一段我觉得科技圈的人会很感兴趣哈，川普总统昨天讲到了 AI。 AI 的，我们老说 AI 哈，这个 AI 的 What's AI stand for？ 它是、
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哎，川普总统说我不喜欢这个叫法、他说我要提出一个新叫法，叫做超级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 然后呢他说美国目前在这个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啊，他不希望因为过多的监管把一个可能比工业革命还重要的产业压住。同时呢他明确的反对哈由全球性的国际机构来建立一套统一的 AI 控制体系。所以这里也和他整场讲话的主题就连上了，他就是在讲主权。川普总统对联合国本身的态度也是一样哈，他并没有说啊联合国没用、他说联合国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呢他认为联合国不应该变成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全球政府，也明确反对所谓的 global taxes 全球税收。如果呢，哎，对了，有人他们管那个联合国，我忘了是谁了，管他们叫说是一个叫做 club， 就是一个全球的这个国家的一个俱乐部。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川普总统昨天在联合国讲了什么呢？我觉得他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说美国要合作，但是美国不接受由国际机构来决定美国应该怎么做。这个其实就是他整个 American First 外交理念在联合国舞台上的一次集中的表达哈。
3: 美国优先。
2: 是，所以呢昨天这个就是他当然讲了很多，这个是我们给您准备的一个概要哈。其实呢昨天呢在川普总统还没有走进联合国大会会场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面。我们是要不然休息一段再讲，因为可能要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好，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哈，跟您再讲一下川普总统和媒体是怎么硬刚起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马上回来。
1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ni。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 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9: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3: 我是袁成。
2: 好的，我们还是首先再跟您说一下哈，今天呢我们还是送中秋大礼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哎，
2: 今天呢还是要送出一十支装的一盒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哈，价值70美金。
3: 嗯，
2: 您如果参加的话，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昨天说了哈，这个海参，虽然它叫 sea cucumber， 它不是海黄瓜，它是海人
3: 参，海里的人参。
2: 没错，你看它的这个啊，这个位置有多高哈？它呢，从营养学的角度上呢，它有三大营养成分，就是海参的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哈。海参皂苷呢，有助于身体的代谢和循环的调整，硫酸软骨素呢，帮助维持关节组织的稳定、流动和健康的内部环境。胶原蛋白呢，就是肌肤、骨骼和结缔组织中的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呢，您一看这个海参，它的功效就很厉害哈。
3: 嗯，
2: 而且这个海参一离开海洋就得马上要处理，否则它就会失水啊，或者是变腐。
3: 嗯，
2: 所以同样的海参呢，从捕捞到最后入口，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传统的海参干货，我们一般都是
3: 晒干了。
2: 对，它要高温处理晒干。
3: 嗯，
2: 它这个其实过程就有可能损失一部分营养成分。
3: 对，
2: 然后你还就是要发，
3: 水去发，
2: 要发个好几天，
3: 去杀，然后你还要煮，这中间都有可能营养会损失。
2: 是，那这个红海参呢，它的就是一种萃取哈，
3: 对，
2: 然后
3: 它有一种叫做酶解技术，是它的专利，就把这个营养呢变成更小的分子，容易被身体接收。
2: 所以，而且它也比较，就是吃起来也比较容易，它就是一袋一袋的。
3: 哎，是，
2: 对，
3: 蓝莓口味。
2: 哦，是蓝莓口味的哦，就这一种口味嘛。
3: 嗯，
2: 我当时吃的只是蓝莓。那还有就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哈，海参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海中的人参哈，它其实就是能够煮，就是补肾益精啊。特别的对身体特别的好，而且它就是滋阴补肾、养精益血。
3: 嗯，
2: 所以你看，它就是能够把你的身体的这个精气补起来。
3: 对，
2: 所以你啊，什么骨头的问题啊，什么阴虚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肾亏的问题啊，全部都能给你做好。就像说，哎，你说你没钱买这个，没钱买那个，现在夸给你一笔钱，你说你修关节也好，你是啊。你的肺不好、肾不好，全都给你补起来哈。
3: 嗯，
2: 所以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平常您要是工作忙啊、照顾家庭啊，想给父母来送一份这个中秋礼物的话，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哈。
3: 对，而且还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是营养补充品，不是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2: 对，我们都有一个 disclaimer， 所以您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就发送红字儿到961961，我们的 客服呢就会给您发出这些具体的产品的资讯。如果您要是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赶紧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在今天有机会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做抽奖就有机会得到这瓶价值$70的红海参胶囊。如果您对刚才我讲的中医方面的海参的功效有兴趣的话呢，就发送娱乐两个字，我们的客服也会帮您发过去哈。好的，让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再说川普总统昨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和
3: 刚刚提到走进会场咋的了
2: 就跟媒体刚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戏剧性的场面哈。他走进联合国的时候呢，就看到了 CNN 记者 Caitlin Collins， 然后川普总统就停下来，直接对他说：“哦，我很惊讶 ，CNN 居然在这里还报道我。”
3: 太直接了。
2: 然后他就说：“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就是你不应该在这儿报道我呀。
3: 哎”
2: 为什么这句话特有意思呢？因为现在呢 ，CNN 呢确实进不了白宫了。
3: 嗯。
2: 但因为这是联合国嘛，所以呢 ，CNN 有联合国方面正常的媒体证件，他仍然可以进入联合国的采访哈。也就是说呢，川普总统呢，政府呢可以决定谁获得白宫的某些采访权限，但是呢，他不能因为禁止 CNN。就白宫禁止 CNN 联合国
3: 联不能对，
2: 但是昨天呢，反正是 Caitlin 还站在那儿。我记得那个川普总统每次说：“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你笑一下，你为什么不笑呢？每天这个沉着脸。
3: 嗯”
2: 这到底 CNN 为什么怎么会被白宫禁止了呢？这就是这几天美国媒体界的一个大新闻了。
3: 哎、对，上个礼拜五呢，川普已经宣布禁止 CNN 呢、MS Now 还有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川普给出的理由呢，就是他认为这些媒体啊长期对他进行虚假不公平的报道。川普后来呢还专门发文，他就说：“哎，这不是对 free pass， 也就是新闻自由的攻击。他攻击呢是他所说的 fake news， 也就是假新闻。”白宫方面的观点呢就是：“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政府必须给任何一家媒体特殊的白宫采访权限。”副总统万斯呢也为这个决定辩护。说政府并不是禁止这些媒体报道川普，而是不愿意继续给他们特殊的白宫采访待遇。但是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al 呢，肯定是不同意的。三家媒体呢，已经把川普政府告上了联邦法院。他们就认为，政府不能因为不喜欢一家媒体的报道，就取消他们进入白宫采访的资格。他们认为呢，这涉及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同时呢，也涉及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所以呢，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川普和 CNN 互相吵架了，法院要介入。
2: 但是，其实第一修正案是说保障新闻自由，
3: 嗯、
2: 但实际上，就是你不能禁止你进白宫和保障新闻自由，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3: 嗯、
2: 那比如说，只有CNN 在白宫，那很多媒体没有进入白宫的。
3: 嗯
2: 那也没有不让人家报道啊，所以，当然这是由法院要介入哈。但是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是新闻自由哈，而且呢，这个不是要进入法院了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巧合，就负责这个案子的联邦法官呢是Timothy Kelly， 他其实是川普总统第一任期任命的法官，
3: 嗯，
2: 但是呢，2018年，川普政府呢就曾经取消了 CNN 记者 Jim Acosta 的白宫记者证，当时 CNN 呢也告了政府，
3: 嗯，
2: 就是这位凯利法官呢下令暂时恢复 Acosta 的记者证，所以现在几年以后呢，又是 CNN，
3: 又是川
2: 普总统的政府又回到了这位法官面前，
3: 嗯，
2: 而且
3: 是巧合。
2: 而且这次事情呢比2018年呢还多了一层，因为呢就是 CNN 呢是美国五家主要电视这个铺的成员之一哈。这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五个主要的电视铺哈。
3: 对。
2: 就总统每天有那么多活动嘛，就不可能就每一个新闻媒体都带着啊这个摄像团进去，
3: 嗯，
2: 那就是 ABC、CBS、NBC、CNN 和 Fox 每一家呢，就他们呢就有一个值班， 就是今天可能 CNN 负责拍，拍完以后呢，把这个画面呢分享给其他的电视网。明天呢，比如说是 Fox， 后天 NBC， 就等于这个五家啊。
3: 对，轮流拍。
2: 轮流拍，所以叫这个铺，他们叫做 White House Television 铺。
3: 那个是就像 carpool 似的。
2: 哎，对，白宫电视。这个铺到底要咋翻，就是一个轮流值班的一个池子。
3: 嗯。
2: 结果呢 ,CNN 不是被白宫赶出去了吗，然后呢那其他电视台也觉得有危险，就是说那我们就不补 CNN 这个位置了。那结果呢这五家媒体哈 ,ABC, CBS, CNN, Fox 和 NBC, 五家主要电视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他反对说因为政府不喜欢一家媒体的报道就取消他的采访资格。于是呢礼拜一开始这个电视这个铺呢就停止为川普的一些活动提供正常的视频报道。这个不是说美国所有电视台从此不报道川普总统，而是他们停止了原来那套就是互相同意的说共同提供总统活动的这个视频画面的这个铺的安排。
3: 嗯，
2: 那事情发展到这儿呢，哎，川普总统做了一件特别有川普味道的一个事情。
3: 哎，你不播，我来播。他做了一个 Trump TV， 哎呀，太有意思了，
2: 就
3: 把老头逼急了。
2: 他自己就是搞这个的。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他做了一个叫。apprenticeship 就是怎么讲，就是来实习的，那个叫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那种实习生的感觉，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做 intern 啊或什么的，一个电视节目，他自己出品的，他是个 judge， 然后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 you are fired， 他自己就是他太熟悉这种媒体的运作了哈，而且他这个 Trump TV 他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它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 stream， 一个视频联播，而且你可以在油管上、白宫网站上和白宫的官方 app 上看到。然后白宫的数字团体说呢，这个频道呢会播放川普总统的greatest hits， 还有是 unfiltered， 就是不经过过滤的精彩片段。
3: 哎、
2: 其实我觉得他。也真是，他是等于是最没有隐藏的，所有的东西他想说啥就说啥，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的 filter， 就剪辑什么的。
3: 哎，这里面还有意思啊，他有两个频道呢，这个编号特别有意义啊，一个是 Channel 45，一个是 Channel 47，
2: 因为他是第四十五届
3: 总统
2: 和第四十七届总统，
3: 哎、有意思、
2: 是，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玩的，而且呢。他的其实他就很多事他说的有点啊，你是 fake news， 其实他就说我们轮流来报道，不一定非得你 CNN 一家进我白宫
3: 是
2: 哎 anyway 支持这种做法的人就说，哎，这个我自己做媒体有什么问题吗？现在都是社交媒体时代了，我为什么总统一定要经过 CNN NBC CBS 才能跟美国人讲话呀？白宫自己就有摄像机，有油管，有网站啊。那然后呢，就是你平常呢老给我这儿就是恶剪瞎剪辑、我现在就有一个频道，我把完整的话直接放出来观众自己看。
3: 不过还有个花絮也挺有意思，所以他那个第一次拍的时候、白宫记者自己那个摄影记者拍的时候还出了个问题，因为他那个旁边停着一个直升机，那都是那个声音很大嘛。然后他拍的时候，川普的声音就录不进去。
2: 哦，他肯定他的那个还不够非常的专业，因为
3: 他
2: 不能把那个噪音屏蔽掉。
3: 对，他没有了解到怎么样拍这种不同的场景，
2: 还没有经验。
3: 对，其实也很简单，人家专业的人士已经说了，他们那个 CNN 什么的，还不就是举着一个杆子，拿一个长的那个麦克风对着他吗？就完事儿了。
2: 不是，他应该用日本的产品。你记得上次那个习近平跟普京说活到150岁的时候，据说那个收音笔，就他那个就是专业的日本做的那个收音的那个设备。哎，我们在这儿聊川普，我们开始有点那个八卦了哈，一会儿又挨说了。但是呢，批评者呢，哎，他有另外的一个担心哈，他就说，因为新闻媒体的工作本来就不只是替总统打开摄像机，记者还要问问题，要查证，要把总统说的话呢跟事实放在一起，要问那些总统自己可能不 不想回答的问题。那川普总统的这个 Trump TV 呢，是白宫自己制作，自己选择内容，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播放。
3: 嗯，
2: 目前呢，他没有传统新闻频道的那样的主播，也没

0: 哎，白宫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了。白宫的逻辑说，传统媒体长期不能公平的呈现政府的政绩哈，所以政府有权把自己的完整信息直接交给公众。
1: 嗯，
0: 啊，所以哎，问问听众朋友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喜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川普 TV 就打个一哈。如果你觉得他这个不大合适，你就是一种国家运营的，像那个纽森说的是国家运营的电视，如果你不同意Trump TV 可以打个二、
1: 嗯、
0: 我们
1: 也来做个小小的民调，
0: 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嗯、Anyway， 所以你看哈，昨天呢这个川普总统站在联合国里面谈的就是国家主权哈，联合国可以合作，但是不能替美国决定美国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走出联合国呢，他跟美国媒体之间争论的也是一个很相似的问题，就是谁有权决定公众看到什么，也是个主权的问题哈。
1: 嗯，
0: 总统说你不要替我过滤，我就直接告诉人民。那媒体说啊，如果所有信息都由政府自己选择，那谁来监督政府呢？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这几天这场 Trump TV 风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哈。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超过总统本人了，所以不管哪个党执政，如果总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自己的视频频道直接面对几千万美国人，那这个传统媒体过去那个 gatekeeper 守门人的角色呢，一定会越来越弱哈。嗯
1: 嗯，
0: 但是呢，据说这个传统的媒体，他们好像做过一个就是调查，也不叫调查，就把他们以前报道的这个新闻和报道都拿出来，他们发现。关于川普总统的报道好像90%多都是负面的，关于拜登总统的报道60%多都是正面的，所以你看他的天平就已经不是太平了是吧。好的，这个判断呢最终呢要留给听众朋友，留给我们自己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公民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哈最不容易但是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
1: 哎，
0: 好的，
1: 如果我再分享一个小的花絮啊、也挺有意思。昨天呢川普总统从联大讲演讲完回乘车，他那个 beast 乘他那个野兽轿车往回走的时候，哎，正好碰到了一件事儿。法轮功学员呢当时正好在联大外面打横幅表达诉求，停止破坏法轮功，哎，停止中共跨境镇压，然后还表达这个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哎，然后川普总统看到了，哎，对，在他坐车的时候靠近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对着法轮功学员挥手，说明、哎，就说我看到了。
0: 那平常可能这个肯定不是 CNN 报道的，主要媒体好像一般都自我就把法轮功也给屏蔽了。
1: 哎，是，但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拍下来的我看到了，确实是在那他那个把那个一帧一帧播换过来，看到总统在那挥手。
0: 哎，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开始哈。
1: 嗯，
0: 好了，然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但是哈再提醒您一下，今天我们要送出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的抽奖哈。如果您现在刚刚听到或者是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两个字，在今天4点钟的时段呢就会抽奖，看看您是不是今天最幸运的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 长寿是

0: 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哎，我们这个你知道，每天都在抽奖，其中的一个噱头是为什么呢？哎、也不叫噱头，是我们也真心的，
6: 对，
5: 就是
6: 中秋，
5: 中秋节，
6: 对，
5: 中秋节都快
6: 到
5: 了，到
6: 了
5: 礼拜五、
6: 是，
5: 而且我现在呢收到了。哎，很多人自己做的月饼，今年
6: 自个儿做的，
5: 对，有人做的是那个冰皮的、
6: 嗯、
5: 然后它的馅儿也特别健康，就用南瓜、嗯、什么红薯什么的，总之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油的那种、
6: 啊、
5: 而且冰皮它也不是那种很油的、
6: 哎、
5: 然后还有有的人做的月饼是紫薯馅的，它里边但是包了个蛋黄，然后你切开以后，
6: 紫红色的，
5: 不是红薯，是那种紫色的
6: 啊，紫薯，
5: 紫薯，然后切开以后，哦，超漂亮，一个紫色的，里边一个像一个月亮一样，
6: 哎呀，
5: 然后还有人用山药做的馅儿、当然我最喜欢吃的是他做的枣泥核桃的，他的枣
6: 核桃
5: 是用就真的自己在家大枣，然后。煮熟以后过滤，把那个枣皮弄掉，然后再加核桃、
6: 嗯、
5: 就是枣是补血的嘛，核桃也是补肾的嘛，
6: 嗯
5: 啊、
6: 嗯
5: 芝麻核桃都是补肾的。昨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那个补肾的、
6: 嗯、
5: 一般黑色的食品都是入肾都补肾的、
6: 嗯、是不是好像也对头发
5: 补脑对头发脱掉是因为血虚了，因为发为血之余，就是你血不够的时候、
6: 嗯、
5: 头发就容易脱落。
6: 嗯，
5: 我们下次有时间也可以讲一下，还有秋天的时候它本来就比较容易脱、
6: 嗯、
5: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中秋快到了哈、
6: 哎、
5: 你可以真正的就自己在家试一下，
6: 自己
5: 做一
6: 做
5: 月饼。因为什么呢？
6: 嗯，
5: 你自己做的，虽然月饼就是好像很多放了油啊，什么蛋黄啊、
6: 嗯、
5: 什么这种高胆固醇什么
6: 的，好像是不是都要加猪油什么的，
5: 你反正总之去自己做的话呢，你至少知道你放的是什么油，然后你放了多少糖、
6: 嗯、
5: 有的你是可以不放糖的、
6: 哎、关键是控糖这方面确实
5: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呢是为了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更好，不是为了让日子只剩下健康，每天就吃鸡胸西兰花。我是觉得大过节的就是有点人情味儿、
6: 哎、
5: 那你如果去外面买不是不可以，但就少吃一点、
6: 嗯、
5: 然后呢建议你就是配杯茶喝，这样的话呢你就那个茶就可以把你的油啊什么的刮一刮呀、
6: 嗯、
5: 然后你如果吃的时候呢 sorry 如果吃的时候比较腻的话呢，你也可以喝个茶、
6: 嗯、对，
5: 或者你两个月饼不同口味的时候也可以换个口味嘛。
6: 嗯，
5: 但是我还是觉得中秋节嘛，我们还是有家的感觉，有这种生活的感觉，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如果自己开始做个月饼，而且我就觉得这种，哎，挺好的，它包的美美的，然后朋友之间送个礼，我已经收到过，真的，
6: 对，
5: 特别不好意思，我没有做，但是
6: 不一样啊，
5: 我收到了好多朋友，而且很多种，全部都是自己做的，我就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还有很多天呢。如果您要找个啊 这个 menu recipe， 然后自己做一下。毕竟你自己做的都是真材实料嘛。你像山药馅儿，就山药也是补脾补肾，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食材嘛。
6: 嗯嗯。
5: 你自己可以控糖控油。
6: 嗯。
5: 而且包起来，就他用那个小雪花的那种袋子，还有什么很漂亮的那种袋子包起来，真的送礼啊或者吃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感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也大过节的，我觉得这种大家能够在一起的感觉就非常的好。
6: 刚刚提到健康啊，我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那个义诊的信息，就是关于乳房胀痛还有乳腺增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的时候呢，千帆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会在硅谷中医医疗艺术中心呢举办免费的健康讲座，还有义诊，名额有限，预约电话呢是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在 Cupertino 的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5: 刚才呢，我不是问大家怎么想吗？关于这个 Trump TV， 有的朋友发送的是一，有的朋友发送的是二，我觉得还是挺平衡的，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看法哈，这个也挺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哈。您要是参与起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约会就变得更有意义哈。还有呢，就是再提醒您一下哈，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做抽奖了。如果您还没有抽奖的话，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我们今天4点多的频道呢，就会给您送出一瓶一盒价值70美金的
6: 红海参。
5: 红海参
6: 10支。
5: 所以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哈，赶紧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最后呢，我想为您今天送出一首歌哈。就今天我开车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歌词，烦恼着你的烦恼。然后我查了一下，原来是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哈，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唱的是爱情，但是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再听呢，好像听到的不只是爱情了哈，真正陪你走了很多年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吧，你的高兴他跟着你高兴，你的烦恼也慢慢变成了他的烦恼。很多话不一定天天说，但彼此的人生呢早就一点一点的长在一起了。所以今天呢很想和大家一起再听听这首老歌苏芮的牵手。我们明天早晨7点见。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3: 嗨，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元气满满出发。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早上，很高兴订阅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湾区早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啊，依然是由订阅来陪伴您，很多的股市、财经、社区还有最新啊，马上中期选举要到了嘛，又有关乎我们生活和交通的一些提案啊，值得大家注意。那如果有空的话呢，订阅也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加州高铁的项目啊，之前很多人知道盖了半天哈，到现在还没铺轨道。然后呢，我之前跟大家报道了他的一个前世今生啊，但是最近我看这个独立调查记者 Nick Shirley 啊，又去中古地区实地走访了，也有不少啊，之前我们不为人知的啊，然后是真的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哈、啊，关于高铁的一些内幕吧。所以等一会儿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一直锁定啊，收听 FM96.1。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啊，你只要搜索湾区广播 FM96.1。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每次可能没办法完整收听或者想回听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到那个 YouTube 频道上面，虽然很简陋啊，订阅很承认这一点，很抱歉，因为确实我们还没有这个人力和精力把它做得那么完善，但是起码呢，那也是一个渠道让大家可以收听直播和回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索收听我们的直播。然后那今天呢，依然啊，就是在开始正式节目之前，可能如果大家从七点节目一直听到现在的，知道我们红海参养生胶啊，今天再一次抽奖。那原因呢，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华人的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这个礼拜五就到了。您有准备好中秋节的这个礼物吗？给自己、给家人啊，其实都别忘了这一份心意啊。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给您的心意呢，那就是这些健康的奖品。健康的产品作为奖品可以抽奖送给大家啊。那昨天红海参抽了一轮之后特别的热情啊，那因为海参它的营养大家都是众所周知了嘛啊，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有最新的啊，这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有这个专利的酶解技术，可以呢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啊原本那种传统烹饪方式会流失的营养，那现在通过这个叫做什么生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剪成小分子，然后又是低温急冻，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保留里面的那些营养成分，比如说海参皂苷呢，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个是科学研究证实对关节啊润滑非常有帮助的其中的一个营养物质哈。那再来就是胶原蛋白啦，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也喜欢服用海参的产品哈。那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北美区热卖啊，那我们跟赞助商要了一些产品抽奖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好了。昨天中奖的朋友应该是四点到五点的啊，这一轮抽奖音乐就觉得纳闷了，我们八点到九点的听众朋友总是最热情参与活动最高的啊一个时段，但最终咱们我看了几天过去，我都问我说是哪个时段的听众中奖了，我们后台的小编都说是什么什么，怎么就没有咱们这个时段呢？我现在有点着急哈，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你发短信多了咱们就占领这个叫什么中奖的几率哈。当然我们也会努力啦，争取多一些奖品，希望能够更多的回馈给听众朋友，之后我们也考虑说按时段啊抽奖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所以那些抽奖抽了很多次但是还没抽中的，我理解有些朋友可能心中有点焦虑哈，但是不要紧，我们能够体会到啊，我们也会尽量安排更多的抽奖吧。那有些听众朋友呢，有些可能觉得说哦，那这个产品既然这么好，好，我自己也想买一点试用。那现在呢，刚好厂家也会有这个中秋节的特惠啊。本来希望之声的听众呢，在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买红海参的话，会打八五折。那现在中秋节呢，它还有额外的这个优惠啊。额外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这个200块，它又再减10块钱，然后全美是免费邮寄的。湾区呢你也可以来我们电台线下取货啊，所以你想要购买或者了解优惠的朋友呢 也可以发红这个字啊。那我们后台也有些信息可以直接送到您的手机上，把这个优惠的订购链接啊也可以发送给您啊。但不管怎么样，您今天是有机会啊，全天都有机会参与这个红海参的免费抽奖，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1就可以了。我们在四点钟直播结束之前啊，大概快五点的时候会现场抽奖公布。那每一次公布呢，大家都会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啊，有一个听众互动专区，听到看到我们的现场的抽奖的过程啊，保证公平公正啊，所以我们小编他会录屏啊，怎么用 APP 抽的都在上面有所公示哈。哦，顺便说一下，你现在如果上去的话，还能看到我们明天的抽奖啊，已经提前揭晓了。那么这一波中秋节送福利啊，送中秋好礼的这个抽奖呢，我们会以价值729元的这个红酒柜啊，作为一个这个头奖啊，来送给大家。加明后两天可以参与哈，所以在这里呢也预告提醒大家，这个多多关注锁定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正题啊，赶快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美股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打开这个大盘的话，你会看到一片红啊，一片红就证明三大股指都有下跌啊。那到目前为止呢，标普500我看是跌了180多点了啊，跌幅 0.、啊、不是标普啊，是道琼啊，道琼跌了180多点，跌了 0.35%， 标普呢跌了 37.5%， 跌幅大概在 0.48%。 纳斯达克呢到目前盘中为止是跌了224点，跌幅是 0.82% 啊。那昨天我们知道纳斯达克才创下了盘中和收盘的新高啊，今天的市场气氛呢怎么就转为这样了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率的上升啊。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在盘中现在升到超过 5.06% 了，那这是2007年7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大约是 5.37%， 两年期的也来到了 4.86%。 也就是说，从短期的国债到长期国债，殖利率呢都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这对股市啊，特别是高估值的科技股来说，都是需要关注的因素。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联储局啊，联储局的理事呢 Michael Barr 昨天说，货币政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通货膨胀仍然高于他们 2% 的目标，而且下降速度呢也不够快。市场目前对于10月份再次升息25个基点的预期已经升到了 60% 以上，一天之前还只有 55% 啊，你看不断的往前涨。换句话说，市场现在重新开始计算啊，联储局在10月份升息的可能性。如果利率继续维持高位更久的话，那么我们的股票估值、房贷、企业融资成本都会受到直接的压力和影响。那再来看一下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啊，标普全球9月份美国综合 PMI 初值来到了 58.4， 明显比8月份的56高了一些啊。那这个 PMI 数值高于50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经济活动仍然在扩张，而这一次的升幅呢是比较明显的，显示出美国的企业活动在9月份是在加快。所以现在市场呢面临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经济活动仍然是有韧性的，另外一方面呢经济又太强，可能让通货膨胀更难快速的下降。所以呢就让联储局维持比较高利率的时间会变久。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个股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个股吧哈。首先呢就是量子计算股啊，这叫什么 ?IONQ 啊，代号是 IONQ。那它呢这个宣布完成了一辆量子错误修正解码器的即时测试。他们公司表示呢，这个技术可以让量子运算在进行错误修正的同时继续运算，不需要因为传统的错误修正就停下来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这个叫做什么 ?IONQ 的 盘前一度大涨超过 10%， 现在盘中最新报价又涨了 4.2%、已经每股42块多了。那么这个成交量啊，现在超过了3600万股，所以它今天的波动是盘中最大的一只股票啊，就是这个量子计算股啊 INQ。 那量子计算是科技股里面非常受到市场关注的一个板块，当然也是波动非常明显的一个板块啊。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是 Worthington Enterprise 啊，它的代号是 WOR。 这家公司呢，最新公布的季度财报比市场预期要好，年增长率有 13%、季度营收是3.4390亿、高于市场预期。同时呢，他们预计说资料中心业的这个叫做什么资料中心液冷系统相关的储罐需求也在增加啊，那这就是他们公司的业务嘛。那今天呢，这个 Worthington Enterprise 盘前就大涨了超过 17% 了啊。这也值得我们湾区听众朋友的注意，因为它反映的不只是传统的工业需求，还跟这个 AI 搭上边嘛。你看这个 AI 资料中心建设带来的周边的啊相关的设备需求啊，也推升了这只股票啊。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是 KB Home 啊，代码是 KBH。KB Home 最新财报显示呢，前九个月的交屋量是7497户，比去年同期少了 19%。 那么平均售价呢是46万2900，然后它下降了大概是 5% 的幅度。第三季度它的新订单呢也下降了 12% 啊。所以 KB Home 现在它的数据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房贷高利率啊维持更久之后，这个买房的需求会受到多大的影响。那这一点呢，对于就是说想要买房卖房啊，关注湾区房市有投资的朋友来说呢，值得关注哈。那再来简单看一下几个大家熟悉的科技股。今天受到高殖利率的影响呢，科技股也是有明显的震荡啊，像是 Nvidia、Apple、Microsoft、Tesla、Meta、Amazon 这些大科技股都在震荡。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股票呢，是市场的主线啊。不过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市场现在呢不只是看 AI 需求本身，而它相关的一些啊七七八八的这个产业链上面的相关的企业呢也都受到带动和影响。那 AI 资料中心呢需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本，当利率升高融资成本增加之后，这些公司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今天可以把科技股的行情和刚才提到的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5% 啊放在一块儿看。那也顺便看一下房贷，30年期的美国固定房贷平均利率来到了大约 7.12%， 上一周呢是 6.97% 啊，所以明显涨高，那么这也是2024年以来的一个高点。房贷申请呢和再融资申请都受到压力啊，就是你无论申请新的房贷还是 refinance 都不容易啊，因为利率高嘛。那部分的这个借贷人呢就转向就是用 ARM 就是可调整的利率房贷啊。那对于咱们湾区的朋友来说，数字很直接，因为房价本身就高啊，动不动就是 jumbo loan 是吧？如果你房贷利率又重新站上7以上的话，每个月的还款负担就会明显增加。好，那么商品市场方面啊，油价吧，我们看一下，布伦特原油呢，大约是$101一桶 ，WTI 西德中质原油大约是$91。油价重新站上了$100的高位啊，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的忧虑又多了一层。黄金呢，昨天现货期货是4325一盎司啊，比特币呢仍然在86000左右附近震荡。那么今天呢，市场最关注的啊，就是几个，一个是刚才说的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超过 5% 了，这个高利率会持续多久呢？再来就是联储局十月份会不会再次升息，还有就是油价啊，对通货膨胀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几个数字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啊，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么这个接下来在我们休息之前啊，丁月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抽奖活动继续啊，全天可参与，晚上4点直播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现场再次抽出一位 幸运的听众送给的礼物呢是健康的海参啊，海参饮品红海参养生胶一份啊，价值是70美金10支装的哈。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继续发短信啊，动动手指就可以了，抽奖两个字，发短信发到961961这个号码。当然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你要小心开车，注意安全啊，停了车之后安全的然后再发短信给我们哈。好，那接下来呢丁月就稍微休息一下啦，两分钟之后回来先带您关注一下格陵兰的啊这个最新美国签署的协议吧，马上回来。
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1: 这个可真不错。
0: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5: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4: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我看这个我们961961短信平台已经被各位抽奖的这个短信给淹没了啊！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想抽奖的话，需要发抽奖两个字啊，抽奖中文的两个字。我看有听众朋友发 lottery 的，有发 prize 的，都没错啊，但是很遗憾触发不了我们系统的自动回复啊，因为确实这个短信量太大了，如果都让丁月一边嘴上动着手上在动，我真的忙不过来啊，所以我们借助系统的帮助，那您要发这个关键字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系统才会录入啊，记入您的这个抽奖参与，好不好？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后台有听众朋友给丁月鼓励啊，尾号4336的朋友说喜欢丁月的节目，口齿清楚，没有唉声叹气感叹词，早上开车听着舒服。哎呀，谢谢您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喜欢丁月啊，丁月也觉得得到鼓励会再接再厉啊。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但是他最近呢使用了黑膏滋的产品，因为上几天前几天上周我们抽奖送的是黑膏滋啊，这个是西洋参的浓缩提取物嘛。然后呢那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是说他打开了之后产品有包装粘稠的问题哈，那很遗憾您遇到了这样的包装问题，那我们呢会及时的 联系告诉厂家哈，反馈这个问题哈，也希望后续呢能够有所改善，不会影响到您和其他的喜欢这款朋友的听众朋友的使用，好不好？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客服人员联系您哈，看看有没有就是可以进一步我们能做到的帮到您的地方，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您也可以继续啊，就是发短信说如果您同意的话，因为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把您的电话给别人，是吧？大家看到我们做的是非常严谨的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会可以让客服再联系您，看有什么办法帮助您去解决，好不好？好，那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了啊。谢谢这个尾号9505的朋友，他说我也喜欢丁月啊，丁月也很喜欢你们。对，为什么我有热情，就是一大早其实我5点就要起来了啊，那为了能够就是这个8点的节目能有活力，然后说的东西能有 beef 啊，因为我不能在这边瞎说，是吧？我觉得也是得益于啊各位听众朋友给我的这种喜爱和支持，让我觉得做这个节目有劲儿啊，有活力，是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社区的商家呀，包括你看这个健康产品的厂家给我们的这样的支持和赞助啊，也让我们觉得说做这个节目不光是说就是能给听众朋友带来更多吧，除了资讯以外我们还能有奖品，反正就是真的像老朋友一样，每天啊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然后能和您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交流，是吧？然后以前都是我们单向输出，现在可以通过短信啊，让我们收到您的感受，您的回馈啊，我觉得特别重要。当然大家也不用只挑好听的说哈，除了鼓励之外，如果您觉得我们哪儿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有什么建议，我知道弯曲都是卧虎藏龙啊，很多听众朋友据我知道啊，有的不少都是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什么理科状元，什么这个状元那个状元的，非常厉害啊，来到弯曲也是人中龙凤的哈。所以如果您觉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建议，我们也都虚心的接受哈，都可以发短信到961961上来。那今天我们能带给大家的啊，就是这个红海参养生胶的抽奖，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啦，可以获取这个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养生胶的十支装啊。然后今天是红海参，明天我们有大奖啊，如果你爱不能说爱喝酒，现在在开车哈，就是如果你这个很喜欢品酒啊，这个家里想要添置一个酒柜的话，我们明天的大奖啊，中秋节的大奖是价值700多美金啊，这个红酒柜一个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感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赞助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咱们华人社区哈，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凝聚起来成为一个资讯资源的一个交流中心，真的是太棒了哈。谢谢参与的听众朋友，也谢谢赞助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大事哈。先来看国际方面的吧。昨天其实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就传来消息，川普这个终于是取得了格陵兰的安全控制权啊，这个川普总统一直就长期希望啊美国能就是在格陵兰上有所动作嘛，甚至曾经提出说我们美国要直接买下这座岛屿。那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昨天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和这个丹麦的首相啊还有格陵兰的总理他们签了一份安全协议。这个协议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着说美国拥有格陵兰了啊，不是美国买了格陵兰，但是呢协议里是明确说明这个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和安全权限被大大的增加扩大啊，就是说格陵兰还是完整的主权哈，这个跟美国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美国达到了之前川普总统所说的目的，就是在那边进行军事部署啊，以作为保护美国和北约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根据三方公布的正式协议呢，美国是可以扩建目前的叫做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就是过去叫什么图勒空军基地，改了个名哈。然后另外呢，美国可以在格陵兰南部啊，就是还有它的东部建立新的防务区，那么也会根据未来的需要啊，还可以建更多。那川普在这个联合国讲话的时候非常直接啊，就说美国就会开始在这里部署规划更多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并且要建两座重要的军事基地。那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使用的是防务区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当然新闻里就会说就是要建两个新基地，这也确实是它的一个结果，不过很多的细节什么的还有一 进一步的协商的空间哈。那而且美军其实也不只是建基地了哈，根据他的协议规定呢，美军其实在格陵兰的权限是很大的，在不同防务区之内可以自由移动，你可以用陆路、空中、海上全都可以，然后美国军机直接可以飞越格陵兰领土啊，领海都可以的，然后水下活动也行啊，所以这个目的就真的是达到了川普之前说的，美军如果进驻格陵兰，然后呢进行这些军事部署的话，能够保卫北约啊，能够保卫北美洲，保卫美国，其实也在保卫格陵兰本身，是吧？然后川普也要弄那个金穹飞弹防御计划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川普之前一直在媒体上啊，很多媒体也在骂他什么叫嚣啊，什么独裁啊，什么要侵占格陵兰啊，其实实际上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啊，是为了保护北约，保护美国哈。当然他说话有的时候很冲，说你不行我就打你啊，他是什么威逼加利诱是吧，一开始说我要买，你不买我就打，你不打我就怎么样，反正一步一步你可以理解为谈判策略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历史背景大家可以知道，美国认为格陵兰很重要，想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不是川普第一次提出的哈。他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呢，那时候1940年德国有占领丹麦，然后41年的时候美国和丹麦就签了一个格陵兰的防务协议，美军就有在这里建立军事设施。那美国的核心考量过去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让任何敌对的国家使用格陵兰作为跳板来进攻北美啊，所以即使二战结束了，这个问题没有消失哈，这些敌对国家还在是吧？你看中共、俄罗斯哈，虎视眈眈的，是不是？那美国国务院呢，1947年的这个历史文件甚至记录，美国当时觉得最理想、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川普说的，把格陵兰给他买下来啊。如果买不下来，那么再考虑在那儿建长期的军事基地啊。所以这个不是川普第一次说的啊，也不是说他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历史就有记录哈、啊。美国早就是这么想、这么规划的啊。所以呢，你夸他也好、骂他也好，他不应该是第一个背锅的人。然后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美军啊，在格陵兰有建过最多17个基地，然后几千个军人。然后51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美国和丹麦就有签署过协议哈、啊。所以这个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可以承担飞弹预警，包括飞弹防御、太空监视，可以同时起到保卫美国和北约的一个安全需求。啊，为什么格陵兰这么重要？可能大家在其他的这个大 V 啊，或者是媒体啊、自媒体人有看到过哈。那丁月就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它的位置嘛。因为格陵兰呢，它在北美和欧洲之间，靠近北大西洋和北极。啊，对美国来说呢，这个位置能监控北极方向和北大西洋的上空海上活动。那如果俄罗斯搞什么远程飞弹啊、军机啊，或者一些其他军事力量要弄美国的话，那么格陵兰的位置就是一个突破口啊，所以必须得防住。第二呢，是北极的航道，随着现在气候暖化嘛，然后海冰减少了啊，融冰，那北极就开始可以开船了啊，北极航道的重要性就逐渐提高。那所以呢，在这里也成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再一个就是冰下的矿产，格陵兰其实因为冷啊，它不只是一块冰一个岛啊，底下很多钱呢、啊、很多矿啊，很多稀土元素啊，但是稀土并不是格陵兰独有的，它对于电动车呀、电子产品啊、风力发电呢、啊、包括部分国防设备都非常的重要啊，格陵兰不独有，但是它既然有，那就有它的价值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也因为这个原因把格陵兰问题啊和美中科技啊、供应链啊、竞争都连在了一起。那格陵兰既然这么重要，就不只是美国能看到是吧，中国也看到啊。中共呢过去好多次啊曾经试图就是希望通过矿产基础设施的投资啊，想在格陵兰有一席之地。那美国和丹麦呢对于这些活动的这个影响啊，就是一直非常的警惕哈。所以呢这一次川普跟格陵兰签的协议，跟丹麦啊他们三方的协议呢，特别加入了一个外国的投资限制啊，就是你搞软的我也不行，我也防着你啊。如果投资人是来自北约非北约，就是不是北约的盟友，也不是北约的伙伴，也不是欧盟的成员国的话，那么在这里啊，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这些敏感的领域就不能给他， 没有控制权，不能给他重大的影响力啊。所以呢，这个除非有第三方的同意，第三方就是，那你知道，就是美国他就会评估了嘛。所以这一次，美国不光是想要确保军事基地不让对手进来，也会让那些什么关键港口、基础设施、通讯、矿产资源不让对手插手啊。说白了就是中俄啊，中共和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昨天啊，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的，就是川普美国吧这方面取得的一大进展啊，取得了格陵兰的，你可以说是长期的广泛的军事部署权啊，然后可以限制这些对手国家吧对美国、对北约啊这些美国的盟友带来潜在的那些威胁的可能性啊。所以这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是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之前吵了那么久的川普也因此背上什么要那叫什么独裁者骂名啊，不是叫侵略者骂名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主流媒体骂他说你怎么还想要别的国家的主权呢啊。那其实这就是背后的那套逻辑，那最终的结果美国并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主权，但是拿到了这个安全防卫的主导权哈、啊。所以对美国来说这算是一个很好的进展啊。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啊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您有没有意识到啊格陵兰这块冰岛啊它起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啊？那您支持美国或者说川普啊在这方面的一个部署吗？如果你支持的话就发个 Y， 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跟我们本地啊生活交通非常相关的啊，就是即将在11月公投大选里面的区域性的公投，就是对于地方的这些交通公共设施的钱啊，要不要加税，继续支持他们。如果不支持他们，我看到了一个报告啊，据说会让我们湾区的交通更加堵塞，那这是什么逻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
3: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马上迎来的这个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咱们湾区的朋友要忙了啊，因为很多的公投你要看，然后要去判断啊，当然丁月也会做您的小助手啊，我们其实最近一阵子就都在谈这些即将啊你要做出选择的公投提案啊，说了几个了，说了39、44、142是吧，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说，但今天呢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跟交通有关的一个提案，而且是不是全州性的啊，是湾区的听众朋友会受到影响的，是我们要选择的啊。那这个提案呢就是它是哪怕你平时不坐 BART不做 MUNI 啊，不搭 Caltrain， 我想开大部分我们听众朋友是开车在路上哈，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说这样的公投啊，要给他们什么加税增加资金，是不是跟我们没关系呢？但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啊。最近呢，我看到一份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叫做 Bumper to Bumper， 是9月22号湾区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组织 SPUR 啊，简称是 SPUR， 他们公布的。然后呢，他们的分析就是说，如果11月份湾区有两项交通融资的公投案不通过的话，那么这个 BART MUNI Caltrain 就会大幅的缩减服务啊，那这个会给湾区的交通和通勤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啊。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湾区的公共交通如果没钱大幅削减的话，那最后这些人还是要上班，还是要上路，那他们就可能要开车，那最后就会带来严重的塞车。那塞到什么程度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报告啊，说湾区大桥的尖峰时段的延误会大幅增加，比如说啊，这个 Bay Bridge 尖峰时间的延期时间可能会增加30分钟啊，然后呢如果是它会分往东往西哈，你往西的话呢会增加 33， 往东的话会增加43啊，然后呢就是这是延误时间哈，就是你原本通勤要花多少时间你要再往上加的哈，然后不只是 Bay Bridge 啊，他说这个还有680，比如说在 Wanna Creek Conquer 一带，早上可能会至少增加15分钟，晚上增加20分钟。然后580、880、101的公路，还有4号公路，这些交通要道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啊。那它这个基于是什么模型来去测算的呢？它就是刚才我说的，简单说吧，因为它报告特长啊，我们就抓重点。它就是一个逻辑，就认为说大家不搭公车了，那他就要开车啊，反正就是他得出门嘛，那他这个一出门增加交通量了，那最终会给整体的交通的速度拖后腿带来影响啊，这然后他根据就是说不同路段的人他使用，比如说他原来是在这个叫做什么搭，可能是搭 BART 呀、Caltrain 啊，根据他原本的使用路线，如果他没得搭了，那他可能要去101还是要去680还是什么，他去做了一些人流的分散啊，然后再去进行计算。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你听他的逻辑也就知道了，这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他们根据假设公共交通削减方案然后建立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数据放进去，然后再去导入分析的。那这个模型主要看的是一些主要交通高速公路，没有把一些地方道路啊、街区，包括就是可能出现的一些累积塞车全部都算进去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报告影响啊。那问题来了，说为什么又缺钱呢？为什么又要跟我们要钱？为什么又要公投呢？其实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哈，简单说一下它的背景，就是疫情了嘛。疫情之后呢，湾区就改变了交通模式。大部分的很多科技公司的员工，可能包括你我在内哈，我们都不是每天去公司了，就是 work from home 是吧？然后或者是混合式办公。当然现在我看今年逐渐的随着一些公司的政策的改变，大部分是回去了哈。但是呢很多疫情期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特别少，然后他们就砍了很多交通服务，砍服务的同时就是同样带来的就是说砍资金啊。然后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乘客了，他们本身的这些公共单位的运营，就是他本来的一些就是叫做自然收入就减少，所以就一方面是什么呢？政府的资助减少，然后他的收入减少，所以他就 两边缺钱啊，最后他就只能再缩减服务，然后缩减服务反正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吧哈。然后疫情期间曾经联邦啊地方啊加州啊有一些纾困金啊，到现在这几年过去也都花完了，所以这些交通机构就开始说没钱了，没钱就想着跟纳税人就是跟你和我要钱。然后呢巴尔特今年董事会二月份就批准了一个这个计划吧，然后呢就说要关闭车站啊，第一阶段是叫做什么拉长它的这个服务时间，原本可能30分钟一班，现在改成就是说这个原本不是30分钟，原本应该是10到15分钟一班，它就改成30分钟一班。然后呢本来是可以有些路线运行到12点钟，它就提前关门，比如说到9点钟就不提供服务了啊。然后呢还有15个 BART 站啊，15个车站的服务说如果他收不到钱他们就要关闭啊，这是未来的一个影响啊。当然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定论了啊。那 Caltrain 也是一样啊，大约有7500万的一个财政赤字，可能要关闭三分之一的车站，然后也涉及到就是取消周末服务啊，提前结束服务等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11月份的选票上会看到两个交通公投啊。第一个呢五个县的选民朋友你都会看到 Alameda, Contra Costa, San Francisco, San Mateo, 还有 Santa Clara, 这五个县啊，你只要住在这五个地方的今年的选票都注意看，都会有这个公投啊，叫做Proposition RTM 啊，它就是叫做 Connect Bay Area Transit Initiative 啊的缩写，就是 Proposition 或者是Prop RTM， 就是五个县的区域销售税要涨啊。你看说这么多，你说它绕不绕？他们这个交通没钱啊，这个交通系统单位没钱，然后他要通过涨销售税来筹钱，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看怎么又要涨又要涨，什么原因啊？这个他因为那个小本子上，大家如果你是注册选民的话，大概是我觉得下个月十月中或者十月初吧，最早有的就能收到了，你会看到部分说明哈。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就给你一个更多一点的一个参考吧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公投案他要跟我们收销售税啊。那说到销售税，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公共医疗资金的缺乏，在初选的时候几个县已经涨了这个销售税了，对不对？所以您已经涨过一波了，有一些这个东湾南湾的城市啊，因为每个城市的 sales tax 不一样，都超过 11% 了我记得。那你这次再涨，哇真的要突破天际了。我记得上次涨完之后，湾区就是这个销售税 sales tax 上了全美新闻头条啊，别的地方的人都说哇哦这个湾区这么高啊，就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湾区不只是销售税高，我们什么成本都高，是不是？哎，但是你想不想要再加一波呢？如果你支持啊这个思路的话，就是说削减公共交通，那么会给湾区的这个上路啊，通勤族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带来压力，想要花钱了事的话啊，那你支持这个公投提案增加销售税就发个 Y 代表 Yes。 如果你反对啊，你觉得我这钱花了也不一定了事是吧，不一定就能解决这个交通问题啊，你就发个 N 到961961。我们在选前也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小民调好不好，看看华人听众朋友啊，在我们湾区的华人社区当中大家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的思路嘛，政府它不创造，它没有生产力啊，它不创造价值，它是一个服务单位，所以它想做些什么它需要钱就是伸手，就是问纳税人要。所以作为纳税人我们呢就是需要看好啊，他们这个钱该不该花呀，我花了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他的这个效率怎么样啊，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呢就谈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这个加州高铁啊说了多少年了，每年都重新 review 一下，发现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他们做了一些基础的设施规划吧，但是地面上的轨道零，什么都没有啊。最近呢这个 Nick Shirley 啊 ,24 岁的独立调查记者之前踢爆了是明尼苏达州的最大的福利欺诈啊。很多这个 涉及到这些福利欺诈案的索马里裔的人都被这个抓起来了，是吧？然后他后来又走访全美各地啊，去调查，去深入走访。我真的很佩服他，我觉得这就是记者说什么无冕之王就在于这儿哈，他深入社区，然后了解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他最近呢又就加州高铁做了一些走访啊，我看了之后也是很受震撼哈，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之前报道过，但是呢没有亲眼见到过啊。

0: 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今天还会继续送大家价值$70的红海参十支装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红海参它是这个西医当中，就是之前已经有所研究，海参里面有三大营养成分嘛，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那么这个硫酸软骨素，很多朋友可能应该也知道了吧，在一些这个大超商里面有卖专门的它的这个保健品啊，对于这个关节的润滑呀、支持啊、健康有很好的帮助啊。不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啊，我是说硫酸软骨素这个成分哈，那在海参当中就有，还有呢就是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这个爱美的朋友哈，女生是吧，很多朋友就是会，这很多人是什么敷面膜啊，但面膜是外用，有的时候由内而外的补充呢，可能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哈。然后在一个传统的海参，它这个叫做什么，太麻烦了，泡发是吧，去沙，然后你再煎炒烹煮的，就是很不容易哈。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是用这个专业的酶解技术哈，把原来的大分子变小分子，你更容易吸收，就像果冻一样撕开一袋。刚才那个不是有个听众朋友说买那个黑高姿产品，打开就是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颠簸了吧，是吧，就是旁边太黏了哈，有一些产品的渗出。然后那位朋友还那个建议说，是不是让他们效仿一下韩国的包装哈，这个韩国的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红海参哈，这位朋友你可以继续留言。那个它就是一个小袋袋，然后撕开一口吸到嘴里，确实很方便哈。然后之前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的孩子看到了，以为我在偷吃什么零食呢，非得跟我要啊。然后要过去之后，他说妈妈我好喜欢吃，我每天都想吃。我说你算了吧，我就每天我供不起你啊，是不是这个小孩一天能吃好多袋哈。当然一般来说你要保养的话，一天一袋就可以了哈。然后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轻松省力，然后又比较就是能够这个有效的吧，帮助你补充你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些营养啊。红海参养生胶，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没有体验过的话，通过抽奖是一个免费获得的方式，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就可以了。如果有些听众朋友说我不想这个等了，我就现在就想要，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网站下单啊。希望之声听众有85折，中秋节呢是满200减10块啊。顺便说一下这个优惠，如果你要订购链接的话呢，你就发个红这个字，我们后台也有小编会把这个订购链接优惠的专属链接发到你的手机上。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回来来看加州高铁啊最新调查的一个内幕。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
6: 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
5: 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
6: 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0: 好，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州高铁啊，每次说到这个都想叹口气啊，因为听起来很好，但是为什么总是盖不出来呢？什么原因呢？上周其实丁月花了一个时间啊，跟大家来去介绍他的前世今生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应一位听众朋友的需求提醒吧啊，他说丁月，我想了解这个，我想确实跟咱们每个人都相关啊，因为他花的就是我们的钱是吧？然后他最初呢，提案的时候08年啊，选民当时通过了，但是过了18年了啊，花了150亿了。什么都没有，地面上看不到啊，没有任何的轨道被铺设啊，那这个钱花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它的这个成本连翻十倍啊？因为最初他做的预算是330亿，然后现在呢，说光第一阶段啊，把它盖完就需要1260亿，然后如果这个完全完成的话，甚至最高上限可能到2300亿啊！你想这不是快十倍了吗？那怎么回事哈？那之前我们报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官方的情况了哈。那我觉得这次很有幸看到 Nick Shirley 啊，这个现在是全美非常知名的一个24岁的独立调查记者，他走到了中央谷地啊 Central Valley， 就是现在加州高铁正在施工的这个区域啊，他去看到了当地现场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作为我们当时那个报道的一个后续吧哈。然后这个 Nick Shirley 在现场看了之后，他说确实是zero track 啊，零轨道啊，还没铺什么东西哈啊，当然不能说他什么都没干啊，他这件事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在里面啊，你必须要这个桥梁啊、路基啊、高架呀、这些还是有做的哈，大概有将近80英里的这个 guideway 已经做完了，还搭了60架大型建筑哈，这不是说完全没弄啊，但是呢你地面上是看不到什么，没有轨道，这是真的哈所以没有完成任何一段能投入商业载客的高铁系统啊，这也是问题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听到看到的，就是当地人的声音啊。Nick Shirley 这次走到了就是 Mercy 到 Bakersfield 之间，这叫你可以说是加州的大粮仓，其实加州也是美国的粮仓是吧，中央谷地的农田里面，那么当地的农民就告诉他说，其实很多农场啊经营了几十上百年了啊，几代人在做，那这一次加州政府非要修个高铁，而且还横穿他们的农田，就会把农场一切两半，不是说隔开这么简单啊，那他们两边就要有不同的灌溉系统、电力、道路、日常作业全部都要重新弄，所以对农民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啊，就影响他们整个的运作方式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然后很多农民就认为说，这个加州啊，如果愿意投这么多钱啊，现在已经花了150亿，未来可能要花几千亿来做这么一段高铁的话，为什么不用在当地的农业上啊？说如果你有这么多钱，我尤其在这个就是中谷地带，他们就搞不懂为什么加州政府要修高铁，而不是修当地最需要的农业的基础设施呢？当地很需要水啊，因为农业的这个水资源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搞不懂啊。你然后这块又是大农田，没什么人流量，为什么要修高铁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第一线的啊，就是这些农民最朴实的一个心声是吧，他们就觉得说对水利和高铁优先顺序他搞不懂啊，你为怎么想当地都最需要的是水利工程而不是一个高铁建设啊。然后呢这个当地的居民还质疑说，当年投票的时候，那很多人会说，哦，那你们现在这么说那么说这么反对那么反对，当年干嘛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年投过这个提案的啊，当年丁月还没有投票权，反正我是没投啊。那现在有了也轮不到我了是吧，那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快18年前投了这个加州高铁的公投哈、啊？那这个 Nick Shirley 去问当地的居民的时候，他们说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投啥啊，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当时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要连接旧金山和南加州，结果投完了之后，这些中谷农民说怎么盖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跟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和影响，可能很多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确实变了当初的一个计划。然后再来呢，这个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就是 也是为什么他们推进慢。你高铁要修的话会影响到住房的开发，所以两方就 battle， 有一些可能还地上已经有房子的，你还要人家拆迁搬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哈，就是 Nick Shirley 采访了加州的州众议员 David Tangipa， 他的批评非常强烈。他说呢，根据他的调查哈，有一些负责高铁的承包商，他们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一直迟迟不能开始做，然后呢每天要赔偿承包商17万美元的费用，一些延误，某些连动都没动就花出去几百万，就是给承包商的补偿啊。所以呢他们的共和党的这个加州众议员他甚至批评说，其实现在花掉这么多钱，三分之一的成本都是这个叫做 change order delays 造成的赔偿金。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太可笑了，是不是？这不是打水漂吗？花冤枉钱是不是？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本身的一个承包商哈，我看到他们说是没有一个具备，就是他是第一次，他没有坐过高铁的一个经验。当然很多人也说啊，反正美国也没坐过高铁，可能谁都是从头再来啊，那也许有道理吧哈。但是呢这个就是说相关的建设部门他们有没有真的去做好相关的工作呢？有没有去审核说找有资质的人呢？然后 Nick Shirley 最后去了高铁管理局，下午4点钟，还没到下班时间，没人，不开门啊，所以就给大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高铁项目到底在搞什么哈？好，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所以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支持高铁吗？支持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啊，看这个项目最后怎么走，会走到哪一步了。然后如果您还没有抽奖的话，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哦，今天晚上就开奖，敬请关注，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mini。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4: And 103.3 San Martin。
5: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 888-848-7388 888-848-7388

0: 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联合国大会昨天召开，发生了什么是影响世界未来的呢？还有国家元首是130个都来了，有5个元首没有来，都是一个原因，那都和川普有关啊，又是什么原因呢？再有任正非消失的传闻似乎是有了答案，那稍后也是与您来分享啊。9点钟啊，节目安排。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跟您提醒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海之滴和澡堂胶，它呢也就是不只是在医院帮助人做深度治疗的吧，也是像我们和家里人呢这种日常完全也是可以一起服用的。它呢是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一个健康防御手段。那实际上我们有些年长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呢，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的话，可能到每年的这个健康检查呀，就是报告之前也是会心里有点紧张啊，或者是真的会有一些小的隐患，也不知道再过几年像这种隐患的发展会怎么样，心里可能也会有些担忧。那实际上这种海之滴健康，这个海之滴的褐藻糖胶呢，就是关于这种细胞的维护呀等等的，它是有一种辅助手段的，所以您可以去了解啊。那么无论您是想选择经典多效的混合 AG， 还是说强力调整状态的这种限量版呢，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动保健的一个时机。海之滴它贴心提供了免费的试用，那么您可以试过之后再买也是很放心的。那当然买的多也就是省得多。嗯，他们的这个国语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是888-482-5888 888-482-5888。那么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也是提早祝大家有一个好的一个节日的时光哈。那么希望之声呢，也是在本周每一天都为大家送了一个就是可以抽奖那个中秋节的好礼。星期一是一瓶黑高滋啊，星期二也是一瓶黑高滋。那今天的话呢，昨天是红海参养生胶，今天还是会为大家送上一盒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养生胶。那我们也在观察这个规律，也很有趣哈。刚开始有的时候是第一次发抽奖两个字的就可以中奖哈。那最近呢，也就是多次会抽奖的朋友哈，终于也是被幸运之神所爱怜了哈。那像周一的话，就是发了12次抽奖的时候就中得了一瓶啊黑高滋啊。昨天也是多次抽奖的朋友，那今天看看我们这个获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很有趣哈，每天都在关注。所以今天为大家抽的呢这个中秋好礼呢，就是红海参养生胶一盒，那么是10支哈，是价值70美金。还是您今天也可以试试运气啊，玩一玩，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个好的心情哈。您给961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当中。那祝福大家有一个好的运气，好的心情，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来看一下哈，那么首先呢，进入正题，联大的这个演讲的要点当然是川普总统所做的演讲。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哈，我后来其实又回去整个把36分钟的演讲全部看了一遍，所以呢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哈，川普演讲整个的要点是什么。那么首先第一个点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向全世界，因为下面毕竟坐着130个元首不是吗，川普就是郑重宣布说，美国我们回来了。美国目前是空前的强大，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能源啊，那么无人可以匹敌哈。所以 welcoming back， 美国回来了，而且前途无量啊， bright future。那么这个话我帮川普翻译一下哈，就是请所有国家你正视这个事实哈，摆好自己的位置，别站错位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造核弹的伊朗我们一定会摆平，如果伊朗不接受让自己重获和平跟繁荣的道路，那我将下一个重大的决定，把伊朗炸得稀烂。那么这个我帮川普翻译一下哈，就是说等我动手的时候莫谓言之不预啊，不要说我没告诉过你们。那么第三呢，川普隶属了他停止的6场战争，并且说俄乌战争很快将收尾，这是今天我也要跟大家重点去剖析的这个事情哈。那么第四呢，川普隶属了美国在西半球的胜利，特别提到呢古巴政府将垮台，他讲到这个西半球的反毒啊，委内瑞拉的问题啊，这个等等之类的哈，还有这个格陵兰的情况所以呢那么特别提到说古巴政权将垮台，那么我帮他翻译一下，同样也是说别说我没告诉你们哈，我就是摆明了要把古巴共产党政权垮台，先说给你们听，然后做给你们看。再一个呢，说美国呢推动了在这个叫做 Matt Walz 沃尔兹哈，就原来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那么美国在推动联合国的瘦身和改革啊，那么现在已经裁掉了4000多官僚。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沃尔兹呢原来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嘛，后来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搬去哈、啊、改去做联合国大使。那国家安全顾问由谁来兼任呢？由国务卿来兼任。那么前天哈、啊、这点很多新闻没有报，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报。前天呢川普总统特别给出了一个任命，叫做国家安全顾问，永久性的由马克卢比奥来担任，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等于是川普对卢比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我只能这么说哈。因为整个的格陵兰的这个谈判呢就是卢比奥领导下谈下来的。所以呢也是彰显哈卢比奥的这个外交能力，虽然这个人一直在做参议员呢、啊、他并没有去做外交官内，结果出手基本上是真的是出手不凡。那另外呢川普还抨击了国际海洋组织试图搞出什么海洋碳税哈，那么把说我们察觉了并且把它打回去。另外呢国际刑事法庭介入美国事务，那川普严词批评国际刑事法庭，基本上就是叫他们解散，这法官你们赶快辞职啊。所以川普讲话真的很有霸气哈，然后呢还讲再次重复了气候变迁的这种虚假故事，说12年前大家就说世界完蛋了，今天完蛋了吗？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啊，第七哈很关键的，川普把人工智能改成超级智能，他说不要说人工智能啊，这个词很不好，它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他说追求自由的美国人呢，那么面对挑战，面对新的地平线，绝对不会后退。他说我们将很审慎，但是我们也将大胆的驾驭这个叫做超级智能的信心。他希望大家以后把这个 AI 改成 SI 哈，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的意思。所以呢大家看到川普真的很 bold 哈，非常大胆。那当然了，对于川普的这个评论呢，那这个反对派的媒体就说哈，川普当着全世界130个国家的领袖说他要抹掉另外一个国家啊，这还算是这个联合国吗？那么那川普的回应，他没有回应了，我帮他回应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光说不练，联合国光说不练，看着邪恶不治 不制止哈，等着世界承受伊朗的核打击吗？我是又说又练啊，说了就做的人。啊，另外呢，昨天接着联大演讲完之后呢，川普就跟丹麦的总理和格陵兰的总统三方签署了格陵兰安全协议。啊，那这个协议呢，我不能不说哈，整个的协议的整个过程我看完了，包括说丹麦首相的发言。我得这么说哈，我其实发了一个推哈，说这个川普总统在格陵兰岛取得了完胜。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在联大的签字仪式上，大家看得出来，丹麦首相跟格陵兰总理两个人心情的舒畅哈，没有任何勉强啊，被强制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赢的局面。前面坐着三个人，因为美国需要格陵兰来防卫自己，而丹麦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去防卫格陵兰，美国需要开发格陵兰，那丹麦跟格陵兰本身都没有钱开发格陵兰，所以呢这么签下来这么个协议，怎么说不是双赢呢？三赢呢？而且丹麦还保住了格陵兰的主权。有人说没有完胜，你怎么说完胜呢？完胜是川普拿到格陵兰的主权呢？那当初他不是这么说的吗？他没有拿到啊。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我问您一句哈，你怎么知道川普当初说要主权的时候，他其实真正想的只是一个防卫权呢？因为毕竟哈，在1945年，杜鲁门总统要花$1亿的黄金要买，等于是基于格陵兰的美国防卫，今天川普一分钱都没有花就拿到了，对不对？所以所谓的叫求上得之中嘛，他本来就是把这个叫做把整个要价拉满哈，然后稍微松一点就拿到手，然后呢丹麦跟格陵兰还非常的开心。那目前马上的动作哈，美国目前在格陵兰的西北部有一个这个叫太空基地哈，叫皮图菲克。那么接着美国将在一个叫做纳沙斯瓦戈跟梅斯特斯维的这两个地方再增加两个这个叫军事基地。那同时呢，美国在格陵兰将建设哈，叫做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啊，防范飞弹的威胁，把这个欧洲到北美的最短路径上的这个叫做导弹防范建起来。啊，当然了，话都说到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赢家哈。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从巴拿马到委内瑞拉到格陵兰，中共在西半球的经营了20多年的运河、石油跟矿产，它的这个经营权跟图谋不到2年的时间全部输光，两手空空。而下一个要输掉的就是古巴。那就所有这一切哈，其实都是针对中共来的。我想大家能看得出来吗？好，那么格陵兰签完字之后呢，川普就见了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哈。那基本上两个人见面是相对整体平稳哈。那么川普也称赞这个新的这个英国首相是个天生的生意人哈。两个人谈了伊朗啊，谈了乌克兰，也谈了福克兰群岛啊的地位跟贸易。那唯一双方的摩擦点就是在印度洋上的叫查戈斯群岛。那英国呢要把这个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啊，保留这个岛上的一个基地，叫做迪格加西亚基地啊，99年租约的协议。川普说我不支持这个事情，那是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个查戈斯群岛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后来在叫做什么去殖民化的政治正确之中呢，他要把它交给毛里求斯。毛里求斯离这个地方简直是万里之远呢，远远在非洲边边上。For whatever reason 吧，我就不去详细说了。我以前有详细说过哈，就是稍微扯到一点点，可以把这个群岛扯到毛里求斯身上去，其实是非常牵强的事情。但是呢，归还这样的岛屿，就是叫做英国的今天的政治正确哈。那川普说你胡扯嘛，你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而且现在我们美军在用，你怎么可以把它还给他？所以川普就说我不同意这件事情。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卡壳哈，当然这也不是很紧急的事情，卡就卡了，那么接着往下谈呗。那么然后呢就是见高石早苗，那这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一般都是两个人站在前面谈，记者在前面嘛，川普做事情都是非常透明的。但高石说哎，我跟川普总统有要事相谈，请你们先走。川普就说哎，他说了你们走吧。那么这段这个片段在 X 上被大量的转发哈，那当然大家关心的就是到底两个人先谈了什么，因为高氏专门说你在习近平谈话前一天我要跟你谈，那美国也同意了。那么显然谈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对华协调，就是说川普要跟中共谈什么，我日本首相先了解清楚，先把我要说的话先说出来，到时候不要踩到我们的脚哈。那么第二呢就是经济安全，主要是三个领域，一个是半导体，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关键矿产，就是那个稀土。 第三呢，就是区域安全，当然了，这跟台湾就很有关系了哈。那么几个方面都谈完了啊，谈完之后呢，效果很好哈。川普就说，我非常自豪跟日本首相同席哈，说高市早苗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是我的朋友，会成为最伟大的首相之一，被载入史册。那高市早苗也说得很好啊，就说这个会谈呢是在亚洲安全环境更加严峻之际所发出的重要信息，我们在向全世界展示美日同盟的稳固。那结果今天早上我从台湾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短讯，我说台湾人心现在非常浮动，大家都很担心在明天的川习会上台湾被老美卖掉。我们这里有没有观众朋友啊，台湾的观众朋友，在台湾的媒体上有这样的吗？因为我这个台湾的朋友不仅是跟我说了这句话啊，他把相关的链接都送过来，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啊，因为有的这个链接就很长嘛，我就没看，我就在空中问一下大家哈，台湾有这样的情形吗？他主要引述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哈，台湾叫希拉蕊，那么已经公开表示美国没有保护台湾的能力，美国的叫做防护能力已经 depleted。 什么叫 depleted？ 就是已经用尽了，就是弹药打光的意思哈。那么要台湾跟中共上谈判桌。我说真的假的，我当时就说真的假的，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在美国，我人在美国，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半一丝半点也没有听说过哈。我认为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因为在目前的美国政局或者美华关系、美中关系之中哈，希拉里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川普在位，习近平是不敢动手的，在川普的威势之下，习近平不敢动手，而且中共解放军的高层已经被习近平整残了，他要动手他也没有将领可以打。你知道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这个将官不在位的话，怎么敢打仗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川普绝对不会卖台。所以呢，这就是台湾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川普会卖台，川普绝对不会卖台。所以呢，我真是搞不懂台湾媒体是怎么回事哈。不过呢，你当然你这么报道，如果能促进台湾防卫呢很好，如果逼到台湾去跟中共谈判那就不对了。台湾对中共的策略就是一个三步政策，就是蒋经国当年所定下来的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当然了，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不会跟他们谈的哈，所以呢，这些媒体哈，他所错误导向的影响的是台湾的民意。我们这里有台湾的观众朋友，这两天有没有这个说法哈？叫做大家对川习会担心的不行，当然存在担心，我是可以理解哈。就担心的不行，甚至说到说希拉里说美国不会守台湾，那根本就是希拉里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啊，他不执政啊，对吧？所以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哈。所以呢，欢迎台湾朋友留言。说一下，到补充一下台湾现在媒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或者台湾的民情、台湾的担忧是什么样的。那如果有答案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请小编留意一下这方面的留言，好吗？好，另外呢，见完这个高市早苗，下面就是见泽连斯基哈。那么叫做积极而且有成效，但是没有签任何的协议，基本上见的时间蛮长了，一个多小时哎。详细情形我待会儿谈哈。我下面有专题来谈他跟泽连斯基见面。那么再往下呢，就去见这个海湾国家，其实不是海湾六国，是海湾12国，不是海湾十二国，海湾六国加上另外6国，所以基本上就是阿拉伯国家啊，就是主要谈的是伊朗问题啊。谈完之后，川普说有很大的动能，将促进这个叫做和伊朗达成协议。那到底有没有那么回事呢？我觉得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都没啥意义哈。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叫做联大的峰会哈，哪些大的元首没有来哈？来了130个人，没有来的也很有看点哦。好不好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哈。说这之前呢，我们稍微插播一个讯息哈。这个插播信息，我先念一个观众朋友今天早上反馈，我早上才看到哈。说川普总统的精神头激励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天哪，是吗？川普总统的坚韧支持我面对生活中的低谷。川普总统的当机立断让我看到及时止损的必要。大概讲的投资吧，是吧？还是别的事？川普总统面对死亡的气概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这 Susan 说的话。另外一个 Amy 王说，川普总统的出现才使我对美国重新燃起了希望。对，反正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所感触的就是，川普在一整天的时间内，中饭都不吃，要见11批客人，11个元首啊，现在不是11个了，加6个，17个元首。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工作节奏啊？你说，如果我们去，假设我们去元首的话，我们一天见几个哈？所以呢，很有意思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叫做 Yana 啊 ，Yana Herring， 他就说，我患有遗传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导致我行动困难，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我吃了半年多的红海参养生胶。Really？ 那下面就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哈。结果呢？说有效的对冲了我的行动困难。哇， 我真听得很高兴哈。所以呢，我在这里在空中呢，再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哈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啊。那么也简单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包括另外一个就昨天分享的另外一个观众朋友，他是家人手术之后开始吃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济州岛的哈，那么恢复状态比预期要顺利，当然了手术恢复还是要以医生诊断照顾为主哈。那么人到了五六十岁，身体恢复力呢确实会变得比较慢了哈。那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靠的是小分子的胶原肽啊，海参皂苷这种海洋的营养成分，为关节的活动力跟日常的恢复力就提供营养支持哈。它采用专利的酶，而且它制作的时候是专利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的天然胶胶原蛋白处理成小分子，等于帮身体先做好了预消化，吸收率比一般的海参制品要高很多，那身体才有东西可以慢慢的调养哈。那么日积月累就会看到变化。所以呢，中秋活动最后一周哈，结账时输入方伟优惠码方伟，享受85折，折后再减25块钱，再送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这个面膜品质非常好，真的是物美价廉的德国产品哈。那活动是到9月30号，感兴趣的朋友呢，点击视频下方了解详情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联大峰会哪些大的元首没有来啊？那么谁来了？谁谈了当然很重要，我们刚才也讲了，但是谁没来也很重要，所以一定要盘点一下哈，因为这里头能够透视看出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倾向性和他的重点。那么确实来了130个国家的元首，5个国家没有来，当然我说的是大国哈，大国跟中型国家，小国60多个没来我们就不谈了哈。那么第一个大国就是中共啊，习近平 没来，你会觉得那李强来呗，李强也不来，派了一个副主席叫韩正，韩正呢就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人啊，基本上派了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对付的一个人过来哈，所以呢基本上是联合国舞台全部让给川普，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那我其实昨天跟唐靖远录了一集这个方伟时间的会员节目哈，在会员节目里头有，大家如果有会员的话呢，可以真的看到。那么唐靖远先生呢讲的就是说，这是因为中共的内部政治斗争。啊，不让习近平到这个联大来，那么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自己压力山大，他因为他见川普的话，别说这两天对他压力非常大，他去印度新德里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疲态，看到病态哈，所以习近平的身体到底如何是个问题哦。你看他两边走路的时候是不平衡的，所以呢，就是联想到以前的那个是。他这个可能中风啊，中过风的这个现象就能对得上，所以呢他的身体承受不了叫英文叫做 back to back 背对背的两场重大的会议，所以也可能他自己压力山大做不了，他就只去一场而已。当然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哈，中共的政治就是这样，你说什么都不知道啊，只能说尽量的去猜，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真相回后来会出来。那第二就是普京可以来哦，普京美国没有制裁他，普京是随时可以来联大的，他以前也来啊，但是呢这个普京没来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来的话就等于是他要面对泽连斯基跟川普，他会被川普逼着谈判，无处可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来啊。那么第三呢，印度的总理莫迪没来，那么莫迪本来要来的哈，9月26号讲话，先是就是在临到头来就取消就不来了，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分析是这样哈，面对美国这个叫做格莱厄姆法案的给川普的杀威棒哈，那印度可能面对巨额美国关税，如果继续买俄罗斯的石油的话，那么如果他不想往枪口上撞哈，因为他一旦在这个叫做纽约见到川普，川普当面一定问，哎，俄罗斯的石油不买了行不行？还买我就加100%啊，不要说我没告诉你。所以呢他要闪避这种尴尬啊，不想往这个人往枪口上撞，所以也许啊，我认为啊，我的分析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没来，他不来。那么再一个呢，不来的是南非总统啊，拉马福萨为什么不来呢？拉马福萨因为歧视南非，这个被认为歧视南非白人并且呢川普总统不满他在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以及说南非跟伊朗保持密切的关系，川普对南非连打5棒嘛，第一棒是冻结美国对南非的全部援助，第二是为南非的叫阿非利卡就是南非白人哈，开辟难民安置通道，在川普大幅收紧所有国家难民的同时，南非是放开通道。那么第三呢，就是祭出232跟301条款，对南非进口到美国的乘用车、汽车零件、钢跟铝关税连加2轮，加到38%。 带来的结果就是南非对美国汽车出口啊，从前年的177亿兰特，南非的货币叫兰特哈，暴跌到去年的80亿兰特，腰斩了一半还要多。OK， 那么第四呢，就是10月26号，去年10月26号，川普宣布把南非排除在2026年的迈阿密20国峰会之外。20国峰会本来要南非的，我既然美国做东，不让你来，你不要来了。同时呢，下令停止对南非的一切付款跟一切补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昨天的事情哈，9月22号，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对涉及无偿征地、种族歧视跟煽动针对少数族群暴力的外国人实行签证限制。那这话虽然没有点名南非啊，矛头所指就是南非，这意思就是南非，别说南非的国民了，你的官员就别想来美国了，不给签证。所以呢，南非对连环五拳打的是鼻青脸肿哈。那南非现在什么回应呢？就是一声不吭啊，保持低调，持续接触。美国大佬他得罪不起啊，所以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在这个联合国峰会上呢，大会他就不来了啊，来了尴尬，对吧？就基本上又是因为川普的缘故。哎，第五个不来的人，大家可想不到哦，这是一直都来联大领袖峰会的，不是领袖峰会，联合国大会嘛，联合国大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15年来这打破15年来的传统，这次不来了。不来的原因呢，那现在专门有媒体报道哈，就是因为他跟川普已经闹翻了。在美伊战争期间呢，他不让美国飞机降落美军在意大利的这个空军基地。同时呢，那个川普批评教皇，那么他去帮教皇的枪。然后川普后来在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他赖着我要照相，我不想跟他照相。然后他就出声反驳，两个人在这公开场合在空中闹翻了哈。所以呢，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两个人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迫于国内政治哈，他就要摆出另外一个样子。可川普他不是政客，他既不想理解，也不认同这种这边一套那边一套的做法，表面一套，私下一套。你既然那么去做的话，我就跟你闹翻。所以这也是看到川普啊，我觉得看得出川普，他第一他是个性情中人，第二他不搞政治手腕，他不搞两面派。所以呢，这就是其实是让这个保守派很错愕的一件事情啊。但这件事情就是叫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且两个人的裂痕呢，我想这个只会越来越大，就这么个情形哈。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论呢？你赞成川普吗？你觉得川普应该原谅他的那个叫做那些动作吗？仍然保持友好，还是川普就是应该这么跟他一刀两断？但不能说一刀两断了，反正川普对他说话一点不客气的。那女生呢，可能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消化川普的那种怼他哈，所以就公开就闹翻掉了。所以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意见哈。好，那么下面看一下啊，今天的重点话题，川普总统说俄乌战争很快会停战。这是他见了泽连斯基之后说的哈，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内容。那川普总统呢，当然呢正在施压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哈。那昨天见了泽连斯基谈了好一会儿，一个多小时啊，谈论的就是如何结束战争。川普说呢，他认为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他没有说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川普说，我们正在跟两国领导人密切合作，把这件事情办成，可能比人们以为的都来得更快。那具体呢，他们两个人相关的三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川普说，你们首先哈停止能源上的互相打击。那么泽连斯基马上同意了，他说好，如果他们不想让我们打他们的柴油厂跟电油厂的话，我们准备好了，准备好停手，只要他们不打我们的能源系统啊，基本上已经答应了哈。第二呢，就是泽连斯基接受，我们就冻结当前的战线，达到什么地步，那么以后的国土就从哪里算。当然严格不是这么说啊，这是一个很这个叫做麻烦的事情哈。我帮泽连斯基把整个话说完，就是说沿着现在战线停下来可以，那么接着这些战线两边的土地让美国人来接管啊，作为一个经济开发区，形成一个 buffer 啊，一个缓冲区。那么第三呢，泽连斯基说，川普就是 Donald 哈，拜托，我需要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那么，但美国没有那么拦截弹给他，对不对？美国自己都不够嘛。泽连斯基就提出一个交换方案，说德国在2027年跟28年为你们美国买了600套的爱国者的订单啊，那么还没有交给，我已经跟德国说好了，要不要你们不给德国就直接给我就好了，好让我撑过这个冬天，不然的话，这整个的冬天，这个叫做什么？一堆弹道导弹跟这个巡航导弹无人机打下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损失太大哈。川普呢，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我觉得川普肯定是想答应了哈。 但没有拒绝的原因，没有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弹药库存应该是比较低，他不能随便答应这样的事情。好，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呢，对，在两方对攻之下哈，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可以说叫沉重打击。那么前几天是几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炼油厂哈，狼烟四起，大家都看到，真的很吓人呢、啊。就像莫斯科处于大战之中啊，就是无人机带来的。那现在俄乌双方都强调在入冬日以前要结束这场，哦，不说错了哈，川普跟泽连斯基双方都强调在入冬以前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啊。川普说我认为这会发生，他知道那种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地方啊，冬天那种极寒之地啊，真的非常困难啊。那冬天你要活过去，你就需要能源，需要取暖，对不对？你互相大打，互相能源设施，冬天怎么过？不要冻死人呐、啊！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哈。那确实，我觉得从逻辑上看，川普说的没有错哈、啊。因为看着俄罗斯是撑不下去了，现在是和平的最好时刻。为什么呢？如果强国占上风，俄罗斯持续占上风，永远不可能停战。现在是强国落下风，就有可能。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但是哈，普京操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跟自己的，甚至于自己的生理生命哈。他跟手下人说嘛，他要是停下来的话，可能被绞死啊。他怕被追责，怕下台，怕被审判，怕甚至把命都丢了。所以那怎么办呢？这一方面是需要叫做停止杀戮哈，这是国家的需要；一方面是自己的政治生存的需求。你说他怎么选？他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对不对？他就选后者啊。那好，那么这次呢，有媒体啊，趁着泽连斯基来到美国啊，就问他说，俄罗斯会不会打其他的欧洲国家？大家都记得，两个星期前，两个半星期前，美国的中情局长紧急飞到俄国去，待了一晚上就飞走了。那据说就是为了俄国想打欧洲这件事情。现在呢，我给大家报道过哈，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动员疏散啊，做紧急加强防卫哈，因为认为俄罗斯可能要对他们动手啊，无论是波兰还是叫做什么来，摩萨多是吧？还有那个波罗的海三国哈。那么我前几天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但大多数人的困惑是：怎么可能？你俄罗斯一个乌克兰也搞不定，你还要去打别的国家？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但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媒体的采访中给了一个非常逻辑的解释啊。啊，当然他也说这是我的解读啊 ，this is my reading。他说，那我跟大家说说看啊，他怎么说的，大家读读看一看哈、啊，听听看看。这个记者的问题是福克斯的问题哈、啊，说俄罗斯会不会再进攻或者袭击另外一个欧洲国家？泽连斯基说，普京在战场上打不赢，这成了一个问题，他一定得向俄国国内展示点东西。他说这个跟乌克兰是没有关系的。跟美国也没有关系，他对任何人其实都不在乎，但他怕自己的国家，他怕来自自己国家的压力，普京必须向国内证明这场战争的价值。泽连斯基说，你想想看，他在别人的国家上投放了100万人，100万军队，然后每个月死掉32000人到33000人，如果拿不到任何的胜利，他怎么去对国民交代？那对他来说什么是胜利呢？当然是拿下顿巴斯，但是呢，他指望不了那个。但是如果普京在乌克兰拿不到任何的胜利，那他怎么办呢？如果他只能说在乌克兰乱打弹道导弹，制造混乱跟恐怖，他拿什么去说服俄国，说服他自己的国家？所以呢，在乌克兰没处可啃的时候，他只能去别处找胜利，比如去打别的欧洲国家，给他们施加压力，拆散欧洲围绕乌克兰所形成的团结，让他们不敢支持我们，这样也许他说乌克兰可以再往前拱一拱。所以呢，他就说普京用无人机导弹或者地面部队甚至地面部队去打跟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因为白俄罗斯跟俄罗斯是铁杆兄弟嘛，对吧？那么风险非常高，也就是说可能性非常大。那福克斯的记者就问说，那这些欧洲国家如果碰到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泽连斯基说 respond， 永远要 respond， 要回应，你如果不回应的话，他们就会继续往前推进。所以呢，你觉得泽连斯基说的对不对哈？就他的一个猜测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呢想的都是，你看我帮你利弊都算好了，对你的国家利弊都算好，现在是你停战最好的时刻，你再不停把你的全国石油全都打残掉，你要不要停啊？都觉得他要停，但是呢，普京想的是我停下来我怎么办？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结论是，俄乌战争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是很难停下来。虽然川普觉得很容易哈，但是呢，因为现在嘛，等于是被人家的无人机攻进来，对不对？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国土现在成了战场啊，你要不停战的话，那不摆着吃亏吗？啊，他认为停战的可能性很高，但川普得解读独裁者的心态，在国家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之间啊，对独裁者来说，当然永远是自己的利益第一，而不是国家的利益第一。所以伊朗也是同样的逻辑哈，放弃核武，给你和平，给你繁荣，为什么不要？另外一条路就是把你毁掉。可伊朗认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跟我们宗教的圣战比，当然圣战重要，国家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两场战争真的很难结束，说实话哈，除非主导战争的人自己下台啊。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不看好哈，我前阵还算看好，我后来仔细看清楚，我觉得我的观察跟泽连斯基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其实觉得不看好，这个事很难弄的。希望我是错的哈，我希望我是错的，俄乌战争哈能够迅速像川普总统所说的能够迅速结束。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柴油价格高涨哈到底什么情形，对世界是什么影响。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回到美国的政坛，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在面前了，如果川普赢不了众院的话，最起码他得赢下参院，否则呢执政都有问题哈。那如果赢不下参院的话，团队换人都需要参院批准。但我说到这儿，有人说是不是这个方伟你对众院已经没信心了？我还不能这么说哈。这个话题我找时间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我们先说这个柴油对美国参院选举很重要啊，因为它是一个州一个州的得失胜负哈。像两个州，一个是爱荷华州，一个是俄亥俄州啊，都是这个共和党现在在落后。这两个州共和党是不能输的，共和党所看到的战场州不包括这两个州在里面。啊，像北卡那肯定是输掉，德州那是真正的战场州，对不对？那这个缅因州那基本上是输掉，再输一个就没戏了。啊，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川普总统的中期选举在参院这边，新的拦路虎哈，就是柴油价格高企的柴油价格，柴油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哈，柴油炼油厂那情况怎么样呢？这国际能源署呢，他最新做了一个分析哈，在今年前八个月，平均每三天呢，俄罗斯就有一座炼油厂被击中。靠近乌克兰的一些炼油厂从2022年到今天已经被打了15次，最多打到15次，打了休休了打，就这么一直来回来去哈。那么前两天打掉的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哈，它是常压蒸馏装置被打掉啊，修复需要几个星期啊，不是几天哦。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俄罗斯的汽油产量比去年下降了 20%， 柴油产量下降了 30%。所以呢，那普京从4月份禁止汽油出口，6月份禁止航空燃油出口，7月份禁止第一次啊禁止柴油出口。他禁止柴油出口，国际的柴油价格就高涨，因为他的出口占国际柴油价格的份额的 3%， 即使只有 3% 已经足够了哈，影响到所有的国家。我们先说说什么东西用柴油哈，农业机械啊用柴油，重型的运输跟牵引的车辆用柴油，还有就是飞机跟火车用柴油，还有坦克装甲车大炮的这种牵引车都用柴油。这大概意思就是它的拉力大推力大哈，就是重型的东西都是用柴油，像我们这小汽车啊跑一跑哈，那就用汽油哈。所以柴油缺最伤的就是需要操作刚才那些运作的这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农民哈，还有就是军队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很多国家都受到影响，我这里特别去讲三个国家。一个国家是美国哈，美国现在柴油国内已经到了全国平均到了6.52块了，加州有的地方已经接近9块钱了啊，一加仑加一加仑柴油给9块钱，你开什么玩笑？大家知道柴油啊，在美国柴油以前是比汽油还便宜的，现在汽油是4块多少，4.3块，柴油能够飙到6块多，甚至到9块多，到将近9块，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这对选举是个巨大的问题，但是美国其实并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自己能产足够多的柴油，美国产是500万桶一天呢、哦，那么。美国本身国家只需要350万桶，所以150万桶可以卖啊，卖到哪里去？卖到外国去。所以美国给国际柴油市场提供的柴油是占整个交易量的20%之高啊。那你说美国这么多柴油，为什么目前美国的柴油这么贵？因为美国的价格是跟国际价格对齐的，一动俱动。也就是说，当美国的价格不高，国际高的时候，美国的柴油生产商就会把柴油卖到国际上去，因此两边价格是联动的。但是如果川普总统禁止美国的柴油出口， 美国的柴油价格马上就下来，也就是说美国是有选项的。美国不能收那个出口关税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收出口关税，你要把柴油出口的话，我收你这个出口关税。美国宪法不让收出口关税，所以在美国啊，你的出口卖到外国去，任何东西美国政府无权加关税，但它可以禁止出口一个东西，这很有意思啊。就像这个美国收进口关税哈，这个东西呢，收税这个事情权力是国会的，但是总统可以禁止跟哪个国家的贸易，就完全不进来，我可以，因为特殊紧急情况哈，所以呢就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我想说什么意思啊？我想说就是美国总统是有办法让美国的柴油价格下来的。
0: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9: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9: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9: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0: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1: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今天呢，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欧阳您好。
13: 艾琳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2: 今天呢邀请欧阳来啊，因为9月16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宣布啊，美联储呢要加息25个基点了，从 3.75% 来到了 4%。 欧阳，政策变化对于你们这个贷款行业有哪些影响呢？
13: 当然很有影响，我们贷款利息各大银行这

0: 我们就能感受到利息在往上涨，因为很多时候一旦有这种趋势，银行就会随之而涨利息。
1: 这轮涨息从你的观点来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新闻上也有报道，主要是通胀太高。也很讽刺的是，川普钦点的美联储的主席本来是希望他降息的，现在反而利息涨了。我想川普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吧，他搞那个提高关税啊，那自然而然物价都会在涨，然后现在又打仗那自然油价也涨，所以这些都会抬高通胀，通胀一高那利息肯定会涨。
1: 美联储方面在官方新闻中说到啊，现在美国的通胀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但经济增速还是比较稳健的，因此呢为了抑制通胀啊，现阶段只能先升息。那么未来的一个市场行情还不太确定。
0: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涨利息肯定会打击经济，如果太打击经济可能利息又会跌，然后经济好的话 inflation 不低的话肯定利息又会涨，所以总是有一个平衡，这个都很难判断。那利息涨呢对我们 refinance 的 business 受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 refin 了。
1: 今年的二三月份那个时候利息还低一点
0: 哦，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 refund business， 很多人找我 refund。
1: 嗯，
0: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鼓动很多人 refund， 很多朋友也听了我的话 refund 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完全那个时候可以 refund， 然后他就说哦，才降这么一点，我再等等，再等等，结果一等这个机会就错过了，现在反而涨了，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 refund 的时候。
1: 一般来说这个利率总是在浮动的，它是一个不固定的，但是从贷款人的心态，它总是期待着有一个比较好的利率嘛。那么以你的经验来看，一般利息低多少，怎样的一个幅度值得去做 refund 呢？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有客人跟我说哦，这个利息不降1%，我是不会做 refund 的，但是你要等1%这么大幅度的降息，那你可能要等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做的大部分 program 都是 no point no fee， 就是你完全一分钱不用花，我就可以把利息给你降下来，所以一般像这种 case 的话 0.25 你就可以考虑做 refund， 也能省你不少钱。
1: 嗯，是不是通俗的理解，只要它的利率有一个 0.25 差额的波动就可以去做 refund？
0: 对，反正是 no point no fee， 你自己又不用花一分钱，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只有这种状况下你才能抓到最低利率。
1: 那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做的 refund 的例子呢？
0: 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 rental 都做的5.几的 refund 的利息，还是 no point no fee，现在利息涨成这个样子，我朋友前两天还跟我打电话呢，说啊、哦，我太谢谢你那个时候帮我做了。还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利息7.几，我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就说你该做了，然后说哎呦太麻烦了，算了再等等，等利息跌得更多的时候再做，结果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包括现在虽然利息涨了，他7.几的利息我都还可以给他做6.几的利息。确实是做贷款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银行会找你要很多各种各样的 financial statement， 就是银行的对账单啊，你的 mortgage 的每个月的付款单啊什么，反正就是会需要很多 document，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就是把你自己的资料整理好的习惯。
1: 嗯，
0: 这样的话你 refund 的话你就不费劲。
1: 那很多人的心态就是现在刚刚涨利息了，我是不是还得再等一等，观望一段时间呢？
0: 我觉得只要有想重新贷款的愿望，没有必要等，你可以跟我早点联系。因为很多时候不少的 program 呢是需要 underwriter approve 以后才能锁利息的，这两年发生过很多次，利息降下来也就是2-3天的时间，利息低然后马上又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只要有重新贷款的愿望，你就跟我联系，我们先 set up 起来，然后可以让 underwriter 做 initial approval， 然后我们 get everything ready to lock。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观测那个利息，利息一旦降下来，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锁，不至于错失良机。
1: 前期准备先做充分了，已经万事俱备了，等到利息一低，这个东风一来，就可以立刻锁定一个比较好的利率。
0: 真的是这样子，好几次都是利率低的时候也就那么2-3天，
1: 好，如果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有想做 refund 打算的，不妨联系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他的电话是408-708-8815。

0: 0878088815，像您的话是湾区资深的房产贷款经纪人了，已经职业很多年了，想要买房啊，利率这么高，那消费者就是有这种观望心态了，觉得哎呀，我现在买是不是赶上这个利息这么高啊，我要多花钱呢，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我相信高利息还是会影响房价的，因为一个是你 qualified 的 loan amount， 就是能贷款的金额，因为利息高，所以能贷款的金额也会降低。二个呢，人的心态也觉得，哎呦，现在这么高的利息，我还是等一等吧。
0: 对，观望观望。
1: 观望观望。那三个呢？那有人可能低利息他能 qualify 买100万的房子，高利息他就没办法买100万的房子，只能去买 condo， 他也不愿意买 condo。所以现在真的是对房价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买得起房子，我倒觉得高利息的时候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因为房价在高利息的时候是最低的，等利息低了的话，房价通常又会涨。你想想，利息高的话，你一个月也就多付200块钱，也就是一年几千块钱而已，但是利息低的时候房价涨起来，那都是好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贵的房子上百万的往上涨。所以你只要有买房的需要，我觉得虽然现在利息高，你还是可以考虑买房子。
0: 而且之前呢，你也介绍过啊，房产的这个行业一般会在年底，就是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房价会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对吗？
1: 确实是，正常的情况，开春的时候房价会往上涨，然后到暑假的时候房价往下跌，因为大家都去 vacation 了，然后到9、10月份大家又回了，房价又稍微往上涨一点。最差的情况就是圣诞节、感恩节，大家都忙着过节了，所以基本上也很少有精力去外面看房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年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买房时机。
0: 所以说年底可以入手，但现在呢其实得看起来了，买房这个东西也得慢慢挑，细细的选啊。
1: 确实是这样子。现在是你看9月份，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 pre-qualification， 看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第二个呢，就是得开始看房子了。买房子不像买菜一样拎了就走，你得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是你的 dream house。 因为有时候你心里的 dream house 跟你实际上能够买得起呀，或者 location 各个方面的平衡起来的 dream house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多看多感受，你才能知道真正你要买哪个地方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
0: 那么能不能再和我们说一下，最近你们公司哪些项目是比较值得推荐给各位想买房的、想贷款的这些听众朋友呢？
1: 哦，我们有很多项目，我们最近有一个新推出的项目叫 Bank Statement， 就是只看你银行流水账。正常情况下都是看12个月甚至于24个月的银行流水账，那我们这个program只看3个月。所以呢，你要是有买房计划的话，你把这三个月好好努力把你的生意做好，这三个月收入多一些，我就可以拿你这三个月的来算你的收入，来给你 qualify 更多的贷款金额。
0: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贷款项目呢？
1: 对，我以前也讲过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做过桥贷款，那通常都很贵，到时候搬家很麻烦，所以我们可以有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有钱的人他为了买房子，他就把他的股票都卖了，然后去全部现金买房，实际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做40%档贷60%，你要是嫌那些查收入麻烦啊什么，我们这个完全不查收入，我们可以给你贷1000万的贷款，所以你可以省掉很多因为你卖股票而去交的那个 capital gain 的 tax，
0: 相当于不用把股市资产变现，你们就可以按照股市资产的一个估值去帮他评估，然后做一个贷款。
1: 对，我们也有这种项目，因为你不用全现金买的话，在我们这贷款你就可以少卖一些股票，可以省掉不少税。总体来讲的话，可以先跟我联系，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给你一个推荐。
0: 那怎么找到您呢？
1: 直接跟我打电话好了，4087088815。
0: 好，那么大家可以记一下欧阳的电话，408-708-8815。欧阳呢是万通 top 级的贷款经纪人，已经从事房产贷款这个行业十多年了，在湾区也积累了很多好的口碑。如果大家想要买房啊，不知道哪个贷款政策适合您，包括呢做一下评估，知道自己可以负担得起多贵的房子，都可以打电话408-708-8815，咨询是免费的。
1: 谢谢。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 5.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湾区 Melody， 越听越 happy。

伴着这样一个欢快的旋律，艾琳就来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这里是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再次的问候大家上午好啊，不是再次，是第一次问候。好，因为呢今天肯定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已经问候过大家了，那艾琳呢就再问候大家一下。今天呢是9月23号周三了，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感觉又到了九月的尾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电台依旧为大家有抽奖啊，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发了抽奖过来了。但是如果说是我们10点钟弯曲 Melody 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此刻正在打开收音机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要和大家再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红海参养生胶依旧有抽奖，奖品呢还是这个10支装的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金。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有机会免费拿到了。那昨天呢我们是在下午6点钟开奖的，中奖的那位听众朋友是手机尾号5754的朋友啊，他呢是在4点到5点这个节目时段的听众啊，也是一个经常来参加抽奖的这个忠实听众了。那这次呢终于得到了这份奖品啊，所以说贵在坚持啊，总有一天这个幸运会砸到你的身上。但是目前还没有我们10点、11点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中奖啊，所以我希望，我许个愿了，今天可以在我们这个发抽奖的这个时段，然后最后开奖的时候中，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好不好？给我们弯曲 Melody 的听众也发一点福利。那方式就是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啊，今天的开奖时间是下午4PM， 那就相当于是4点到5点这个时段，可能就是4点尾吧，会为大家揭晓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是谁，也欢迎大家上线互动来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1就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趁着这样一个欢乐的氛围，而且又是中秋节前了，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一位这个当年啊非常火的一首歌，2017年推出的叫《Shape》of you.

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啊，已经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过来这个发送了。对，今天我们的奖品会在下午的4 PM 到5点之间啊为大家抽出。那么此刻只要您动动手指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10支装。这个产品呢是选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为原料，那在海里捕捞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去急冻，然后呢根据这个到了工厂之后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把这个大分子剪成小分子，让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产品呢撕开即食，方便携带啊，也可以有助于咱们的日常补充。我和我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我的这个属于合租的室友吧，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成为了红海参的忠粉啊。然后我的室友呢之前就是吃了之后那个他就感觉到他那个眼圈红有了很好的改善，所以现在呢他天天都在买啊，然后他也这个变成了一个忠实粉丝，还帮我们不停的在他的朋友圈中推荐，所以这款产品真的很不错。那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觉得中秋正好在考虑要送人啊送礼啊送什么产品好，不妨呢就考虑一下红海参养生胶。现在下单呢还有一个优惠，就是中秋节前的活动，满200减10块钱，额外的再送一支红海参养生胶，相当于呢你不仅减10块钱，还能再额外的拿一根，这一根呢也价值7块钱左右呢，所以也还是很不错的一个福利。那欢迎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您想来中秋前节前买红海参啊，我们这儿有现货，先到这个现就叫所见即所得吧，就付款刷卡直接就可以拿走。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961，了解一下我们门店的地址和订购的详情啊。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961，你也可以线上下单，直接包邮到您家。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Lemon Tree》。

0: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 赶紧找捉妖王。
0: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0: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2: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3: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咱们一起来听好歌啊！大家除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之外呢，还可以发送点歌。这个时段呢，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点歌上来了。首先为大家播送的第一首是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啊，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歌。他说呢，中秋节快到了，愿这首歌祝大家这个月圆人团圆。

哇，太美了！这首《但愿人长久》是一首在华语乐坛非常具有地位的传世经典了。那这首歌的传奇之处就在于它横跨了将近千年的时空对话。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是取自宋代的大文豪啊苏轼填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不对？这个的话呢，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课文里都会背这首词啊。反正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背的是滚瓜烂熟。这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取自于苏轼的这首这个传世经典。叫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啊，它的词牌名是这个，那是由台湾的音乐才子梁鸿志在1983年谱曲的，并且交给了一代歌后邓丽君演唱的，所以呢，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佳话。好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清冷感啊、然后呢，也有一种天上人间对应的感觉，就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低头看看自己啊，也有一点点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哀思，但是最后呢，却升华了情感，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将这样的一份祝福更多的放大了。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原来的词吧，就是苏轼作词的全文，我们一起来再重温一下。我觉得这首词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哇，我觉得这首词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所以呢也借着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歌，将这样的一份古人的浪漫送给我们。今年看月亮的时候就别忘了，哎，看看苏轼的这个词啊，然后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又多了一些些的这种小小的情调啊，特别的好。谢谢听众朋友的点播。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另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我的室友。哎，昨天很好玩，我们昨天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他在吃东西，然后呢他买了叫做麦当劳的炸鸡，他就邀请我一起吃，我就吃了两块啊，然后我们就一起闲聊。说实话，因为我们是年龄相仿的朋友，感觉很有共同的话题，就扯东扯西就扯了很多。最后呢他就扯到了这个王菲的《守望麦田》，他说这首粤语歌啊挺好听的，他说不然我明天就点一下吧。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而且过程中呢很好玩，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吗，原来就是在中国啊有一些那种叫深夜电台，它这个深夜电台呢，它的主播一般都是用那种非常有磁性的，然后非常让你听起来心情愉悦的声音，然后在你耳边低语的那种速度和音量，去跟你说一些非常暖心的话。然后呢因为最近啊我这个嗓子好像有一点点哑，然后呢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这样的话你的声音还更有磁性了呢。我说真的吗？他说对。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块一起玩，然后我就给他模仿了一段那个深夜电台主播的这个叫什么呢，对，就是类似的节目吧。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给你10块钱，你赶紧 get away 吧。哎，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啊。然后我给大家模仿一下我是怎么折磨他的。我昨天就说，嘿、hey, 你好吗？夜深了，感觉周围的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在你的时区，窗外也许已经一片漆黑，或许正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无论你现在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还是刚结束忙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都对您说一声你
辛苦了。然后他说，我求你了，我给你10块钱，你赶紧走吧。接下来我们这首《守望麦田》送给大家。

0: 这首《守望麦田》是王菲在1999年发行的，那也是一首很有分量的歌曲了。这首歌的这个作词人是叫做词神林夕哈，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前几天我们还播过一首歌叫《百年孤寂》，对吧？那个是国语版，他们俩是共用一个旋律，但是呢，国语和粤语是不同的人填词，然后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啊。那么这首《守望麦田》呢是粤语版，其实呢是林夕和王菲共同奉上的一场温柔且彻底的失恋解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9年啊，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当时王菲和她的前夫窦唯刚刚结束了婚姻，然后林夕呢也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失恋啊，一个是婚姻的失利，一个是恋爱的失利，两个人呢就都有受伤哈，然后呢就碰撞到了一起。那林夕就将姻缘和无常引入到歌词当中，试图在为痛苦寻找解脱的方法。那林夕自己也曾经表示，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两个人表面上分开了，或许呢还有潜在的联系，就如我的泪水蒸发那个蒸发化为云雨，或许也会打在你的脸上。那也是这样的一种豁达的态度，成就了这首歌有一点点这个超脱的气质啊，总是感觉哎，旋律好像很特别，很 special 的感觉。这首《守望漫田》也是分享给大家。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ompas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今天我们有抽奖，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里面有10支装，对，一个小盒啊。那么也让您尝一尝，感受一下红海参的魅力。今天呢您可以 这个不花一分钱，有机会免费拿到。今天下午4点钟为大家开奖，如果您是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这次这个中秋节的抽奖活动啊！我们这波奖品真的很给力，前两天呢是抽黑高姿，最近呢又开始抽这个红海参，过两天啊就是中秋节的那个日子，我们还要送红酒酒柜呢。所以说这次奖品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大家最近啊一定要记得多收听希望之声，千万别错过这些福利啊。对那个有听众朋友说，艾琳啊，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这个磁性了哈。谢谢大家的鼓励，就是我鼻子现在有点不太通气，然后嗓子那儿呢也有一点点有点痛，说实话我不知道了，但是有可能啊是我最近吃榴莲吃多了，有点吃上火了。就前段时间我发现狮子城的榴莲，冷冻榴莲很好吃，然后价格也很便宜，才2块多一磅，当时就买了2个，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在美国就是很难吃到新鲜的榴莲嘛，它这个冷冻然后速冻了之后缓过来，都觉得哇真的是人间美味，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味道确实品质很不错啊。然后我就买了之后就吃的停不下来了，然后就有一点点好像对我要控制一下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手机尾号看一下，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点播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大家都听过的 Beat It。

这首歌是 Maxon 啊，这个叫 Michael Jackson 当年特别火的那个歌啊，而且呢还要配上他的那个舞蹈，那个太空步，我觉得熟悉的这个回忆又涌了过来。

们今天就来一波回忆杀，致敬一下经典的歌曲啊。那么最近呢，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 AI 的发展真的很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硅谷这边啊，从事科技产业人才啊，包括资金的流动都在影响着湾区的发展，真的是美国好像变化最快的地方，包括科技前沿最最发达的地方就是硅谷这儿。那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有在考虑买房卖房，或者一直在想现在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什么时候可以入手呢，什么时候又可以出手呢，那刚好有一场中文讲座可以听听看。就在今天下午，德利昂呢将举办一场中文讲座，主题就叫做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很多人都在等，可能会等利率降一点，等房价更理想一点，或者说再等等看市场的行情会怎么走。但问题就是在硅谷这么变化快速的市场里，等待是真的比较保险吗？还是等待本身也有成本？那今天下午的这场讲座呢，会从目前啊这个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出发，跟大家聊聊 AI 浪潮对区域经济和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分享现在的买方和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行情的变化和策略。这次呢，也邀请到了三位德利昂地产的专业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从房屋的买卖、市场的趋势以及行销等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线的观察和使用的资讯。本次讲座的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三下午的5点到7点，地点呢位于 Palo Alto 的叫做 Baylands Golf Links Bayview Room。 如果您想了解详情的话呢，您可以发送这个讲座到号码961961，可以贴给您这篇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今天下午5点到7点啊。如果说您现在得到了这个消息，觉得今天想去听听下午5点到7点有时间的话，您就抓紧报名啊。报名的热线是650-785-5822。对，650-785-5822。现场呢，他们还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茶点和饮品，大家可以一边轻松的交流，一边了解市场。座位有限，先到先得了。再说一次，电话号码650-785-5822。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呢，您可以发送这个地产讲座啊，到961961，就可以为您这个回复了。同样的，今天我们还有抽奖，欢迎大家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看看幸运的听众能不能产生到我们这个10点到11点湾区 Melody 的节目时段啊。在这里艾琳要将运气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中奖，希望大家中奖。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放送一首很好听的歌吧。这首歌叫做这完了跳走了，稍等我一下啊。这首歌叫做会开花的云，来自王玉安。这首歌呢是2023年的一首歌曲，但是在网络上热度很高，可能大家会从一些短视频中听到这首歌做伴奏的。

哦，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我也很喜欢，叫做《会开花的云》，会开花的云，啊，这首歌是2023年的一首歌曲。刚刚呢，听众朋友说，艾琳最近播放的歌曲都很清晰，为你点赞啊，谢谢你的夸奖，对。非常的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也不是艾琳的什么功劳了，主要是之前太笨了，没有找到清晰的入口，现在呢都在这个油管音乐这个板块去播歌曲，这样子。

0: 播，然后看着我的成长，我觉得都很感动啊！谢谢大家一路以来这么的关心我，然后支持我。当然了，我特别希望的就是，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或者说有一些还不够完善的地方，大家可以告诉我，发现问题要告诉我，让我更好的改正，这个是我更希望看到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直言不讳啊，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或者在节目中有什么好的，您发现啊，有哪些好的这个建议要提给艾琳的，您就留言给我，我这个9619611这个短信平台我能看到的。好，咱们稍事休息，还有一段。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湾区 Melody。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0点钟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陪伴您开启一个快乐的上午。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开放听众朋友的点歌，您可以点歌送祝福啊，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1就可以了，我后台就会看到您的点歌以及您编写的祝福，我们会在空中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吧，通过电波把这份祝福和这个叫爱吧，然后传递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分享好听的音乐，您发现了最近有什么好歌，您就发过来，然后我看看，对，没有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分享的。对，我们就是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集聚地吧，那也欢迎您分享给身边更多喜欢音乐的华人啊，让他们更多的人来收听艾琳的节目，让我吸吸粉啊，吸吸粉，谢谢大家。那同样的，如果您刚刚在打开收音机了，您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抽奖吧，那再和您说一遍，我们今天有抽奖，会为大家送上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们会开奖了，希望啊今天的奖品可以落到我们十点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这儿，所有听湾区 Melody 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叫做好运加持，祝愿大家中奖。最后的这个时段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我们先来听第一个。

们今天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有，希望大家准时的锁定收听，然后点歌，我们明天后天我们听一些和月亮和中秋有关的主题歌曲吧，给大家可以搜罗一下相关的歌单了。那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歌都不错，也可以发送歌单到号码9619611，艾琳可以将今天所有歌曲的名字发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找来听一下咯。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可以抽奖，持续的来发送吧，我们今天所有的都会纳入奖池，然后到下午开奖之前都有效果。对，如果您此刻不方便停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发送抽奖到9619611。祝大家今天

0: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0: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早上，很高兴丁月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啊，依然是由丁月来陪伴您，很多的股市、财经、社区，还有最新啊，马上中期选举要到了嘛，又有关乎我们生活和交通的一些提案啊，值得大家注意。那如果有空的话呢，丁月也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加州高铁的项目啊。之前很多人知道盖了半天哈，到现在还没铺轨道，然后呢，我之前跟大家报道了他的一个前世今生啊，但是最近我看这个独立调查记者 Nick Shirley 啊，又去中古地区实地走访了，也有不少啊，之前我们不为人知的啊，然后是真的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哈、啊，关于高铁的一些内幕吧。所以等一会儿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一直锁定啊，收听 FM96.1。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啊，你只要搜索湾区广播 FM96.1。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每次可能没办法完整收听或者想回听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到那个 YouTube 频道上面，虽然很简陋啊，订阅很承认这一点，很抱歉，因为确实我们还没有这个人力和精力把它做得那么完善，但是起码呢，那也是一个渠道让大家可以收听直播和回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索收听我们的直播。然后那今天呢，依然啊，就是在开始正式节目之前，可能如果大家从7点节目一直听到现在的，知道我们红海参养生胶啊，今天再一次抽奖。那原因呢，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华人的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这个礼拜五就到了。您有准备好中秋节的这个礼物吗？给自己、给家人啊，其实都别忘了这一份心意啊。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给您的心意呢，它就是这些健康的奖品啊，健康的产品作为奖品可以抽奖送给大家啊。那昨天红海参抽了一轮之后特别的热情啊，那因为海参它的营养大家都是众所周知了嘛啊，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有最新的啊，这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有这个专利的酶解技术，可以呢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啊原本那种传统烹饪方式会流失的营养，那现在通过这个叫做什么生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剪成小分子，然后又是低温急冻，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保留里面的那些营养成分，比如说海参皂苷呢，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个是科学研究证实对关节啊润滑非常有帮助的其中的一个营养物质哈、啊。那再来就是胶原蛋白啦，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也喜欢服用海参的产品哈。那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北美区热卖啊。那我们跟赞助商要了一些产品抽奖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好啦。昨天中奖的朋友应该是4点到5点的啊，这一轮抽奖丁月就觉得纳闷了，我们8点到9点的听众朋友总是最热情参与活动最高的啊一个时段， 但最终咱们我看了几天过去，我都问我说是哪个时段的听众中奖了，我们后台的小编都说是什么什么，怎么就没有咱们这个时段呢？我现在有点着急哈，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你发短信多了咱们就占领这个叫什么中奖的几率哈。当然我们也会努力啦，争取多一些奖品，希望能够更多的回馈给听众朋友，之后我们也考虑说按时段啊抽奖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所以那些抽奖抽了很多次但是还没抽中的，我理解有些朋友可能心中有点焦虑哈，但是不要紧，我们能够体会到啊，我们也会尽量安排更多的抽奖吧。那有些听众朋友呢，如有些可能觉得说哦，那这个产品既然这么好，我自己也想买一点试用，那现在呢刚好厂家也会有这个中秋节的特惠啊。本来希望之声的听众呢在我们的网站 FM961.net买红海参的话会打85折，那现在中秋节呢它还有额外的这个优惠啊。额外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这个200块它又再减10块钱，然后全美是免费邮寄的，湾区呢你也可以来我们电台线下取货啊。所以你想要购买或者了解优惠的朋友呢也可以发红这个字啊，那我们后台也有些信息可以直接送到您的手机上，把这个优惠的订购链接啊也可以发送给您啊。但不管怎么样，您今天是有机会啊，全天都有机会参与这个红海参的免费抽奖，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1就可以了。我们在4点钟直播结束之前啊，大概快5点的时候会现场抽奖公布。那每一次公布呢，大家都会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啊，有一个听众互动专区，听到看到我们的现场的抽奖的过程啊，保证公平公正啊，所以我们小编他会录屏啊，怎么用 APP 抽的都在上面有所公示哈。哦，顺便说一下，你现在如果上去的话还能看到我们明天的抽奖啊，已经提前揭晓了。那么这一波中秋节送福利啊，送中秋好礼的这个抽奖呢，我们会以价值729元的这个红酒柜啊作为一个这个头奖啊来送给大家。加明后2天可以参与哈，所以在这里呢也预告提醒大家这个多多关注锁定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正题啊，赶快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美股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打开这个大盘的话，你会看到一片红啊，一片红就证明三大股指都有下跌啊。那到目前为止呢，标普500我看是跌了180多点了啊，跌幅 0.、啊、不是标普啊，是道琼啊，道琼跌了180多点，跌了 0.35%， 标普呢跌了 37.5%， 跌幅大概在 0.48%。 纳斯达克呢到目前盘中为止是跌了224点，跌幅是 0.82% 啊。那昨天我们知道纳斯达克才创下了盘中和收盘的新高啊，今天的市场气氛呢怎么就转为这样了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率的上升啊。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在盘中现在升到超过 5.06% 了，那这是2007年7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大约是 5.37%， 两年期的也来到了 4.86%。 也就是说从短期的国债到长期国债殖利率呢都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这对股市啊特别是高估值的科技股来说都是需要关注的因素。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联储局啊，联储局的理事呢 Michael Barr 昨天说货币政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通货膨胀仍然高于他们 2% 的目标，而且下降速度呢也不够快。市场目前对于10月份再次升息25个基点的预期已经升到了 60% 以上，一天之前还只有 55% 啊，你看不断的往前涨。换句话说，市场现在重新开始计算啊，联储局在10月份升息的可能性，如果利率继续维持高位更久的话，那么我们的股票估值、房贷、企业融资成本都会受到直接的压力和影响。 那再来看一下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啊，标普全球9月份美国综合 PMI 初值来到了 58.4， 明显比8月份的56高了一些啊。那这个 PMI 数值高于50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经济活动仍然在扩张，而这一次的升幅呢是比较明显的，显示出美国的企业活动在9月份是在加快。所以现在市场呢面临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经济活动仍然是有韧性的，另外一方面呢经济又太强，可能让通货膨胀更难快速的下降，所以呢就让联储局维持比较高利率的时间会变久。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个股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个股吧哈。首先呢就是量子计算股啊，这叫什么IONQ 啊，代号是 IONQ 那它呢这个宣布完成了一辆量子错误修正解码器的即时测试。他们公司表示呢，这个技术可以让量子运算在进行错误修正的同时继续运算，不需要因为传统的错误修正就停下来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这个叫做什么 IONQ 的盘前一度大涨超过 10%， 现在盘中最新报价又涨了 4.2%、已经每股42块多了。那么这个成交量啊现在超过了3600万股，所以它今天的波动是盘中最大的一只股票啊，就是这个量子计算股啊 INQ。 那量子计算是科技股里面非常受到市场关注的一个板块，当然也是波动非常明显的一个板块啊。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是 Worthington Enterprise 啊，它的代号是 WOR。 这家公司呢最新公布的季度财报比市场预期要好，年增长率有 13%、季度营收是3.4390万、高于市场预期。同时呢他们预计说资料中心业的这个叫做什么资料中心液冷系统相关的储罐需求也在增加啊，那这就是他们公司的业务嘛。那今天呢这个 Worthington Enterprise 盘前就大涨了超过 17% 了啊。这也值得我们湾区听众朋友的注意，因为它反映的不只是传统的工业需求，还跟这个 AI 搭上边嘛。你看这个 AI 资料中心建设带来的周边的啊相关的设备需求啊，也推升了这只股票啊。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是 KB Home 啊，代码是 KBH。KB Home 最新财报显示呢，前9个月的交屋量是7497户，比去年同期少了 19%。 那么平均售价呢是46万2900，然后它下降了大概是 5% 的幅度。第三季度它的新订单呢也下降了 12% 啊。所以 KB Home 现在它的数据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房贷高利率啊维持更久之后，这个买房的需求会受到多大的影响。那这一点呢对于就是说想要买房卖房啊，关注湾区房市有投资的朋友来说呢值得关注哈。那再来简单看一下几个大家熟悉的科技股，今天受到高殖利率的影响呢，科技股也是有明显的震荡啊，像是 NVIDIA、Apple、Microsoft、Tesla、Meta、Amazon 这些大科技股都在震荡。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股票呢是市场的主线啊。不过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市场现在呢不只是看 AI 需求本身，而它相关的一些啊七七八八的这个产业链上面的相关的企业呢也都受到带动和影响。那 AI 资料中心呢需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本，当利率升高融资成本增加之后，这些公司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今天可以把科技股的行情和刚才提到的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5% 啊放在一块儿看。那也顺便看一下房贷，30年期的美国固定房贷平均利率来到了大约 7.12%， 上一周呢是 6.97% 啊，所以明显涨高，那么这也是2024年以来的一个高点。房贷申请呢和再融资申请都受到压力啊，就是你无论申请新的房贷还是 refinance 都不容易啊，因为利率高嘛。那部分的这个借贷人呢就转向就是用 ARM 就是可调整的利率房贷啊。 那对于咱们湾区的朋友来说，数字很直接，因为房价本身就高啊，动不动就是 jumbo loan 是吧？如果你房贷利率又重新站上7以上的话，每个月的还款负担就会明显增加。好，那么商品市场方面啊，油价吧，我们看一下，布伦特原油呢，大约是101美金一桶 ，WTI 西德中质原油大约是91美金，油价重新站上了100美金的高位啊，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的忧虑又多了一层。黄金呢，昨天现货期货是4325一盎司啊，比特币呢仍然在86000左右附近震荡。那么今天呢，市场最关注的啊，就是几个，一个是刚才说的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超过 5% 了，这个高利率会持续多久呢？再来就是联储局十月份会不会再次升息，还有就是油价啊，对通货膨胀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几个数字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啊，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么这个接下来在我们休息之前啊，丁月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抽奖活动继续啊，全天可参与，晚上四点直播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现场再次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的礼物呢是健康的海参啊，海参饮品红海参养生胶一份啊，价值是70美金10支装的哈。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继续发短信啊，动动手指就可以了，抽奖两个字，发短信发到961961这个号码。当然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你要小心开车，注意安全啊，停了车之后安全的然后再发短信给我们哈。好，那接下来呢，丁月就稍微休息一下啦，两分钟之后回来，先带您关注一下格陵兰的啊这个最新美国签署的协议吧，马上回来。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7: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7: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我看这个我们961961短信平台已经被各位抽奖的这个短信给淹没了啊！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想抽奖的话，需要发抽奖两个字啊，抽奖中文的两个字。我看有听众朋友发 lottery 的，有发 prize 的，都没错啊，但是很遗憾触发不了我们系统的自动回复啊，因为确实这个短信量太大了，如果都让丁月一边嘴上动着手上在动，我真的忙不过来啊，所以我们借助系统的帮助，那您要发这个关键字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系统才会录入啊，记入您的这个抽奖参与，好不好？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后台有听众朋友给丁月鼓励啊，尾号4336的朋友说喜欢丁月的节目，口齿清楚，没有唉声叹气感叹词，早上开车听着舒服。哎呀，谢谢您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喜欢丁月啊，丁月也觉得得到鼓励会再接再厉啊。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但是他最近呢使用了黑膏滋的产品，因为上周我们抽奖送的是黑膏滋啊，这个是西洋参的浓缩提取物嘛。然后呢那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是说他打开了之后产品有包装粘稠的问题哈，那很遗憾您遇到了这样的包装问题，那我们呢会及时的联系告诉厂家哈，反馈这个问题哈，也希望后续呢能够有所改善，不会影响到您和其他的喜欢这款朋友的听众朋友的使用，好不好？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客服人员联系您哈，看看有没有就是可以进一步我们能做到的帮到您的地方，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您也可以继续啊，就是发短信说如果您同意的话，因为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把您的电话给别人是吧，大家看到我们做的是非常严谨的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会可以让客服再联系您，看有什么办法帮助您去解决，好不好？好，那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了啊。谢谢这个尾号9505的朋友，他说我也喜欢丁月啊，丁月也很喜欢你们对，为什么我有热情，就是一大早其实我5点就要起来了啊，那为了能够就是这个8点的节目能有活力，然后说的东西能有 beef 啊，因为我不能在这边瞎说是吧，我觉得也是得益于啊各位听众朋友给我的这种喜爱和支持，让我觉得做这个节目有劲儿啊，有活力是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社区的商家呀，包括你看这个健康产品的厂家给我们的这样的支持和赞助啊，也让我们觉得说做这个节目不光是说就是能给听众朋友带来更多吧，除了资讯以外我们还能有奖品，反正就是真的像老朋友一样，每天啊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然后能和您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交流是吧，然后以前都是我们单向输出，现在可以通过短信啊让我们收到您的感受您的回馈啊，我觉得特别重要。当然大家也不用只挑好听的说哈，除了鼓励之外，如果您觉得我们哪儿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有什么建议，我知道弯曲都是卧虎藏龙啊，很多听众朋友据我知道啊，有的不少都是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什么理科状元什么这个状元那个状元的，非常厉害啊，来到弯曲也是人中龙凤了哈。所以如果您觉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建议，我们也都虚心的接受哈，都可以发短信到961961上来。那今天我们能带给大家的啊，就是这个红海参养生胶的抽奖，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啦，可以获取这个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养生胶的十支装啊。然后今天是红海参，明天我们有大奖啊，如果你爱不能说爱喝酒，现在开车哈，就是如果你这个很喜欢品酒啊，这个家里想要添置一个酒柜的话，我们明天的大奖啊，中秋节的大奖是价值700多美金啊，这个红酒柜一个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感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赞助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咱们华人社区哈，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凝聚起来成为一个资讯资源的一个交流中心，真的是太棒了哈，谢谢参与的听众朋友，也谢谢赞助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大事哈，先来看国际方面的吧。昨天其实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就传来消息，川普这个终于是取得了 格陵兰的安全控制权啊。这个川普总统一直就长期希望啊，美国能就是在格陵兰上有所动作嘛，甚至曾经提出说我们美国要直接买下这座岛屿。那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昨天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和这个丹麦的首相啊，还有格陵兰的总理，他们签了一份安全协议。这个协议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着说美国拥有格陵兰了啊，不是美国买了格陵兰，但是呢，协议里是明确说明，这个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和安全权限被大大的增加扩大啊，就是说格陵兰还是完整的主权哈，这个跟美国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美国达到了之前川普总统所说的目的，就是在那边进行军事部署啊，以作为保护美国和北约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根据三方公布的正式协议呢，美国是可以扩建目前的叫做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就是过去叫什么图勒空军基地，改了个名哈。然后另外呢，美国可以在格陵兰南部啊，就是还有它的东部建立新的防务区，那么也会根据未来的需要啊，还可以建更多。那川普在这个联合国讲话的时候非常直接啊，就说美国就会开始在这里部署规划更多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并且要建两座重要的军事基地。那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协议使用的是防务区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当然新闻里就会说就是要建两个新基地，这也确实是它的一个结果，不过很多的细节什么的还有进一步的协商的空间哈。那而且美军其实也不只是建基地了哈，根据他的协议规定呢，美军其实在格陵兰的权限是很大的，在不同防务区之内可以自由移动，你可以用陆路、空中、海上全都可以，然后美国军机直接可以飞越格陵兰领土啊，领海都可以的，然后水下活动也行啊，所以这个目的就真的是达到了川普之前说的，美军如果进驻格陵兰，然后呢进行这些军事部署的话，能够保卫北约啊，能够保卫北美洲，保卫美国，其实也在保卫格陵兰本身，是吧？然后川普也要弄那个金穹飞弹防御计划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川普之前一直在媒体上啊，很多媒体也在骂他，什么叫嚣啊，什么独裁啊，什么要侵占格陵兰啊，其实实际上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啊，是为了保护北约，保护美国哈。当然他说话有的时候很冲，说你不行我就打你啊，他是什么威逼加利诱是吧，一开始说我要买，你不买我就打，你不打我就怎么样，反正一步一步你可以理解为谈判策略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历史背景大家可以知道，美国认为格陵兰很重要，想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不是川普第一次提出的哈。他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呢，那时候1940年德国有占领丹麦，然后41年的时候美国和丹麦就签了一个格陵兰的防务协议，美军就有在这里建立军事设施。那美国的核心考量过去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让任何敌对的国家使用格陵兰作为跳板来进攻北美啊，所以即使二战结束了，这个问题没有消失哈，这些敌对国家还在是吧？你看中共、俄罗斯哈，虎视眈眈的，是不是？那美国国务院呢，1947年的这个历史文件甚至记录，美国当时觉得最理想、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川普说的，把格陵兰给他买下来啊。如果买不下来，那么再考虑在那儿建长期的军事基地啊。所以这个不是川普第一次说的啊，也不是说他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历史就有记录哈。美国早就是这么想、这么规划的啊。所以呢，你夸他也好、骂他也好，他不应该是第一个背锅的人。然后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美军啊，在格陵兰有建过最多17个基地，然后几千个军人。然后51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美国和丹麦就有签署过协议哈，所以这个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可以承担飞弹预警，包括飞弹防御、太空监视，可以同时起到保卫美国和北约的一个安全需求。 啊，为什么格陵兰这么重要？可能大家在其他的这个大 V 啊，或者是媒体啊、自媒体人有看到过哈。那丁月就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它的位置嘛。因为格陵兰呢，它在北美和欧洲之间，靠近北大西洋和北极。啊，对美国来说呢，这个位置能监控北极方向和北大西洋的上空海上活动。那如果俄罗斯搞什么远程飞弹啊、军机啊，或者一些其他军事力量要弄美国的话，那么格陵兰的位置就是一个突破口啊，所以必须得防住。第二呢，是北极的航道，随着现在气候暖化嘛，然后海冰减少了啊，融冰，那北极就开始可以开船了啊，北极航道的重要性就逐渐提高。那所以呢，在这里也成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再一个就是冰下的矿产，格陵兰其实因为冷啊，它不只是一块冰一个岛啊，底下很多钱啊，很多矿啊，很多稀土元素啊，但是稀土并不是格陵兰独有的，它对于电动车呀，电子产品啊，风力发电啊，包括部分国防设备都非常的重要啊，格陵兰不独有，但是它既然有，那就有它的价值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也因为这个原因把格陵兰问题啊和美中科技啊、供应链啊、竞争都连在了一起。那格陵兰既然这么重要，就不只是美国能看到是吧，中国也看到啊。中共呢过去好多次啊曾经试图就是希望通过矿产基础设施的投资啊，想在格陵兰有一席之地。那美国和丹麦呢对于这些活动的这个影响啊就是一直非常的警惕哈。所以呢这一次川普跟格陵兰签的协议，跟丹麦啊他们三方的协议呢，特别加入了一个外国的投资限制。啊，就是你搞软的我也不行，我也防着你啊。如果投资人是来自北约，非北约，就是不是北约的盟友，也不是北约的伙伴，也不是欧盟的成员国的话，那么在这里啊，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这些敏感的领域就不能给他，没有控制权，不能给他重大的影响力啊。所以呢，这个除非有第三方的同意，第三方就是，那你知道，就是美国他就会评估了嘛。所以这一次美国不光是想要确保军事基地不让对手进来，也会让那些什么关键港口、基础设施、通讯、矿产资源不让对手插手啊。说白了就是中俄啊，中共和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昨天啊，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的，就是川普美国吧这方面取得的一大进展啊，取得了格陵兰的，你可以说是长期的广泛的军事部署权啊，然后可以限制这些对手国家吧，对美国、对北约啊这些美国的盟友带来潜在的那些威胁的可能性啊。所以这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是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之前吵了那么久的川普也因此背上什么要那叫什么独裁者骂名啊，不是叫侵略者骂名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主流媒体骂他说你怎么还想要别的国家的主权呢啊。那其实这就是背后的那套逻辑，那最终的结果美国并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主权，但是拿到了这个安全防卫的主导权哈。所以对美国来说这算是一个很好的进展啊。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啊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您有没有意识到啊格陵兰这块冰岛啊它起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啊？那您支持美国或者说川普啊在这方面的一个部署吗？如果你支持的话就发个 Y， 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跟我们本地啊生活交通非常相关的啊，就是即将在11月公投大选里面的区域性的公投，就是对于地方的这些交通公共设施的钱啊，要不要加税继续支持他们。如果不支持他们，我看到了一个报告啊，据说会让我们湾区的交通更加堵塞，那这是什么逻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
7: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马上迎来的这个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咱们湾区的朋友要忙了啊，因为很多的公投你要看，然后要去判断啊，当然丁月也会做您的小助手啊，我们其实最近一阵子都在谈这些即将啊你要做出选择的公投提案啊，说了几个了，说了39、44、142是吧，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说。但今天呢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跟交通有关的一个提案，而且是不是泉州性的啊，是湾区的听众朋友会受到影响的，是我们要选择的啊。那这个提案呢就是它是哪怕你平时不做 BART，不做 MUNI 啊，不搭 Caltrain， 我想开大部分我们听众朋友是开车在路上哈。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说这样的公投啊，要给他们什么加税增加资金，是不是跟我们没关系呢？但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啊。最近呢，我看到一份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叫做 Bumper to Bumper， 是9月22号湾区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组织 SPUR 啊，简称是 SPUR， 他们公布的。然后呢，他们的分析就是说，如果11月份湾区有2项交通融资的公投案不通过的话，那么这个 BART、MUNI、Caltrain 就会大幅的缩减服务啊，那这个会给湾区的交通和通勤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啊。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湾区的公共交通如果没钱大幅削减的话，那最后这些人还是要上班，还是要上路，那他们就可能要开车，那最后就会带来严重的塞车。那塞到什么程度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报告啊，说湾区大桥的尖峰时段的延误会大幅增加，比如说啊，这个 Bay Bridge 尖峰时间的延期时间可能会增加30分钟啊。然后呢如果是它会分往东往西哈，你往西的话呢会增加33，往东的话会增加43啊。然后呢就是这是延误时间哈，就是你原本通勤要花多少时间你要再往上加的哈。然后不只是 Bay Bridge 啊，他说这个还有680，比如说在 Walnut Creek Conquer 一带，早上可能会至少增加15分钟，晚上增加20分钟。然后580-880-101的公路，还有4号公路，这些交通要道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啊。 那它这个基于是什么模型来去测算的呢？它就是刚才我说的，简单说吧，因为它报告特长啊，我们就抓重点。它就是一个逻辑，就认为说大家不搭公车了，那他就要开车啊，反正就是他得出门嘛。那他这个一出门，增加交通量了，那最终会给整体的交通的速度拖后腿，带来影响啊。是，然后他根据就是说不同路段的人他使用，比如说他原来是在这个叫做什么搭，可能是搭 BART 呀、Caltrain 啊，根据他原本的使用路线，如果他没得搭了，那他可能要去101还是要去680还是什么，他去做了一些人流的分散啊，然后再去进行计算。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你听他的逻辑也就知道了，这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他们根据假设公共交通削减方案然后建立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数据放进去，然后再去导入分析的。那这个模型主要看的是一些主要交通高速公路，没有把一些地方道路啊、街区，包括就是可能出现的一些累积塞车全部都算进去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报告影响啊。那问题来了，说为什么又缺钱呢？为什么又要跟我们要钱？为什么又要公投呢？其实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哈，简单说一下它的背景，就是疫情了嘛。疫情之后呢，湾区就改变了交通模式。大部分的很多科技公司的员工，可能包括你我在内哈，我们都不是每天去公司了，就是 work from home 是吧？然后或者是混合式办公。当然现在我看今年逐渐的随着一些公司的政策的改变，大部分是回去了哈。但是呢，很多疫情期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特别少，然后他们就砍了很多交通服务，砍服务的同时就是同样带来的就是说砍资金啊。然后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乘客了，他们本身的这些公共单位的运营，就是他本来的一些就是叫做自然收入就减少，所以就一方面是什么呢？政府的资助减少，然后他的收入减少，所以他就两边缺钱啊，最后他就只能再缩减服务，然后缩减服务，反正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吧哈。然后疫情期间，曾经联邦啊、地方啊、加州啊有一些纾困金，但到现在这几年过去也都花完了，所以这些交通机构就开始说没钱了，没钱就想着跟纳税人，就是跟你和我要钱。然后呢 ，BART 今年董事会2月份就批准了一个这个计划吧，然后呢就说要关闭车站啊。第一阶段是叫做什么拉长它的这个服务时间，原本可能30分钟一班，现在改成就是说这个原本不是30分钟，原本应该是10到15分钟一班，它就改成30分钟一班。然后呢，本来是可以有些路线运行到12点钟，它就提前关门，比如说到9点钟就不提供服务了啊。然后呢，还有15个 BART 站啊，15个车站的服务，说如果他收不到钱，他们就要关闭啊，这是未来的一个影响哈。当然，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定论了啊。那 Caltrain 也是一样啊，大约有7500万的一个财政赤字，可能要关闭1/3的车站，然后也涉及到就是取消周末服务啊，提前结束服务等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11月份的选票上会看到两个交通公投啊。第一个呢，五个县的选民朋友你都会看到 Alameda、 Contra Costa、 San Francisco、 San Mateo 还有 Santa Clara 这五个县啊，你只要住在这五个地方的今年的选票都注意看，都会有这个公投啊，叫做Proposition RTM 啊，它就是叫做 Connect Bay Area Transit Initiative 啊的缩写，就是 Proposition 或者是Prop RTM， 就是五个县的区域销售税要涨啊。你看说这么多，你说它绕不绕？它这个交通没钱啊，这个交通系统单位没钱，然后它要通过涨销售税来筹钱，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看怎么又要涨，什么原因啊？这个它因为那个小本子上，大家如果你是注册选民的话，大概是我觉得下个月十月中或者十月初吧，最早有的就能收到了，你会看到部分说明哈。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就给你一个更多一点的一个参考吧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公投案，他要跟我们收销售税啊。那说到销售税，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公共医疗资金的缺乏，在初选的时候 几个县已经涨了这个销售税了，对不对？所以您已经涨过一波了，有一些这个东湾南湾的城市啊，因为每个城市的 sales tax 不一样，都超过 11% 了，我记得。那你这次再涨，哇，真的要突破天际了。我记得上次涨完之后，湾区就是这个销售税 sales tax 上了全美新闻头条啊，别的地方的人都说，哇哦，这个湾区这么高啊，就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湾区不只是销售税高，我们什么成本都高，是不是？哎，但是你想不想要再加一波呢？如果你支持啊这个思路的话，就是说削减公共交通，那么会给湾区的这个上路啊，通勤族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带来压力。想要花钱了事的话啊，那你支持这个公投提案增加销售税，就发个 Y 代表 Yes。如果你反对啊，你觉得我这钱花了也不一定了事是吧？不一定就能解决这个交通问题啊，你就发个 N 到961961。我们在选前也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小民调，好不好？看看华人听众朋友啊，在我们湾区的华人社区当中，大家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的思路嘛。政府它不创造，它没有生产力啊，它不创造价值，它是一个服务单位，所以它想做些什么，它需要钱就是伸手，就是问纳税人要。所以作为纳税人，我们呢就是需要看好啊，他们这个钱该不该花呀，我花了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他的这个效率怎么样啊，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呢，就谈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这个加州高铁啊，说了多少年了，每年都重新 review 一下，发现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他们做了一些基础的设施规划吧，但是地面上的轨道零，什么都没有啊。最近呢，这个 Nick Shirley 啊，24岁的独立调查记者，之前踢爆了是明尼苏达州的最大的福利欺诈啊，很多这个涉及到这些福利欺诈案的索马里裔的人都被这个抓起来了，是吧？然后他后来又走访全美各地啊，去调查，去深入走访，我真的很佩服他，我觉得这就是记者说什么无冕之王就在于这儿哈，他深入社区，然后了解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他最近呢又就加州高铁做了一些走访啊，我看了之后也是很受震撼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之前报道过，但是呢没有亲眼见到过啊。那也有一些我们连听都没听到过的这个加州高铁的项目进行当中的一些问题内幕，还有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吧。等一会儿呢，订阅会把这个部分哈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在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依然有抽奖啊。如果您是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今天还会继续送大家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十支装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红海参它是这个西医当中，就是之前已经有所研究，海参里面有三大营养成分嘛，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那么这个硫酸软骨素，很多朋友可能应该也知道了吧，在一些这个大超商里面有卖专门的它的这个保健品啊，对于这个关节的润滑呀、支持啊、健康有很好的帮助啊。不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啊，我是说硫酸软骨素这个成分哈，那在海参当中就有，还有呢就是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这个爱美的朋友哈，女生是吧，很多朋友就是会，这很多人是什么敷面膜啊，但面膜是外用，有的时候由内而外的补充呢，可能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哈。然后再一个，传统的海参它这个叫做什么，太麻烦了，泡发是吧，去沙，然后你再煎炒烹煮的，就是很不容易哈。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是用这个专业的酶解技术哈，把原来的大分子变小分子，你更容易吸收，就像果冻一样撕开一袋。刚才那个不是有个听众朋友说买那个黑高姿产品打开，就是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颠簸了吧，是吧，就是旁边太黏了哈，有一些产品的渗出。然后那位朋友还那个建议说，是不是让他们效仿一下韩国的包装哈，这个韩国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红海参哈，这位朋友你可以继续留言。那个它就是一个小袋袋，然后撕开一口吸到嘴里，确实很方便哈。然后之前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的孩子看到了以为我在偷吃什么零食呢，非得跟我要啊。然后 后要过去之后，他说妈妈我好喜欢吃，我每天都想吃。我说你算了吧，我这每天我供不起你啊，是不是？这个小孩一天能吃好多袋哈。当然一般来说你要保养的话一天一袋就可以了哈。然后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轻松省力，然后又比较就是能够这个有效的吧，帮助你补充你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些营养啊。红海参养生胶，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没有体验过的话，通过抽奖是一个免费获得的方式。

0: 我们后台也有小编会把这个订购链接优惠的专属链接发到你的手机上。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回来来看加州高铁啊最新调查的一个内幕。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ompas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州高铁啊。每次说到这个都想叹口气啊，因为听起来很好，但是为什么总是盖不出来呢？什么原因呢？上周其实丁月花了一个时间啊，跟大家来去介绍他的前世今生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应一位听众朋友的需求提醒吧啊，他说丁月，我想了解这个，我想确实跟咱们每个人都相关啊，因为他花的就是我们的钱是吧？然后他最初呢，提案的时候2008年啊，选民当时通过了，但是过了18年了啊，花了150亿了。什么都没有，地面上看不到啊，没有任何的轨道被铺设啊，那这个钱花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它的这个成本连翻10倍啊？因为最初他做的预算是330亿，然后现在呢，说光第一阶段啊，把它盖完就需要1260亿，然后如果这个完全完成的话，甚至最高上限可能到2300亿啊！你想这不是快10倍了吗？那怎么回事哈？那之前我们报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官方的情况了哈。那我觉得这次很有幸看到 Nick Shirley 啊，这个现在是全美非常知名的一个24岁的独立调查记者，他走到了中央谷地啊 Central Valley， 就是现在加州高铁正在施工的这个区域啊，他去看到了当地现场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作为我们当时那个报道的一个后续吧哈。然后这个 Nick Shirley 在现场看了之后，他说确实是zero track 啊，零轨道啊，还没铺什么东西哈啊，当然不能说他什么都没干啊，他这就是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在里面啊，你必须要这个桥梁啊、路基啊、高架呀、这些还是有做的哈，大概有将近80英里的这个 guideway 已经做完了，还搭了60架大型建筑哈，这不是说完全没弄啊，但是呢你地面上是看不到什么，没有轨道，这是真的啊，所以没有完成任何一段能投入商业载客的高铁系统啊，这也是问题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听到看到的就是当地人的声音啊，Nick Shirley 这次走到了就是 Mercy 到 Bakersfield 之间，这叫你可以说是加州的大粮仓，其实加州也是美国的

粮仓是吧，中央谷地的农田里面。那么当地的农民就告诉他说，其实很多农场啊经营了几十上百年了啊，几代人在做，那这一次加州政府非要修个高铁而且还横穿他们的农田，就会把农场一切两半，不是说隔开这么简单啊，那他们两边就要有不同的灌溉系统、电力、道路、日常作业全部都要重新弄。所以对农民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啊，就是影响他们整个的运作方式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然后很多农民就认为说，这个加州啊，如果愿意投这么多钱啊，现在已经花了150亿，未来可能要花几千亿来做这么一段高铁的话，为什么不用在当地的农业上啊？说如果你有这么多钱，我尤其在这个就是中谷地带，他们就搞不懂为什么加州政府要修高铁而不是修当地最需要的农业的基础设施呢？当地很需要水啊，因为农业的这个水资源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搞不懂啊，你然后这块又是大农田，没什么人流量，为什么要修高铁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第一线的啊，就是这些农民最朴实的一个心声是吧，他们就觉得说对水利和高铁优先顺序他搞不懂啊，你为怎么想当地都最需要的是水利工程而不是一个高铁建设啊。然后呢这个当地的居民还质疑说，当年投票的时候，那很多人会说哦，那你们现在这么说那么说这么反对那么反对，当年干嘛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年投过这个提案的啊，当年丁悦还没有投票权，反正我是没投啊。那现在有了也轮不到我了是吧，那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18年前投了这个加州高铁的公投啊。那这个 Nick Shirley 去问当地的居民的时候，他们说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投啥啊，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当时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要连接旧金山和南加州，结果投完了之后这些中谷农民说怎么盖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跟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和影响，可能很多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确实变了当初的一个计划。然后再来呢，这个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哈？就是也是为什么他们推进慢，你高铁要修的话会影响到住房的开发，所以两方就 battle， 有一些可能还地上已经有房子的你还要人家拆迁搬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哈，就是 Nick Shirley 采访了加州的州众议员 David Tangipa， 他的批评非常强烈。他说呢，根据他的调查哈，有一些负责高铁的承包商，他们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一直迟迟不能开始做，然后呢每天要赔偿承包商17万美元的费用，一些延误，某些连动都没动就花出去几百万，就是给承包商的补偿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加州众议员他甚至批评说，其实现在花掉这么多钱，三分之一的成本都是这个叫做 change order delays 造成的赔偿金。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太可笑了是不是，这不是打水漂吗，花冤枉钱是不是。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本身的一个承包商哈，我看到他们说是没有一个具备，就是他是第一次，他没有坐过高铁的一个经验。当然很多人也说啊，反正美国也没坐过高铁，可能谁都是从头再来啊，那也许有道理吧哈。但是呢这个就是说相关的建设部门他们有没有真的去做好相关的工作呢，有没有去审核说找有资质的人呢？然后 Nick Shirley 最后去了高铁管理局，下午4点钟还没到下班时间，没人，不开门。所以就给大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高铁项目到底在搞什么哈？好，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所以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支持高铁吗？支持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啊，看这个项目最后怎么走，会走到哪一步了。然后如果您还没有抽奖的话，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哦，今天晚上就开奖，敬请关注，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现在大街小巷的月饼啊、灯笼啊都摆出来了，节日的味道是一天比一天浓。趁着这份团圆的喜气，节目一开场，莫卡就要给您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中秋福利。今天我们还有抽奖，抽奖送出的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市面上价值是70美元。那这份好礼今天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有机会把它抱回家。我们每次抽奖参与的听众都很多啊，所以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希望之声的中秋好礼呢也是接力登场。明天和后天我们都有安排抽奖，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电台，不要错过机会。在这里莫卡还是要鼓励一下，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参加，就发两个字试一试，说不定今天的这份70美元的中秋好礼就落到您手上了。所以现在就请您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您发了就有份，不发这个机会可能就白白溜走了。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在此之前人人都有机会。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对这款红海参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莫卡今天就不从头再细细的讲了，就想借着这个中秋再说点别的吧。莫卡发现啊，真的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好像都习惯了，总是把自己排在最后，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孩子，有了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先寄给父母，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说的怎么说好，忙起来啊，连顿热乎的饭都顾不上，就是给自己安排。所以而且呢，莫卡还常常听说年轻的叔叔阿姨经常跟我讲说，我呀别的不求，就求个身子骨硬朗，能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可不能给孩子添麻烦。所以您听听这些话讲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能吃能睡，精精神神的，就能让儿女就是少惦记一些，这个本身不就是给这个家最踏实的一份礼物吗？是不是？所以今年中秋，莫卡就想劝您一句，也别忘了把您自己放进这份要好好照顾的名单里。而且不管您是想犒劳犒劳自己啊，还是想孝敬父母啊，或者是送给您惦记的人，眼下都有一个最省事的方式，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给这个中秋讨个好彩头吧。万一要是中了这份养生的好礼，自己补一补拿去送人，都是一份现成的又暖心的中秋心意。要是您想多买几份啊，或者是备上几份送家人送朋友，也正好赶上我们现在中秋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还能再减10美元，另外还额外再加送一支。这个活动到9月30号，没有几天了，所以全美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能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您就发红色的红字到9619961就可以了。 在叮嘱最后一次啊，想要抽奖这份70美元的红海参，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今天下午4点开奖，可别让这份中秋的好礼白白的从您的手边溜走了。好，中秋的这份心意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啊，一起来看几条跟我们的钱袋子、跟咱们今天的出行都有切身关系的消息。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 ,PG&E 就旧金山接管 PG&E 向旧金山议会提出上诉。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 PG&E 的上诉，旧金山市在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将扫清一个障碍，潜在的公有化接管程序将得以推进。但仍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包括确定 PG&E 资产的价值。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此前估计其价值在30亿至40亿美元之间， PG&E 则表示这一估值远低于其资产的实际价值。多年来，旧金山一直在考虑接管 PG&E 在旧金山的电网，去年12月发生的大范围停电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次停电导致旧金山1/3的地区在圣诞节前夕陷入黑暗，此后旧金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公共电力供应。今年7月，旧金山规划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拟议收购 PG&E 资产的最终环境影响报告。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与城市研究协会 SPUR 一项新的独立研究，湾区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面临的削减会对整个地区的交通运输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出行距离延长、停车需求激增，以及海湾大桥的交通延误时间增加一倍以上。随着疫情期间的纾困资金到期，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都面临着巨额赤字。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后的通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四个系统都面临着收入大幅且巨降。虽然乘客数量有所回升，但湾区所有公共交通系统的票价和停车收入均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这些系统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就面临大幅削减，这可能导致服务减少，包括关闭车站和线路、大幅降低发车频率、提前停运以及取消深夜和周末服务。在海湾大桥上，司机在上午高峰时段可能会额外延误33分钟，下午高峰时段则可能额外延误43分钟。从公共交通转向自驾的通勤者每年将额外支出3280美元的交通费用。报告指出，11月投票的 RTM 旨在为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的持续运营提供资金。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纳税人每月只需支付不到7美元。如果公共交通资金不足， BART 可能会将黄线、绿线和橙线的列车班次减少到每30分钟一班，并将红线和绿线仅在高峰时段以通勤方向运营。该系统还提议将停运时间从午夜提前至晚上9点，并将停运多个捷运车站。周二，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拨款8.86亿美元用于公共事业账单减免。纽森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加州在夏季用电量高峰期直接把钱返还到加州居民的口袋里，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8月和9月湾区所有 PG&E 用户都将获得36.18美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将自动计入公用事业账单，用户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即可获得补贴，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
3: 首先感谢一下手机尾号0536的问候。0536您好，又收到您的中午问候了。您每天都来报道啊，这份坚持真的是很让摩卡感动。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不需要说很多话，就这样一句简单的问候就知道彼此还惦记着对方。谢谢您每天都在，真的感谢啊。 好，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听完了刚才这组新闻，真的可以说是让人喜忧参半啊。忧的就是如果公共交通真的削减，海湾大桥的堵车时间可能要翻倍了，以后过桥上班的朋友恐怕得把闹钟再提前半小时。好消息是州长纽森刚刚拨了$8.86亿来帮大家减免公用事业的账单。今年湾区的电费涨得确实很厉害，这笔近9亿的这个纾困金吧，主要就是通过加州的能源账单援助项目来发放的。重点来了啊，这笔钱已经在您8月、9月的 PJ&E 的账单上自动的就抵扣了，湾区大概每个月省30多块钱，您翻账单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不要错过了。不过摩卡更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气候退费是一次性的，而真正能长期大幅省钱的是 CARE 折扣，合资格家庭电费能，就是符合资格的家庭电费能够直接省30%到35%，这一年算下来就轻轻松松的能省下好几百，尤其是拿白卡、粮食券或者是领 SSI 的朋友，多半呢直接都符合条件。很多人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可能觉得麻烦，没有去弄，结果呢就白白的多交了好多年的这个冤枉钱。如果您想一次把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拿到手的话，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马上就把这个方法发到您的手机上，一分钟就能搞定，所以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好省钱的好机会。那省钱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来说一个消息，就是旧金山渔人码头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要关闭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尤其是来美国很多年的朋友，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童年啊，或者是家庭的回忆了吧。我看资料说他在渔人码头都快60年了，从1967年一直开到今天。多少人来旧金山，是不是都进去看过里头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可能20年前您刚移民来的时候，就带过国内来的亲戚去过，或者是您的孩子就是在这家博物馆的欢笑声里长大的。他这一关，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舍不得啊？摩卡是个比较念旧的人，可能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久了，看到一些就是在日本啊，看到一些陪伴大家很久的老店老建筑在关闭或者是拆除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有触动，总想在它消失之前赶紧再去一次。如果您也和摩卡一样想赶在它彻底消失之前带孩子再去重温一下记忆，这几天一定要抓紧，而且出门之前记得在官网上查好他最后几天的营业时间。顺便也多叮嘱一句，最近去旧金山景区，咱们高高兴兴的去重温回忆的同时，安全要顾好了，车里头千万不要放任何包包啊，或者是贵重的物品，哪怕是后备箱也尽量清空它，把安全和财产都保护周全了，那这趟告别才不会有遗憾。不过听说渔人码头这一带接下来正在进行整体的翻新改造，老的告一段落，新的也在路上。一座城市就是这样啊，一茬接一茬的更新换代。那送别了这处承载回忆的老地方，今天摩卡还想跟您聊一家养老院。前些天摩卡跟大家介绍过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今天要说的这一家就在我们湾区本地，叫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给父母找养老的地方做儿女，心里头最放不下的无非就是照顾得专不专业，吃得好不好，习不习惯，老人住着舒服还是不舒服。晨光之家恰恰就在这几件事上都做得特别用心。先说照顾，晨光之家有正规执照，是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的，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养老院就在医院附近，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医很方便，长者也安心，子女呢也少了一份牵挂。再呢就是吃饭和沟通， 这两样最能体现华人家庭的心了啊。这里做的是南北式的中餐，能照着老人的口味来调整，还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长辈吃得合口，说的也顺畅，日子过得能自在。更难得的就是那份家的味道。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还种着有机的瓜果树，平日里室内室外都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安排得很丰富。老人在这儿每天不只是有人照顾，还有人一起说说话，有活动，有陪伴。其实晚年要的从来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有更重要的，你想每天一日三餐，对不对？吃的习不习惯，住的舒不舒服，天天有人作伴的那份温暖，这些其实都是晚年很需要的。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家湾区的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值得您去了解一下。欢迎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那说完了养老院，莫卡再提醒一次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别错过了这份中秋好礼。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6: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7: 林毅税务讲堂，
8: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9: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 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两个跟您有用的事情啊。一是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十支装就可能到您的手上，今天下午4点开奖，人人有份，不要错过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段里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 CARE 折扣一年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是省钱两个字啊。我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过来了，对，这个是摩卡整理出来的，那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去检索可能要花时间，所以整理好了，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莫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上一周莫卡讲了上官云珠的悲惨经历，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听完了心里酸酸的，很难想象那样一个惊艳了时代的银幕女神最后会在高安路的寒夜里纵身一跃。其实在那场席卷了一切的文化暴风雨里，被撕碎的不仅是电影明星，还有那些在戏台上唱尽了悲欢离合的传统戏剧名伶。如果说上官云珠的骨子里有一种江南女子的温婉和迎合，那么今天摩卡想跟大家聊的这位女子，她的性格就恰恰相反，她活得极度高调，极度狂放，就像一朵开到荼蘼不可一世的富贵牡丹，她就是当之无愧的昆剧皇后颜慧珠。作为京剧严派创始人的爱女，梅兰芳最得意的女弟子，她这一生可以说是把高傲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喜欢把这最骄傲的灵魂狠狠地按进最粗鄙的泥潭里。今天咱们就继续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去看看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天下第一旦，如何在一片漆黑中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1966年9月10号的深夜，上海华山路的一栋洋房里一片死寂，风吹动着窗帘，阴暗的房间里悬挂着一根刺眼的白绫，白绫的下方是一个已经冰冷的身躯。他穿着最喜欢的睡衣，脸色惨白，却依旧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叫颜慧珠，这一年他只有46岁。在自杀前的几个小时，他看着镜子里饱经摧残的自己，留下了遗书和无尽的决绝。一代名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才会选择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回望当年他是何等的风光，他是京剧严派创始人严菊鹏的爱女，出身名门，为了拜梅兰芳为师，他风雨无阻，精诚所至，终于成为梅门最有名气的女弟子之一。戏台上的颜慧珠，秋波一转便是万种风情，长袖一舞便是满堂喝彩。在上海，她的名字就是票房的保证，她买得起花园洋房，坐得起私人轿车， 旗袍上的钻针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个时候的她是含苞待放的牡丹，是不可一世的女王。然而时代的暴风雨袭来，将所有的尊严撕得粉碎。高高在上的昆曲皇后一夜之间沦为了牛棚里的罪人，他们抄了她的家，那些珍贵的戏服、满箱的珠宝，甚至连她多年的积蓄都被洗劫一空。更残忍的是，他们要摧毁她的骄傲。在戏校的牛棚里，她被迫脱下高跟鞋，光着脚，赤红的脚底板踩在冰冷、肮脏，甚至带有碎玻璃的地面上。他必须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清扫。那些曾经为他鼓掌的手，现在对他指指点点；那些曾经赞美他歌声的人，现在对他百般唾骂。他从云端到泥潭，不过咫尺之间。历史的镜头切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那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迟。连续几天的批斗会上，颜慧珠被强迫低头弯腰，她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大汗淋漓。她引以为傲的嗓子因为连日的机械式交代问题已经变得沙哑。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人格的践踏。造反派当着众人的面抽打他、侮辱他，他望向台下，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此刻只有冷漠和狂热。回到家，年幼的儿子正怀着恐惧看着他。颜慧珠紧紧抱住儿子，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9月10号傍晚，她把儿子托付给丈夫于振飞，声音异常温柔地嘱咐他好好照顾孩子。于振飞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转身离去。他没有看到颜慧珠在他身后投下了最后一眼深情的诀别的目光。深夜四下无人，他洗净了脸上的尘土，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搬来凳子，抛过白绫，没有哀怨，没有呼喊。在一片漆黑里，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美人轻轻一跃，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颜慧珠的一生恰如她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盛装登场，冷清收场。她生于繁华，死于屈辱，始于万众瞩目，终于杳然一身。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呐。那根白绫吊死的是她的肉体，但是吊不死的是他的风骨。他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把最后的尊严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大幕落下，琴声渐终，民国的那场风花雪月早已远去，而牛棚里那个光脚扫地却依然挺直的脊梁的身影，成了那个疯狂年代里最凄美的一抹绝唱。直到10年后的1978年底，颜慧珠才终于等来了那纸迟到的平反。可是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 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看着历史档案，心里却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凉。这一纸平反或许能够还他一个昆剧皇后的虚名，可他真的能抹去那个深夜里那一根冰冷的白绫对一代名伶最彻底的吞噬吗？很多人后来复盘颜惠珠的悲剧，总是会唏嘘，说她要是脾气不那么硬，学着服个软，低个头，是不是就能熬过去了？其实，她不是不够坚强，她是太聪明，太骄傲了。她一眼就看透了那个时代以革命为名，把人性底线的恶释放出来的荒诞本质。您想啊，颜惠珠这一生高调骄傲，她的洋房、轿车、钻针，还有她那无人能及的惊世才华，在那个把粗卑当光荣的年代，就成了她最不可饶恕的罪状。体制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她放大了人性深处最卑劣的妒忌。那些平庸的造反派手里突然有了合法的权利，他们就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合法地抢走他的满箱珠宝，合法地逼他光着脚去扫碎玻璃，去践踏他的尊严。这根本就是一场制度性的分赃。而且最让人心碎的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在颜惠珠被批斗得最惨的那些日子里，他身边的同行，甚至他最亲近的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大多选择了冷眼旁观，甚至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夫妻、师徒，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信任单元，全都被政治生生割裂的时候，一个人就会陷入绝对的绝望。他的死其实是对这个连最后一次温情都走失了的人间最决绝的转身。后来他平反了，但当年在戏校里折磨他、抽打他、逼他光着脚踩玻璃的那些施害者呢？运动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忏悔，一句时代局限性，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他们就全身而退，重新隐匿在市井里安享晚年。这种对凶手的集体纵容，让平反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廉价的安慰纸。所以啊，颜惠珠在脖子上套上白绫的那一刻，那不是怯懦，那是她一生里最骄傲最漂亮的一次起义。她用肉体的毁灭向那个疯狂的时代宣告，你们可以抢走我的财产，可以逼着我光着脚扫地，但是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灵魂。我的尊严只能由我自己说了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颜慧珠的故事，猫卡今天讲给您听，不是为了勾起伤心，而是想说把这些名字、这些教训记住，正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重演。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戏外活得像个不肯低头的女王。她把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从盛装登场唱到了冷清收场，可是真正的经典是杀不死的，那些曾经被斥为靡靡之音、被强行抹去的旋律，那些古典戏曲的风骨，几十年后又被一代代巨星重新唱响了，赋予了新的生命。我们先稍作休息，广告之前莫卡也再提醒您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四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中奖的机会。还有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广告之后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 再提醒一下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今天猫卡讲到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开始折扣一年呢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那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猫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猫卡的节目结束就领不到了。刚才我们送别了颜慧珠，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虽然那些风华绝代的声音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的抹去了，但是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海峡隔断，就是海峡隔不断的歌声，岁月洗不尽的铅华。几十年后，有几位同样风华绝代的流行乐坛巨星，再一次把这些老歌和古典的风骨重新的唱响了，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颜慧珠是被那个年代摧折的戏曲旦角，而唱这首歌的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的恰恰也是一位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的京剧旦角程蝶衣。戏里戏外，两个骄傲又脆弱的灵魂隔着银幕遥遥地映照着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温一下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头饰演这个角色时候的当时的一段唱腔，《霸王别姬》里的，我们一起来听。
6: 徐娘娘。

从贵妃醉酒到新贵妃醉酒，几十年过去了，戏台上的长袖依然在舞，经典的旋律永远复活。颜慧珠在华山路深夜换上干净的衣服，决绝转身的身影，似乎也在这抹歌声里面得到了些许的宽慰吧。颜慧珠戏台上最惊艳的颜慧珠戏台上最惊艳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而这份属于东方古典美人的雍容与哀愁，后来呢也被巨星们用不同的方式一次次的重新唱起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又要送给您一首最空灵也最动人的清平调。当年李白为杨贵妃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那份倾国倾城恰恰也是颜慧珠留给舞台最美的背影。几十年后，流行乐团的传奇天后王菲用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的嗓音重新吟唱了这段千古名篇，一起来听王菲的《清平调》。

听完了这首清平调，好像浮躁的心也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飘到了云端之上。那些曾经在泥泞里挣扎过的灵魂，大概也已经在这一缕清风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贵妃，戏外活得像个女王。虽然她把生命最后的一幕谢幕留在了那根冰冷的白绫之上，但她也是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让那些试图驯服她、羞辱她的人满盘皆输。大幕虽然落下了，但是有些风骨是时间永远都没有办法磨灭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再提醒一次，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4点就会开奖，所以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现在发抽奖到961961，也许好运就是您的。另外，今天莫卡在节目里还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莫卡呢可以把电费省钱锦囊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每一位朋友，我是莫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3: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2: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8: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9: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0: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1: 我的客人在哪里？
12: 您的客人在这里。
13: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2: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3: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9: 哎呀，又来生意了！
12: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4: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
15: 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你可听到风的声音？那是光脚踏在大地上的回响，是奔跑了几千年的心跳。今天我要和你说的不是一个冠军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热爱如何变成呼吸，变成双脚的语言。故事的主人叫做洛雷娜，当她奔跑时，她穿的不是跑鞋，而是用回收轮胎做成的凉鞋。她穿的也不是运动服，而是她族人的土地孕育出的彩虹般的衣裙。她甚至不是参赛者，她是山的一部分，是风的一部分，是一个古老民族奔跑的人活着的宣言。在用装备定义速度的2017年，他穿着凉鞋两次冲过了超级马拉松的终点线，把冠军留在了身后。当时全场寂静，然后是海啸般的掌声。那一刻，他替所有被遗忘的传统，替所有朴素而强大的本能，赢下了一场史诗般的证明。

在墨西哥的北部，有一片被深深的峡谷和俊俏的岩壁环绕的土地，这里古老而隐秘，世界从未真正了解它的名字。这里的人叫做拉拉木里人 Rarámuri， 它的单词原意就是以双脚奔跑的人。这些拉拉木里人，他们生活在海拔数千米的山地里，靠奔跑维持着生命与联络。从一个小村到另外一个小村，他们用奔跑的方式传送信息和生活的资源。那里没有马匹，没有公路，只有脚与山路。当然，他们奔跑也不是为了参加比赛，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送信、送物品、接送亲人，甚至是为了游戏与庆典，哪怕就是为了与河对岸的伙伴们比赛，不需要计时，也不用排名，他们只是享受着奔跑本身。可以说，拉拉木里人是墨西哥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甚至更久。他们崇尚与自然共存，山谷、岩壁、峡湾不是障碍，那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语言、音乐、舞蹈、神话都和大自然相连。他们把奔跑看成是与灵魂的对话，把疲倦视为是一种自我的锻炼与磨砺，把山路当成是生活的课堂。就是在这个村庄、这个民族的大家庭里，有一个女孩叫做洛雷娜·拉米雷斯，她从小就跟着父亲放羊，每天呢穿着由旧汽车轮胎还有皮绳制成的凉鞋，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在2017年，有一场叫做 Ultra Trail Cerro Rojo 的超级越野赛在墨西哥举行，世界各地的越野跑者都聚集在那儿，有的人穿着高科技的跑鞋，有的人背着补给包、能量补给还有专业设备。洛雷娜也被邀请一起参加比赛，不过出现在赛场上的她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她穿着山里人的传统衣服，那是色彩鲜艳的长裙，另外穿的是一双用旧轮胎做成的凉鞋。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一下，洛雷娜是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姑娘，黝黑的脸庞，然后穿着一个大花裙子，在山谷的小路上奔跑，和专业的选手们在一起，这形象真的是太格格不入了。她甚至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她只是跟着人群一起跑。结果当他出现在终点时，其他的专业跑者是被远远地甩在了他身后。在那以后，他多次获得墨西哥国内女子越野赛的冠军，他的故事被全球媒体报道，媒体称他为穿凉鞋的长裙女王，他跑得比我们穿跑鞋的人还快。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纪录片，在 Netflix 上你可以找到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做 Lorena Light-footed Woman，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脚步轻盈的洛雷娜。当名声来了，闪光灯来了，你猜怎么着，整个世界都想给她换双新鞋，给她新的装备和运动服，给她一个新的活法。这期间，耐克运动品牌曾经邀请他参与限量系列的宣传，阿迪达斯也寄过专业的越野鞋想让他试穿，还有其他各种跑鞋公司提供赞助合同给他。但洛雷娜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没有签约任何的商业代言，他感谢大家对他的关注，但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喜欢穿传统的凉鞋，他更在意山谷和家人，他不想把奔跑变成商业广告，他只是接受过一些公益性的合作，比如说
为本地孩子举办跑步活动，推广乡村教育，还有健康项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跑步属于山谷，不属于广告。对洛雷娜和拉拉穆里人来说，奔跑不是速度，不是名次，它更是一种生活的节奏，是与大地对话的一种方式。他们用自己的思考告诉全世界，运动员是为了比赛而跑步，而他们是为了找到自己真正的力量。有一次，洛雷娜参加了一个在香港举行的26个小时不间断的女子长跑比赛，那里是在香港的城市，并不是她熟悉的山谷。当2000名女性站在起跑线上时，其他人都穿着专业跑鞋，而洛雷娜依然穿着她习惯的凉鞋。但是因为是路况不同，当比赛进行到十几个小时后，她的脚开始破皮出血。有人劝她停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停下来没有人会怪她。但洛雷娜只是低着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然后继续向前。26个小时后，她抵达了终点。这一次她的名次并不太好，只排了300多名，没有聚光灯，也没有欢呼声，但是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她完成了整个跑步。所以当有人问他，你认为这场比赛算成功吗？他想了一会儿说，路很长，但我一直在跑，这就够了。也许对他而言，真正的成功并不是站在最前面，而是在疼痛、疲惫和孤独中没有放弃继续前行的那一步。洛雷娜，一个大山的女儿，她让我们看见，当你的本能与热爱深入血脉，重于生命，那么你的每一步都是生命本身的呼啸。朋友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样一条路，让我们痛，让我们累，但却让我们每一步都踩在了通往回家的路上。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5: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体育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同事和前辈。过去是做工程师的他呢，现在就是带娃的专业顾问了哈，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温森特来看看他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你好，温森特。
6: 你好，唐韵。你好，观众朋友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的。
6: 一个星期不上节目了，有点紧张了。
5: 没错哈。不过我觉得你大概是听到我们刚才说红海参的事情，心里比较激动。对。
6: 对啊，我说抽奖怎么没我呢？
5: 你可以参加，连我都跃跃欲试哈。在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上周我们就持续的为听众朋友送黑高姿，当然这是厂家的放送了。那我们又说服红海参的厂家呢，在这周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红海参一支。所以温森特，你要是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可以和我们所有的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啊，都有机会中，
6: 是吧？
5: 对，
6: 哦，这么好。
5: 哎，对，我现在说话你就拿出手机啊，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发送短信到961961，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就两个字，抽奖。
6: OK。
5: 说
6: 拼音可以吗？
5: 不行，繁体也行，简体也行，千万别写什么乐透啊，什么拼音呢，啊？因为系统它自动抓抽奖这两个字哈。
6: 哦，
5: 它是设定的，
6: 所以它是你不会看到是我的号码就给我奖，是吧？
5: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徇私情哈。
6: Okay，
5: 所以每次抽奖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它摇奖的那个过程都录成视频， 供大家就是监督检查。
6: 这么先进啊！
5: 哎，我们的奖品是红海森哈，来自韩国济州岛的养生胶十支装，就是十条，然后呢，价值70美金。这红海森其实温森特，你们经常做运动的，可能关节啊或者哪里使用过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吧，他都有这种反馈，他走路关节开始有点疼，哎，吃它呢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收效。所以呢，里面又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对于女生来说，哎呀，那真是美容养颜年轻，真的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和温森特一起来竞争这个奖项。
6: 我不竞争了，我把机会留给听众朋友。
5: 你可以试试嘛，来。
6: 好的。
5: 那我们今天是在六点就开奖啊，所以大家也很快了，还有一个多小时，告诉您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参与抽奖，昨天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开奖的那个听众朋友大概是第12次参加抽奖，他很有意思，他每次一听抽奖他就发抽奖二字，终于抽中了哈。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大家只要持续参与，说不上呢下一个幸运的就是您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了，言归正传哈，温森特，今天我知道您带来了很棒的话题，对吧？
6: 对，今天反正就是跟大家聊聊学校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是最近我们知道这个私立学校的申请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对吧，就跟考大学的申请有点同步，我觉得。
5: 哦，
6: 对啊，
5: 这么难哦。
6: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太怎么样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轻松开放的一个心态，对吧，就是当然总的来说这个私立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学校呢更有它的特色和它的自由度，那是肯定是这样的。对，
5: 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替家长问的就是，今天咱们谈私立学校和公立嘛，就是比较而言，私立学校您说的这个特色主要体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老师多呀，然后那肯定教学也可能会师资力量更强，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6: 对，我总结就是说，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你的学区，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去拼了老劲去买所谓的学区房，对吧，其实你说实在，你拼的不是这个学校有多好，你拼的是你的同学有多好。
5: 这个学区周遭的同学。
6: 对，
5: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有的学区亚裔人占40%，不是亚裔，中国人40%，印度人40%。
6: 你说库布提诺，
5: 有的家长，有的家长对这种学生的构成其实也挺打醋的。
6: 那没办法，对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选择这样的学校，就是说你的学区是这样的构成，那没有办法，对啊，除非你再去选私立学校。Right， 私立学校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对吧，你可以，你在城南你可以去城北上私立学校，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对吧，今天我可能讲的一些私立学校呢是可能我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我的学生，对吧，可能在这些学校，那很多也是我的 Sylvan Learning 的在 Mountain View 的附近的这些学校，对吧，所以这个范围呢，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像什么 Harker， 当然 Harker 并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附近有这个 Pinewood， 对吧，Stanford 旁边 Castilleja， 对吧， Menlo School， Sacred Heart， 这是一个天主教学校，对吧，还有这个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什么 Challenger Stratford 这种就不说了，对吧，还有这种像 Basis 这种学校， Basis 在 San Jose Downtown， 对吧，它离我们学校并不近，对，但是我这些学校呢就是说我基本上都有学生，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是仅是一家之言，就是和大家随便聊一聊。
5: 讲到这儿呢，文森的我插一嘴哦，就是我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家长聊天室嘛，所以我们就这么聊天，然后也欢迎家长朋友，您了解的一些私校，或者您对哪些私校有兴趣想 问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加入我们的谈话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可以打这个电话。当然，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参与，同样也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哈，来看看哈，咱们湾区的这些私立学校究竟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6: 嗯，对，其实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最近因为我女儿在 Stanford 开学嘛，对吧？所以当然也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湾区的家长，对他们有一些就是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对吧？进到 Stanford， 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哦，这个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进入藤校或者进入 Stanford， 对吧？
5: 哎，我讲到这儿，我听说有个叫做 Crystal Spring 的，说他就是
6: Crystal Spring 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是一个
5: 专门是为斯坦福而输送学生的。
6: 但你不要说，那你说斯坦福门口的那个 Palado High School， 对吧？它里面很多也有这个斯坦福教职员工的孩子，对吧？那这些也是对啊，近水楼台，你只能这么说，对吧？对，当然。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确实拥有这个全世界最贵的大学学费，湾区确实拥有这个非常
5: 昂贵的全美最贵的
6: 私立学校，对
5: 对啊，
6: 对。但是话说回来，你像真的这些学校，我跟你讲，有的就是跟 Stanford 的学费是差不多的。知道吧？
5: 是啊，
6: 像什么 Mellon School 啊这些地方，对。而且，但是它和大学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知道吧？大学，如果这个是顶尖大学的时候，对吧？像 Stanford 那样，我稍微上网查了一下 ，Stanford 有三分之一的本科生他是拿全额奖学金的，啊。
5: OK，
6: 就是说你真的优秀，对你真的优秀，他就让你拿全额奖学金来。对吧？就是他是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是说要靠你的学费，对吧？他是要吸引优秀的人才，可能这个人以后啊成名了，这个给你捐个楼啊什么的，对吧？对吧？这个都这都确实都是很有可能的，对吧？这种学校就是，他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在高中或者是初中，这个就是很难的。对吧？你看，我查了，
5: 可能有这种助学金之类奖。
6: 对，我查了一下，对，有的学校它是，不提供助学金的，像 Saint Francis 这种学校，它的学费相对是比较低的。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是$30,000一年，对吧？$30,000一年，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在那个 Mellon School 在 Atherton 你知道这住的都是什么？CEO 啊，什么高管啊，这些人，对吧？住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学费大概是6万多，可能就是跟 Stanford 差不多，但是他们号称他们有一些奖学金，对，
5: 有奖学金的，
6: 对，有奖学金，但是他那个奖学金发了以后，可能你的学费和 Saint Francis 是差不多的，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对，Saint Francis 算是便宜的，对，很多 top tier 的。像什么 Castilla， 这是一个女校，对吧？也是在 Stanford 对面的，对，这个学校也是啊，全是女生，啊，还有一个学校叫 Nueva School， Nueva School 呢，它是就是有点这个 project based， 啊，对，我还没太搞清楚它这个怎么选拔人才，因为它好像并不看那个标准的考试，对。他可能会看一些成绩，但是他可能有他一些独特的面试的方法。对，上一次我在 Stanford 碰到一个印度的家长，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而他那个儿子好像是非常的优秀。对，
5: 他是所谓的天才教育的这种学校，就是你可能入学你就得拿着一些证明来证明你很强，是这个意思吧？
6: 对，他可能有他的一个评测的方式，对，对，就是，对，那，所以那个小孩好像我看，就你去 Stanford， 你就看到很多那个人才，他们就是，甚至就是说， 就是准备，有的是已经有工作了，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可能是准备在 Stanford 待一年，准备辍学的这种人。
5: 现在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
6: 嗯，对，
5: 很早
6: 就
5: 自己来搞，
6: 对，就是学校
5: 公司啊。
6: 对，我，对对，我觉得真的学校呢，它不可能就是说给你定制到，当然越好的学校，它越给你一些自由度，对吧？但是它不可能定制到你个人，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实在是太有特点了，或者怎么样，对吧？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你要这个学校能够为你做什么，对吧？很多事情，对，还是看你自己。对，
5: 你这个说的是大学部分还是说的是私立高中、私立中学的部分？
6: 我觉得都有吧，但主要可能还是大学。对，一般创业的学生嘛，他可能也还是到了那个年纪。对，
5: 但是如果比起来私立高中或者私立中学哈，和公立的来比，会不会理解就是说他的对孩子的个性化的照顾和培养会更好一点呢？
6: 那是肯定的，对。
5: 嗯，
6: 就是说我只是说公立学校呢，基本上你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吧？无非是好一点的学区，差一点的学区，只能说你的你的学同学的素质，对吧？由你这个学区来决定。但是你这个老师的资源，老师的教法，对吧？这个是各个私立学校有各个的不同，对吧？这五花八门的私立学校真的非常多。
5: 那我有个问题哈，问谁？你的学校是给补习的吗？是，就是我理解在私立学校他应该在学校完成教育都完成的比较好了。
6: 嗯哼，
5: 那他还是要到你那里去补习，这中间的落差是怎么出现的呢？
6: 当然我的中心可能就是公立学校偏多，
5: 哦，
6: 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呢，就是说想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呢进入一些私立学校，对吧？当然也确实这几年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像哈克，我有两个学生，对吧？他们用了我们的 program， 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一直还在我们这里，对吧？一个是我觉得比较popular program， 一个就是 writing，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对，既然有一个 Harker 的学生就是在我们这儿上数学上了一年多，对啊，
5: 那他就会感觉上他自己的进步就会比较快。
6: 对，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个性化一些，可能就是一种 supplement。 对，他们就是可能，对，我觉得他们作业应该已经很多了，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上课。To be honest，
5: 他的现在几年
6: 写作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写作我觉得是这样。
5: 对， 对，
6: 对， 对，yeah。
5: 是那这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几年级的状态呢？
6: 一个是六年级，一个是
5: 很小。
6: 对，一个是二年级升三年级了，现在应该是三年级了。对，但是他那个暑假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上了很多的 writing。 对，他那个确实是他的哥哥是也是在 Harker， 这是一个印度小孩。对，所以
5: 家里太有实力了，一个孩子一年六万多，两个
6: 对啊，
5: 一年十二万多，
6: 啊，所以
5: 还不包括生活费用呢，这只是学费。
6: 对，当然他这里的完全没什么寄宿学校了，对啊，就是说你生活，对，那确实这些学校，对啊，这没办法，这是给有钱孩子这个设立的嘛，对啊。
5: 哎，讲到有钱
6: 哈，对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就略过了。
5: 好的，我们讲到这儿，其实到休息时间了啊，我都给错过了。
6: Okay。
5: 但是我们休息之前吧，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事儿，我们中秋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是抽取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啊，这个产品对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帮助，关节这方面的反馈客人用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无论你是想就是给自己像过去吃海参一样啊补补身子啊，或者是美容美容啊，或者是调整一下关节啊，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哈。大家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9161就有机会中奖。我们今天的开奖是在今天晚上六点的节目上开奖啊，时间不多了，赶快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9161就有可能获得价值$70的红海参一盒。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谈话的话题有兴趣， 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想问 Vincent，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7: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8: 赶紧找捉妖王。
7: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8: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7: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8: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4: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5: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啊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说的抽奖的消息啊，我看到后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拼音抽奖，再重发一下，要不发汉字才算数啊，中文的汉字抽奖二字，简体繁体都可以，简体正体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字，别发拼音或者是英文。好的，还没有听到刚才消息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呢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6点我们就会为大家开奖，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位。好，恩森特欢迎回来哈。
6: 好的啊，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
5: 好的，那讲到这些私立学校啊，帮家长啊做做选择。有的家长呢，如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能就在想，嗯，我要不要考虑送孩子去私立呀？就是在你接触到的孩子，你觉得，如果你是家长，当然了，你刚才说了你自己，因为你的小孩比较多嘛，而且你又有 Learning Center 哈，所以应该是能够在学习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底气了。所以对于别的家长朋友来说，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选私立？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在公立就能够也不错？
6: 对，我觉得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特点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湾区的家庭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确实他，你知道这些私立学校他的价位也不是乱定的，对吧？他既然定这样的价位呢，就说明啊、大家能够承受，对吧？当然对有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就是说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私立的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呢做得更个性化一些，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考虑一些私校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进入一些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对，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也是卯足了劲，可能觉得高中四年我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从小开始的也有，我看这个我今天的一个学生，我待会儿还跟他开会，他还是马上三年级啊，说哈克尔现在三年级就是有一个筛选，对啊，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名额可以进来，对吧？这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呀。
5: 就是说你报名这个私校你光有钱不行，学校还要看你的成绩，是这个意思吗？
6: 那是肯定，对，你说你想进哈佛，那不是谁都能进，对吧？就是说这个他为什么要考试呢，对吧？他就是要有一个筛选。私校呢，他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个性化，就是说他把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学校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相近的这些学生给他挑选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私校他自己的灵活度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对，在这样的时候啊，对，就是说对小孩的培养的时候啊，各方面也会做的，就是说我觉得肯定比公校会做的更好。当然也不是说公校就一无是处了，对吧？公校呢就是说也是看小孩的个性，有的小孩他就是能够比较适应，因为公校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多时候，对吧？就是说他就是你只要住在这个学区里面，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对吧？当然我们湾区可能就是这个做电脑的比较多，对吧？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学区你就可以进这个学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能够和这个大环境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出路，对吧？当然我觉得呢，就是说说来说去，对吧，你就是为了进一个学校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得太怎么讲呢，太有目的性，对吧？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大学，各个大学我觉得质量都是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注重，比如说我的孩子哦，他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他特别感兴趣，那么我给他可能选择这个学校或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动机，对吧？而不是说哦，我为了进这个学校，我就是为了爬藤，我就为了进这个 top university， 对吧？我觉得一个大学也不会说自动的把你的孩子就是培养成一个什么有用的人，可能他在某些方面这个条件会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 drop off rate 是非常高的，第一年的 drop off rate 可能有 20% 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自己能够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在生活上对这个世界观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培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只是说，当然我做的事情，对吧，我只是把你的 reading writing math 这些学科上的东西给你打好基础，我们这儿不做任何德育的教育，对吧？就是说你也至于你的世界观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仅仅是说我因为这个学校他进了多少在常春藤的学校而选择这个学校，对吧？那也有比如说我是 有信仰的，对吧？我想选择一个教会学校啊，天主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对吧？那这学校可能在一些风气上或者各方面可能会好一些，对，整体上来讲。
5: 好的，我们导播提醒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那我们是家长聊天室啊，唐月非常希望听听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家有孩子也去过私立学校，同时也去过公立学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也算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照。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把您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悟啊能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更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元的一盒。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6点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开出一位幸运的获奖听众，希望大家试试自己今天的手气。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9: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4: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 Vincent 跟大家讲讲私校和公校的选择的问题，又到了去报名私校的一个时间了哈。好，那我们时间确实是不是特别的多了 Vincent、您觉得在公私校的选择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实在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6: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体悟来讲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培养你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给他们足够的陪伴的时间，说老实话，对吧？而就是说选择一个学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对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间。所以刚才也开玩笑，我们说聊到收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对吧， 就是有点在这个时代有点跟不上趟。对，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比较富有的。我富有的就在于我觉得我给了我孩子很多陪伴的时间，尤其是他们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对，所以像我现在很小的孩子，4岁的那个最小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带他到我们的 center 过来上课或者什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孩子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把他送到一个学校，你就万事大吉了。尤其在他10到12岁之前，我觉得父母的陪伴，我觉得这一段的教育呢，是任何一个学校无法替代的。对，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学校呢，可能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家长的陪伴在很多时候呢，起到了一个更核心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的孩子他们是 homeschool 的，所以呢当然就是说可能我是有点有感而发而已。对，当然说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我确实也有很多家庭，他们是有3个孩子2个孩子，对吧？他们在我这儿有的也是待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我那时候也开玩笑跟他们讲，我说你一个孩子送私立学校起码3-4万，对吧？然后还有的可能更贵，5-6万、6-7万的。我说你在我这儿可能一年花不到1万块钱，对吧？他们的学习可以搞得很好。当然你选一个私校并不是说你只是去搞学习，对吧？当然家长肯定，对吧？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有人管啊，要有时间，家长可能工作忙，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工作再忙啊，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对吧？多陪伴一下。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说实在，在现在的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就是说还有一些学习的资源并不是需要你到一个学校去获得的，知道吗？你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获得。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人生观，有些世界观的形成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5: 好啊。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你的小孩4岁你都把他领到你的 center 去学，4岁能在你的 center 学什么呢？
6: 4岁那个我们开始是 beginning reading。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对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对，因为你其实就是也不是说给他强压进去什么的，他也是有点寓教于乐的，但他确实能学到这个基本的 phonics 啊这些东西。对，基本上就是 pre-K 的学生，其实这个是 Sylvan 做的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在 Sylvan 工作了20-30年的老员工，他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Beginning Reading Program。对对，所以我的孩子他们都上过这个 program。对，就是老师有很多教具啊，当然会教你基本的 ABC 啊这些东西啊。你知道美国的 phonics 跟我们以前学英语学音标是不一样的。他看到这个单词怎么拼，他就知道怎么读。这叫拼读。对吧 ？Phonics， 对，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
5: 咱们时间的关系非常遗憾哈，没说完。如果大家要是对Vincent 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program 要是很感兴趣，当然也不限于这一个 program 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 Vincent 的时候，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学习”二字到961961，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信息，包含 Vincent 他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啊，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学习二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的，那 Vincent 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时间到了哦。
6: 好的，
5: 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6: 谢谢。
5: 好，下次见。
1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

0: 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0: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今天是农历24个节气当中的秋分，所谓秋分呢，就是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所以啊，和春分一样，今天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长，可以说是昼夜均分，各有12个小时。那过了今天之后呢，白天就慢慢的变短，黑夜慢慢的加长，气候呢变化不会非常的剧烈，但是你也能感到明显的变化，温度不像从前一样不冷不热的，开始向寒冷滑落了。那在这一天有什么习俗呢？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习俗还是比较多的。过去呢，大家会在秋分这一天祭月，也就是拜祭月亮。后来呢，因为秋分这一天啊不是很固定，而且它总是在农历8月的下旬，那在这一天不一定有圆月，为了避免祭月但是没有月亮，所以人们后来就把祭月这一天呢从秋分调到了中秋节这一天。但是虽然不拜祭月亮了，在秋分的时候啊，古代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叫做说秋。所谓的说秋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人叫做秋官，这个人能说会唱的，他呢会到挨家挨户去送秋牛图，然后来一段说唱，直到说的这个主人啊喜笑颜开，给他钱为止。那这个秋牛图其实就是在红纸或者是黄纸上印上这一年的农历的节气，还有农夫耕田这样的图样，估计啊就像现在的挂历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在饮食上呢，秋分有吃秋菜这样的讲究。所谓的秋菜呢，不是特指某一种蔬菜，而是泛指在秋天收获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比如说像大白菜呀、萝卜啊。那因为过了秋分之后呢，天气是会逐渐的转凉，所以大家呢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阴气寒气进入体内。在今天的节目上啊，唐云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一道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喝的汤。那这款汤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起到防寒养生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汤是比较经典的，叫做莲藕排骨汤。之所以选莲藕，是因为莲藕在这个季节盛产，而且莲藕它有一个特点，当你把它煮熟了之后呢，它的性质啊就由寒转温了，吃了之后有健脾养胃、补气养血这样的功效。所以我们不妨用它来和排骨一起煲个汤喝。那除了排骨和莲藕这一经典的搭配组合之外，我们今天的汤呢还建议大家多加一个成分，那就是芋头。芋头呢选那种大的芋头，很多人很喜欢它，煮完了之后软软糯糯的，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的汤啊更加的浓稠，还会带有芋头的那种清甜和浓郁，汤也白白的，特别的好喝。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一款莲藕芋头排骨汤需要哪些食材。首先呢，我们是要准备两条排骨，另外呢，莲藕一段就可以了，芋头呢，也基本上是一块就可以了，大概像个大苹果那么大一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准备上一点葱姜，作为煲汤时候的配料。好，材料都有了，接下来咱们就做准备工作。首先我们要把芋头去皮洗干净，切成滚刀块备用，莲藕呢也同样是去皮洗净，切成滚刀块备用。排骨的话，我们把它洗干净，再用冷水啊到锅里面加一点葱段和料酒，然后等到水煮开了之后，把排骨简单的照烫一下，再把它捞出来备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准备一个锅了，这口锅当然最好是砂锅，因为砂锅炖汤是非常美味好喝的。那我们有砂锅的话就用砂锅，没有砂锅的话就尽量的用不锈钢锅之类的也是可以的，铸铁锅也是可以的。好了，锅洗净了之后呢，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放入莲藕，还有焯过水的排骨、芋头，同时呢我们可以加入大块的姜片，然后就是盖上锅盖，先把它大火煮开锅，改成小火，慢慢的煲90分钟到120分钟都可以。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你可以先尝一尝汤的口感，当然它是非常清甜美味的。那你这时候呢，根据汤的咸淡，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再适量的放一点盐，也可以稍稍的放一点胡椒粉，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出锅喝汤了。排骨的话呢，经过这样一炖呢，其实骨肉早已经轻轻一碰就可以分离了，那肉我们也可以把它拿出来蘸上一点酱汁吃，也是非常的美味。总之炖上这样的一道汤，相信家人一定会抢着喝的。好，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个秋分的时节能够试上这样的一道滋补的浓汤，让全家人身心都喝得暖暖的，来迎接深秋的到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空中再会。
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代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今天带给您一个买车人的故事，家住东湾的一位西人朋友叫 Steves， 他从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组给他的妻子买下了一辆 Toyota Corolla， 想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他说他的太太现在上班开的车太旧了，但是他希望它能更安全。虽然这辆 Corolla 也不是新车了，但是车子的里程数很低，车况也不错。 Steves 精心挑选之后决定买下来这辆车。 他在电话里跟妻子描述了车子的状况，现在正准备把车子开回家，希望妻子看到后能很开心。那我借机问他有没有什么人生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他想了一下说 Be nice to others。 我回应他说就像你对太太那样好是吧，他腼腆地笑着点了点头。这辆满载爱心的车正是来自我们电台听众朋友的捐赠，我们会把您的这份爱传递下去，让您的爱车继续帮助真正需要他们的人。捐车给希望之声，让爱心在社区中传递。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十一集钱纲独断。明朝初年的时候啊，一共有四个大案，一个呢是湖北邕案，一个是蓝玉案，这两个案子的话呢是跟谋反有关系，还有一个空印案和郭桓案。这四个大案呢造成明初数万颗人头落地，而湖北邕案呢一案就这个朱元璋追查了十年，造成了30,000人死亡。而且呢这一个案件改变了整个明朝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从湖北邕案之后明清两朝就不再有丞相。所以呢我们要从湖北邕案先来说起。湖北邕呢他是朱元璋的老乡，也是属于淮西集团。在洪武三年的时候呢，李善长生了病，因为当时李善长是丞相嘛，所以这个丞相的缺呢就空出来了。后来呢朱元璋就提拔了汪广洋进入到了这个中书省做丞相。当时的丞相是两个，一个是汪广洋，一个是杨宪。这两个人呢性格上都有问题。汪广洋这个人呢是个好好先生啊，他什么都不管。另外一个杨宪呢是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所以后来两个人都出事了，杨宪被杀，然后呢汪广洋被贬。汪广洋被贬之后呢丞相的位置就空出来了，然后胡惟庸呢就被提拔为丞相。胡惟庸呢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啊为所欲为。那么当时这个很多的人呢都奔走在他的门下。他呢这个提拔谁或者是罢黜谁他都不跟朱元璋商量啊，就自己决定。那么他呢这个有很多这个犯罪的人呢要受到惩罚的啊，只要向他行贿的话他就帮他们去出脱这个罪名。所以呢就是当时他在这个朝廷中呢建立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小集团。当然胡惟庸也知道，就是说像朱元璋这样的一个人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啊，因为他能够以布衣之身夺得天下啊，然后呢这个又能够从这个万众之中挑出像徐达像刘伯温这样的人，说明这个朱元璋看人是很有一套的。所以胡惟庸也知道他这么折腾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儿。那怎么办呢？那就想了个办法，就是那就谋反呗，就是自己当皇帝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你要知道谋反的话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啊，你必须得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否则的话呢即使是说你运气好把朱元璋干掉了，但是功臣集团们不会答应的啊，他们还会把你干掉的，就像当年的周勃啊诛灭这个吕氏家族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胡惟庸就要去找啊在朝廷中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力的人啊，希望跟他们结为同党。那么他就找了三个人，一个是徐达啊，这个是朱元璋的第一功臣啊，也是第一名将。但是徐达呢对胡惟庸很看不起啊，根本就不理他。第二个人的话呢就是刘伯温啊，这个呢朱元璋对他言听计从。胡惟庸的话呢就想办法进谗言啊，让朱元璋疏远他啊，最后呢把这个刘伯温呢就给毒死了啊，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话就是李善长。胡惟庸的办法呢就是让他的女儿啊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啊，这样的话等于是跟李善长有一个间接的亲戚关系。胡惟庸啊他们家是定远人啊，他在当这个丞相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啊，说的定远老家的井里边啊冒出一颗石笋啊，就是一个石头的笋啊，高出水面数尺啊，莫名其妙的就多出来了。还有人跟他说呢，说他祖上三代的坟头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非常明亮啊，升起明亮的火光。所以呢这个胡惟庸觉得这个是这个天降异兆啊，表示他篡位有可能成功啊，所以他更加加紧了他这个篡位的阴谋。那么他当然他还要去拉拢这个李善长了，因为李善长在功臣集团中他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他就让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啊，那因为这个李存义和胡惟庸是儿女亲家嘛，他就跟李存义说你去劝你哥造反吧，他说我已经老了，等我死了之后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吧。这个胡惟庸的话呢在得到了李善长的默许之后呢变本加厉啊，他除了这个 联络朝廷内部的军队之外，还联系两支外部的军队啊。一支的话就是日本的倭寇啊，他跟日本联系说，你们什么时候大批的人要到这个明朝来朝贡的时候，都带着武器啊，到时候咱们约好了时间，你们帮我。那么还有呢，就是北元啊，他这个给北元的皇帝写信，向北元皇帝称臣啊，希望北元呢这个调动蒙古的部队来帮助他。所以我读明史的时候，看到胡惟庸做这些事情啊，就觉得他愚蠢的不可思议啊！你与其向北元称臣，你还不如向朱元璋称臣，是吧？你已经是丞相了，然后的话，荣华富贵，你好好干就是了，是吧？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的好处啊？去面临那样的一个不测的风险呢？那但是胡惟庸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因为平时贪污啊，这个做的对不起朱元璋的事情太多了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到洪武十二年的时候呢，这个胡惟庸呢，就是他们家里边发生一件事情啊，他说他的儿子呢，骑着马在街上，然后呢从马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的话呢，被一个大车给撞死了，这个具体的过程在明史中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后来胡惟庸呢就把赶车的那个人就给杀了，杀了之后这个事儿后来被朱元璋知道了啊，朱元璋就把胡惟庸叫过去痛骂了一顿，然后最后跟胡惟庸说：“杀人偿命啊！”说那你给他偿命吧，不是你杀的那个车夫吗？胡惟庸当时吓坏了啊！估计朱元璋也就是吓唬吓唬他啊，因为这时候是洪武十二年九月，这个胡惟庸的话呢，并没有被砍头啊，也没有被停杖啊，这事儿好像就过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南方的小国家叫做占城啊，到明朝来朝贡。占城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大元版图的时候啊，蒙古帝国版图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它是在越南南部的一个小国啊。它向这个明朝朝贡的时候呢，胡惟庸没有把这个事情报告给朱元璋啊，说不定还贪污了贡品。结果呢，这个宦官看见外边来人了啊，一打听发现是这个占城这个小国来朝贡的啊，胡惟庸没有报告。这个宦官就跟朱元璋报告了啊，说有这么一件事儿，朱元璋就很生气啊，就把胡惟庸叫过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胡惟庸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推到礼部那儿去了。礼部的话当然不承认了，礼部又把这个责任推回来，这说是丞相的问题。他们这么一互相推诿呢，朱元璋非常生气啊，就下令彻底调查这件事情啊，到底是谁责任。胡惟庸就很害怕啊，然后呢，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想造反的话，准备好了赶快动手是吧，夜长梦多，万一走漏消息之后这个局面就失控了。结果呢，他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正月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占城这个事件，那个他们来朝贡这个事件，到他被人举报谋反，中间整整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胡惟庸都没有发动啊。看样子他好像就是一个文人啊，所以就是做事情容易下不了决心啊，比较犹豫。结果呢，有一个和他在一块儿谋反的人啊，那个人他是御史中丞，叫做涂杰啊。这个人可能看胡惟庸不成事儿啊，而且看着胡惟庸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这个涂杰呢就主动向朱元璋举报啊，说这个胡惟庸要谋反。于是的话呢，朱元璋就开始下令调查跟胡惟庸谋反所有牵连有关的官员。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41房稀缺投资物业，
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5: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1: 408-668-5558，408-668-5558。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江亮教授《笑谈风云》。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胡惟庸这个大案呢，是在洪武13年的正月的时候爆出来的，一直查到了洪武23年啊，李善长整个家族被灭族为止啊，前后10年的时间，牵连了3万多人啊。如果你按灭族来算的话，3万人相当于几百个、上千个人家，那也就是说有几百到上千人卷入了谋反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谋反案肯定是要非常秘密的，只能跟几个人商量，对吧？像当时汉代的时候去诛杀这个吕氏家族的时候，就是陈斌和周勃两个人一商量就把这事做了嘛。所以这个朱元璋的话呢，诛杀3万多人的话，肯定不仅仅是针对这一个案件本身啊。朱元璋有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他可能针对的就是当时已经在中国承传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胡惟庸案一发之后呢，朱元璋就把丞相制度就给废除了，他把丞相的职责呢分给了下面的那些六部啊，以及跟这个六部平级的一些府寺院啊这样的政府机构。我们知道六部的话呢，就是礼部、吏部、工部、刑部、兵部和户部，六部之间是互相不同属的。但实际上国家的事情并不完全是由六部来处理，六部的话是原来是属于丞相下面的行政机构，还有一些和他们平级的啊，比如说大理寺啊，他是负责审查案子的，那么还有比如说督察院，那么他是负责监察百官的，比如说这个宗人府啊，他是负责处理皇族事务的，还有一些什么处理宗教事务的，还有这种地方的这个布政使等等。这些机构他们互不同属，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在他们之上的协调的机构。过去的话呢，它是由丞相来做这个工作的，总理百官。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兵部，他现在需要发军饷啊，需要造武器，需要钱，这钱从哪儿来呢？你只能从户部要，是吧？因为户部是财政部，但是户部不可能给你的，你不可能是说我兵部一要钱，户部就给你钱，是吧？他又不是你们家的户部，那户部还说工部还跟我要钱呢，是吧？工部还要去修路呢，是吧？所以呢，这个过去的丞相的话是负责各部之间的协调，相当于皇帝的大管家。但是丞相这个职位一旦被废之后，所有的这些机构啊，这些部级机构就全都要向朱元璋一个人报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朱元璋的工作量得有多大。这个明史专家呢，根据《明太祖实录》的第165卷啊，这是朱元璋的几乎是每日工作流水账了啊。统计啊，在洪武17年，就是胡惟庸案发生4年之后，从那一年的9月14号到9月21号，以这7天的时间啊，做了一个统计，朱元璋呢平均每天要看250份报告，要处理400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哪怕是一件事情就花2分钟，400件事情就是800分钟，相当于13个小时还要多。可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怎么可能每2分钟就处理一件呢？是吧？你连这个事情来龙去脉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朱元璋当时简直是累得每天筋疲力尽。他自己写诗说：“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啊，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这个朱元璋极度讨厌那些说话漫无边际的人啊。有一个叫做如太素的人，当时给朱元璋写了一个奏章，17000字，朱元璋就找人给他念，太长了啊，你念我听吧。念了5000字，还是都说了一些漫无边际的空话。朱元璋不听了啊，叫人把如太素叫来，先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临睡之前，朱元璋又把旁边的宦官叫过来，说：“给我接着念。”念到16500字的时候，才开始进入正题。最后500字讲了5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朱元璋觉得还说得不错啊，就是传旨照办啊。然后的话还赏了这个如太素。那之前头一天打了一顿嘛，朱元璋就跟百官们讲啊，他说：“朕呢， 时间很紧张啊，以后你们给朕写信的时候单刀直入啊，不要说那些没用的空话。那么朱元璋累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持久了，是吧？你一天不怎么睡觉，第二天不怎么睡觉，你熬一个礼拜就熬不住了嘛。所以后来朱元璋呢就仿照宋朝的做法，宋朝的话呢，他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学士，就是属于那种饱读诗书的人。朱元璋的话呢，在洪武十五年，就是胡惟庸案两年以后，也设置了一些这个大学士，像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景深殿大学士等等，他就找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干嘛呢？做他的咨询官。这个时候呢，这些大学士们他们只有咨询啊建议的这种权利，他们没有这个行政的权利啊。但是呢，这个大学士他除了在给皇帝做咨询官之外呢，他同时兼做太子的老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到太子登基之后，当然对这些老师们就很尊重，国家大事的话就会请他们去这个提出建议啊，甚至直接提出处理意见，如果皇帝同意的话就照办了啊。这样的话，这些大学士的话就组成了一个机构，叫做内阁啊。中国开始有内阁就是从明朝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呢导致皇帝的权力呢慢慢有一部分，本来朱元璋是不设丞相就是为了集权嘛，但是呢后来皇帝的权力呢又分给内阁一部分。同时的话呢，这个事情他还和后来明朝整个一朝的宦官专权也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们到后面再说。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3: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江亮教授笑谈风云。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这个蓝玉呢是定远人啊，他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的话和朱元璋也有这种姻亲的关系啊，所以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亲戚。这个蓝玉呢年龄比较小啊，最开始是跟着常遇春打仗。因为我们知道大明在开国的时候那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是吧？蓝玉的话呢一直就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啊，他都是跟这些名将做副手啊，他跟着常遇春打过仗啊，然后的话呢他曾经跟过傅有德啊去进攻西蜀啊，他曾经跟过冯胜去这个打过辽东的纳哈出啊，他还曾经跟沐英去打过西番。西番的话就是现在青海和这个西藏高原的这个边界那个地方，在甘肃和四川一带啊，就是青藏高原的边沿啊，当那个地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呢当时叫做西番。 然后的话，他还和傅有德呢去打过云南啊，所以呢，就是他一直是跟着这些名将在这个做副手，没有什么太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啊。当然，他作战很勇敢啊，打仗的话也总是打胜仗。常遇春呢也多次向这个朱元璋推荐过蓝玉这个人。后来在洪武21年的时候，机会来了啊，这个朱元璋呢任命蓝玉为大将啊，统兵150,000去攻打北元。他的背景就是当时元顺帝的孙子啊，叫这个托古斯帖木儿啊，这是北元的皇帝。这个北元皇帝当时总是去骚扰明朝的边境啊，所以朱元璋就想干脆一劳永逸的去解决北元啊。这个情报呢显示北元皇帝在不约尔海，不约尔海就是现在中国和蒙古之间这个边境上有一个湖叫贝尔湖啊，在那个地方。所以蓝玉的话呢带着大军就出征了啊。当时大军走到离不约尔海还有40里的地方，还是没有看到北元皇帝和他的军队啊，所以当时这个蓝玉一看自己军中水也快喝光了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是要越过大漠去作战啊，然后呢这个粮食也吃差不多了，很多人呢都跟蓝玉说咱们找不着就回去吧。这个时候定远侯王弼呢就跟蓝玉讲，都是咱们不能回去啊，皇上给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啊，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啊，如果要是回去的话一事无成，跟皇上也没法交代啊，啊说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蓝玉的话呢就告诉士兵啊，他说咱们从现在开始啊，做饭的时候呢要挖地穴啊，就是像挖一个地下很深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在里边做饭，干什么呢？避免炊烟飘出来被敌人看到逃跑啊。然后呢大军继续北行，到达不约尔海的时候的话呢还是没有看到敌人的踪影啊，但是呢这个侦察骑兵报告说这个敌人就在不约尔海东北80里的地方。于是蓝玉的军队的话就开始悄悄地靠近了这个蒙古的军队。那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像沙尘暴一样啊，大风扬沙，白天黑的像夜晚一样。北元的皇帝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准备啊，他们觉得大明的军队远隔沙漠而来啊，这么恶劣的天气又没有水又没有粮食供应，他们不可能来嘛，所以完全没有准备啊。等到大明军队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北元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就被冲散了啊。冲散之后呢，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太子天宝奴啊带着几十个人逃跑，剩下所有的这个王妃百官福玺，他的这个所有的财宝牛羊等等全部都被大明就一锅就端了啊。然后呢这个托古斯帖木儿的话呢跑到这个土拉河附近，碰到了阿里不哥的后人也速迪尔汗啊。这个也速迪尔汗的话就把托古斯帖木儿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呢这个废除了元的这个帝号啊，废除了他的年号啊，也不再称元啊，不再称这个国号。所以呢这个北元呢在这一年，就是洪武21年或者说1388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等于是蓝玉这一次北征的话呢一举消灭了元朝的残余势力，或者说灭亡了北元啊。当然朱元璋非常高兴了，他就把蓝玉呢比作汉武帝的卫青和唐太宗麾下的李靖啊。但是呢这个蓝玉这个人呢就是年纪轻啊，而且又是皇亲国戚嘛啊，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骄横，他就干了很多我们看来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军回来的时候啊，这个要进喜峰关啊，那是长城上的一个关嘛，他就让这个士兵扣关啊，大半夜的时候让这个上面的守将开关门啊，让他们进去。你想这个黑灯瞎火的，人家也看不见你，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大明的军队还是蒙古的军队，穿着大明的军服搞不清楚嘛，是吧？所以人家就拒绝开关，结果蓝玉就下令攻城啊，他竟然是打破了喜峰关冲了进来，这就相当于谋反了，是吧？但朱元璋的话呢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啊，就是看他立功劳太大就算了啊。后来又有人报告朱元璋啊，说这个蓝玉呢当时俘虏了北元的王妃之后侮辱了王妃啊，造成王妃呢羞惭自杀啊，反正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别的事情啊。朱元璋后来就一生气，就把蓝玉的封爵呢，本来是封为梁国公啊，这个梁是汴梁的梁啊，改为梁国公啊，这个梁是冰凉冰凉的那个梁啊，所以这表示朱元璋对他有些不满。但是蓝玉这个人还是不警觉啊，他在这个庆功宴会上还是感觉就自己的功劳很大嘛啊，讲话也很不客气。朱元璋的话呢，后来把他官给升了啊，升他做太子太傅啊。我们知道这个明朝的时候啊，这个有三公啊，三公的话呢就是最高的这个一品官员，太师、太傅、 太保三个人，太傅的话还是在三公中的第二位。蓝玉就不满意，蓝玉说难道我的功劳不能封太师吗？啊，人心不足啊。然后呢，他给朱元璋提过很多的建议，朱元璋都不采纳啊。蓝玉的话对朱元璋就不满，他在这个军队里边啊，就是做事情非常的独断啊，非常骄横，杀人啊，什么这个处决一些人呢、啊，就是他都、自己就决定了啊，也不跟皇帝报告的。他呢还养了很多庄奴和甲子，所谓庄奴的话，就是相当于手下那些奴才啊，庄园里边的那些爪牙吧。那么还有甲子，甲子的话相当于干儿子啊，就养这些人干什么呢？就是。就是替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那种人啊，这些人他们就是在外边对老百姓骚扰的很厉害。这个蓝玉呢，曾经在东昌啊、抢占了民田，御史呢就派人去调查啊，去问蓝玉怎么回事啊，蓝玉就把那个御史就给骂走了啊，反正就是他很骄横啊，干了很多这种事情。到了洪武26年二月份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叫做蒋环的人向朱元璋告密啊，说蓝玉要谋反啊，朱元璋就下令去追查。蓝玉这个谋反大案的话，牵连的人数也很多啊，达到了15000人。所以呢，这个胡惟庸案的话呢是30000人，蓝玉案的话呢15000人啊，加在一块45000人。你可以想象整个朝廷才有多少官员，是吧？所以明史的话呢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造成员工速降，相继尽矣。当时朱元璋啊下令把迁入到胡兰案的这个官员的名字呢收入到一本书里边，叫做《逆臣录》啊，其中包括一公。就是一个公爵、13个侯爵和两个伯爵。那么胡兰案的话呢，我们看到已经杀人很多了。另外两个案子的话呢，杀人也并不比这两个案子少，那就是空印案和郭桓案。那么这两个又是什么样的案件呢？请看下集重点速摊，谢谢。

0: 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活百分百。
4: 听众朋友好，我是唐韵。每年过中秋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节日那几天，月饼吃了几块，螃蟹吃了一顿，大餐吃了，水果吃了，节刚过完就感觉胃胀、疲劳、身体沉重，有些人血糖飙升，有些人是肠胃出了问题。过节过成这样，其实不是现代人的问题，是现代人跟节日之间的关系变了。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回到古代，看看古人的中秋餐桌上到底摆着些什么，他们是怎么过这个节的，然后再用现代营养学重新看中秋大餐，给大家一个真正可以执行的中秋饮食建议。让我们一起从古籍出发，一起把老祖宗的智慧应用到生活中。如今的中秋节呀，为什么越过节越容易吃出问题呢？我们先说一个现代人特有的处境，现代人过中秋，吃的东西不比古人少，但问题呢却比古人多。比如月饼是高糖高脂的，而大餐通常是高蛋白高钠的，节日里水果又吃得太多，果糖摄入量也远超日常，甜品饮品跟着上，血糖叠加冲击，节日又少不了美酒，肝脏要同时处理酒精和节日的食物代谢负担。这几样东西单独看，每一样都不是洪水猛兽，但在中秋节那几天，他们要是集中的堆在一起，对身体造成的总负担，那可远比任何一样单独的食物都重。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饮食不节带来的问题，不是哪一种食物有毒，而是吃的方式和食量出了问题。古人说中秋吃的圆形糕点，最早记载的呀并不叫月饼，叫做月团。宋代苏东坡有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说的正是这种圆形的节令糕点，小小的饼咬下去有酥油和麦芽糖的香味儿。宋代的月团比今天的广式月饼小得多，用料也更简单。那个时代呢，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馅料种类，没有咸蛋黄，没有精致的莲蓉工艺，更没有今天动辄一个接近200克的大月饼。苏东坡描述的那种小饼，分量上就已经帮古人做了自然的控制。物资不丰裕的年代，节令食物是稀罕的，人们珍惜的吃一点，而不是一盒接一盒的囤着。古人中秋餐桌上最重要的一道其实不是月饼， 而是螃蟹。螃蟹呢，是秋季最正统的时令食物。农历八月前后，正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蟹黄饱满，蟹膏丰厚。宋代以后，文人中秋吃螃蟹的记载非常多。明代美食家张岱在《陶庵梦忆》里面描述中秋的螃蟹盛宴，把吃螃蟹写成了一种文化仪式。秋风起，蟹脚痒，这句话不只是美食习俗，背后有中医的因时而食的逻辑。秋天属金，收敛，螃蟹性寒，能清热解毒，而秋天的燥热还没有完全退去，螃蟹啊，恰好是这个时节最对症的应季食物。另外，农历八月，桂花盛开，满城香气，这是中秋节最重要的自然背景。古人不只是赏桂，还把桂花做进吃的和喝的里面。桂花糕、桂花蜜、桂花茶是古代中秋常见的时令食品饮品。草本纲目说，桂花化痰、散瘀、止痛，桂花茶在传统里也有暖胃、散寒、活血的说法。用桂花泡茶是古代最日常的做法。清代《饮食须知》里面说，桂花茶能平肝、暖胃、散寒，是秋季非常适合的一味代茶饮。古代中秋还有一个习俗，喝桂花酒。《西京杂记》里记载，汉代就已经有中秋饮桂花酒的风俗，认为桂花酒有延年益寿的效果。但这里要说清楚的是，古人说的桂花酒的养生功效是建立在适量饮用、配合整体节制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的。现代研究对酒精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一个剂量的酒精被证明对健康是完全无害的。桂花酒作为中秋文化的一部分，有它的历史意义，但把喝桂花酒当成养生的理由，在今天啊是不成立的。古代中秋祭月，最重要的贡品不是月饼，而是时令瓜果，包括西瓜、柚子、梨、葡萄、石榴。柚子在广东地区的中秋习俗里是特别重要的，它的圆形象征着团圆，而柚子正好是在农历八月前后成熟，是最应季的秋果。梨也是秋季最重要的润燥食材，《本草纲目》说，梨润肺凉心，消痰降火，是秋燥季节的标配水果。古人在中秋餐桌上摆上的这些瓜果，既是节令仪式，也是顺应秋季的饮食选择。我们刚才说完了古人吃什么，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也要和大家说清楚，古人对中秋养生的理解从来不只停留在吃的层面。《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逐句翻译就是，秋季三个月叫做荣平，万物趋于平静收敛的季节，天气开始急促清肃，地气清明，应该早点睡早点起，跟公鸡的作息同步，让心智保持安宁平静，这样才能顺应秋季收敛的自然之气，让肺气清肃。这段话说的不只是饮食，而是整个生活方式，睡眠要调整，情绪要收敛，起居要顺应天地之气的变化。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古人说的秋季养生对应的是，随着天黑变早，作息时间应该跟着调整，早一点入睡，早一点起床，秋天昼夜温差加大，要适度的添增衣物，避免受寒，情绪上应该趋于平静，减少过度的情绪波动，因为悲忧伤肺。秋季正是肺气最需要保护的时节。中秋节的那一顿饭，在古人的养生逻辑里，只是秋季整体生活调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古人为什么讲秋燥？秋燥是中医独有的一个概念。秋天天气干燥，外界的燥气容易侵犯人体，而肺是属于焦脏，最怕燥，所以秋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口干、鼻腔干燥、 干咳，大便干结。黄帝内经说，燥盛则干，秋燥伤人，先伤肺再伤津液。应对秋燥，古人有两个方向。第一，润燥，多吃滋阴润燥的食材。梨是秋季最重要的润燥食材，前面已经说了，银耳、百合、莲藕、蜂蜜、山药都是古籍记载的秋季润燥食材。现代研究也确认，它们含有多糖类的成分，对呼吸道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二，少辛辣，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黄帝内经说，秋不食辛，意思是秋季应该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辛味入肺，而秋季肺本来已经偏燥，如果再加上辛辣的刺激，容易加重燥热伤肺。把这个逻辑放到现代中秋节的饮食语境里，节日大餐里如果有大量辛辣的菜肴，从秋燥养肺的角度是不建议的。清蒸的做法比红烧香辣更符合秋季的饮食原则。如果我们用现代营养学的视角，把古人中秋餐桌上的食物逐一看一遍，月饼是节日的点心，文化意义大于营养意义，热量高，糖脂高，建议切开分食，控制分量，不要因为是节日食物就无限量的吃。螃蟹，现代营养学的评价非常正面，螃蟹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脂肪含量低，锌、硒等微量元素丰富，蟹黄里又含有较多的胆固醇，但整体营养密度高。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中秋吃螃蟹是很好的蛋白质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痛风患者要谨慎，因为螃蟹是中高嘌呤食物，慢性肾病患者要根据自身钾磷的控制需求，咨询医师再决定是否食用以及食用的量。桂花可以作为日常的调味和茶饮食材，桂花茶热量几乎为零，对血糖也没有影响，是中秋节期间代替甜饮料的好选择。桂花入菜也能增加香气，不带来额外的健康负担。时令瓜果，比如梨、柚子、葡萄，都是很好的秋季水果，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但水果也含有果糖，糖尿病患者需要计入每日糖分总量，不能因为是天然的就无限量的吃。完整的水果比果汁更好，因为它保留了膳食纤维，升糖的速度更慢。银耳、莲藕、百合，这三样都是秋季非常好的日常食材。银耳多糖，对呼吸道黏膜有保护作用，莲藕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百合有安神的辅助效果，是秋季润燥的经典食材。这三样可以作为日常的食物，煮汤煮粥都很合适，但不能说它们能治疗任何疾病。糖尿病患者在中秋节该怎么吃呢？糖尿病患者过节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任何一样食物单独的问题，而是几样食物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碳水化合物总量超标。月饼的碳水是一层，如果正餐同时吃了米饭或面食又是一层，节日水果吃得多，果糖又是一层，甜饮料再加进来又是一层，可能还在控制范围内，但这四层叠加在一起，血糖峰值可能远远超出预期。所以我们给糖尿病患者的具体建议是，吃月饼的那一餐主食要对应减少，让碳水的总摄入量保持在平时的水平，而不是让月饼叠加在正常饮食之上。选低糖月饼，重点看碳水化合物总量那一栏，而不只是看糖那一行。水果要计量，不要因为是水果就不算在碳水里。节日里吃了月饼，水果的分量要对应缩减。甜饮料用无糖茶或白水代替，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减少隐性糖分摄入的方式。如果有条件，节日前后多测几次血糖，了解自己对节日饮食的实际反应。有糖尿病的朋友，中秋节的饮食调整建议跟自己的医生或营养师事先确定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慢性肾病患者，这一类人的中秋饮食是几类人群里最复杂的。 肾病患者的饮食需要同时控制多个维度，钠、钾、磷、蛋白质，有些阶段呢还需要控制水分摄入。而中秋节的食物几乎每一样都涉及其中一个或几个限制。螃蟹高蛋白、高磷、高钾，对肾功能已经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需要严格管控，磷和钾的问题也需要根据当前的血液指标来判断。月饼也是高钠高磷，加工食品通常含磷添加剂，肾病患者的磷吸收率高，需要特别谨慎。各种酱汁和大餐料理通常都是高钠。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慢性肾病的不同阶段以及是否已经在做透析，饮食限制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肾病患者的中秋饮食方案。有慢性肾病的朋友，中秋节的饮食强烈建议事先跟肾科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来确认。接下来我们说说结合古人的养生智慧，我们给大家古今结合的健康中秋餐建议。先送上普通人的版本，一道清蒸螃蟹或清蒸鱼，含优质蛋白质，清淡的做法，符合秋季少辛的原则。两到三道的时令蔬菜，可以加入莲藕、百合、山药，这几样都是秋季应季而且有润燥效果的食材。适量的主食，米饭或粗粮，分量根据个人正常的用量，不要因为是节日就加量。少量的月饼，一大块月饼切成四份，饭后呢只吃四分之一，作为节日甜点，而不是正餐的一部分。适量的水果，一份梨或者是柚子，保留完整的水果，不喝果汁。饮品是桂花茶、菊花茶或白水，代替甜饮料和酒。接下来再说说对糖尿病患者的中秋饮食建议。在刚才说的普通版本的基础上，主食要相对减少，为月饼留出碳水空间。月饼要选低糖款式，看碳水化合物总量。水果分量缩减一半，计入当日碳水总量。饮品严格选无糖的茶或白水。古人过中秋，没有血糖仪，没有营养标示，没有 CKD 分期的概念，不知道升糖指数，不知道磷添加剂，但他们懂得一个现代人正在重新学习的道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顺时而食。《黄帝内经》这几个字放到今天的中秋节，翻译过来就是吃时令的食物，吃当季的食物，吃的量要有节制，作息要跟秋天的节律调整，让身体有机会在节日之后好好恢复。今天呢，我们已经知道的很多了，知道碳水化合物的克数、升糖指数、钠、钾、磷的限制，还有代糖的种类和差异等等。这些知识让我们能在古人饮食有节的原则上做到更精准的执行。真正的中秋养生不是拒绝月饼，也不是找到一块神奇的养生月饼，而是带着对食物的真实了解，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吃了多少，应该怎么搭配食材，这才是古今结合的中秋养生。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今年的中秋节打算怎么吃呢？家里有没有需要控糖或者是注意肾脏健康的家人？欢迎您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把这个节过得更明白一点。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以古籍为据，以文化为体，以生活为用。我是唐韵，我们下次再见。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5: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0%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 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7: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0: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仙呢？又有谁遇到了呢？今天说一个明朝时候福建人许生，他说他遇到了真仙，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记载。年轻的时候，许生喜欢研究易经，会写文章，是县里有名的秀才，为人是诚恳至勤之孝。中年的时候却不幸得了眼病，那十来年也没有治好，

这一年的夏天，县里的旅店就住进来了一位旅客，他到停船的地方询问渡口在什么地方，说自己打算航行去海上。那个人是瘦长的身材，戴一条黑头巾，穿一件布袍子，夹着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一双破布鞋。旅店的伙计看他的样子有些奇怪，就产生了疑问，盘问他：您从哪里来呀？您要到哪里去呀？旅客说他是吴地人，而且会开药方，能治各种的疾病，尤其擅长治眼病，即使是眼睛全都瞎了，他也可以让他复明。这个许生家里的一个亲人呢，就在旁边，恰巧听到了这个人的话，就快马扬鞭回家去报信。许家就闻声把这位旅客请到了自己的家里来。旅客看看许生的眼睛说：你的眼睛一定能治好。许生说：我的眼睛残废了5年，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几乎是倾家荡产全做医疗费了。如果您真能治好我的眼睛，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可是我现在太穷了，没有钱给您做医疗费，只能是谢谢您了。客人笑着说：保证治好你的病，而且不收费，怎么样？许生闻声是连忙下拜请求处方。这个客人开方也不按照古书来，只是呢点了各种稀奇贵重的药物。许生家里的人就把家中仅有的家当包括首饰呢拿出去变卖，凑钱买了这些药，日夜的为他捣药，最后终于制成了。那个味道呢是非常的苦涩，许生勉强地把他扶了下去。这位客人呢还是住在旅店里，每天来到许生家里看望许生一次。许生家里的人是非常谨慎地侍奉他，替他准备酒肉，但客人从来不吃，只是吃一碗米饭。这位客人的衣着呢非常的破旧，但是你悄悄地观察他的内衣呢，却是很精美的丝织品，而靠近皮肤的地方是洁白如雪。虽然当时是三伏天很热，但他的衬衫上你从领口处能够看到却没有汗渍。那许生家里的人都认为他不一般，为他做了布袍鞋子送给他。客人呢是接受了，但是并没有穿。许生就这样每天服药，经过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眼皮好像渐渐的轻松了，没有那么的沉了，眼眶中但好像还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到了第27天，早晨睁了一下眼睛，发现左眼睛居然睁开了，那么右眼呢轻轻的一挑呢，哎，也睁开了，看见了周围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层薄雾的感觉。又过了一会儿就渐渐的清楚了，许生就看见了自己的妻子，跑过去是仔细的端详啊，非常的高兴。就在这又惊又喜的时候，客人也从外面进了家门，说：我本来就知道你的眼睛今天会好的。许生带着妻子和儿女是向客人一字排开，是下跪拜谢呀。那客人说：不用谢，今天就吃一顿好吃的吧，当然不需要大鱼大肉，给我吃一些面食就可以了。但是许生家里呢实在是没有面食，不过很巧，一会儿呢就有人来送吃的，恰恰送来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客人要的面食。那么这一天这位客人的胃口也特别的好，吃的这个饭量啊居然是5个人的饭量，而且还喝了好几升的酒，但是你却看不出他有醉酒的表现和那种吃得非常撑非常饱的那种样子，仍然是很淡然。吃饭期间客人还拿出了铜和锡这种金属片儿，从袖子里呢又取出了一种碧绿色的粉末，把它们放在一起，居然用手就揉成了像脂肪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在案子上轻轻的这么一敲，

然就变成了白银。客人对许生说，如果我刚才用的是铜铁锡金属的话，那么我变成的就是黄金。我一定把这个方法要教给你，如果你能跟我一块儿去游历山水的话。许生赶忙推辞说，我有幸还有几亩薄田能够勉强的度日，盲人希望得到光明能够重见天日，心愿已经满足了。我不想得到变化金银的这种秘诀，只想能够得到治疗眼病的这种药方，可以救更多的人就好了，也不打算出去游玩。客人笑着点头，就交给了他一本书，全是治疗眼病的药方，其中用药是很奇怪的，与古代的医书完全不同，另外还有其他十几种的药方。许生是下拜表示感谢。客人说，我要到海上去游历了，说完就走了。从此以后，许生再也没有见过他。许生用他留下来的药方就尝试着给人治病，总共救治了是有1000多人，无论病情的轻重大小呢，都非常的见效。到许生老了的时候呢，居然还能在烛光下写那种蝇头小楷。他自己说，我现在的视力比年轻时候还好呢。许生后来就悟到啊，这位客人其实是一位真仙，于是就在自己的家中给他立了一个牌位，经常的上香祷告，而且感觉很灵验。许生在这么多年的上香拜祭的过程中，悟性也有了提高。他说，我如果当时就追随真仙一起去游历的话，可能最后也能修得真仙吧。可惜当时是没有想到，没有那样的悟性啊。许生遇到的这位客人表现的确很超常，使得许生认为这不是一个常人，其实是用治眼病的方法来度化他。但他当时的悟性没有达到，只是到老的时候一切都能放下了才明白，却错过了修炼的机缘，只好再等来生。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期再见。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三好。2026年的9月18号，投资传奇人物96岁的巴菲特发表了致股东信函，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萨韦主席，公司交给了格雷格阿尔贝来掌舵，他的儿子霍华德则守护公司文化。那巴菲特在这次信里面再次强调说，伯克希尔一直在寻找那些以数十年而非季度为单位思考的所有者。英文中他用了 owners 这个词，而不是 shareholders 股东，也就是说在巴菲特的心中一直是股东为公司的拥有者。那在巴菲特宣布转任名誉主席的这个历史性时刻，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后巴菲特时代伯克希尔哈萨韦手握巨额的3600多亿的美元现金未来怎么花。有人想到了现在的人工智能狂潮，但是过去2年里面全球股市被人工智能的概念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伯克希尔的战略是什么？是提现和防守。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继任者阿尔贝都没有去抢购热门的人工智能投资。那在这场万众瞩目的人工智能狂欢中，三大最需要钱的模型巨头啊，马斯克、奥特曼、阿莫迪从巴菲特这里是一分钱都没拿到。不过呢，不代表说是伯克希尔哈萨韦完全不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他是把资金压在了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卖水人身上，比如数据中心提供供电的伯克希尔能源，以及拥有端侧的生态的苹果公司，还有微软、谷歌、亚马逊。那为什么就不是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巨头呢？其实在上周六的节目中哈，咱们回顾了一下人工智能这次的关于人工智能失控，还有啊为人工智能越狱的一些讨论。也就是说，自从9月12号人工智能的圈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 跑在最前面的三家公司，原本水火不容的马斯克、 OpenAI 的奥特曼、 Anthropic 的达利奥，破天荒组成了刹车三剑客，一起喊人工智能得慢一点。连副总统万斯都开始质疑，哎，这好像是横在办公门口的特洛伊木马啊。所以很快三个人也不出意外，很快就分道扬镳了。那虽然呢，大家嘴上一致说的都是技术，而华尔街在围观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狂喊减速的时候，是各家的账单是不是快失控了呢？的确，我们看到哈，上周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 Anthropic 一边喊减速，一边在上市前要推出新模型，其实就是为什么上市来造势。那么人工智能热潮的背后，这些人工智能巨头对资金需求的压力是越来越藏不住了。那的确呢，就在三家巨头齐刹车之前，八月下旬的时候，华尔街的摩根斯丹利发布了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包括谷歌、微软、英伟达在内的七家公司，也都是跟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公司啊，也有的说是九家大型科技公司，一共隐藏了大约$30,000,000,000的人工智能债务。这大约是他们已经公开出的资本支出总额的5倍。注意啊，这个说的是30,000,000,000是他们隐藏起来的，也就是并不是在他们每个季度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上面的。那同样呢，在 Anthropic 的达利奥喊出减速的几乎同一时间，路透社上周的独家报道说 Anthropic 正和英伟达还这个卖水的开始洽谈了，希望后者能成为其潜在史上最大规模 IPO 的锚定投资人。那么市场传闻呢， Anthropic 寻找募资可以达到$1,000,000,000,000，估值逼近$20,000,000,000。英伟达呢则考虑直接投入最高$100,000,000,000，当然这是来自于市场的传闻。但这种传闻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人工智能的芯片供应商英伟达为什么来凑热闹？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早在2025年11月，那么英伟达和微软就已经宣布分别承诺向 Anthropic 投资最高$100,000,000,000、$50,000,000,000。那么在一份合作的安排中， Anthropic 也承诺将购买$300,000,000,000的微软 Azure 的算力，那使用英伟达的系统。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谈过，包括英伟达、 OpenAI 然后还有这个 Oracle， 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循环投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跟 Anthropic 相关的案例，也就是说英伟达早已经深度绑定了它的两家客户，包括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投资、算力、承诺等等采购都是环环相扣，形成了典型的循环融资。那供应商出资给客户，客户再回头购买供应商的芯片和基础设施，一旦这些人工智能的独角兽因为资金的压力刻意放缓或者缩减采购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卖水的或者是说英伟达的业绩趋势也会直接受损呢？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公司一旦减速，就意味着他们会什么，可能会开始减慢花钱的速度，那么后面的供应商的增长预期也就跟着少了一块。那至于人工智能的另一家巨头 OpenAI 上市的节奏也是有些不同。根据路透社的9月12号的报道，奥特曼表示公司可能不会在2026年来上市。那公开的理由呢是目前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令时机不合适。那至于 Anthropic 呢，我在上周也看到有消息说很有可能把它的上市时间推迟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好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场面，就是这边喊着人工智能安全，那边呢是这些巨头真的是缺钱呢、啊、所以这些资本市场的画面和零碎的剧情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呢？在童心眼中看起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哈，就是冷静的回顾一下剧情，就是好比是什么呢，好比中环啊深夜的酒吧狂欢，酒精就好像是资本，音乐就好像是 AGI 的叙事，让这些酒池或者舞池里面的人停不下来。突然酒吧的聚光灯下的马斯克、奥特曼、达利奥突然喊出慢一点儿，注意安全，咱们得讲道德。这边你说是 DJ 也好，你说是酒吧开酒的黄老板也好，这原本停不下来的手突然悬在空中，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还好 DJ 也好啊，这个卖酒的老板也好，他们没喝酒，于是呢立即掏出一张支票拍在他们仨人的手心，说了一句兄弟们慢慢喝。但是这个时候全场的气氛，可能音乐继续响起，酒还继续开，但是气氛已经不对了。大空头原型人物麦克伯里就公开质疑这次放缓呼吁的商业动机， 他认为放慢竞争有利于已经领先的企业，也可能为实际增长减速提供掩护，反而呢强调人工智能强大到足以威胁人类，又能帮助企业在上市前维持市场形象。所以你看他一下子给出了什么，给出了两个解释的因素，就是说啊，可能真的人工智能的增速已经在放缓了，但是呢为了不让市场担心，大家就找一个叙事来掩饰实际增长的减速。那另一个呢又用这个人工智能威胁人类，就是说咱们得讲道德，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助于在上市前维持一个市场的形象。当然这是这个伯里的一个看法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的眼中就是一箭双雕，既要又要，说既要让资本去对人工智能保持幻想，又要让对技术放缓提供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或者有一个台阶下。那么更广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摩根报告提到的那个3万亿的数字，这3万亿啊不是收入，是债务。那这个债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整场呢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一场债务的狂欢，包括数据中心 GPU 芯片的支出都是关系着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而且他们呢已经转向，因为这个资金不够嘛，怎么办呢，现在又不能上市，就转向大规模的发债和特殊目的的载体，但是又不能体现在自己的资产现金表上，流量资产负债表上，你体现出来之后，那对上市估值立刻就产生影响，所以只能做什么表外的发债和融资。那其实还有一家公司之前可能大家关注过，就是 Oracle 甲骨文。甲骨文的云端业务与订单快速增长，但是资料中心的建设大量消耗现金，公司2026年财年营运的现金流达到320亿美元，但是扣除资本支出之后自由现金流却是-237亿美元。那么为了支撑扩张， Oracle 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筹资。当然 Oracle 跟这个人工智能巨头还不同的一点是， Oracle 本身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它已经有非常非常庞大的客户群，而且都是巨头，所以这一部分的业务在持续不断的给它带来收入，所以说它在人工智能这边的投资只是说它的这个业务扩张的一个领域，它不像人工智能是完全100%的说是 all in 的压注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面。那么还有算力供应商 CoreWeave， 它在2026年第二季度获得了25.75亿美元的营收利润，但是哈，那我们说它是一个算力供应商，也就是它压注的这个行业或者它这个专业非常的窄，就是在算力供应上面，所以呢它的第二季当然和这个甲骨文没法对比啊，但是第二季的这个营收我们刚才说达到了25.75亿，但是大家知道它的净利息费用高达多少吗？什么叫净利息费用，就是你举债的成本，这不还不算还债的本身，只是举债的成本高达6.4亿美元，这就是什么整个的举债的融资的成本吃掉了企业营收的1/4，这还不算任何其他的成本。所以这种循环融资还有杠杆发债的游戏，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巴菲特的资本哲学里面，简直是什么，这就是裸游嘛。所以正如他在致股东信中所用的词，他用到的是所有者 owner， 而不是 shareholder 或者叫做 stakeholder。 那么伯克希尔呢也是只追求实打实的自由现金流，只对真正的企业所有者负责。那么人工智能的债务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不仅是这个伯克希尔没有直接下手下场啊，来把这个巨额的资金投到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上面，现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整体，刚才我们提到的3万亿也好，包括市场有说的这个近1万亿的规模也好，总之这些规模的债务还有发展的速度，连中央银行的银行叫做国际清算银行 BIS 都已经证实哈，把200年前的历史剧本翻出来对应今天。例如2026年6月底的时候， BIS 在年度经济报告里面直接警告说，当前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过度兴奋风险是最终会变成一场拖得较久的投资崩溃，可能连带冲击金融条件和整体经济。他明确把这场人工智能基建狂潮跟历史上几次经典的技术投资狂热放在一起，包括1830年代的运河热潮、1840年代的铁路热潮、1920年代的电气化热潮、19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那为什么举这几个例子呢？ BIS 的核心逻辑就是这些历史案例有一个共同点， 真实的技术突破实实在在的，直到现在运河也好，铁路也好，包括这个网络也好，我们现在都还在用，对不对？在当时这个技术一出来的时候，的确是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但投入的规模最终超过了商业回报能支撑的程度，所以最后都以什么投资大幅逆转，甚至引发更广泛的经济衰退来收场。所以呢，现在它就意味着它这个暗示说人工智能可能也出现了类似的征兆，超大规模业者的资本支出暴冲，预期回报极高，同时又开始大量依赖债务和不透明的融资结构。那刚才我们提到，既然这些分析师、投资人甚至银行中的银行都搬出了200年前的这些历史剧本，那咱们呢就回顾一下，甚至我觉得是最值得借鉴的哈，我看的最多的就是19世纪美国铁路债券的历史。所以既然他们都提到了，那咱们今天啊也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当年的剧情。我们也穿越时空回到1873年。18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哈像烧，就是像发了烧一样的开始狂铺铁路，铁轨从美国的东岸一直向西延伸，西部的土地还荒芜着，但是跟铁路相关的债券已经卖到了欧洲，还有纽约华尔街的每一个角落。杰伊库克那个时候曾经帮联邦政府卖战争债券，被称为美国的金融英雄的这个人，当时呢也把他全部身家都压在了北太平洋铁路上，他印了一大堆债券，想象着在欧洲的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可是呢，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欧洲自己那边先出问题了。当年的5月，维也纳股市先崩了，德国银行也开始赶紧把钱往回收。原本以为会买美国铁路债券的欧洲的投资人，结果突然集体沉默了。还有到了当年的9月份，纽约这边的空气已经开始蔓延着一股不对劲儿的味道了。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纽约市场上的钱开始变紧了，现金越来越少，利率是蹭蹭的往上窜。9月13号，已经有经纪商撑不住了。但是呢，9月15号的晚上，杰伊库克还在自己位于费城北郊有53个房间的大理石豪宅里招待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但是你再高规格的晚宴，也挽救不了大清算的启动，而当时就是已经是倒数了。为什么说当时是倒数呢？我们说的是9月15号晚上，他招待了美国总统格兰特，仅仅3天之后，9月18号，正式这家公司就宣告破产了。当时的这家消息呢，就传遍了整个华尔街，恐慌全面爆发，大清算开始了。纽交所当时干脆一下子就关门了，不是关门一天，而是一关就关了10天，这在美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当时，在这个华尔街上，经济商啊，那是一家接一家的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美国全国1/2以上的铁路公司最后都走向了破产，18000家企业关门，失业啊，就像这个潮水一样，从波士顿淹到了芝加哥。就是前10年靠信用和债券，或者是就是靠债堆起来的繁荣，仅仅在9月的几个星期里面就变成了废墟。那些被曾经被华尔街追捧的铁路债券，很多就变成了废纸。但是问题是，它并不只是说华尔街萧条了，美国也跟着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萧条。那就在这种金融硝烟中哈，却走出了一位金光闪闪的老先生。他是谁呢？美国第一位大亨，铁路大王，也是塑造美国现在大型企业的奠基者之一，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外号叫做准将。当然，他是从航运起家，后来建立了庞大的铁路事业。尽管生活在那个铁路、股票、债券一起狂奔的年代，本身他也是一个敢冒险、深谙资本竞争的人，但是他对债务有着异常严格的纪律和约束。他早就看不惯哈金融市场的那种疯狂了，所以当时在恐慌爆发的当天晚上，他还对记者说得很直白，他说这个国家有太多一文不值的铁路被随便开工，根本没有能力撑到底，而那些体面的银行却当起了中间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是这个经纪人啊，帮着这些铁路卖债券，等于是给了某种道德担保。那么当然了，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并不是说他在当时自己啊这个幸灾乐祸说这句话。其实他的一生几乎都不靠信用买东西，就不靠借债。他的私人书记沃德尔后来回忆说，他几乎没有负债， 也从来不靠举债来购买任何的东西。但是呢，他钱怎么来的？节俭。他说他的节俭几乎走向了极端，有钱就用现金买股票买资产。他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过度依赖信用生活，就是过度依赖债务来生活，长期而言通常会遭遇重大的挫折。那么华尔街的平均数字让许多人倾家荡产了。他就像 FIRO 是什么，就是当时的一种赌博。他说他形容啊，他说这个华尔街的平均数字就好像是什么，就债务就好像是一场赌博一样。但是他这么清醒是难得的人间清醒，在那种狂热下哈。但问题是哈，猪队友出现了，不是猪队友，是什么不孝子孙出现了。他特别有严格的债务的这个遵守严格的债务纪律，但是呢违反这个纪律和出问题的偏偏是他的女婿霍勒斯·克拉克管理的湖岸与密西根南方铁路。克拉克把这条铁路搞得债务缠身，浮动债务高达当年啊，在1870年代的时候债务高达600万美元，还有拖欠员工工资，并且向纽约联合信托公司借了2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呢，就后来拖累了信托公司，自身都陷入了困境。所以这家铁路公司当时是股票大跌，市值蒸发严重。那没办法，怎么办呢？这不孝子孙也是子孙呢，所以80岁还在江湖上拼杀的，就跟这个80岁还在江湖上拼杀的川普总统一样。当年准将是多大岁数了？79岁。所以呢79岁的准将也不得不出手了。怎么出手呢？肯定不是借钱，他太有钱了，直接用自己的私人财产当救生圈。当时有铁路专门的刊物就直接写到说，在九月的恐慌和之后1874年一月较平静的这个日子之间，也就是在这差不多五个月六个月的时间里面，湖岸公司所有的困窘所有的困境被一个人以一人之力给扛过去了。他说有一阵子范德比尔特先生私人财产里价值600万美元的哈林和纽约中央股票被拿来为湖岸铁路的债务做担保。没错，这条铁路后来就是还能给还给他钱，但正是因为他自己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才可以让在一个债务泡沫爆破裂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他自己能够免于被清算。所以当年那场危机中呢，他甚至还主动哈向这个格兰特总统提出，拿自己的1000万美元的优质债证券，就是这个优质的股票，只要政府能释放3000万美元的黄金来缓解市场，他也愿意一起来出力。但问题是哈，这个总统拒绝了，因为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个，不仅是金融市场的萧条，我们说之后美国进入了很多年的萧条，然后很多的企业倒闭，所以当时范德比尔特先生呢，他是想把自己的私人的财产拿出来，和政府一起联手来救市。但问题是总统拒绝了。但是呢，我们就要反过来说哈，他自己本人可以躲过浩劫，反过来救人的核心不是运气，就是常年对债务的极端的谨慎，就是让他在别人被债券和这个保证金勒住脖子的时候，他还没有，他自己握的是什么真金白银还有优质的股票，或者说在大家都被这种泡沫，这个炫目的人工智能的泡沫，或者说是当时的这个铁路的这个债券的疯狂中的时候，他能够保持清醒。别人用信用扩张，泡沫一破就连环倒了，他用现金和实业的真实的实力，在这个泡沫中的时候能把这个快沉的船都给拉回来，并且呢这个最后呢把这部分铁路，就是他当时救助的这个南方铁路，变成了自己铁路帝国里面最后之后变得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们现在哈不是说我们现在想的这个趁机掠夺、趁机抄底啊，这种野蛮人的行为，其实他当时的这个出发点并不是。他例如当时的这个《普特南月刊》这样描述范德比尔特先生，他说：“范德比尔特的铁路管理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不是透过承包合约与附带投机从铁路中赚钱，而是大量投资于股票，然后努力让铁路为股东或者说为这个拥有者创造收益。”而他自己说的呢就更直接，他说我管理这家公司就像管理我自己的个人财产一样，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担任整个这个铁路集团的这个中央铁路集团的这个总裁的时候，他不领薪水也不领奖金，唯一的报酬就是他自己持有公司股份所得到的股息。换句话说，公司年复一年真正赚到钱，把利润分给所有者，他才有收入。他把股东称为，注意这里， 他把股东，我们现在叫的什么 stakeholder 啊 shareholder 称为所有者，就是 owner。 所以呢，把公司称为是 owner 的财产，就是所有者拥有者的财产，这才是他什么，他真正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也是他在真正危机中出手救人的底气的来源，因为利益高度一致。所以这就是我想解释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哦，出手就这个不孝子孙的这个债务是为了趁机扩张趁机抄底，很多人抱着这样的理念，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公司好他的收益就好，公司坏他先疼。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泡沫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巴菲特的这个致股东信，当年的剧情，当年铁路债券破裂的这个泡沫破裂的剧情的张力就到今天就在于此。铁路当年确实改变了美国，它的价值是真实的，甚至现在我们还在借助铁路，但是过度的建设和财务危机也是真实的，两件事儿可以同时发生。那危机过后，铁路今天仍在为整个社会大众服务，对应今天人工智能是有用的，并不能自动证明每一座资料中心都值得建，每一笔投资都能收回。我们不是预言人工智能会破会失败，泡沫会不会破，而是应该问一问，在现在啊，一切都在加速，趋势不断膨胀的年代里，我们甩开华尔街的金融教义，就想一想一家公司究竟应该如何对它的所有者 owner 投入的财富负责呢？巧合的是，刚才我们提到2026年的9月18号是巴菲特卸任伯克希尔哈萨韦主席的日子，也是他刚才我们提到他发出这封股东信函的日子。而距离1873年9月18日铁路债券大清算是什么？整整153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 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0: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三的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抽奖活动，您关注希望之声可能都知道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今天依旧有红海参十只送给大家哦，一小盒，那这个价值70美金，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踊跃的参与。今天的发奖时间呢会在4点到5点这个时段，也就是在艾琳这个节目稍后的这个时间段，会为大家来抽出，看看今天的这个幸运能够花落水谁家呢？那此刻您听到都有机会，只要您现在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都会纳入到今天的奖池当中。中秋节前，希望之声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福利抽奖啊，让我们能快乐地度过中秋节，也是和大家同乐了。明天我们也有重磅的抽奖，包括中秋节当天我们还有酒柜的抽奖啊，这些奖品都非常非常的重磅，也希望大家持续地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那这个时段呢，艾琳先带大家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动态。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三大指数是全线下跌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了1%，也连续两天创下收盘新高的走势暂时中断了。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油价也是大涨了，布兰特原油重新站上了103美元。我们先来说一下具体的指数方面啊，美股周三的指数道指下跌了352.1，跌幅为0.68%，报51,511.5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08.24，跌幅为1.13%，收于26,936.04。S&P500 指数下跌了58.61，跌幅为0.75%，收在7,706.03。非半的指数今天下跌了155.55，跌幅为1.23%，收于12,534.28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要的一些这个原因啊。那今天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前几天的人工智能科技股是一直在上涨，但是呢今天就变了，转向了对油价、通胀和利率的担忧。因为呢美国九月份商业活动数据显示，这个 S&P Global 啊，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升到了58.4，这个指数呢飙到了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指数反映了什么呢？就反映了美国的企业活动依然比较的强劲啊，因为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嘛，说明呢美国的企业还是有非常强的购买力。但是呢市场也担心经济过热可能会继续的推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在未来还会维持较高的利率，甚至进一步的加息。所以呢今天市场上就会对这一块产生了一个担忧吧。那与此同时呢，油价今天大幅的上涨，也增加了市场对通胀的一个压力的担忧。油价今天这个明显的上涨了，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了3.6%，收在了每桶103.08美元。西德州原油 WTI 上涨了1.81%，收在每桶92.16美元。这也是油价在近期连续的回落之后出现的一次非常明显的反弹。那油价上涨的成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在联合国讲话时表示，伊朗呢不会向美国的压力投降啊，就宁死不屈。与此同时，市场继续会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进展，以及中东地区原油供应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些消息也带给市场一些波动，所以今天呢，这个油价就是节节攀升了。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新台币对美元报31.8。那么根据9月23号的市场数据啊，美元对人民币呢是收在了六点七
113啊，我们就缩小了一下，就是数整数6.71左右，现货黄金方面，周三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了1.71%，报4286.3美元每盎司。白银呢也跌了3.95%，报64.43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今天波动比较大的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冲到了5.106%，那这个也是创下了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相当于19年之后最高的水平。那么市场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跟刚刚说的，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的商业活动增长速度明显的加快了，同时市场就对美联储未来会继续加温有了一个预期。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了1.02%，收在了744.1，亚马逊跌了2.24%，收在249.27，苹果跌了0.8%，收在337.02，微软涨0.52%，收在500.59 ，Alphabet 跌了3.58%，收于334.98，特斯拉涨了0.32%，收在380.12，英伟达跌了1.47%，收在225.51，英特尔跌了1.02%，收在122.06。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今天 Alphabet 下跌了3.8%呢？作为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今天是跌了3.8%，市场是担忧人工智能助手可能会改变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传统商业模式，特别是像 Meta 推出的叫Muse 啊，人工智慧助手受到了关注。那这个 Muse 能够帮助用户发送邮件、订购这个预定旅行，还有一些交易，因此呢，市场就开始讨论这一类的人工助手在未来是否会影响到搜索、旅游、购物以及一些传统的互联网业务。所以呢 ，Alphabet 今天就受到这些消息的压力，然后下跌了。那这个亚马逊呢今天也下跌了2.2%啊，也是和 Meta 发布的这个 Muse 人工助手在购物平台上的部分功能有关系的。市场目前关注的就是新的 AI 助手如果能够直接替用户来寻找商品，完成交易和其他的任务，那未来呢也可能会改变消费者自己进入电商平台的方式，相当于我的人工助手就可以为我去买单了，操作一切，我只要给个指令就行，那不需要人工再去搜索、再去看、再去花时间了，那么必然会导致网站的搜索量以及一些连带的购买啊会影响，所以今天呢，亚马逊的股票也是下跌的态势。那么今天 Meta 依然是赢家，上涨了约1%，本周呢累计的涨幅已经达到2位数了，所以说前段时间持有 Meta 股票的人呢，这一周啊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市场也在继续的关注他最新推出的这个Muse 人工助手了。那路透社此前也报道过， Muse 推出之后之所以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因为市场也在评估这类的 AI 产品未来是否能成为主流，也成为 Meta 新的收入来源。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股市方面的一些动态就为大家刷新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来自红庄。

友这个时段别忘了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今天的4点到5点啊，这个节目时段会为大家抽出价值70元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今天的4PM 到5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会为大家再次的抽奖，希望之声好礼不断，在中秋节前为大家送祝福送好礼，那您就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最近呢会有很多的好礼，最重磅的一个奖品是价值好几百块钱的一个红酒柜啊，非常的高档，那到时候大家可以锁定了。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先刷新一个咱们社区的一个服务资讯吧，麻中穴义诊信息。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的疗法真的能防治乳腺癌吗？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中穴将会在9月26号，也就是周六下午的2点到3点半，在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一场免费的健康讲座和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这次呢是免费的健康讲座和义诊啊，地点在 Cupertino S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如果说您没记住的话呢，您可以发送义诊两个字到号码961961，麻中穴义诊啊，我们可以将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为大家刷新一些湾区重要的民生和这个政策方面的新闻，不要走开。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我们关注湾区和美国本地的一些新闻。那同样的，您可以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参与今天的抽奖了，或许幸运就会砸到您的头上，为大家送上的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BART 吧。湾区的捷运系统 BART 提醒乘客，从今天也就是9月23号晚上开始，到25号的晚上 ，Contra Costa County 这个黄线啊，会部分路段进行深夜的施工，工程时间从接近午夜开始，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天正常运营前。从午夜开始，乘客可能需要多预留大约10到15分钟了。那工程主要涉及到核桃溪以及Pleasant Hill 啊之间的路线。因此呢，如果说您平时有坐黄线去到这个核桃溪和 Pleasant 的人，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提前的预留好时间，同时呢关注一下今天 BART 黄线的一些单线运行的通告。接下来我们关注墨西哥海军帆船来到旧金山湾的消息。周三上午，墨西哥的海军大型帆船叫夸乌特莫克号驶入了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也是这只船时隔17年再次的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轨的训练舰哈，在当天上午的8点45分左右驶过了金门大桥，随后呢就停靠在旧金山的海滨大道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以及旧金山市政府的代表到场欢迎。此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这只船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的2人丧生了。该船在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的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在停靠期间，民众可以免费的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的中午以及周四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那周三的我们赶不上了啊！大家如果想看看这艘船的话呢，周四的上午10点到中午的12点，周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以及周六上午的10点到8点，都会可以给您充分的时间去参观这艘墨西哥的海军帆船。然后到了周日呢，他们就会在上午的9点半离开旧金山了，相当于给我们湾区听众朋友的时间还有3天，

工人员。旧金山的州议员斯特凡尼周二证实，他的办公室的外勤代表叫做毛浩贤，在9月17号被爱死拘留，目前呢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香港，曾经担任过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在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以及食品援助等相关的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要尽快的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的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的，随后就把他送往了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处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在2020年经过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美国，但是之后呢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不可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又是老话重提了，之前我们也在新闻中介绍了很多可能在美国办理庇护啊，也是合法入境的，但是现在在等待身份的人，近期呢也成为了 ICE 的执法目标。因此如果您不是绿卡或者不是公民的人，近期坐飞机呢要格外的注意了，而且呢要提前咨询好您的律师，以防万一出现什么突发问题，让律师立刻的帮您去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防弹少年团，这个是韩国的男子组合，会在下个月啊，他们的队长金南俊将在旧金山现代艺术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的展览。这个展览会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的2月7号。这个展览呢只在美国有唯一的一站，也就是旧金山站，届时应该会吸引很多他的粉丝。展览的筹备已经约两年了，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的策展团队共同策划的，将展出将近200件韩国以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呢也包括金南俊个人的私人收藏啊，以及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以及纺织品，并且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的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韩国现代以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会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福等人的作品。现场呢，这位南韩偶像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的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展览的成人门票是普通门票，平日40块，周末以及节假日42块，但是如果您18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场的。

接下来呢，为大家再刷新一则娱乐圈的动态。美国的乡村歌手叫做艾拉·兰里啊，他的歌曲叫做《Chosen Texas》，本周继续位居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一名，也就是美国单曲排行榜的第一，并且呢，他已经霸榜了23周了，因此超过了叫做玛利亚·凯莉创造的《All I Want》。For Christmas is You 这首歌成为了这个 Billboard Hot 100历史上连续排名第一时间最长的歌曲，它已经刷新了记录了。那么这位乡村歌曲的一个新星叫做艾拉·兰里啊，他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这个成绩啊让他感觉像假的一样。美国的乡村女歌手艾拉·兰里的歌曲《Chosen Texas》，就是选择德克萨斯，是他在2025年10月份发行的现象级单曲。其实呢，是一首乡村心碎情歌，讲述了一位女性在酒吧里痛苦地发现自己心爱的男子已经不属于她了，也不属于他们共同拥有回忆的田纳西州了，而是被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女孩以及德州的狂野文化所吸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歌词的意思。

意思。那这首歌也是艾拉·兰利和大牌天后米兰达·兰伯特共同写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米兰达分享了一个搞笑的往事。他曾经呢因为车上载着一个宠物袋鼠被交警拦下了，当时他开着挂有德州车牌的车，于是呢艾拉听了这个搞笑的往事就灵感爆发，脱口而出歌词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他说他来自德州我看得出来，并且呢在30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谱曲，可是没想到啊，却获得了这么样的一个成功。所以接下来的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播送一段这首歌的这个旋律。

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精彩节目，待会儿的时段会为大家开奖哦。此刻如果您正打开收音机了，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还有机会纳入到今天的奖池。如果说今天没抽中，也千万别灰心，周四我们会有这个月饼礼盒给大家送出，周五呢我们会有中秋的压轴大奖，价值超过700美金的红酒冷藏柜啊，大家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申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二，圣何西市议会一致通过了新法规，加强对全市474台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的限制，以回应居民对隐私和数据使用的担忧。政府暂时不会终止与供应商 Block Safety 的合作，但需要研究其他供应商选择。新规将车牌数据的默认保存期限从1年大幅缩短到30天，并禁止在堕胎诊所、变性医疗服务机构、领事馆和宗教场所外安装摄像头。外部执法机构查询数据库时，必须提供调查案件的类型、案件编号等资料。没有与圣何西警察局签署数据访问协议的机构，则需要获得警局指挥层批准。圣何西2022年开始使用自动车牌识别技术，目前禁止利用相关数据调查移民身份或监控抗议等受法律保护的活动。警方表示，摄像头有助于寻找失踪人员和侦破案件。隐私权益组织则认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询车牌数据，仍可能侵犯居民隐私。奥克兰市议会的生活促进委员会周二通过了一项为期45天的新数据中心暂停令，该提案将提交市议会，并计划列入10月6号的议程。若市议会通过该提案，奥克兰将成为近期湾区多个限制新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之一。市议员王小薇表示，随着数据中心在全美国迅速扩张，奥克兰需要时间研究其对当地的影响，并希望市府在45天暂停期结束之前制定进一步研究和监管计划。市议员拉玛钱特兰也支持暂停令，表示城市需要就业和经济发展， 但仍应谨慎选择进入当地的产业项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位于当地的一座四层建筑，开发商计划将其中部分空间改建为数据中心。该建筑过去曾用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设施。多名居民周二前往市政厅支持暂停令，希望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产业扩张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日前警告川普总统，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时，不能放松对中国取得美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并称阻止中国获得尖端 AI 技术应成为美方不可谈判的红线。华盛顿特区在线政治新闻 Punctual News 周二刊出了对舒默的采访。舒默表示，美国两党普遍支持加强相关的出口管制。目前参议院版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纳入三项限制向中国出口 AI 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法案。国会议员尤其关注川普是否可能进一步批准向中国销售英伟达更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与此同时，美中已同意建立 AI 风险沟通机制，并计划两个月之后在深圳继续磋商。部分议员认为两国应保持战略稳定及危险沟通，但舒默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应优先维持先进芯片领域的技术优势。纽约市政府周二宣布，外卖平台 DoorDash 同意支付至少 1.315 亿美元对少付及延迟支付超过26万名外卖员薪水的调查进行和解，这是纽约市历来最大的劳工执法金额，也是全美城市针对外卖平台最大的和解案。其中超过 1.154 亿美元将直接用于赔偿外卖员，约1130万美元为民事罚款。纽约市消费者与劳工保护局调查发现， DoorDash 计算最低工资时没有完整计入部分取消订单、特定配送任务及外卖员登入系统等待接单的时间，并有约 20.9 万人遭遇工资延迟或未收到工资。 DoorDash 承认出现了支付错误，按照和解协议，公司需在30天内修改支付系统，完整记录外卖员工作及待命时间，并连续三年提交合规资料。受影响的人员无需自行提出申请，预计11月下旬起将收到赔偿通知，多数的外卖员将获得超过1000美元赔偿。美国柴油价格持续走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支持限制柴油出口以增加国内供应，缓解价格压力。美国炼油厂目前已接近满负荷生产，但受出口量较高、库存偏低以及俄乌和中东战事影响全球供应等因素的推动，柴油市场持续吃紧，未来价格仍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政府正在评估全面或部分限制出口的可能性。日前，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 6.529 美元，创下1994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不过，能源部长赖特警告，限制出口可能造成墨西哥湾沿岸供应过剩，迫使炼油厂降低产量，反而推高部分地区的柴油及汽油价格。美国能源业也担忧出口限制影响就业，并促使美国盟友寻找其他的供应来源。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燃料等生活成本问题正受到更多的关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9: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1: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美国没有花一分钱啊，拿下了或者是叫做签下了格陵兰岛的协议。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这件事儿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在200多年前，美国呢花了1500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哈，叫做路易斯安那这个领地，非常大的一块地。那么拿到这块地了之后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哈是杰弗逊，他呢就觉得说，哇，这块地这么大，也不知道那地上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完全没有涉足过，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人，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是谁啊，就准备带了一个团队，就是去勘察一下买的这一大片土地究竟是都有些啥。那么在1806年9月23日，历史上的今天，在现在的密苏里州密苏里河畔的城市叫做圣路易斯，码头上啊有好多人在那里等，然后忽然就响起了阵阵的欢呼。怎么回事呢？有两艘独木船正顺流而下，缓缓靠岸了。上岸的是谁呢？是刚才说的那个被派出去去考察这一大片未知的土地的一个探险队。那么他们历经了2年0.4个月终于回来了。其实在这当中呢，政府觉得他们可能都已经罹难了，没有音信皆无哈。但是在9月23号这一天，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故事讲起啊，讲一讲这次历史上的探险，也顺便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年美国买下这片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都发现了什么，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那我们要说这个故事呢，就得从1803年，还真的是220多年前哈，说起。那个时候呢，美国刚刚拿下了这个路易斯安那领地，这个地呀是非常大。美国当时呢只是在美国东部沿着海岸，大概是有17个州。那么买下了这大块地，这大块地包括现在的哪里呢？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啊、内布拉斯加州，还有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还有其他州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比如说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的一部分等等。所以大家想想，就是美国中部那个腹地一大块，从南到北几乎都是那一次花钱买过来的。所以这块土地一拿到手，美国的领土立马就翻了一倍还多。可是就是问题就是来了，作为总统他都不知道这片土地上究竟有啥， 然后呢，当时杰弗逊他脑子里有一个梦想，他想呢去开发一条水路，这个水路就是从美国东路东岸哈，一直能够有河流横贯美国大陆，一直能够通到就我们比如说旧金山吧，这面靠着太平洋这里。那么在那之前啊，在巴拿马运河打开之前，那是1900多少多少年的事儿了。在我们说的1800几年的时候，如果在美国东部，比如说在纽约港，船要想到太平洋，它得怎么走呢？它得一直往南美洲走，走到南美洲的最南端的那个角，然后从那个角再绕过去，绕到太平洋里面，这是非常远的一条路径。所以当时呢，美国就是从贸易啊各个方面的角度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密西西比河呀、密苏里河呀，这么从东往西的有流，那会不会就是能够一直流到美国西岸去呢？那么好，他们就组织了这么一批人来探险。首先呢，杰弗逊选的这个领导人哈，就是谁来挑头呢？是他自己的私人秘书，这个人呢叫做刘易斯，全名叫做梅里韦瑟·刘易斯。他就让自己的大秘哈来做这个探险。可是这个秘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总统啊不仅让他去能够找一条贯通美洲大陆、美国大陆的能够直达太平洋的水路，同时要求他记录下来路过的所有地方的地理地貌、动植物的物种，还有生活在你所经过的地方上的原住民部落。那他就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他就找来自己的一个哥们儿、老朋友哈，同样是弗吉尼亚的人的陆军军官，叫做威廉·克拉克。两个人共同挂帅啊，组织了40个人的队伍，在1804年5月14号就从路易斯啊这个城市圣路易斯附近的一个地方正式出发了。那么他们是坐船走的啊，一路但是是逆流而上。那么坐的船呢，就有龙骨船呐、啊，还有独木舟啊，是靠人力划桨。还有在浅滩的地方啊，还得用绳索拉着纤绳拖着船走。然后呢，航行到今天蒙大拿州境内的这个密苏里河的源头附近，水路就走到头了。然后怎么办呢？探险队就又要改成骑马。骑马呢要翻过一座大山，这个山可不像总统想的觉得很容易倒一个车就可以了哈，是落基山脉，其实很大很难走的一段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要不断的与形形色色的原住民部落打交道。那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双方还都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关系。当然了，他们也要送上一些礼物啊，去表达自己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获得对方的支持啊，因为你要很多资源的补给呀、啊、等等。那么在04年他们5月份出发的嘛，在04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们呢就到达了现在的就是北达科他州境内。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歇了一下脚，等转过来年的1805年的4月，他们呢又从那里又雇了新的向导啊，还有一些人员哈，他们就再继续出发。当然呢，他们这个时候哈，在1805年4月的时候，他们安排了一小队人马，带着他们收集的一些标本啊、地图草稿啊，还有一路的详细报告，就沿途往回返，回到圣路易斯，就把这些成果先送给杰弗逊总统。其实这次送回的活动还是成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政府还知道说这个探险队在1805年春天的时候是平安的。可是过了4月份之后呢，他们和政府就再也没有能联系上了。整整一年啊，这个探险队没有向外界发出过任何的消息，因为呢，他们已经深入到落基山脉以西，太平洋沿岸的这片。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信息孤岛，方圆是几千英里，没有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的这种白人啊，这种移民的白人，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通信的驿站啊、系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就是原住民。在他们在北达科他州的时候呢，就雇佣了一位法裔的加拿大 毛皮商人，叫做沙伯诺，他担任翻译。然后呢，沙伯诺他的妻子当时其实才16岁，他是一个肖肖尼族的人，他叫做萨卡加维亚，也跟着探险队就一起走，因为自己的先生是当翻译嘛。然后呢，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妻子啊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当他们8月份啊走到落基山脉的时候，看到横亘在眼前的大山啊，他们需要马匹，但是哪有马呀，也找不到马。这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部落，就是肖肖尼部落。而这位妻子啊，这位翻译的妻子萨卡加维亚，他惊喜地发现部落的首领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哎呀，就是这份关系，探险队呢才能够从肖肖尼人手中换得了穿越大山所需要的马匹，还有当地的向导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啊，他们走这段山路也是非常危险的。9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在向导的带领下，就穿越爱德荷州境内的一个山，叫做比特鲁特山脉。当时虽然是9月份，但是山脉西坡的积雪就是深不可测，连向导都曾一度迷失了方向。马匹呢，在陡峭的湿滑的山路上，就是不断的打滑。队员们是又冷又饿，几乎陷入绝境。就是这一段山路是他们整个探险旅程最艰难、最有生命挑战的一阶段。那所幸呢，这个队伍在长达2年的这种旅程当中啊，还好只损失了1个人。这个人当时是阑尾炎发作，缺少医疗条件嘛，所以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悲剧哈，这个人就去世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几乎是比较平安的，也很少与沿途的原住民部落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当年的11月份，探险队呢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也就是今天的 Oregon， 我们加州脑袋上面北边的这个州哈。他们在那里呢度过了当年的冬天，第二年开春呢他们又启程踏上了返航。这次比较好，因为水流是顺流而下，所以呢返航不用1年的时间就到达了路易斯安那。所以呢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一段啊，整个探险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06年的9月23日，哇，他们终于啊活着回到了自己出发的这个地点。当然了，虽然他们没有能找到杰斐逊总统一直想找到的那个贯通美洲大陆的西北水道，但是呢他们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他们对整个这一大片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实地测绘和考察那真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非凡。那他们都达成了什么呢？首先他们是有非常详尽的地理测绘图，因为另外一位首领就是带队的克拉克本人绘图技术是非常出色，所以他一路就系统性的标注了山川河流这些地理的一些资料吧。另外呢，两人还合写了探险日志，他们还有队里的很多成员每天都坚持记录日志，他们的内容涵盖了沿途的地形、天气、河流走向、原住民的一些细节，积累了数千页的原始手稿。那这些日志呢，后来就成为了研究美国西部早期地理、生态和原住民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之一。直到今天呢，历史学家、生态学家依然是在靠着这批资料在研究哈。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很多没有发现以前不知道的动物和植物的物种。所以大家现在发现啊，很多植物叫的名字都是路易斯，就是为了纪念路易斯。还有一个花，比如说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官花叫做野橙花，就是用路易斯命名的。然后蒙大拿州的官方花叫做苦根花，翻译成中文就是用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另外呢，他们还带来了很多和原始部落的一些接触的第一手的文化记录啊。然后到达了太平洋沿岸之后呢，也让美国对俄勒冈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哈，也就是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主张，想要拿下来这片土地，最终才有了美国现在的这片土地。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唐韵 得赶快跟大家提一个好消息，我们把故事先暂停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抽出一个奖品，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呢有多棒，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都说了，唐韵今天就不啰嗦了。我们今天的这一盒红海参呢是价值70美元啊，非常的难得，中秋节要到了，厂家呢也是准备答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您只要发送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这盒奖品。而且我们今天的这盒奖品啊，在我们今天4点到5点之间，准确的说是在4点35分到40分之间，我们就要抽出获奖的听众。在今天4点40分的时候，我会为大家开出获奖者的名单，当然是要依靠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在抽奖啊，他们的抽奖是非常规范的，都有录影为证，非常的公正。所以呢，听众朋友，您需要做的就是发送短信抽奖两个字，简体也行，繁体正体也行，但是不要写拼音，不要写中文啊，写抽奖二字，发送到961961。这里我也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昨天我们是抽出第一次抽出红海参的赠品，那么获得奖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在4点到5点啊听我这个节目的时段的听众朋友，他抽到了这个奖。所以这里也带我们向这位听众朋友表达一份恭喜。那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多次参与我们的抽奖，昨天终于如愿以偿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奖项呢也在向大家挥手，希望幸运的机会落到您的头上。请发送简讯961啊，抽奖二字到961961。那接下来我快速的把这个故事的结尾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可能会想了，这个探险要花多少钱啊？当时呢，杰斐逊总统啊，为了向国会申请经费，费了半天劲，说这是促进商业贸易啊，实用性的考察啊，巴拉巴拉。然后国会给批了2500美元作为经费，大家想想够吗？走了。那是80000英里，哎，走了2年零4个月，40个人呢、哎，所以最终呢，他们是超额了哈，花了38000多美元，啊，对，但是呢，也是完成了这个任务。那结果这两个带头的team leader 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呢？听众朋友，你想可以想象一下哈，当然他们是说获得了双倍的工资。这工资我觉得也没多少了哈，但是呢，每个人奖给了他们1600英亩土地，哇，这个数可大了。当时虽然一英亩土地卖2块钱，那1600英亩也值3200美元啊。我们就粗算，这什么概念呢？在1800年左右啊，一个普通劳动人员一年的收入也就200-300美元，所以这片土地呢，是普通人赚个10多年才能赚到的钱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人的所得，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得钱我想是少数哈，是小事儿。两个人呢，用这样的探险的精神，能够为我们今天更加了解美国，确实是做了很了不起的积累。大家说，你怎么非得划小船走啊？你怎么不坐飞机、火车、轮船？很可惜，1800几年的时候，这些还都没有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啊，更没有手机、BB 机，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是用这种方法。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大家了解到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什么样子。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故事，唐韵今天可是下了功夫了啊，一手抱着我家的地图，那是一个小黑板一样的啊，一个板板，另外一手拖着我们家的地球仪，看呀看呀看，才看明白这回事儿。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也希望这份收获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对美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您喜欢这一类的故事，请您呢也用一个短信表达对我的认可，您可以发送一个赞到961961这个号码，这样呢就会鼓励唐韵在未来给大家分享更多更好的美国故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再提醒大家，今天抽红海参养生胶，请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我们休息一下，来看今天的股市。
8: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接下来咱们看看今天的股市啊，我们先看看收盘的数据。今天美股呢是全线下跌的，昨天涨得比较大哈，前两天涨得比较大。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了351点，跌幅是 0.68%， 收在了51512。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0.75%， 收在了77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跌了 1.13%， 收在了26935。这也终结了纳指啊此前连续两天创历史收盘新高的一个势头。那今天股市怎么了呢？今天拖累大盘的核心是美债收益率是全线飙升，市场重新担忧啊，联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加息动作。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今天是一度触及了5.11%，这也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更值得关注的是五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今天也历史性的触及到了5%，是2007年以来的首次。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同样上探到了5.37%，这收益率是全线上扬，直接就给股市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对利率变化更敏感的一些板块啊，比如公共事业啊、非必需消费品啊、通信服务这三个板块，今天呢跌幅都超过了1%。那么今天标普50011个板块里呢，只有能源板块是逆势上涨的，涨幅呢是0.89%-1.1%之间，这也是受益于油价今天呢的一个重新走高哈。油价对大家来说走高并不是好事，但是对能源股来说呢却是一个利好。那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啊，他在今天有一个表态，也是推高收益率的一个导火索。他公开的表示，就是说为了压低顽固的通胀，联储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息。上周联储是刚刚加息了25个基点啊，如今今天巴尔的这个表态又让市场重新紧绷了神经。那这个加息周期的终点啊，看起来比有些投资者的期待可能还会走得更远。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外交经济新闻啊，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啊，习近平访问华盛顿。那么在我们现在节目播出之前哈，其实他已经就是到达了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了。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在网络上去看一看现场直播的川普迎接的画面呢？对，因为这一次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川普这一次呢给习近平的这个接待呀，实在是超高的规格啊！他和梅拉尼亚两个人，第一夫人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接。那么我们从视频当中啊看到的是中国国际航空的飞机缓缓落下，然后舱门打开，美国这面呢有仪仗队，然后有红毯。首先下来的呢是中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一小队先下来，然后站在飞机这个旁边，然后呢就是大家关注的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两个人呢从机舱门口露面，然后招了一下手，然后两个人下舷梯。这个过程我相信无数的眼睛在盯着，也而且呢有这个网络视频上有放大的镜头，就是放在习近平，他是左手，对，他的左手拉着彭丽媛的右手，你就看那个放大镜头啊，他这个手他不是拉着，他是在死死的压着，握着和压着，然后他的右手呢是扶着飞机的舷梯，所以这两边等于是都有支撑，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走的时候是全程没有敢抬头打招呼什么的，就是一直看着脚底下，看起来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川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就迎到前面去了，刚好他们走下来的时候，这面川普总统也上来了，双方就是握手，然后有小女孩献一个鲜花，然后有奏国歌。特别有趣的是这美国国歌一奏响的时候，就是美国那个 B1 轰炸机哈，呜一下就从这个机场上空飞过。很有意思啊，其实按照正常的外交欢迎环节啊，一般的就是什么军乐队呀，什么鸣个礼炮啊，什么鲜花啊之类的。但是美国的这波操作很有意思哈，用两架 B1 轰炸机，哎，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呢？您觉得是欢迎还是展示实力呢？如果您觉得是表示美国对习近平的欢迎，您可以发一个 A。 如果您觉得这是美国在秀肌肉展现实力，您发一个 B 到961961，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摆的这个接待仪式究竟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啊。如果您觉得是欢迎，发送 A 到961961，觉得是展示实力，发 B 到961961。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双方就是简单的寒暄了一下，然后川普送习近平坐上他的专车，一挥手川普和梅拉尼亚坐上自己的专车，大家都走了，各回各家。那么明天开始呢就有一些相应的活动了哈，明天川普将在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在玫瑰园要举行仪仗队检阅，然后呢又举行正式的川习会晤，当晚呢明天晚上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那这就是大家都在热烈期待的，说这个美国都有哪些人能够挤进去这场国宴呢？然后中国这面到底这些商务的各个企业的负责人究竟有没有一个两个能跟过来的呢？这个都会到时候会揭晓哈。那么在后天9月25号呢，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就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茶会，然后再参观一下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美国建国文献。那这个访问三天的行程也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当然会在明后天继续为大家持续的跟踪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访问吧。好，那我们又要到了休息时间啊，跟大家再提一下，再过2分钟我们的抽奖就要截止，然后我们就要开抽了。我们今天抽出来的是红海参养生胶一盒，价值70美元。这个产品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啊，对我们的各个关节 关节组织的健康啊，对我们的体力呀、啊、补充营养啊，方方面面都有非常大的好处。中秋节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送礼、送自己、送家人的好礼物。您只需要拿起手机发送短信961到961961啊，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时间不多了啊，就剩两分钟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所以赶快，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拿起手机参与抽奖。唐月也希望今天幸运的获奖的听众还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哦。好吧，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咱们就要开奖了。
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6: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今天呢，联合国大会啊还在召开，也有很多就是重要的消息吧。比如说在今天呢，伊朗的总统啊佩泽西奇安，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他怎么说的呢？他就把伊朗形容为啊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那谁是恐怖主义呢？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他在讲话的时候啊，还把哈梅内伊的照片也拿出来了，还有把这个在轰炸当中一些去世的小孩的照片也都拿出来了等等，把自己形容成、塑造成受害的形象，而且还说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那么伊朗讲话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哈，美国代表团的代表夹起自己的小本本起身就走了，然后呢以色列的也走了等等。那么后来白宫首席新闻发言人呢，也在就是自己的表达当中呢，反驳了伊朗的这种是受害者的一个说法吧，说伊朗政权杀害了成千上万本国的民众，又杀害海外的美国人啊，又在霍尔木兹实施海峡的恐怖主义啊，并对其他邻国发动无差别的攻击啊等等，对他进行了一个反驳。好吧，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在新闻这部分呢就先到这里，因为要把我们获奖的听众呢跟大家公布一下。那我们工作人员把获奖者的电话已经发到我这边来了，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是来自3点到4点时段参与抽奖的一位听众，他的尾号呢是1808，恭喜这位听众朋友获奖。 那么没有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您也别着急哈，明天我们还有抽奖呢。我们一直到中秋节啊，每天都有大奖，后面还有抽月饼啊，还有抽一个价值非常高的700多元的一个奖品，所以大家呢，您就守住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有中奖的机会。好，那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消息。
17: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8: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7: 生活百分百。
1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我们常说啊，其实我们退休是非常容易的，到年纪了或者是觉得钱够花了就退休呗，但是退休金能撑多久呢？停止工作是很容易的，难的是钱能不能陪你到最后，能跑赢现在的通胀。我们都说长寿是福，可别变成了人还在，钱先退休了。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方案来解决我们这个预备退休族的退休金焦虑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泛宇集团的资深的经纪人 Forest 的余英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经验。你好 Forest。
19: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60岁、70岁的人认为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这个时候他一开始一个月、两个月、三五个月高高兴兴的游山玩水，但之后突然发现物价开始 inflation 来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过去对于通货膨胀的考虑不够，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个问题。
18: 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你上 Costco 可能100-200块钱能买很多东西，现在没有600-700块钱，你是买不了一车东西出来的。
19: 你买不了一车，而且有些人，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在方向盘后边的很多朋友，我们大概是20年前就在学校里，在 graduate school 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周末的时候，25块钱、30块钱去 Walmart 就买一车了。
18: 哎呦，那真早了。
19: 但这时候只买一件东西嘛，对吧？
18: 对，所以这个通货膨胀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觉得可能已经够了的退休金，你有没有考虑到未来的通胀的问题？那也有朋友会说了，那我钱就放在股市了， 所以我股市最近这几年非常好，我的钱资产扩张的很大。
19: 本人是非常推荐，所有人从零岁到七八十岁的人，我都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股市资产。因为说实话，现在股市里边的运营的 managers， 他们的整体的管理团队其实比我们聪明。那他们运营一个大公司，他们的盈利实际上是比我们自己运营一个餐馆、运营一个小公司要稳妥的多的，所以长期的盈利是可看到的。只不过我现在就感觉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不同的投资平台需要分置。股市有它的优点，它就成长比较快速，尤其是美国公司，你针对全球的其他国家其他的股市来说，美国的股市可以说是一枝独秀，鹤立鸡群。但是股市的资产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上可能不封顶，但是往下确实是不保底的。
18: 嗯，人不都说401K 就变成了 101K 吗？也有这个时候。
19: 有，我的有一个客户，这是不到50岁他就退休了，他本身是做科技业的嘛，然后他和他太太就是这种情况。09年我见到他，我就问他说：“别人都变成201K 了，你的是不是也变成201K 了？”他说：“哎，那是我太太的事儿，我太太只工作，她不看，她就变成201K 了。”他说：“我全职。”他说：“我变成101K 了。”就是这种，
18: 所以股市它再好，但是它还是一个动荡的。对于心脏不够强大的朋友来讲，在股市面对上上下下的话，年轻还好了，比如说24岁年轻股神，几夜之间致富，几夜之间也就跌落神坛。所以这个是我们硅谷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现在的是个经典的
19: Leopold，
18: 非常经典的案例。
19: 最近新婚，祝福他哈。
18: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是20多岁，他一切都可以重来。
19: 对，
18: 但是我们今年54岁了。或者64岁了，我们哪有那么多机会重来？
19: 其实我们湾区有非常多的聪明人，我们的智商平均智商可能在全美来说都是在前列的。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70多岁了，他还是非常自信的，他的股市资产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
18: 嗯，
19: 所以就是您所说的，就是说在如果万一有这么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其实现在的股市在 AI 的有好几个定时炸弹，那这种定时炸弹无法人为控制，

0: 它就跌了，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原因它就涨了，所以弄得咱们很多老百姓投资呢都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很多人是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感的，或者是做一些资产的配置。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一些资金放在股市当中，他去冲杀去吧，他去替你积累财富，你也不用管他，他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是就像矛和盾的关系，我们其实还应该有一个盾，这个盾牌是守护你的生活，守护你的最低底线的。那 Forest 呢，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盾的这种介绍呢？
1: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 ETF 股票和年金的一个配置。这个圣经里边讲，我们要建房子嘛，我们不能建在沙土地上，要建在磐石上。那年金就特别像磐石，它在最底层，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它就是保底保本。当然年金的种类也很多，其实年金的种类大概分出十种以上都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的就是两大类，第一类短期年金，我们就去买那个 mega， 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十年的 mega 都有。对于长期呢，基本上现在比较流行的龙头产品就是固定指数年金，那这种就是保底，在一定时间内你如果不解约的话，它也是保本的。在定值年金这个市场里边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每一年都有这几个龙头公司它不断的推出自己的优惠。在美国的人实际上是非常有福的，有人说年金不要配置，年金太差了，那个都2%-3%的收益太低了。确实五年之前的年金哈，那时候美国的利息都在地板上，就疫情前买的年金收益确实不高，1%+的都有，3%+算是高的。而这几年的收益率哈，连续多年7.5%，然后现在开户你要选定息的6.25%都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开户红利，其实你不能用现在当前的年金来说，你不能说它是低收益产品。
0: 刚才讲到了这个开户红利，那之前我们也听说过这个开户红利，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它是个现金的回馈吗？
1: 这个问题很好哈，开户红利呢，基本上各个公司规定的不一样，有些定息的年金是直接加在就现金值上的，但是这种产品很少，它给的也是非常低的。那现在讲的是高开户红利，都是放在 protected income value 或者是叫 benefit value， 有的公司叫 PIV， 有的公司叫 benefit value。 在 benefit value 基本上是给你未来收益做一个基准值，终身俸是用这个数字来做基准值来计算的。所以你说我今天开户最近又有35%的开户红利了，我这35%我就直接卷款潜逃，保险公司也没那么傻，对吧？
0: 也就是说我拿到了这个35%的开户红利以后，我并不是能真金白银的把这个钱拿出来给我自己，而是作为我退休以后它是作为一个基准计算那个每一年我可以拿钱的那个比例。
1: 对的。
0: 哦，那也算不错。假如我投10万块钱的话，立刻就会变成13.5万。
1: 对的。
0: 那投100万的话，就是135万。
1: 对，135万。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是 grandma grandpa 他们有一笔钱，有个假设有个10万，或者是有一个100万，他基本上不会太用到，或者是放在银行里，就是给儿子孙子用的。他自己用不到的时候，其实如果是他还没有到81周岁的话，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直接转到年金上的。这个公司的设计是可以计入到死亡理赔的，就是身故理赔是可以计算的，并不是所有的开户红利都可以计入身后理赔的，但这个产品是可以的。
0: 你的意思是可以作为一个遗产的传承，把一笔钱放进去，然后拿到这个35%的红利，就是变成了增加35%嘛，然后这笔钱在身故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的传承给他的下一代。
1: 对，其实保险公司也知道，很多华人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你到65岁以后，即使身体还能够批你做人寿保险，但是保险费保险费很高了，所以他就不用了。如果到8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也不批你的人寿保险，所以你再想放大自己的传承也就没有办法。而这个是可以的，你比如说35%乘以1.0625的话，那应该是40%多了。
0: 那在这个60岁到80-90岁这过程中，我出现了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给它涵盖吗？
1: 你又提到另外一个它的 good feature，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就是假设它投了100万，涨了40万， 然后他在拿的过程中，中间这140万还没有用掉的情况下，他可以。

0: doubler， 这有一个 rider 叫 doubler 的一个 rider， 就是一旦二分之六吃穿预测行自控，这二分之六不 work 了，就是 trigger， 就是启动了触发了长期护理的一个理赔的话，那保险公司把你去年的 double 付给你。去年假如说你领四万五，那今年就领九万。等到你那140万都领光了的话，就纯薅保险公司羊毛的时候，他又回到单倍的走。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账户还有我的自己的钱的时候，我是可以拿双倍的
0: 双倍的
1: 提领。
0: 对，
1: 哦，
0: 其实 long term care 的本身也是这个思路。
1: 嗯，好，那这个年金我听起来还真的不错，开户呢有35%的红利，然后可以作为我退休的一个基础，然后呢，等如果我今年80岁90岁了，我特别想留一笔钱给我的孩子，或者想捐赠给慈善机构，我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拿到35%的额外的东西作为一个财富的传承。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这是我们每个人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现在年轻你是感受不到的，真的到70-80岁、60-70岁的时候，你看看真的有很多人中风或者是需要长期护理，那这个时候他是两倍的给你的钱，可能让你更有尊严的去面对这个病魔吧。
0: 好，对的，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Forest 给我们带来这些有用的资讯哈、嗯。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年金，我觉得真是一个磐石，可以我们在股市冲杀的时候还是要有个坚若磐石的这么一个地基 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要更多的咨询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那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0: 我的电话是510-318-9999，510-318-9999。
1: 好，我再重复一下 Forest 的电话哈，510-318-9999，510-318-9999。他是泛宇集团的资深的保险经纪人，而且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事很多年的时间，非常有经验。所以有不管是对保险、理财，或者是年金，或者是其他的遗产规划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给他打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510-318-9999，510-318-9999。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 Forest，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愿上帝祝福您。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4: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5: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7: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7: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希望之声电台。